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和大家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受热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的风力增大，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沧州中西部、衡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极地可达8级。今天夜间沿海一带也会起风，阵风7到8级，当地的朋友外出要做好防风措施。降温的范围不大，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最低气温继续下降3到6度，赶早出门要注意及时添衣。同时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出现。另外，未来几天大部地区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状态，有利于交通出行或者是洗车晾晒，降水很少。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沈阳方向的话，目前是在唐津高速互通附近有一起事故，后方的话车辆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玉田站、雅虹桥站以及唐山北站沈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并且分流了长盛高速互通位置去往沈阳方向的车辆。还有一起事故也是在去往沈阳方向秦皇岛东站附近的284公里处，目前甄子镇站和千安站的沈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道，秦皇岛站、秦皇岛府站以及秦皇岛北站和秦皇岛东站沈阳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长盛高速的话，同样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丰润西站以及丰润站的天津方向也是在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的话，目前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来通行。黄石高速现在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黄花岗站、黄花东站、黄花南站和沧东开发区站目前石家庄方向是间断性的管控所有的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运行情况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

0: 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1: 早间的8:0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刚才就有朋友说到了，说现在呢，燃油车的车主一定要注意了，冬天天冷了，容易亏电，咱们注意及时要更换一下自己的电瓶。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的信息啊，张先生的福特车就亏电了，是在晋州的魏征公园南门，希望附近的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有没有晋州的听友啊，可以帮助张先生，可以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028611888 13028611888。
2: 我们再来看用户836啊，在我们的即时评论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家拿来的大枣想做醉枣啊，哪里有卖大玻璃瓶的？这大玻璃瓶您上超市看看，应该都有的啊。
1: 对，网上应该也是有卖的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这两天天气非常的不错，想去散散心，石家庄哪个风景区有山又有水呢？其实有很多风景区都有啊。用户039也发来信息回复了，说西部长青、柳仙谷有山又有水，而且呢距离市区还挺近的，山也不太高不太陡，特别适合休闲。还有部委说到，说谁去过古滦水镇啊，在滦城，滦城据说也是有山 有水啊，有没有山还不好说。信迷说到五岳寨、花溪谷都

0: 常说的这个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呢吗？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 我勒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2: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3: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4: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5: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他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6: 一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4: 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7: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因为一些老的教授他们可能没太听过，所以他们就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4: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6: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没有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
4: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5: 在戏剧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6: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4: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6: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8: 小胖子发来信息了，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说到了早上好啊，又是逆光的一路，确实啊，刘也发来信息要提醒说往东走的。

0: 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太阳比较刺眼，地上洒的水和镜面一样，也是反光刺眼，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明天早上起来我们六点多出来上班的时候，就是啊、嗯、这个门口金黄的一片，地上要有一点水呀、啊、哎呀，那简直跟进了仙境一样啊，
0: 是的，
1: 眼睛根本就睁不开啊、嗯、所以说提示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这个遮光板遮阳镜啊，遮光板应该都有啊，如果没有遮阳镜的话，大家最好还是买一个好一点的偏光镜啊，因为确实太阳太刺眼，对自己眼睛不好，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嗯、
0: 是的。你好，992也发来信息了，说打卡签到了，一早一晚太凉爽了。还有似水年华也发来信息说，九月开学季，大学军训月，昨天晚上呢，在青岛上大学的儿子打开视频电话，一家四口聊了半个多小时，看着儿子略显稚嫩的脸上竟然有了一丝成熟啊，反过来安慰我们不要想他，照顾好自己。当时媳妇儿一时忍不住就泪崩了，真的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希望主持人播放一首母亲哈、啊、与天下的父母共勉，我们也帮您来找一下。
1: 另外刚才说腌最早的事儿啊、嗯、啊，有位朋友说想找大玻璃瓶腌最早，雨打芭蕉叶说腌最早啊最好用那个咱们在电视上看的那种老坛酸菜的坛子来腌啊。
0: 哦，
1: 哎，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就啥是最早啊？知道醉虾醉蟹，
0: 我觉得最早是不是就是
1: 拿酒 烟
0: 然后吃了以后就醉了，就酒心糖一样。
1: 我怎么感觉那个像是泡酒呢？
0: 如果想买这个坛子，我觉得早市上或者是各大集市
1: 上
0: 应该会有啊、
1: 哎、是
0: 可以去找一找。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我们来关注一起典型的案例。
1: 嗯，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呢近日是发布了一个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那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的不正当竞争案件是备受关注。那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呢，是被称为叫点滑器，那加在手机上呢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是远快于正常的手动操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来来来，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2: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进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5: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
4: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6: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4: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他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7: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8: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4: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5: 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4: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9: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4: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10: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0: 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说，梦想起航就在石家庄，大学生招聘会在什么地方举办，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1: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

0: 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了，992爱商城呢为您贴心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像阳澄湖大闸蟹呀，还有苏州的稻香村、香港美心月饼，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啊、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像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全部都有，满场全场是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
4: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啊，就是马上我们说中秋就要来了，那不知道大家的这个酒备没备好啊，所以说推荐您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那我们的规格呢是一箱6瓶，6瓶的每瓶是475毫升，咱们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啊，
3: 对，
4: 今天咱们价格再降啊，进入咱们这款酒的详情页就可以领取50元的优惠券，那475毫升一瓶，一共6瓶一整箱，到时候只需要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啊，如果呢您需求量很大的话，咱买10箱还送一箱，到手11箱，非常划算，价格这么合适的话呢，他就不参加咱们这个399减50的活动了。再来说一下价格，475毫升一瓶，咱们6瓶领优惠券到手只需要149元，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到我们爱商城下单了，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3: 不想喝酒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喝茶，中秋送一盒好茶，既有老字号的底蕴，又有喜庆吉祥的寓意，送人也是无论是自用送人都挺合适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份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剧花旦云叶香珠特种茶礼盒，张一元的品牌咱们就不需要多说了，这款礼盒呢更是将传统的茶文化和京剧花旦的元素巧妙结合，包装精美大气，国潮范儿十足，而且呢这款特种茶云叶香珠不仅耐泡，而且呢茶汤清亮，入口呢鲜甜醇厚，回甘悠长，即便是多次冲泡依然能品出那种清香的茉莉花香和甘润的茶韵。那这样一份这个茶呢是150克的两盒，每盒75克，还有一个手提袋，到手只需要198块钱。特别提醒大家，商城现在还有9.9元的特价黄庄月饼等您抢，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就看到了。
0: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3: 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说到了梦想新起航就在石家庄，大学生招聘会是在什么地方举办？我们刚才也帮您查了一下，这个招聘会呢是在9月18号和9月19号下午，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来进行举办。您记好时间是9月18号和9月19号。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看呢现在省会市区的快速路环线的话呢还是没有明显的环形点，流量还是比较小的，通行起来也是比较顺畅。市区内的主干道的话呢，现在需要来关注一下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省儿童医院门前这一段的通行压力偏大一些，后方会有短距离的压车。还有就是在中山路东行方向，是在这个友谊大街这个路口，是后方有少量的压车环行的，其他的路段基本路与红灯都是一个灯时可以顺利通过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省内的各高速呢早间这个时候呢也都是没有事故也没有压车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高速通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张晶。
2: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题材时刻。
6: 近日，2026张家口城市10公里公开赛正式开跑，河北体彩张家口中心在赛场设立专属公益宣传专区，常态化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让责任彩票理念随奔跑传递深入人心。赛事现场设置公益金都去哪儿了主题展示。

0: 展板，通过图文讲解，让参赛选手和观赛市民直观了解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初心，深刻认识到体彩公益金持续助力全民健身、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价值。宣传现场同步推广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线上小程序，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理性购彩常识、非法彩票识别技巧和购彩维权方式，引导群众树立健康、适度、合规的购彩理念。同时，赛场设置迈开步、动出彩趣味打卡互动点位，跑友与亲子家庭踊跃参与，在轻松欢乐的运动氛围中拉近与公益体彩的距离。河北体彩将持续依托各类全民健身赛事平台，持续传递公益体彩温暖力量，助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0: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我们来说说第20届亚洲运动会呢，将于11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那自1982年新德里运动会起呢，这个亚运会起呢，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的首位。杭州亚运会呢，更是以201金创下了参赛的历史之最。那这次亚运之行呢，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2: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铁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3: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6次，是4-2，严子怡多胜2场，而这4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2: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奇媛、张一涵、杜思雨等5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4: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2: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5: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是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2: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6: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2: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制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7: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2: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 548张亚运新面孔 27% 的05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8: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9: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梅姨的面孔首次曝光，智力障碍的儿子骑车，他在后边推车卖芒果。媒体报道，广州北部的一个城中村里，直到警察上门，邻居们才知道他就是那个被寻找多年的梅姨。梅姨最后租住的房间在一栋七层民房的一楼，房间不足十平方米，卧室和卫生间挤在一块，里面放着两张上下铺床，留给人走动的空间不多。附近居民称，一开始他独自生活，后来把一个自称是他儿子的男子接了过来。这个年轻男子看起来25岁上下，有些傻乎乎的。有人听说他是梅姨前夫的孩子，早些年智力障碍症状不明显时曾去外地打工，后来病情加重便跟着他一起生活。梅姨不卖水果的时间里，他就去捡废品。梅姨落网，巨大的反差让街坊心生后怕，本能选择保持距离，后续这名男子也被相关部门接走妥善安置。本周教师节，复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张乃根捐款了50万元设立促进国际法学交流的基金。那就在去年退休的时候，他刚刚决定分期捐款100万元设立复旦国际法教育发展奖，以激励具有突出潜质的青年学子。那为什么两度捐款？张教授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人退休了，心永远不会退休。复旦为他实现了教书育人的理想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从心底里对复旦抱有感恩之情。张教授总说，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一桶水。张乃根1993年出版了《西方法哲学史纲》，被誉为这个领域的扛鼎之作。长达20多年持续研究的条约解释的国际法，被认为代表了中国

0: 学者在条约解释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说到卓越，本周上海市体育局发布情况通报，前期经过深入沟通，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21世纪经济报道则说，刘翔与耐克存在每年200万美元终身合同的说法实际上是传言。网上一搜，耐克全球终身合作运动员名单里有詹姆斯、 C 罗、杜兰特，却没有刘翔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合同是相对的，不在名单不等于没合同，更不等于过气儿。所以我说，他本心就没想被安置到什么重要岗位，他的初衷更像是希望有人能够关注到退役运动员这个群体。而最终刘翔选择用善举的方式给这个事情收尾，本身也不平凡。一方面，至少还能让在中国没有职业化的田径项目受到如此关注。另一方面，你发现了吗？耐克的经典广告语“伟大从来不限于竞技体育，是活出你自己的伟大”。那么刘翔自由之后 ，Why do it? Just do it。老将转型，新人登场。本周国际摩联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在中国打响，张雪陪同儿子张晴天参加了青少年组别的赛事，最终孩子在21位车手当中位列第18。张雪被问及是否感到满意，他回答，我对孩子不管是比赛还是学习要求都很低，比如说考试他考60分我就感觉很好。张雪不太顾及外界怎么看，一向敢于袒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关于儿子的比赛表现，张雪认为还缺少锤炼，要带他多去外面看看更好的车手，比如说发车，除了技术还要足够狠，但他认为安全第一，开心第二。说到孩子，有些公众人物不喜欢把孩子当作谈资。本周演员郭恩涛发文说自己当爸爸了，配图是一家三口的手部比心，没有婴儿的正脸，也没有煽情的长文，只有一句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这份官宣简洁温暖克制，他之所以成为难得的正面样本，恰恰因为他守住了一条许多公众人物容易忽略的底线，孩子不是流量的载体，而是需要被保护的人。有些谈资真的要注意分寸。本周55岁老板模仿霸总表白构成了性骚扰，被判道歉还要赔40000块钱。话说1992年出生的女员工王某开车送55岁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牛某回家时，牛某说出了类似，你这个人我不会主动强行占有，后面产业做大了，你必须是我的女人，我喜欢你，我要你爱上我，这样的超出正常异性关系的言行。王某在遭受牛某不间断的骚扰之后，被诊断为了抑郁症，需要服用大量药物治疗。经过取证，法院经审理认为，牛某的这些言行有违公序良俗，违背了原告意愿，是对王某不尊重的猥亵行为，构成了性骚扰。本周打假网红铁头敲诈勒索案在杭州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曾经以曝光三亚海鲜市场五两秤，举报新东方违规补课走红的打假网红铁头惩恶扬善，因涉嫌敲诈勒索站上了被告席。话说在2年前，他伙同他人以爆黑料相威胁，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铁头获刑8年，也给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手握流量自诩正义的网络监督者一个警醒，打假不能假打，更不能讹诈。说到网红，本周呢，我们送别一位逝者，百万粉丝吃播网红干饭莹莹离世的消息引发全网惋惜。年仅24岁的莹莹，为了达到直播效果，常年超负荷进食，一场皮蛋专场直播他就要吃下60-70个皮蛋，长期高强度进食，反复代谢紊乱，多次因身体问题入院治疗。令人揪心的是，就在离世前的3天，他还更新了最后一条视频向粉丝报平安，并且叮嘱网友，挣钱重要，但身体健康是放在首位的。短短3天的善意叮嘱，终成遗憾的遗言。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凡达下周再和你一起梳理。
1: 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3: 早间的8:47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有位朋友发来一张这个截图，我们看到是因为他收到了我们车展的短信的门票了，但是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车展我周三能去吗？哎呀，周三我们车展就结束了、因为您发来这张截图，您应该也能看到这个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是9月10号到9月14号，
4: 是的，
3: 今天是13号，明天是最后一天了。电咖米粉也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说到了，说佳明啊，昨天的车展人真的很多呀，告诉你一个消息啊，有一个新能源品牌，具体是哪个我就不说了，昨天的锁单量已经达到了70多单，是一个新能源的品牌哈，
4: 70多单啊，你要放到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品牌的话，那我觉得有可能是以下几个牌子，你比如说什么理想啊，什么领跑啊，
3: 本频道不对佳明的任何言语负责啊。
4: 这个什么的，这个钱都进了佳明腰包了，是吧？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金发来的信息，他说到要提醒一下，通连街转北二环东行最内侧车道有一个井盖南侧下陷了大概10公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修复一下。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相关部门。还有涛声依旧也发来信息了，说阳光正好的周日啊，孩子要在学习中度过了，一会儿要去上补习班，下午写作业，昨天呢让他撒欢玩了一天，今天也该收心了。另外呢，还有朋友今天一大早去了滹沱河啊，这个道康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今天起得早，路过滹沱河看到了这样的美景，真的是太美了，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4: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新闻啊，我们来说说对于患者来说呢，像是患病啊、就诊啊、治疗病历等健康信息，它是属于隐私的，也是敏感的公民个人信息。那依据法律规定呢，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负有保密的业务。那么擅自泄露患者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如果产生医患纠纷，患者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6: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7: 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的家属远一点。
5: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8: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9: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8: 剧中周晓峰严厉地拒绝了欧阳达的好意，让他不要到处打听患者的隐私。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10: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8: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1: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2: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

0: 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要通知到。
1: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2: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1: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3: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1: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2: 从病例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4: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
5: 哎，我们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条互动信息啊，我们说到周末很多人出去玩啊，有位朋友呢，他是要到邢台去了。潘先生说，马上到邢台了，去邢台买苹果，黄皮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牌，但是真的很好吃啊，专门去买苹果去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用户768这位朋友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点歌了。他说周末点歌台还有没有啊？当然有了。
6: 有啊。
5: 他说我想听一首《独家记忆》，陈小春的。
6: 安排。
5: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自于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就这样，早高峰假日版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整天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
2: 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先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
1: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度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9度。
2: 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全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今天呢是周日，也想问问大家怎么样啊，您通行的前方路况如何，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整体的流量呢，路面上还是比较小的，整体环线通行呢，目前没有明显的压力点位。需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内，像淮安路以及河滨路这两条快速路的话呢，也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市区内的需要来关注一下医院周边，尤其是省儿童院，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淮北路的位置了。淮北路往西走，从建华大街一直到梅集街之间，现在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也是在医大院门前的东港路东行方向翟英大街过这个路口的话呢，后方也是有少许的压车排队的。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基本路遇红灯，一个灯是可以顺利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黄石高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目前黄花岗站、黄花东站、黄花南站以及沧东开发区站去往石家庄方向都是间断性的管控所有的车辆来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的运行情况整体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还有

0: 很多朋友这是特别早就已经来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打卡留言了。你比如说有朋友这是九点的时候，个性轩和轩、夏天的雪、囚鸟、大漠沙如雪、星河之旅等很多朋友都在说上午好大家帮。没错，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大家可以持续来的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我们今天依然会给大家抽取我们的肩套还有我们的贴和扣。
1: 没错哈，多重礼物送给大家，想获得我们的礼物的话一定要实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刚才小鹿说了，我们的通关密语就是上午好大家帮。那新老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那周末的时候可能作息不太一样，平常这个点也许有的朋友的已经是忙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周末的时候也许刚起床刚出门在路上正在收听。那如果说能够腾出你的小手的话，那就一定要跟我们的打个招呼，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上午好大家帮，这是我们的互相的问候语。周末好，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获得我们的九九二大家帮的礼物，也欢迎大家连续收听
2: 即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9: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0: 在外漂泊的人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想获得我们刚才所说的三样礼物，一个是车贴，一个是钥匙扣，还有一个是九九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别忘了我们对应的三个数字，一对应的是车贴，二对应的是钥匙扣，三对应的是肩套。您想获得哪一个，您就直接在我们的帮个忙外帖子下面发送这个数字一二三就可以了。
1: 嗯，我们也希望可以尽量的让大家抽取到您没有领取到过的我们的伴手礼，我们给大家的一份心意。
0: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也这是在纷纷的留言，那有朋友说我要那个安全带，提醒大家哈，咱们这个是安全带的肩套，不是安全带，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提示各位，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安全带有没有系牢，我们相关的交通法规有没有注意到。
0: 安全带我们送不起，另外我们也生产不出来那个也不是随便某一个厂子能够随便这个制作的、我们送的是肩套、就是放在您的安全带的那个哈，就是套上去之后的话颜色有分明，以防止什么呢，比如说阳光特别强烈或者有阴影的时候，有的人说了我明明系着安全带的，为什么还把我拍下来了还要扣分罚款、为了防止这个误会，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送这个肩套，就是提醒您佩戴有我们九九大家帮自己的文创这个肩套，以后的话不管是上车还是坐车，首先先把安全带系牢系好。
1: 您看这么明显的一个肩套，是不是您系上就感觉河北交通广播在您的前面为您保驾护航呢，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个提示。还有好多朋友这是在我们这儿重复的留言啊，比如说东方啊等等很多朋友，他说我一二三我都想要，
0: 太贪了
1: 您先想要要留一个您最想要的东西，然后咱们看看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来送给您。
0: 好的，一还是二或者是三，您可以继续来发送。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这是有一位
1: 何先生，
0: 对，有什么事了解一下。何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伟龙，你好。
0: 哎，你好，小鹿。哎，你这儿有什么事儿？你说。
2: 我孩子在保定上学，但是电脑忘了带了，明天急用，看有能找个顺风车嘛，帮忙带到那个保定那个进修校区。
0: 就是笔记本电脑是吧？
2: 笔记本电脑。
0: 哦，这是上大学。
2: 大学。
0: 哦，大几了？
2: 大，今年刚上大学。
0: 哦，啊？你送他的时候？忘了带了吗？还是
2: 不是送的时候是拿了一个，但是它不好用，拿错了。
0: 哦，拿错了。就是拿个好用的，拿个新一点的，是吧？
2: 对。
0: 啊，你说是进修校区是哪个大学？能说一下吗？
2: 河北美工学院。
0: 河北美工学院，您在石家庄的什么位置？哪个区？
2: 我在石家庄，现在在桥西区华夏这一块。
0: 桥西区的华夏，离我们并不远，烧到然后美工学院的进修校区。看看有没有顺风的，是吧？顺路的。
2: 对，
0: 好的。那这样我们来看看，征集一下有没有这个顺路的。这样的话，如果他在石家庄某一个区的话，你方便给他送一下吗？
2: 方便
0: 是吧？
2: 或者我走跑腿也能送过去，对吧？
0: 哎，别，但凡是通过我们九九二对接的这样的一个顺风路啊，也算是一个爱心的一个顺风车。这个都是公益的，免费的啊，这个咱们必须保证，好吗？好嘞，
2: 没事，付费也可以。
0: 行，那这样，如果说刚刚有这个从石家庄往这个保定静秀区这边走的，我们到时候再跟你联系。还是说您留一个自己的手机号？还是
2: 我给您留一个自己的手机号。
0: 好嘞，您说。
2: 13315989960
0: 133-1598-9960。
2: 对，
0: 好的，好，那您再等等好吗？如果说有人在我们这平台留言的话，我们也会跟你联系的，好吗？
2: 好的，
0: 何先生，好，再见。好嘞，好，不客气。
1: 这孩子大一是吧？可能有的时候有点没经验，而且第一次送孩子回去，对，过去的时候大包小包，兵荒马乱的。有的时候这电脑啊等等，有一些需要用到的东西，可能就忘记携带了。我们也是拜托大家啊，谁如果近期准备从石家庄去到河北美工学院这边进修校区这儿，您可以随时来联系何先生，电话133-1598-9960。
0: 哎，特想问一下大家哈，9月13号了，军训已经完了吗？已经结束了吗？已经哈进行正常的这个学习生活了吗？想问一下各位大学，
1: 晒去黑了吗？
0: 我之前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啊，两个男生在做直播呢，说啊要不要这个涂防晒霜？我在想，男生也要涂防晒霜吗？
1: 哎呀，
0: 美美的哦，对，我想起来了，人家是什么呢？人家是通过艺考上去的表演专业
1: 哦，所以人家比较注重形象，
0: 哎，
1: 是吧？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他是不是在南方那些学校紫外线正强烈呢，如果不涂的话他容易给晒伤，所以对于自己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防护的注意措施。
0: 对，哎，特想问一下朋友们哈，就是您当年比如说高中也好或者大学也好，甚至有的初中也有过这个军训，你还记得当年你们那个教官的名字吗？他姓什么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小鹿？
1: 完全忘记了。
0: 完全忘记了。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教官姓马。

0: 看来马教官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夸你了是不是？
1: 不不不，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在学生的眼中，不管这个教官长得高矮胖瘦，当然一般来讲肯定没胖子啊，就不管他的形象具体是怎么样的，但是在孩子在学生的心中，那就非常的威峨，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勇猛，非常有趣。
0: 你就感觉在他面前就跟小鸡子似的，是不是？
1: 非常的招人待见，以至于说马上要分别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什么呢？好像军训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堂班会
0: 哦，
1: 哎，就是马教官就来到了我们这个教室，跟我们这个底下这些小屁孩来分享了一些啊部队上的一些生活呀，畅谈了一些以后的理想啊、生活呀、工作呀等等等等。哇，那个时候。那小崇敬的眼神就一直眼巴巴的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对对对，
0: 还让他签字呢吗？那个时候有吗？
1: 有
0: 啊，纷纷跟教官合照，
1: 没错没错，哦，合照，
0: 哦，高中可能没手机，
1: 我们
0: 那个时候，
1: 我们那个
0: 年
1: 代，我们那个年代，如果说要拍合照的话，那太宝贵了，得用胶卷儿。第一没有相机，第二胶卷也买不起。
0: 哎，那时候还有胶卷是吧，龙哥？我以为你们那时候拿毛笔画呢。
1: 好嘛，哎，你还记得你们参加军训的时候那个教官姓什么吗？朋友们，你还记得吗？如果记得的话，把他的姓氏打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谁的记性最好。
0: 龙井虾仁他说，从小学到大学从来没有参加军训，学校都没组织过。
1: 大学没有吗？
0: 对呀，
1: 这必修课吗？
0: 啊，这不一般上学高中大学第一件事就入学先进行军训是吧，我们强化自己的精神，让大家的意志变得更加的坚定，然后再投入好好的学习。
1: 哎，有的已经军训完了，有的还没开学呢。微笑面对未来他说，我家孩子15号去石家庄经济职业学院，后天去。哦，15号开学够晚的。
0: 那记得啊，让孩子这个电脑一定要拿对，别像这位先生一样给拿错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可以寄顺丰，顺丰担心到不了，因为他明天是急用。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可以去那个客运总站那儿找石家庄发到保定的客车带过去。首先一方面我们先征集一下，如果有朋友今天正好准备过去的话，您能不能承接这个顺风车的任务？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那关于大家的一些建议我们也汇总给这位先生。
1: 是的，智慧双峰他说哈，夜来风雨声，这位听友不是经常跑保定吗？他也未必是去保定市区，而且他开的是货车，货车一般来讲在市区肯定有限行，也不太方便。哎，风雨声今天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你这个声好吗？回应一下。
0: 哎，看来所以有很多朋友这是连续多年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于咱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互动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土豆丝儿，不吃土豆丝儿的鱼，他家住哪儿？还有夜来风雨声是吧？他经常跑哪些线路，都已经非常的明晰了。
1: 哦，龙井虾仁是这么说的，他说2001年上的河大，那会儿赶上扩招，所以说学校就没组织军训。哦，挺遗憾的。我觉得没有军训的学生生涯是不完整的。
0: 虽然很苦很累，但是好像他就是让你跟班上的同学迅速团结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练。
1: 哎，另外呢，表演才艺的时候是小鹿当年有没有露一小手？
0: 哇，当时我特别自信，你说咱声音还行是吧，我心想那我唱歌能难听吗？教官就说让大家唱歌的时候，我马上举起我骄傲的小手，我上去了，唱完以后教官说好回去吧，退下吧，
1: 怕把这个队形这个吓散了是吗？
0: 是。哎，想问其他朋友还有没有印象，您军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比如说你当时在军队队列里面啊出的一些让您啼笑皆非的这种小经验，或者是您和教官您和同学之间一些感人的故事，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到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
1: 好的。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哈，我自己不曾参加过军训，有的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有的可能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可未必上过大学，但是不管怎么样，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练。生活当中，尤其是成人之后，尤其是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之后，经历的很多的坎坷，也许一点不比轻松啊，不比这个军训的时候轻松。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路上，在我们992大家帮为您铺就的属于未来的铺满鲜花的这条路上能够越走越顺畅，也祝大家能够一路平安。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多重礼物，有我们的车贴，有我们的钥匙扣，还有我们安全带的尖号。您可以继续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打卡留言。

0: 鲜花铺满未来的路，这首歌是谁唱的？您能听出来吗？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许哈，听这个声音貌似有点熟悉，但是事实上呢，究竟是哪个歌手未必能猜出来。
1: 我们出给大家吧，让大家来试试看啊。如果猜对朋友，我们给您一个我们的这个车梯，好不好？我们算是对大家的一个鼓励，试试看这个歌手他到底是谁啊。
0: 鲜花铺满未来的路，演唱者是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美丽的风景还有什么。有位朋友的小儿他说，你们看一下，今天起得早，路过这个滹沱河，看到了这样的美景，太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朝阳初升，哇，铺就在滹沱河畔，有咱们的浩浩荡荡的滹沱河。另外呢，我这边的这个绿化做得这么好了吗？猛地一看还以为是这个非洲大草原那种感觉呢。
1: 对，感觉特别的好看，尤其是映上刚才我们所播放的这首歌，是吧？鲜花铺满未来的路，看着前面的这个朝阳冉冉升起，你就感觉好像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今天一天都是动力满满的状态。
0: 对，你肯定起得特别特别特别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呀，在石家庄这边有一个骑游大会，是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的骑游大会。怎么样，你在滹沱河这边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样的骑行的队伍是吗？今天上午在环城绿道举行，所以说呢，有些路段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就是分时段的啊。首先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说一下，9:22这个时间段有可能是滹沱河南岸滨河道，也就是 G2002 绕城高速滹沱河大桥到环城绿道这个交汇口处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时间就是在8:30到10:00，正是这个时段。
1: 所以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您近期，尤其是今天上午吧，您准备往这边去的朋友，您一定要注意一下，是分时分段的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整个今天上午在环城绿道周边，它都会有一些的管制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伟松，他说我印象最深的，只要是下午军训，班里面总有女生有七八个请假的。
1: 为什么是下午请假？上午就大家就可以军训吗？
0: 太晒了。
1: 太晒了，热倒了是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是00年军训的，我记得啊，当时我们那个军训的教官是天津人，但姓什么确实给忘了，时间有点长了。00年军训，20多年了，确实也有一定的时间了。
0: 是呢，闲情逸致，他说我们军训的教官姓王，高中军训我们是去部队上军营里面军训的，学校要求按照新兵连的标准给我们军训，我那10天的时间终生难忘啊，每个人还有2个子弹打靶，太棒了。我觉得我特别遗憾，就是军训的时候没有打靶
1: 啊，
0: 没有实枪操作
1: 啊。你们那个时候没安排吗，龙哥？
0: 没安排。
1: 你看生早了吧。
0: 阿水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初中那一年去陆军学院军训，教官姓朱啊，他皮肤很黑但是牙很白，我们都称他为拖把哥，对，起了外号哈。他说十天的军训结束了，每个教官都在我们的这个衣服上哈，腰带上写上了临别的赠言，我现在已经30多岁了，他说这条腰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呢，珍藏着。
1: 有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跟教官可能取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外号，比如说兔八哥啊等等，那肯定是教官跟您很亲密，就跟这个整个班里的同学关系特别好，而且年纪差应该差的不太大，所以就感觉好像一个有威仪的大哥哥一样，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跟他去在闲暇的时候敢去开各种各样的玩笑。
0: 对，有位朋友他说我在2027年石家庄市第18中学当过教官。2027年、
1: 明年是吧？
0: 2027年，你打错了吧？他的名字叫做永不褪色。我猜一下，你肯定打错日期了，年份了。是2027年还是2017年还是2007年？永不褪色，我猜啊，你肯定有过这个当兵的历史，对吧？当过教官没假，但肯定不是2027年。
1: 您再确认一下您当的这个时间啊。还有欢乐猫，他说我从初中到大学军训一次都没有落下过，全赶上了，那多好啊，就是跟全班同学快速熟悉的一个好方法。就是确实晒了点儿。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他说好像专升本的好像也没有军训。对对对，确确实实，对吧？一般来讲专科好像还真的没有，是吧？是吧，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现在专科也有吗？还说所有的专科本科都有啊？
1: 来吧，我们确认一下。还有彭龙，他说我记得啊，我军训的时候半夜起来去洗手间，黑灯瞎火的，然后一脚就踢到墙上了，大拇指就是那个小的大拇指都给骨折了，而且脚指甲也踢翻了，喷喷的往外冒血，结果大半夜的，后来又找了一个车给我拉回市里面的医院做的手术。
0: 特想问一下大家，回忆起自己的军训的这个时光，如果说为人父母的朋友哈，你的孩子已经上了高中了或者上了大学了，他们军训完，现在你看实时打电话呀，或者发个视频呀，直播呀，聊天啊，都非常方便。怎么样，看到孩子被晒黑的话，是不是心里面有点 小小的心疼啊，
1: 嗯，
0: 会不会？
1: 嗯，就感觉家里孩子天天对他娇宠着，结果军训了以后，哎呀，瘦了，黑了。虽然好像这个五官更加的立体了，就感觉更加的眼神坚定了，
0: 更加结实了
1: 啊。对，但是心里可能还是会有点多少不落忍。
0: 嗯，活带鱼啊，活带鱼
1: 啊，我喜欢吃红烧的，
0: 我喜欢清蒸的。清蒸带鱼好吃吗？
1: 炸带鱼也不错。
0: 对，不如炸的或者红烧的好吃啊。他说我99年大学军训的，姓关啊，教官�10李。他说一人给10发子弹，太奢侈了
1: 啊！你们有那么多吗？
0: 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百米胸环靶打了84环。那您很厉害了。哎，想问问各位哈，就军训的时候，或者说曾经有个当兵历史的朋友，他的这个10发子弹打84环，算不算是一个高水平啊？高中低属于哪个区间呀？
1: 应该挺高的吧。
0: 我也觉得是84环。你想想，做一个100米的距离，打84环，10发子弹，
1: 嗯，这非常厉害了。尤其是可能我们之前也没有经过这种专业的培训嘛，像我们这种打都拖把的人，那84环，那真的是至少当时在我们那个队列，那肯定是前几名了。
0: 嗯，还有一位朋友永恒昌盛，他说我们军训的时候就是在部队，搞成了一个部队里面军训了15天，我太棒了。哎。军训的时候肯定要唱军歌，大家听听这首歌带劲不带劲。

0: 我就说这首歌军歌带劲不带劲，朋友们。哎，有的朋友已经是抢答了啊，他说这首歌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谁唱的。哎，我们正想问呢，如果说有个当兵的历史的，哎，知道这首军歌叫什么吗？谁唱的？我们来看看谁，除了囚鸟这位朋友之外，谁第一个答对的哈。囚鸟抢答了，违规不算。
1: 龙哥准备出这个题呢是吧，抓紧来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留言啊。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揭晓一下上个问题那个答案啊。咱们刚才放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铺满鲜花啊，铺鲜花铺满未来的路，他的演唱者是王太利。哎，没想到吧？
1: 嗯，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感觉像是筷子兄弟里面的那个，
0: 就是，
1: 对，没错，您这个耳朵真好使。那咱们再来猜一猜，龙哥后来发的那首歌，哎，咱们的歌手是谁？抓紧发到帮个忙们的帖子里面，我们来看看哈，谁这个曲库这么的丰富，无论什么歌都难不住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来关注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419公里处，也就是在廊坊的这个龙湾口附近，因为受到道路施工占据了现场的部分车道，这一路段呢目前流量会稍大一些，在这个施工的路段呢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整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今天啊，上午的时候聊到了一些军训的话题。如果您家的孩子这两天还在军训的话，这最新的天气情况一定得看一下，到底是晴好的天气还是下雨，也会影响到他们军训实体的体验感的。未来24小时，石家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17度。
0: 来看一下承德，晴8到24度，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晴转多云，7到17度，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5到29度。九度，北风3到5级。
0: 廊坊晴16到28度，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6到19度。
0: 沧州晴15到30度，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5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5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转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5到29度。
1: 天津晴18到19度，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6到27度。
1: 郑州阴转晴19到19度。
0: 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度。北风3到5级。
1: 来关注石家庄市9点 PM2.5 的指数是33， PM10 的指数是66，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朋友们，今天是9月13号了，还记得吗？我们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到明天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啊！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么一个了，这届车展可以让您多增加一个了解汽车行业的窗口。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4S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都摆在您的眼前，燃油车、混动车、纯电车全品类一次看全。
1: 那各个品牌的价格政策啊、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您心里基本就有本明白账了。这份对于车企的清晰判断呢，是您刷短视频换不来的。而且您说我可能对车啊不太了解，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在逛车展的时候现场够上您玩上一整天。比如说您可以参加我们剪刀石头布营

0: 奖的游戏，上台出个手，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冰箱等等，这些大家电可能就会跟着您回家了。几张打卡营限定的周边逛一圈就满载而归，各家展台还有专属的好礼，您带家人带孩子纯粹去凑热闹的都可以玩得尽兴。
1: 是的，好，门票如果是现场买的话30块钱一张，但是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车展这两个字来获得我们每天放送出的992张的免费门票，先到先得，车展两个字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一天看齐所有车，一把赢走大电视，一年就这么一回，仅此一回，咱们现场见。
0: 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那个吉时好运今天抽的号码是什么，还提醒您咱们周末是不开奖的，周一的早晨8点奖金回归到500块钱，好运继续等待您，大家可以发送数字哈，等待着周一的开奖，周六日每天也可以发，但是别换号，只发一个号就行，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呢是从周五晚上18点到周一早晨的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也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如果这两天你换了号很容易违规的，所以周六日可以发相同的号码，但中奖也只算一次，详情可以仔细的查看参与帖，查看开奖的视频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奖开奖。
1: 嗯，说到军训哈，很多朋友有话要说，静静的等天亮，他说大专也有军训，说我儿子2024年上着大专啊，军训结束之后，然后正好赶上国庆节假期回来，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又黑又瘦但是更结实了
0: 啊，
1: 意志品质更强了，
0: 嗯，肯定看他你就感觉孩子一下就长大了。还有轻轻的蒙上你的眼，他说军训两次啊确实难忘，尤其是最后一天军演完和教官告别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流泪了。
1: 嗯哼，网络的士他说，虽然我没有当过兵，但是我特别喜欢我的老班长这首歌，有时候呢我在网上也会搜出来听听，我的老班长，哎，稍后我们来搜一搜我们的曲库当中有没有好吗，有的话送给网络的士，送给所有的当过兵的朋友们。
0: 嗯还有用户7644，哎呀，人类的悲喜真的不相同，刚才不是有朋友说他打靶是84吗，他说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压根看不见靶子在哪儿的呀，我都看，比如说我平时打那个球啊，我都看不见洞在哪儿，打靶的时候我又看不见靶在哪儿。
1: 嗯哼，真的哈，人类的悲喜有的时候也是难以预测的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Tim 哈，谢谢谢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提到了说，嗯，金一丹老师去了，确确实实这个消息非常的突然，这也算是在我们包括整个的播音主持界啊，包括整个的新闻工作者的这个行业之内的话，非常敬爱的一位前辈，一位老师。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大家吧，当然也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提醒大家，你比如说在周末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多去陪伴一下身边的人和重要的人呢，别总是我们在手机上约，说有时间我们再见，我们再聚，有机会的话就常去看看他们，常去见一见。
1: 是的哈，珍惜眼前人，珍惜自己的亲情、友情、爱情，我们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平安、健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的九九二大家帮。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
1: 何女士，
0: 我们了解一下有什么事儿。何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哎，这要找人是吧？
2: 对对对。
0: 哎，你说一下找谁，什么情况？
2: 找我大哥，他叫何说锤，是这周是东掌穗村。
0: 啊，叫什么何什么？
2: 何说锤。
1: 啊，哪几个字啊？
2: 一个大力人。

0: 这个科字儿，
1: 和啊，对，姓和，这个是的啊，后面
0: 锁子里锁，
1: 锁啊，锁字的锁，大门紧锁的锁是吧？啊，
0: 对对对，锁子的锁，锥腿的腿，
2: 哪个字？
0: 锥腿的腿，
1: 具体的体吗？
0: 那个腿。
2: 能不能用它再来组一个词？有点听不太清。
1: 那这样，
0: 锥腿就是早晨那清晨那么又锥又腿那个腿，
2: 腿是不是？
1: 君臣的
2: 臣，
1: 君臣的臣，
0: 对对对对对，
1: 君臣的臣，大臣的臣，
0: 对，大臣的臣，对，
1: 和所臣是吧？
0: 对对对，
1: 好的，那这样说一下，什么时间从什么地方走失的？有没有最新线索？
0: 9月4号那天在高城市人民医院往西带往北走，带着看不见监控了，这是上那报了警以后上那派出所查的监控。
1: 4号的事儿啊？
0: 9月4号，
1: 这都第10天了。
2: 这几天都没有最新的消息吗？或者是调取公共视频啊什么的？
0: 没有，这不我们一直在找，
1: 一直在找，
0: 上网上也中佛。
1: 哦，那当时他穿什么衣服啊？说一下，包括这个。
0: 我不知道，他自己走出去了，我不知道，还是他智商有问题，他自己在家呢。我刚送吃的，送吃头来了，过来一瞅没有哈，那包子我搞的那包子不，都发霉了。才知道他走丢了。
1: 老人家自己一个人住吗？这是。
0: 他成天就这去哪去了。
1: 就是智力上有点问题，
0: 对对，智力有问题。
1: 但是就查到监控的话，看到了是从藁城人民医院，然后向北往那个方向走，北边是哪个村？
0: 对，上西走一截，带着上北，带着查不到监控了。
1: 对，他走的那个方向，比如说咱们邻村是哪个村啊？
0: 哎呀，我没上这边去过，我还是不知道。
1: 老人家自己是晋州东张村的，是吧？
0: 对。
1: 有他的照片吗？
0: 我发的网上了。
1: 我们看一下啊。好，我们检索一下这张照片。头发几乎是全白了，是吧？老人家比较瘦一点，身高大概有1米7，1米6，
0: 一米六五左右。
1: 不到1米7，瘦乎乎的这么一个形象。
2: 那咱们看那个公共视频的时候，能看着老人，比如说他上身、下身穿的是什么衣服吗？大致的颜色？
0: 大概是穿这个蓝褂子吧，
1: 蓝色的褂子。
0: 我还是具体情况，我是真不知道。他走道不，原先那腿是受了伤的腿，拄着两个柜子。搁后来了，上高城那边查监控不，柜子没有了。
1: 哎呦，70多岁了。
0: 走路有问题，他那腿有毛病。
1: 不好意思，我们问一下，后来有没有比如说打过咱们这个122啊，或者120啊，就是交警的电话，或者说咱们那个急救的电话？或者说咱们那个救助站的电话有没有打过呀？有吗？
0: 没有打过。
1: 咱们不
0: 光报了警了，我们光报了警了。
1: 对，报了警了，对，报了110是吧？
0: 上派出所。
1: 派出所。
0: 晋州还有藁城。
1: 晋州和藁城都报了，对。那回头的话，
0: 对对对，
1: 咱们方便的时候也不妨再打一个122，或者说120急救方面的电话，或者说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线索，或者说救助站的电话，咱不妨也打打试试。以前还真的有过类似的这种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走着走着啊，老人也好，孩子也好，最终呢是被送到附近的救助站去了。但是因为头脑不清楚嘛，可能有些信息啊提供不全，也找不到这个家属。所以说，咱们有空的时候也不妨再试试打打这几个电话，120或者122或者救助站的电话，好吗？
2: 咱们都多方寻找着。
0: 好的，
1: 好的。何女士呢？那我们希望这个大哥能够早点回来，平安无事。
0: 好的，
1: 好吗？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好嘞，好，再见。
2: 好嘞。
1: 因为刚才何女士也是跟我们说了，老人家呢，哥哥也是无儿无女，所以说自己一个人独住。
2: 就是拜托大家了，因为确实也有一段时间了。到现在已经很多天，是9月4号从藁城人民医院往西，然后往北走了。老人呢，今年70多岁，身高是1米65，体型偏瘦。后来监控没有再拍到最新的线索了，头发是白的，走路呢可能有点不是特别的方便，精神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清晰，
1: 对，
2: 所以拜托大家，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您可以帮我们多留意一下。我们稍后也把老人的照片做成一个关键词，方便大家比对着来寻找和检索。
1: 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寻人”这关键词就可以了。好，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朋友他说，这个是老人家，就是我们村的，拄着一个就是棍子啊、就是但是。但是查看这个监控的时候，其实他两根棍子已经不在了。
2: 嗯，
1: 对对对
2: 对，
1: 是不是丢弃了还是怎么回事？不管怎么样吧，朋友们，稍后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寻人关键词，您来看一下，包括藁城啊、晋州这一带有没有发现过、见过类似的老人。有任何的线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您直接报警也行。
2: 嗯，另外呢，我们也再来关注感恩有你，是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
3: Hello， 报路况。在二环东向西中央大街出口这儿啊，两车向右，出口这两车向右，现在有点拥堵了啊。
2: 嗯，好嘞，谢谢您提醒。省会的北二环东向西建华大街出口的位置，两车之间发生事故了，目前后方已经出现压车。
1: 嗯，好的，谢谢啊。今天是周日了，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好，揭晓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放出的那首军歌，当那一天来临，它的演唱者叫做王传月，您答对了吗？囚鸟第一个抢答的。
2: 对，还有后面很多朋友，因为我们把他这个答案释放出来了以后，很多朋友在他后面跟队形，直接照抄作业，
1: 抄作业跟队形，这是允许的啊。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帖子，都可以看到彼此之间的留言，好吗？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帖子下面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想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多种文创的礼物，包括咱们的车贴，还有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你可以发送一或者二或者是三，直接留言就行。
2: 嗯，
1: 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静静的等天亮873，你这参与我们的九九二吉时好运的是吧？
2: 哪来的八呀？
1: 后来我们在想了，三代表着我们安全带的肩套，那七是啥？八是啥？
2: 嗯，
1: 朋友们给我们算一算，七我们有可能推出什么？八又有可能是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文创吗？
2: 嗯，没准儿啊、哎，我们会持续的推。你看 iPhone 都出到18、19了吗？最近
1: 我跟你说，真的没准儿。首先呢，一是车贴，二是钥匙扣，三这不成了安全带的肩套吗？
2: 嗯，
1: 朋友们可以畅想一下，四有可能是什么？
2: 车载天线。
1: 啊，车载天线，这个好像大伙儿不一定缺吧？
2: 帮我们想一下哈，您后面还想要拿到我们大家帮哪些文创的产品，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或许您的这个方式就被我们采纳到了。
1: 对，其实吧，之前曾经有人给我们建议说，可以哈，就是有这种文创，就是手机支架。
2: 嗯，
1: 但手机支架，说实话啊，它确实很方便、很小巧、很实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太主张，就是大家伙儿就是把手机戳在自己的这个前面这个前控台上。
2: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这个东西之后的话，它难免可能一边开车啊，一边看视频，一边互动啊，或者怎样，
2: 对，
1: 就容易分心。
2: 嗯，我们不希望我们送您的这个东西啊，反而以后造成了您的安全隐患，还是希望让您更加安全，而且时时刻刻上路看到就会感觉温暖，感觉想着。
1: 没错，一代表车贴，二代表钥匙扣，三代表我们的肩套，四有可能是什么？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交通 惊喜，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

0: 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因为最近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送给大家我们992大家帮的文创啊，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代表车贴，二代表着钥匙扣，三代表着安全带的肩套，那四有可能是什么？有的朋友他说有可能是汽车摆件，摆件具体是什么摆件呢？您给出出主意好吗？
4: 嗯，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感觉四是不是那个多功能手机充电器放在车里的那个是吧？是一个想法。还有脱俗，他说四，我猜肯定就是挪车电话牌。这个也可以，很实用，对吧？但是还有朋友没有，有了车他没有挪车电话牌这东西吗？感觉是不是买了车以后的标配呀？
3: 那朋友们哈，您希望是什么？有可能是什么啊？您不妨为我们来畅想一下。也有朋友他说，有没有可能是方向盘的那个把套啊？上面还印着哈，大家帮啊，把握好方向盘的同时，时刻想着帮助他人。特别想问问大家，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方向盘的把套啊，特别流行，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少了吧？
4: 对，
3: 你这车上不配吧？
4: 配了。
3: 啊，真的吗？那是
4: 你说到越来越少的时候，我心虚的，默默扭了头。
3: 我不知道。至少我的车上
4: 没有
3: 配，曾经有过，
4: 是不是？
3: 对，
4: 因为有一阵是冬天的时候，很多人他会喜欢弄一个那个，因为就是没有那个方向盘，对，加热的话，弄一个那个，你就会感觉温暖一点儿。然后后来就是，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夏天，你就感觉，有一个那个，你就方便清理、清洁什么的，就会更好，更方便一些。
3: 对，朋友们啊，您的那个方向盘上那个把套，有吗？配了吗？后来买过吗？你能不能拍个照片？这随手一拍，对吧？不管是副驾驶，还是说是主驾等红灯的时候，随手一拍，您可以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对吧？哈，我为我代言，我为自己的爱车代言，我为我自己的方向盘的把套代言。将来有一天，有可能四，那就可能对应的是方向盘的把套了。
4: 咱们拭目以待吧，各位都可以随时来发送啊。说到代言哈，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一直跟大家来征集我们家乡文旅推介官这样的一个活动，每个人来为自己的家乡进行代言，你知道吗？龙哥，从那节目上到最后我都饿了
3: 啊，都是代言吃的是吗？
4: 对，就每个人说的那个家乡的美食啊，有些朋友说的特别的活泼生动详细，比如说有朋友他就是为廊坊代言，他说他代言的是什么呢？香河肉饼，皮儿薄馅儿大，而且皮儿薄的是什么？跟酥皮儿似的，里面肉都能提起来。吃完肉饼，他还可以逛香河的那什么家具城啊，各种各样的家具，还有包括一些什么京东肉饼、涮羊肉，还有豆腐丝儿等等，就是跟我们说的非常的详细，你就感觉哇，太好吃了。
3: 对，其实啊，为什么要为家乡代言？因为今天是9月13号，朋友们，9月25号、26号、27号，这是中秋三天小长假，紧接着10月1号到7号是7天的大长假，假期近在眼前，我们也希望大家呢为自己的家乡来代言，就是不管是小长假还是大长假的时候呢，能够去到您的家乡去游山玩水啊，是去参观拜访。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为自己的家乡代言，当然美食也好，美景也可。有位朋友保定的，他昨天就说了，在河北保定还有一个历史文化名城邯郸，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啊，光是名吃啊，这个美食，比如说保定有驴肉火烧，是吧？有这个焖子，还有这个手洗面，还有这个老豆腐等等等等，有玉米面烙卷饼小鱼儿等等等等。哦，他是保定澧县的。
4: 而且就是通过有些朋友，就是他发来那个信息啊，你就特别能感受到他日常的这个性格，或者是他如果出去玩，他可能比较在乎什么。因为有些朋友他就主打的就是美食啊，给我们发了各种各样的美食，比如说龙哥刚才说到那些保定啊，什么手洗面筋、豆腐脑啊等等这些，还有贴饼子、熬菜、六山药，还有朋友就是纯旅游景点方面的推荐。你比如说昨天有朋友在说，说我为衡水代言，衡水湖赏三塔美景、景珠塔，还有桃城的宝云塔呀、故城庆林寺啊等等，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就是衡水那边您必打卡的一些游玩的地儿，所以这些都可以。各位啊，吃的美食，您当地一些特色的，就是外地人过去很难找着的这种比较推荐大家去游玩的地方，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推荐。
3: 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小要求，这个必须是原创的，您不能是粘贴复制的，因为现在问豆瓣啊、问 AI 啊，特别容易查出来，是不是哈？
4: 嗯，
3: 我们一定是原创的，一定是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实际感受，就是真心的从我这个发自肺腑的想夸一夸自己的家乡，为自己的家乡代言。所以说呢，这个小作文一定一定必须是原创的，二三百字也不用太长，当然太短也不行。另外呢，您要把这样的小作文发到哪里呢？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啊，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哈来跟帖，发这么一个小作文，二三百字一定是原创的。朋友们，机会来了，什么意思呢？因为除了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所有的参与我为我的家乡代言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文创，而且任您自己挑选。
4: 嗯，
3: 这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但凡是参与我们这个环节都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您的文创。
4: 嗯，就不用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吧，就是等着打卡，希望我们的平台可以抽取到您，只要您被我们选中啊，就直接可以领取到我们送给您的这个文创大礼包。基本上我们给大家的这种伴手礼啊等等全都会存在，所以各位啊，赶紧我们夸一夸自己的家乡好，当一下家乡的推荐官，分享一些特色的地道美食，还有不遗忘的游玩的新看点。我们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嘛，尤其是这样的像这种小长假的时间，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地朋友去到您的家乡，去感受一下您家乡的风土人情。
3: 对啊，八月中秋小长假完事儿之后，就是十一的国庆大长假，好吗？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呢是众人皆知的，有一些的是特别小众的，但是呢又特别独特的这样的美食美景，欢迎大家来推荐。好，别忘了，好，现在就开始啊，创作自己的小作文，时间啊，这个字数不用太长。一二百字、二三百字都可以，赶紧的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欢迎大家，也祝您好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高先生有什么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啊。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哎，你好。
5: 你
3: 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5: 我们这儿这个小区物业这两天，不让俩车同时进小区，如果你一个车在小区里边，然后另一个车就不让进了。
3: 咱们是地上的停车位还是地下车库啊？
5: 我地下车库。
3: 地下车库，咱们家是买的还是租的车位？
5: 买的。
3: 一个是吧？
5: 对。
3: 哎，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区物业不都是说，这个家庭如果说是一个家庭的这个内部车来讲的话，它可以备案嘛？就是说，只要是证明这个车是你们家的，是吧？每次进去你停在自己家的停车位上就没问题吗？
5: 他原来是一个车进地下车库，然后晚上，我们平时上班晚上车要回来，回来之后就在小区里找个地儿停一下，停一下，然后早上就开走了，现在不让进了。
3: 哎，您说的这个晚上找个地儿停下来，找的这个地儿，指的不是自己家的停车位是吗？
5: 不是停车位，就是我们车在地下，车位在地下，然后。就是一个车进地下车库，另一个车在地上，不妨碍别人的地儿停一下。
3: 您现在说的是不让两个车同时进，就是有一个车是入地下车库，另外一个车想停在地上，是这个意思吗？
5: 小区都不让进了。
3: 对，你进小区的话不得停在地上吗？
5: 啊，对。
4: 嗯，
3: 那地上没有停车位，没有画着线，对吧？
4: 是不是没有这么设置的这种停车位的设施？
5: 他有停车位是，但是
3: 有停车位在，但是咱没有租也没买。
5: 对，
3: 那严格来讲，那肯定也不行
4: 啊。对，是不是近期小区咱们就是往地上或者是地下就是停的这种车
3: 比较
4: 多
3: 呀？
4: 啊，
5: 不多，一直就是这样。
3: 但是你想想啊，就是刚才其实有个重点，咱们也明确了，你事实上你 进入地上的这个，它是没有入味的，对吧？
5: 哦，对。
3: 这个咱们探讨一下吧，好吗？咱们交给咱们的其他听友探讨一下，好不好？
4: 嗯，咱们来看看其他朋友，
3: 嗯，
4: 他们的一些建议啊，等等。
3: 嗯，好嘞，好，那先这样。

0: 哎，好嘞，好，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清楚了。我开始还以为啊，就两辆车未必都同时回家过夜，是吧？回家休息，
1: 一个放单位，一个那个什么。
0: 对，你如果说你很多小区物业现在都很人性化，比如说家里车就是比较多，两辆车甚至三辆车，我就占自己的停车位，是吧？我同时备案，是吧？都是证明是我家的车，我就在我家自己的停车位停着。
1: 对，
0: 这样是被允许的。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个车入地下车库，另外一个车呢
1: 停
0: 到地上来，这个你这车位又不是你家的，你没买也没租。你找一个不划线的地儿，这个严格来讲，朋友们是不被允许的吧？
1: 对
0: 吧？对，
1: 因为地上的那些地方可能是其他的业主他们公共，比如说游玩的空间啊，或者是公共步行等等这些空间。那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随意停放的话，那其实是侵占了业主其他的这种共同的公共空间。
0: 朋友们啊，您可以各抒己见啊，觉得这种做法到底是否妥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为我的家乡代言杨小胖，他是来自于哪里啊？说伟龙，因为承德的这个麻酱烧饼，我跟新亮可是结下梁子了啊！什么梁子啊？我们就爱看热闹。
1: 因为他昨天着急送给你那个麻酱烧饼，为自己的家乡代言，说了半天，新亮说啊，我上了这么半天的节目，连个麻酱烧饼都没有。
0: 好，打起来吧哈！我们他说我以为是你呢，我送给你几个烧饼，结果新亮值班，那今天再送一波，行吗？
1: 龙哥也喜欢吃是吧？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我要为零售代言，零售的腌肉面、五岳寨、天山氧吧、漫山漫水漫生活。
0: 好的，我们收到了。
2: 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整体来看那路面的流量呢还是不太大的，所以通行起来呢大部分的路段还是比较顺畅，尤其是二环线的话基本上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缓行点。快速路一个需要来关注一下环路东行方向的话呢，从东二环上桥往西走，现在到潭湖东街这一段车流密集度偏大一些。另外呢，东二环南行方向转入环路这个匝道处，现在也是出现了排队的现象。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往西走的话呢，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也是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体育大街的话呢，南行方向的中山路交口后方缓行呢接近跃进路了，还有南北双向过东港路这个路口的话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时装路下道的话呢，过这个路口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中储桥面了。继续往南走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的新卡路，预计需要一到两个灯时。北行方向的话呢，过工农路这个路口需要大家稍微多一点耐心。其他的路段基本路与红灯一个灯时可以顺利通过。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2340987，他说什么呢？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了，他说我是邢台宁晋的，离石家庄很近，离邢台比较远。哦，他也有这样的啊，他就是长这么大呢还从来没有去过邢台。他说俺这种情况应该为哪里代言？为你的家乡代言，为宁晋代言呀。
1: 对吧，
3: 朋友们，咱们比如说全省11个地市，再加上啊雄安、新集、定州，对不对？14个地方、未必就是一定是14个里面选一个，你是县里的就为你的县里的代言，你是村里的我也完全可以为你自己的村子代言，没有问题。你的家乡嘛，对不对？你往大里说的话都是中国人，对不对？我为我的中国，为了我祖国来代言，我为河北代言，我为保定代言，石家庄代言，我为藁城代言，我为长安区代言，都是可以的。我为二十里铺代言。
1: 行，捕头是吧？二十里铺。还有朋友这也是在留言，但龙哥你看，我觉得他首先说的很详细，但我感觉不像他自己打的，他打的很长。他说我为秦皇岛代言，秦皇岛因秦始皇东巡至此入海求仙而得名，是国内唯一一个以帝王名号

0: 号命名的城市啊，北以哪儿，南临哪儿，山海相拥多少公里，然后有一些什么烟火滋味，山海关的红锅，还有品味渤海海鲜等等。我觉得您这你不是自己写的吧？你这看起来豆包的这个感觉有点重。咱们自己写啊，就是您自己因为切身的每天在这个城市生活，那您肯定对于城市的一些大街小巷，城市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美食，您会有一些更加有烟火气、更加有温度的这种感受。您可以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我们就是需要这种热气腾腾的您关于家乡的一些推荐感。
1: 没错哈，静静的等待天亮，他就为宁静来代言了。哎，你看这就是邢台宁静的。好的，谢谢哈，谢谢。哎，我们来看一下哈，其实啊，全省的十一个地市，再加上定州、新集、雄安，很多地方都有了，但是好像，有些地方的朋友相对我们来看一下，似乎
0: 腼腆一些，
1: 对，安静一些。哎，是不是都在潜水呢？唐山的有没有朋友们？唐山的朋友在哪里？另外呢，还有雄安新区的朋友、定州的朋友、新集的朋友，还有邢台的朋友。哎，邢台刚才宁静的也算吧。对。
0: 尤其有些朋友啊，就是他发的也是很简短，就发了一行字、两行字的那种来为家乡推荐。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家乡啊，肯定是有非常多的美食美景，那不是一两句话我们就可以给它浓缩来概括完的。当我们想跟别人来推荐我们的家乡，那肯定是有滔滔不绝的，我们这种细小之处，把它说得更加的详细了，才会让别人想要去你的家乡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对啊。
0: 所以其他朋友哈，我们推荐的时候，我们这个字数可以相对来说再长一点。我们再详细的来说一下您的家乡有哪些好的。你比如说用户0314，他说我的家乡黄庄月饼，月饼节昨天还开幕了呢，欢迎大家来到黄庄参观品尝。那你可以详细的说一下是吧，黄庄比如说月饼有哪几种是吧，或者是咱们黄庄除了这个月饼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去游玩打卡的，可以一并过去去看一看的，都欢迎大家随时来分享。
1: 是的，好，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啊，我为我的家乡代言，继续走起。今天啊，除了我们常规的哈，我们的文创，包括我们的车贴、钥匙扣，还有我们的安全带的肩套之外的话，我们从我为我的家乡代言当中写小作文的朋友当中，再选取幸运听众，送给您我们的文创产品。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2: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3: 出发啦！
12: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3: 你啊
12: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我们来看一下70后的幸福，他说什么呢？他说：“主持人伟龙、小鹿，周末愉快呀！昨天我中的安全带的肩套，想问一下哈，怎么领啊？去哪儿领啊？请告知一下，别着急，别着急。周末的时候呢，我们暂时呢是等一等，等过这两天，我们周一的时候工作日的时候，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呢专门的打电话通知你怎么去领啊。而且哈，来领的时候呢，提前打我们的工作电话，以防止没人。”一般来讲的话，中午或者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大概率更多的时候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等待着您。上午的时候呢，都在忙活着节目，

0: 他是唐山玉田，他说我为唐山玉田大白菜代言啊，平凡人生。哎，想问一下各位，唐山玉田的大白菜有什么独特之处啊？嗯，朋友们，唐山的玉田的朋友，大白菜这个还真的不知道，不了解
1: 啊。对，
0: 唐山玉田的大白菜这是什么白菜？那个品种啊，什么型号啊？想问问大家，它是绿叶多还是白帮多呀？嗯，口感怎么样
1: 啊？对对对，您这代言不行啊！你就光说一个大白菜代言，嗯、什么样的白菜？它为什么值得代言？
0: 它是适合做大锅菜啊，还是喜这个比较醋溜，更脆、更清脆？嗯，还是怎么做更好吃啊？平凡人生，
1: 对对对，
0: 您看，您是有一个逗号，我为唐山玉田大白菜代言，逗号。那肯定还有后面呢，后面还长着呢，是吧？好嘞，您慢慢创作啊，这写好了之后就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啊，就在这个帖子下面继续跟帖留言，好吧？嗯，我们一定要看看玉田大白菜有什么特别之处。
1: 还有朋友，这是为景行代言呢。他说：“我为我的家乡石家庄后花园千年古县景行代言，有特色的钢炉烧饼配大锅菜，那是一绝。还有洛阳村的苹果也开始了，还有苍岩山啊、挂云山啊、天路啊、石头村，小长假最值得一去。”
0: 嗯，另外呢，唐山的朋友、邢台的朋友，哎，还有定州的、新集的，还有雄安新区的朋友，嗯，你们在哪里？嗯，
1: 哎，雄安新区那边值得这个推荐的地儿应该也还挺
0: 多
1: 的吧？
0: 对呀，定州老乡在哪里？嗯，定州老乡那必须手掰肠闷子，对不对哈？那去的地儿更多了，那包括咱们的这个定州塔必须要看一看吧？嗯，是不是？
1: 龙哥都忍不住要亲自上手为定州代言了。
0: 定州博物馆一定要看一看。你想想啊，在一个省辖市里面哈，县级市里面有一个博物馆，而且特别的恢宏，特别的气派，而且宝贝特别多，这个太难得了。
1: 嗯，新集值得代言的也很多啊，我知道新集皮革城。
0: 三十，你是新集老家吗？他说新集的举手，你是在自己举手还是号召大家举手？还有一朋友白三，他说大五级我来潜水。不行，你必须冒泡，
1: 不许潜水啊！我们必须得勇敢的站出来，夸一夸你的家乡。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玉田的大白菜菜帮必须白如玉啊，很白是吗？那有什么其他的更加就是明显的和其他地方的这个白菜不一样的口感吗？另外，难道咱们这儿就只有白菜吗？肯定不是的，它肯定也有一些其他的特产或者直接游玩的地儿，咱们能不能来详细说一下？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什么呢？哇！这是说到了哪里？成安，成安的草莓，这个季节吃不到草莓吧？
1: 哦，这不得冬天吃吗？
0: 哎，成安，冬天吃。
1: 不是，我给你，
0: 你把我带沟里去了。草莓不都是春夏之交吗？春夏之交是它的这个自然这个成熟的这个季节，回去冬天吃草莓，冬天也可以吃冰镇大西瓜。
1: 我感觉好像每年冬天的时候，就是市场上就开始出现很多的那个草莓了。
0: 我知道冬天吃更爽，物以稀为贵。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哈，他说玉田地处燕山南麓，渤海之滨，土壤肥沃，还有地下水里面呢也是达到了饮用矿泉水的标准，有独特的水土和气候，所以导致那边的白菜是叶脉细密，味甜嫩脆，纤维少，耐储存。
0: 好的，好，继续哈，为自己的家乡来代言。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很多朋友呢，刚才也是发了图片，佛谢天蝎啊，我们来看一下，哎，人看是哎有，我还以为没有呢，对吧？是有一个这个方向盘的套，对吧？有这么一圈。猛一看还以为这都是黑颜色的，以为是没有呢，干干净净的啊。
1: 您这也不算一体式的，但是您这个确实感觉很贴合，看起来。
0: 对，是的哈。还有勇敢，我们来看一下，也有，呵，大有人在。崇小梅，我们来看一下。
1: 哎，他的这个跟我的那个很像，
0: 是吗？
1: 崇小梅的这个。
0: 哎，大部分都有。那看来我属于这个少数了。
1: 你喜欢他那个方向盘裸着的那种手感，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就有一些朋友也可能担心，就是比如说你套上一个安全套，它有的时候容不容易滑手，就没有那么跟手，会不会有的时候一些紧急制动或者打方向盘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0: 是的，是的。嗯，好的啊，那我们大家帮未来将会推出的第四类 咱们大家帮的文创有没有可能是方向办的这么一个套哎，朋友们可以畅想一下啊。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有朋友也是说到关于小区停车的这个问题啊。有位朋友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我觉得物业做的挺好的，是吧？就是两辆车，那就得就是说一辆进地库，那如果说另外一辆你没有这个停车位的话，那肯定是不能进这个地上的这个停车区包。

0: 包括你何况没有这个入位来讲的话，那也是不行的。
1: 嗯，对，这可能也是作为我们比如说同样生活在这个小区的一些其他的业主们，可能就会觉得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整个的这个公共空间来说其实有更大的有利用率的。
0: 对，托索也在说物业做对啊，为物业点个赞。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占便宜占习惯了，猛的一下不让占了还不习惯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现在只能进一辆车，备案两辆车，有一辆在另外一辆肯定是进不了啊。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新市小区前几天进去，我们公司有一辆车在小区内，我开其他车也不让进，里面只允许有一辆车。那如果说乱进乱停的话，会妨碍其他车辆的一个秩序，包括行人的一个正常通行。但是我觉得物业做的挺好的。
1: 嗯，
0: 漫步人生也在说，别问了，肯定不让你进两辆车呀。如果都让进，那不乱套了吗？
1: 嗯，能进两辆，他是不是能进三辆？能进四辆？
0: 对，
1: 这样的话，那全程咱们自己家的那停车场了。还有彭龙也说，他说这我感觉物业做的好像没问题啊，只有一个车位，你两个车有一个停到车位上了，那另外那辆车进去以后，你不管是说停到小区地上还是停到哪儿了，那肯定不是你该停车的地儿啊，那人家肯定不让你进，感觉找不出来物业什么问题呢？之前让进属于占便宜了，现在不让占了，那是不是不好去投诉别人呀？
0: 嗯，是的啊。还有位朋友，这是郝天亮也在说，是的，是的啊，有规矩必须要守规矩，对哈，无规矩不以成方圆，是不是啊？
1: 嗯。嗯，那更多的朋友您对于这件事儿有哪些看法，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我们来建议献策。
0: 嗯，好的。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为哦心结的朋友啊，心结这个汤叫什么汤？
1: 嗯，
0: 后悔汤
1: 啊。为什么呀？喝了就不后悔
0: 啊？丸子肉酥糖，酥糖丸子肉，这个知道啥叫后悔汤啊？南柯一梦，南柯一梦给我们解释一下，心结的朋友啥叫后悔汤？
1: 嗯。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九九二吉是好运，虽然说周末的时候不开奖，但是大家依然可以参与哈。那在周一明天上午八点钟的时候呢，是我们的第一轮抽奖，也是可以的。那在周末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千千万万记得不要犯规。什么意思呢？这两天如果说你手机换号了就容易犯规，所以说周六日哈可以发送相同的号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发送相同的号码。当然中奖了只能是算一次，详情呢你可以参照我们的这个参与帖查看。开奖视频的话，您就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就可以了。
1: 另外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为什么一再提醒，因为这个汽车文化节真的要结束了，今天是倒数第二天了，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只有这一个了。这届车展呢，是你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的品牌，7万平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千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的眼前。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的一次性看齐，各个品牌的价格政策、促销方案、新车动态，一趟逛下来，谁家厚道谁家虚高。当下市场什么行情，明年什么趋势，您心里就有本明白账。再说我们逛车展啊，现场也够您玩上一整天，玩捡到石头不赢大奖，上台出个手，75寸的大电视、双开门冰箱，这些大家电可能就会跟着您回家了。几张打卡赢限定的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还有专属的好礼，带家人带孩子，纯粹去凑热闹的都可以玩得尽兴。最后我们说门票啊，这才重点，现场买票30块钱一张，但是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给您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每天放出992张免费的门票，先到先得，什么无？怎么抢？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关键词车展就可以参与抢票了。992张，每天这么多，真的是拼手速，一年就这么一回，咱们现场见。
0: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还在为自己的家乡代言，有位朋友他说我为邯郸来代言，昨天就跟大家互动了，说了我们邯郸很多的特色美食美景，说起我们邯郸，值得太说的太多了，3000年没有改过名的一座城市，以后只要是不忙，每天互动一个景区和一个美食。从今天远古开始说起，
1: 远古，
0: 从涉县挖皇宫说起，传说女娲补天之地是吧？还有这个河北的涉县以豌豆和麦子杂面为原料制作的特色巧吃美食敏捷儿，好的，微笑这个朋友，那想为邯郸代言，或者说想获得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的话，文化礼物啊，您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您就在微信上，您这样，朋友们，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啊，想获得我们的文创礼物，您就在大家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三个字，这样的话就会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这个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在这个帖子下面再夸夸自己的家乡，为自己家乡代言，这样才可以啊。
1: 对，而且啊，为邯郸代言的朋友啊，真的还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1: 你比如说纪时一刚哥，他说过节啊，欢迎大家去到邯郸大名府玩的地方，有利郡小镇，有老城墙、老教堂、石刻博物馆等等。吃的有著名的258、二毛烧鸡、500局香肠、锅里有烧饼、大名府的小磨香油，还有一道小吃叫撒，就是下酒好菜、粉皮靠肉，还有芥末藕，一吃一个不吱声。
0: 那个叫啥？撒是啥？
1: 不
0: 是啥意思？
1: 真不知道，虽然我小的时候就是也去过很多次大名，但我对这个也没有印象。
0: 他说的不是馓子吧？我们想问问，大名那边有馓子吗？想问一下各位。
1: 那有倒是有，对，但是我总觉得这应该不是大名的特产，如果是馓子的话，
0: 算是拿得出手来的，或者说排名前三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吗？
1: 二毛烧鸡和500局香肠肯定是，
0: 这肯定是
1: 啊，对，这太有名了。基本上大家如果您去到大名，这两个那都是必吃的。500局香肠它是什么？它是那种硬硬的，龙哥，硬硬的，咸咸的，它也不像咸菜一样那种，但你吃起来就特别的有嚼劲儿，配粥啊或者等等，特别的好吃。
0: 知道小鹿老家是哪里吗？
1: 一提到这个就感觉好像活过来了是吧？但258这个东西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呢？
0: 258操作系统吗？
1: 是吧？
0: 是电脑吗？
1: 真不知道啊，能不能来详细的说一下？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在听993呢，我为北京的密云代言啊。他说密云这边有密云水库，有司马台长城，有古北水镇，有水库鱼，欢迎来玉民看海。好， 行北京至少很多人心驰神往的，对不对
1: 啊？嗯，是啊。还有燕赵的赵，他说我为我的这个家乡啊衡水故城代言，哎，能感觉到您对您这个家乡的热爱了，因为真的是给我们发了很长一段的这个作文。他说我们这边有大运河悠悠流淌，有流淌着美丽的故城大地，包括我们这儿还是董仲舒啊，有他的这种文化底蕴，有专门的董子学村，还有故城很多美食，比如说龙凤贡面啊，还有一碗下去鲜香暖胃的我们的这种什么锅庄宣饼，还有故城熏肉口齿留香，真的是一湾运河水一城烟火香。
0: 哇哦，你确认这是你的原创吗？
1: 反正看起来非常的有文采。
0: 拼搏这位朋友跟我们解释了一下，哎，这个字到底在当地是读萨还是读散，是吧？一个提手一个散，他说是就是麦仁儿，用牛肉卤子熬制的麦仁儿，用牛肉卤熬制的麦仁儿
1: 啊，
0: 这个小鹿看来是没尝过，
1: 我见都没见过。
0: 咱们大明的朋友，咱们能不能出来再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拼搏你老家是不是邯郸大明的？
1: 嗯，
0: 想问一下，用牛肉卤子熬制的麦仁，这个真的很少见，对吧？
1: 对，
0: 就是
1: 没有听过。
0: 似乎我们再想想，除了大明有别的地儿还有这种吃法吗？
1: 牛肉卤麦仁真没有。我也知道有一些地方有那种小米熬羊肉。
0: 哎，这个确确实实很有特色，也算是一个小众的这么一个美食了。
1: 嗯，
0: 大明的朋友，邯郸，我们知道邯郸有很多的咱们的听友，您给大家能不能再来解释一下，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图片，能不能给我们晒一下呀？
1: 嗯，哎，猪猪也是邯郸大明古城的，他说这边小吃二毛烧鸡，500g香肠，
0: 烧鸡这个，
1: 对对对，锅巴火烧，他说哦，这就是258。哦，二毛烧鸡加500g加锅巴火烧就是叫258，是一个总称。然后他说大明还有什么呢？
0: 这个必须得解释两句，不解释还真的不懂是啥。
1: 不然我还以为28杠在那个自行车呢。还有他说大明肉饼、大明核桃、鸡窝烧饼、豆沫、鸡蛋布袋、大明的香油等等。哎，
0: 什么烧饼？什么烧饼？鸡窝烧饼
1: 啊？对，鸡窝烧饼这也没听过。
0: 哪俩字儿？
1: 就是那个鸡窝，
0: 垒鸡窝的那个咯哒那个鸡窝吗？
1: 对，咯咯哒的那个鸡窝，这真没听过。
0: 等会儿，你不是？哎，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他的这个代言确确实实
1: 很本地，
0: 很地道
1: 啊。对
0: 啊，很诱人。
1: 嗯，
0: 你看说的什么258呀，还什么鸡窝烧饼啊，就引起了人们的这个好奇。
1: 嗯，
2: 高端中秋礼。
3: 上午10:30。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7: 992，半点导航。
0: 好，半点导航，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8: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周边各高速呢，目前整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来关注一个施工的点位，是在廊坊辖区，在大广高速上北京方向1419公里处呢，因为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后方呢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除此之外的其他高速呢，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7度。
0: 嗯，好，我们再往北看，承德晴好天气，最低已经来到了个位数了，8到24度，北风3到5级。
1: 嗯，哎，怪不得人家那爱吃羊肉呢。你这天冷了以后，这确实适合涮一个这个羊肉锅，
0: 也该贴秋膘了，是吧？
1: 对，而且昨天啊，还有朋友在跟我们说呢，张家口的朋友，他又在说他们那边的就是那个羊肉，张家口啊、承德等等这些，就是那个羊肉，它都带着奶香，特别的好吃，一点都不膻。张家口今天温度怎么样？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7度，有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14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5到19度，北风。
0: 廊坊晴， 北方
1: 三到五级
0: 、廊坊晴16到28度，也有北风3到5级，
1: 保定晴16到19度，
0: 沧州晴15到30度，北风3到5级，
1: 衡水晴15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5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1: 邯郸多云转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5到29度，
1: 天津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晴6到27度，
1: 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
0: 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度，北风3到5级。
1: 来关注石家庄市十点 PM2.5 的指数是25 ，PM 十的指数是54，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朱水成峰他说写的那么好，词汇呀、语法呀、写作能力真够好的。但愿是您的原创。还有一朋友妍妍他说牛肉卤配馓子是什么呢？现在流行出来的一个吃法。
1: 哦，是现在才流行的。
0: 对，他说这个是麦仁泡出来的白白的东西，吃起来也还行。
1: 哦，哎，这就是刚才就是龙哥说一听就是哎，也不是，那是猪猪哈。哎，那妍妍您是不是也是邯郸人，也是大名人？
0: 对、
1: 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当地的美食如数家珍。
0: 这个真的这么一说的真的勾起了我的这个兴趣味蕾、
1: 比我们
0: 激活了，
1: 比我们那记者王前说的那个白菜土豆值得一吃是吧？
0: 千年古梨树他说哦，欢迎新朋友啊，古梨树谢谢榕树下啊，想获得我们的肩带。好，朋友们继续来开起自己的这个创作小作文，为自己的家乡代言。记得啊，一定要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那日后我们会选中啊，会和您做一个沟通，选中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肩带呀、肩套啊，或者说钥匙扣啊，还有这个车贴呀。

0: 我们的文创会送给您，任您挑选，但是一定要参与我们这个为大家设计的为家乡代言这个小环节。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3: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2: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3: 哎，给我留一张啊！
2: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9: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拼搏，特别谢谢你啊，谢谢哈。他终于刚才把这个所谓的散还是撒，有的朋友他说我们山东那边叫撒，就那个麦仁儿，用那个牛肉卤子卤出来的这个麦仁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哦，猛的一看，
9: 牛肉麦仁饭。
0: 对对对对，这就是用地道的牛肉卤子出来的一个麦仁粥的这种感觉，是吧？
9: 嗯，潮乎乎的。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哦，它不光是有这个麦仁粥，它上面还有
9: 厚厚的牛肉
0: 的大块的这个牛肉，
9: 每次
0: 牛肉粒儿。
9: 对对，我吃那个什么红烧牛肉方便面的时候，我就感觉我那个上面应该有这样的牛肉。
0: 对，哎，有朋友刚才告诉我们说，他说是最近现代才流行出来的这么一种这个吃法。哎，那我们想问问大明的朋友邯郸的，那这种吃法就是老早以前没有吗？就是最近这些年才出现的吗？还是它是一个传统美食啊？还是后来经过就是创新之后的这么一个吃法呀？
9: 嗯，我感觉应该不会很久吧，因为我确实是没有，之前没有听说过。
0: 对，
9: 小的时候也经常去嘛，那感觉这种做法是不是相当于一种比较 DGI 的这种饮食的方式？
0: 有可能
9: 就把自己的主食换成这个麦仁了。
0: 对，拼文啊，就说念撒。嗯，不是散，是撒，一个听说嘛，一个散啊，撒。
9: 嗯，散是那个是吧？脆脆的，经常加到那个什么卷饼里面，
0: 对对
9: 啊，有的时候会吃的那种。
0: 嗯，
9: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哦，我婆家是邯郸大名的，所以对那边的美食文化比较熟悉。这是妍妍。
0: 嗯，
9: 还有猪猪也在说了，他说散啊，就是去皮麦仁，
0: 麦仁，
9: 然后浇上牛肉粒儿，配上羊汤。哦，还得有羊汤。
0: 哎，有哎，对，有人说是牛肉卤子，有人说是羊汤。
9: 哦，要浇上牛肉粒儿。
0: 哦，
9: 但是配上羊汤
0: 啊，
9: 这是什么吃法呀？
0: 哦
9: 哦，又得有牛肉，
0: 他说再配上大明杠子馒头
9: 啊，
0: 掰成小块泡着吃，
9: 碳水配碳水。
0: 嗯，
9: 会不会太容易升糖了？
0: 蛋白质也挺丰富，
9: 啊，
0: 是吧？牛肉嘛，是吧？
9: 有点像那种西安的泡馍，怎么听起来感觉？
0: 对呢，是呢，是呢。
9: 啊，人就把那个饼掰开，然后

0: 放到那个泡馍里面吃。
1: 对对对，好，朋友们继续为我的家乡代言，为您的家乡来代言。这位双峰他说，不说吃了，看看石家庄的天气真好，瓦蓝瓦蓝的天空，空中大氧吧，哦，空中大氧吧，空中大氧吧，阳光正好，空中大氧吧。
0: 嗯，哎，那怎么样啊？现在已经是10:39了。基本上，如果您今天有一些外出游玩的需求，现在应该已经在路上了吧？不然就来不及了。那您前方就是这个景色怎么样？我们欢迎副驾驶的朋友啊，您随时给我们拍一下您面前看到的这个美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另外，您前方就是这个路况怎么样？您今天准备去哪儿？也欢迎各位发送到我们帮个忙咪的帖子里面。一方面可以跟我们分享您今天快乐的心情，另外一方面还可以抽取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我们的礼物，我们的肩套，还有我们的车贴以及我们的钥匙扣。
1: 对，好，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出行的途中咱们来听一首欢快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

0: 其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9: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8: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9: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8: 992大家帮，
9: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0: 我们来看一下双峰这位朋友也是跟我分享了一下这个图片。哎，这还是那个丝瓦花是吗？这个我知道了，前两天发过一遍。丝瓦花在这个瓦蓝瓦蓝的天空的映照之下的话，太漂亮了，简直是人间的绝世美景，
11: 高饱和度是吧，看起来就心旷神怡。还有莉莉也是给我们拍来图片，她说今天和爱人呢开车出来，一路上青山相伴，蓝天白云，感觉心情特别的舒畅。您这到哪儿了？我们来看一下张石岩。
10: 对对对，
11: 哦，哎呦，今天准备爬山是吗？确实天也很舒服，非常适合去爬山。
10: 嗯，好，祝您一路顺畅，一路好心情。涛声依旧，他是992，他说那个吃着脆脆的叫做什么呢？叫做馓子，是不是撒子？哦，对，我你要是脆脆的那个肯定是
11: 馓子。
10: 对，咱们刚才说大米的那个吃法那是撒
11: 啊。 对，那是糯糯的，感觉就的，类似于
10: 那个麦仁，那个是撒，
11: 是不一样的啊。还有一条最新的路况我们提醒大家，来自我们的路况主播张晶反映的，说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杭高速沈阳方向200公里处千安口附近第三条车道有辆车故障了，提醒后方的车注意避让。北京方向190公里处滦州服务区附近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第二条车道。
1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吴先生，这要找人吗？我们了解一下。哎，吴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10: 哎，你好。哎，要找战友是吧？
12: 对。
10: 哎，战友叫什么呀？哪里人？
12: 我这个战友他是，
10: 沧
12: 州是孟屯自治县。他这原来的就是我们服役的时候，他这个退伍的，当时他留的地址只是。留了个孟屯自治县，然后具体是什么镇呢、什么村呢，我也搞不清楚，是吧？因为我们退伍了以后，他是在部队上，他是干部军官，这是这么个事儿，我估计他应该也是转业了，
11: 转业，
12: 因为我们毕竟、我这个退伍也33年了吧，
10: 这么久了，
11: 哎，他全名怎么称呼？
12: 我就说看有没有咱们通过咱们的直播间呢、咱们这个平台，能不能有这方面的人呢、或者是这个沧州那边的，他的姓名叫卢金发。
10: 卢金发，
12: 对，他姓卢，
10: 然后
12: 金色的金，
10: 金色的金，发财的发，
12: 发财的发，
11: 那今年他的这个年纪应该50大几？
12: 他的年纪大概今年应该是。我那会儿可是17岁上去的，他那会儿应该是的，我估计他应该是60左右，
11: 六十左右，
12: 嗯。
11: 哦，那他比如说他转。

0: 转型了以后，大概率会回到那个老家沧州那边吗？
1: 这个就不太一定了，反正回原籍的可能性大，因为那个年代嘛，它跟现在不一样，对吧？
2: 嗯，对，那倒是。好，咱们试试吧，哈。
1: 我估计
2: 原来在甘肃高台县这边当兵，对吧？
1: 对，在甘肃高台县。
2: 好的，您称这个姓吴叫全名怎么称呼？
1: 我叫吴爱峰。
2: 吴爱峰。好的，哇，30多年的时间了啊，确确实实非常久
1: 远。对，我是保定礼县的。
2: 保定礼县。
0: 哎，保定。
2: 好的啊，那今天啊，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哈，我们其实也谈到了很多关于军训的话题。正好呢，你也是曾经当兵的人，哎，那今天给您一个特权，有没有想听的这个军歌？有吗？
1: 我们那个时候唱就是当兵的人嘛。
2: 当兵的人。
0: 哦，
2: 哎，稍后我们看看我们这曲库当中有没有，好吗？
1: 好的，麻烦你们了啊。
0: 好嘞，咱们找找看吴先生，希望可以找到您的这位战友，帮助您二位团圆。
1: 好的，谢谢谢谢啊。
2: 好的，哎，必须有，马上有。

0: 我们特别把这首《当兵的人》送给吴爱峰吴先生哈，也希望你能够早日找到三十多年没有见过的这个战友卢金发。卢金发，原来呢曾经和这个吴爱峰吴先生他们俩啊，是1994年到1997年间在甘肃高台县那边哈一起当兵。卢金发的老家呢是沧州孟村自治县的，今年呢大概是60来岁。当时啊，是这个吴爱峰他们的排长。那谁认识这么一位姓卢，叫卢金发，金色的金，发发财的发，卢金发的这么一位 卢先生，你有他的任何消息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谢谢。
1: 真拜托大家了，一定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哈，有一个补贴的消息，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眼贴联手中国航天，现水推出了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意拿出了1000份的体验装，让每位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很多人上了年纪以后呢，眼睛模糊的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有沙子在磨，眼睛还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的。这次呢，请放下顾虑，一定要亲自拨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您6包眼贴的体验装。这航天品质的眼贴呢，可不是一般的眼贴，而且还是航天星空的定制包装，火箭和航天员都印在上面呢。航天品质的眼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贴上像无数的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以后眼睛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的眼贴体验装，再送豪华的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好爱自己，他说。伟龙老师接下来会不会问这首当兵的人是谁唱的
1: 你猜出来了吗？已经开始押题了是吗？
0: 你听出来了吗？这个版本的当兵的人，咱当兵的人是谁唱的
1: 给大家留个小作业吧，好不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扣的帮个忙妹的帖子后面。我们虽然节目即将结束，但是我们的抽取幸运听众的环节依然在滚动的进行当中。我们就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小作业，猜对的朋友依然哈会有机会领取到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0: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啊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钥匙扣或者说安全带的先套分别是谁。贴加扣要送给有一位0546873，暂时还没改名，好，送给您。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里，
1: 定州强哥是不是
0: 对，定州强哥唐和彩手机尾号是5515，贴加扣安全带的尖套送给一个是小鱼儿，还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1: 南柯一梦，
0: 南柯一梦是他 是他吗？哦，没错没错，
1: 我们来看一下哦，用户873这位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恭喜这些朋友今天获得了我们的礼物。那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一一来通知大家的，大家可以放心。那我们今天小作业就留给各位了啊，龙哥刚刚放的这首歌，他的演唱者到底是谁？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我们到时候来看看究竟谁答对了。
0: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也再次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再见。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整体环线通行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快速路的话呢，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流量开始增加，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这一段呢，会有少许的压车缓行。再来关注一下在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一个是淮阳路的交口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加车。继续往前走的话，玉华路这个交口的后方呢，也是缓行快到淮北路的位置了。淮北路西行方向建华大街到梅基街之间也是一个排满车的状态。另外，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以及南北双向的淮安路交口通行起来呢，大家都需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关注一下在商圈周边，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呢，现在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的。还有就是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凯路的交口后方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1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会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温度方面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13度到25度，其他地区呢26度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度到9度，其他地区呢是10度到18度。此外呢，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以及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会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5号，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5号的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呢是9月13号星期日，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车辆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查询详细的情况。稍后时间呢，可以一起走进正在说车，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聚焦2026的石家庄国际车展，也会请到品牌的特别嘉宾为大家现场呢来解读品牌的参展情况。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线随时探讨，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通过即时新闻来搜索问车吧，发表您的相关内容。我们稍后走进节目。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 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06，城市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来为大家呢继续提供服务哈。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随时就汽车方面的话题来一起探讨。不管您是有任何的问题，想了解什么样的车型，在选车当中有任何的纠结，我们都可以呢帮您提供一些参考的消息，同时为您梳理选车思路。当然这两天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就是2026的石家庄国际车展正在进行当中，从9月10号到9月14号，一共5天的时间，今天呢已经是进行到了第4天了，所以呢没有去观看车展的朋友呢一定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两天呢我们也一直在给992的听友啊发放免费的福利票，通过线上呢您找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车展这两个字，每天限量发放992张的福利门票啊，所谓的福利其实就是免费，因为在现场售票的话呢是30块钱官方的票价。大家呢如果说想省下一笔钱，到正定会展中心吃点美食，给孩子买些玩具哈，或者说到正定古城去游览一下，那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再次提醒，依然是通过我们的微信输入车展这两个字，24小时之内呢会把票发给您，是以电子票的形式，所以呢注意查看您的手机短信。同时呢大家在车展当中关注了哪些新车型，前两天呢我也一直在车展现场呢为大家做这个现场的直播报道，相信呢通过云端你也看到了一些亮点的车型，一些首发车型，一些新上市的车型，还有一些热销的车型，也对车市的总体行情大概有了一个了解。当然如果说你想近距离的去了解一个品牌，那一定是要走进车展，走进品牌，走进展台去感受，去亲自体验和销售，了解更多的内容，才能够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车是什么。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位哈这个特别的嘉宾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是这次我们国际车展当中的重要参展品牌，来自于吉利中国星的华北战区区域经理薛正俊，薛总正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内。所以大家呢关于中国的这个吉利中国星哈旗下的车型你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来问，你绝对可以得到第一手的最新鲜的消息，并且呢自己未来买车你很多的担忧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化解。我马上呢请进薛总。薛总你好。薛总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1: 各位直播间的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这个吉利汽车华北战区的区域经理薛正俊。

0: 现在可以跟大家去说一下，我们吉利目前整体刚整合完，成为吉利的销售总公司。那总公司下面覆盖中国新销售公司、银河销售公司、领克销售公司以及极客销售公司。那我们中国新这一块主攻的是燃油板块，以及我们目前正在推出的 iHave 的一个系列啊，主打燃油车这一块。
1: 嗯，所以大家应该有这个概念了，就是我们买到不同类型的车，其实在品牌内部是有一个渠道划分的，这样呢就是能够给大家提供更精准的服务，也能够把服务做得更加到位哈。因为您负责是华北这一片的燃油车的一个渠道，那么今年整个大半年过去了，给您的一个最深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我们是用体感来形容，比如说是冷是热，对吧？大家这个在市场当中的表现是普遍向好，还是说出现了一些分层？在销量方面具体表现是怎么样？你如何来感觉这种市场的变化？
0: 那今年的整体上半年已经过去了啊，整体上半年的市场情况还是这个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寒冷的。
1: 嗯
0: 啊，这个各方面受各种形势啊，目前各方面的一个影响，那现在呢，整体销量这一块啊，整体下滑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整体中国新这一块，整体上半年啊，还是出现一个微幅的一个增长。
1: 嗯，你看寒冷可能是形容当下车市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哈。但是刚才你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对于吉利中国新来讲，是出现了一些增长，逆势增长，这是在大盘当中应该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
0: 是的。
1: 而且很多4S店其实我私下了解。他们其实也在这个抱怨哈，就是说你看现在是卖一台亏一台，但是从您这边来看的话，我觉得吉利中国星旗下有很多热卖车，比如说星越 L、星锐这类车，它就增长得非常快。
0: 嗯，
1: 它是如何来扛住销量的？你觉得是因为产品的口碑啊，是价格策略啊，还是说其他方面的一些亮点呢？
0: 一方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来源于咱们中国星星越跟星锐这两款车销量的以及口碑得到客户的一个广泛的一个认可。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推出的两款车型的一个 iHave， 无论在车的一个品质、车的一个使用成本各个方面啊，进一步突破，让客户能够坚定的去选择我们这两款中国新的产品。
1: 嗯，所以这是属于你们的销量支柱、销量担当。
0: 是的，
1: 而且产品力确实非常的优秀。从前我也都试驾过啊，星越 L 啊，或者是星锐，其实给我的印象就是它不像这个级别的车，
0: 是，
1: 就是它的体型更大，但是开起来的话呢，又非常的好开。最主要的是多了一个字母之后，其实这个竞争力更强了。
0: 是的
1: ，iHave 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在车展现场你会看到每一个车牌前面多了一个星越 L iHave， 或者说是星锐 iHave。 这个 iHave 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0: 那 iHave 呢，就是目前啊我们推出的，像目前市面上也有同样的产品，你像这个像我们日系的丰田的这个混动啊，其实我们的 iHave 也就是我们国内啊吉利的自己的一个混动，称它为 iHave。
1: 嗯，就是混合动力车。
0: 对，混合动力。
1: 对，一会儿呢我们会重点来解读哈，这个技术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大家呢对于吉利中国星旗下的车型，比如说星越 L 啊、星锐啊、这个缤越啊，这些车您感兴趣或者有哪些想了解的点呢，欢迎随时来问哈。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区华北大区的区域经理呢正做客直播间，所以有任何疑问呢可以来告诉我们。在车展现场其实我观察了很久，有一款新车我特别想看到，但好像这次是不是没来，星锐 L 的那个 Plus。
0: 星锐 L Plus 呢，这个因为这一次车还没到啊，我们即将16号在张家口，也是我们星锐 L Plus 的生产基地，进行一个预售发布啊，所以说这次呢没来，给大家先留个小惊喜。
1: 对，因为我很期待，是因为最早是通过各种的一些这个官方的途径哈，我了解了这款车。我觉得对它期待的，因为是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它能搭载激光雷达了。
0: 是的，
1: 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燃油车的身份，但是它的智驾能力应该叫市面当中目前存在的燃油车会提升一个大的台阶。
0: 是的，
1: 这怎么做到的呀？因为大家可能以前一直有一个疑问，说燃油车怎么能做智驾，大部分品牌说我们做不了，因为这个架构就不允许。那这个车有什么样的特点，为什么可以做？
0: 那我们主推这个 iHave 啊，不仅要去省油，同时呢另一方面就是让客户感受到买燃油车同样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 新的

0: 源的啊一些产品的一个智能化，包括它的一个辅助驾驶。那我们的 iHave 啊，这个雷士这个智擎这一块，它也是搭载了一块电池啊，包括整体的 AI 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云架构啊，能够支撑起我们燃油车也能够用上智驾。
1: 对，所以这点非常的关键。就刚才我们一直在反复谈 iHave 哈，它是一个全新的技术，但是这背后可能就非常复杂了。因为以前大家在节目当中也老是问我说，你看为什么买合资车智驾能力那么弱？我说不是他们不想做，是他们做不了，因为这基础价格就决定了。你看以前的燃油车，我们知道第一个小电瓶12伏的镍氢电池，对吧？这个电压就很小，你一旦用智驾，它支撑不住啊。智驾要求的是一个稳定，要求的是通畅，要求流畅。你要是说我用这智驾突然间因为电压不够罢工了，你敢用吗？你绝对不敢用，它也做不出来。第二就是你看很多以前的燃油车型，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架构，燃油发动机、变速箱包括刹车，它都是那种独立的控制单元，它不能做到中央的整合。你这办法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都是散兵游勇，你没有办法把它聚到一起。但是这个中国星，我们知道这个星瑞 L Plus， 我知道一个最厉害的点，因为它是全新开发的燃油平台，
0: 是的，
1: 它跟原来的燃油车不一样，所以就在开始应该是照顾到了智驾这方面。
0: 对，我们专为这个混动市场啊，混动这一块专门研发的一款车。
1: 对，这个车大家一定要期待哈，就是16号，因为要开启预售了啊，而且它的各方面都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也是星瑞家族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车型。那在这次车展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当下非常主流的车，刚才已经谈到了星瑞还有星越 L 都有展出。如果说让你选出其中的一个主推车，然后要把它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的话，你觉得你会推荐哪一款？
0: 这个第一类啊，就是我们日常家庭日常代步，我觉得还是要首选这个我们五代帝豪的一个 iHave。因为五代帝豪 iHave 呢，这个两升级的一个油耗啊，同时我们呢在那个海南岛测试啊，开出了2.2升的油耗，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像咱们石家庄市区早晚高峰通勤啊，用车成本呢可以直接降下来。家用轿车的这个空间也能够够，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同时呢，这个家庭需要一款 SUV 的话啊，你比如说看博越哦，空间大啊，配置全啊，一家人这个出游是非常合适的。那其实大家去车展能够看到我们的博越哦啊，这次推出了 iHave 啊，在我们展台上有露出。我们这款车呢还没上市，但是我们提前呢把它放到这个石家庄车展啊，让大家先看啊，先能够感受到这款车。
1: 是，其实一谈起自家产品啊，薛总是如数家珍，其实每一款都是心头好，对吧？因为确实产品力很强，他们一以贯之，或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iHave。 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有朋友也经常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看，说我也研究了，我也做功课了，但是我有可能看不懂，为什么？比如说吉利一直说自己的热效率达到了48.41%，全球的吉尼斯纪录2.2升，包括这个海南岛，当时你们做了一个测试，那油耗也是达到了一个极低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些干巴巴的数字，如果说我们用一些生活化的方式去解决，就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到底带来哪些直接的影响？
0: 那说到刚刚大成老师说到啊，我们这个混动燃油车的发动机的燃油效率达到了48.41%。很多我们的客户呢可能不理解这个概念，可以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燃油车大部分的燃油发动机的热效率啊在30%多。这个像我们平常起步以及急加速阶段，这个发动机的效率其实只有10%-20%。那我们推出这款48.41%热效率的这个发动机，相比之下可以看出我们的参数高了很多。那因为我们这个 iHave 啊配备了一块小电池，在我们66公里以下都是以电在跑，所以呢它就这个避免掉你的起步啊这个燃油消耗比较大的啊这个板块直接就抹除掉了。66公里之后发动机介入，直接进入一个高转速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能够达到一个省油的一个特性。所以呢这个刚刚说的48.41%能给我们客户带来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燃油这个消耗，燃油百公里的油耗进一步降低，用车成本 进一步降低。
1: 对，省钱
0: 是，
1: 对，为您省钱，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卖点了哈。其实我特别觉得你们吉利其实在营销方面有还是比较直白的。我记得有一个宣传的这个话是这么说的，就是不用充电，加油即走，一箱油1000公里以上。
0: 是的，
1: 对，就是其实就是把 iHive 的一些精髓已经概括出来了，
0: 直接
1: 就是大家不用依赖充电桩，对吧？
0: 对，
1: 但是我可以长途去续航，我可以更省油。
0: 是的，
1: 这就是 iHive 的一个亮点。我相信通过今天刚才薛总的很生活化的介绍，大家对于 iHive 对大家生活的意义已经是非常明了了。关于旗下的车型还有哪些想了解的，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来随时发问，我们稍后呢会请薛总来继续分享。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中秋送晚宴，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8: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3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又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哈。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做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的这个访谈节目哈。大家呢有任何想聊的内容呢，都可以来及时的进行交流。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星华北区域的区域经理薛正俊薛总啊，薛总，我们再次回到直播间啊。其实刚才很多朋友呢对薛总讲的说薛总讲的真好啊，没想到区域经理这么懂产品，那必须的呀。负责全省的整个中国星燃油车的一个销售，其实要方方面面都懂。而且薛总，我看你在现场，其实跟一些用户也在有交流哈。而且在现场，中国星的展台实际上是人非常多的，非常集中。因为大家首先对于吉利这个品牌印象很好，而且它的产品一直非常扎实，有很多的销量排行榜当中，我们看到跟合资品牌

0: 正面对决的很多车其实就是吉利的车，前十五位能够占到三四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1: 是的，是。
0: 我也特别想了解，就是什么样的人群会去重点关注中国行的产品？就在他们心目当中，你结合你实际接触的用户，有什么样的特点吗？他们？
1: 那在日常这个巡店过程中啊，这个也能了解到啊，那一部分我们的客户群体呢是第一次买车，预算呢大概在10万左右。那同时呢，这个主要是用于上下班的一个代步啊，日常的一个家用啊。那另一块呢是我们的一个置换的一个客户，那手上的老车开了好几年，想要这个进行一个升级啊，对这个空间啊、智能化这一块啊有相应的一个需求。
0: 嗯，
1: 那这部分客户呢，这个也是我们中国新系列以及 iHave 系列的一个主要客户群体，因为现在大家买车呀都非常的理性，在对比完过后啊。对吧，再做决定。
0: 嗯，
1: 是这样。
0: 对，所以其实他们的这个消费的点很清晰啊，就直接奔着刚才说到的燃油车去了。其实在行业里面也有一种认知，说现在买燃油车呢，其实它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个就是现欲刚需，第二呢就是越野商务，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我有这种长途出行的需求，第四类是入门的首购，是依然是燃油车基盘当中非常重要的用户。但是我们说有没有第五类，就是在非常纠结，就我要买新能源或者我买燃油中间犹豫的这部分人群，你觉得在这个中国星的这个销售当中哈，第五类人群能够占到多少？
1: 这个第五类人群呢，目前占比啊是越来越高。那刚刚说的大成老师说的这个第五类客户群体啊，我觉得针对于我们结合我们的产品而言啊，就是我们的 iHave 系列，这个是我觉得是完全符合第五类客户群体的一个消费特征。
0: 对，
1: 因为目前呢，很多我们这个这些客户群体啊，买车以家庭为主啊，又着重省油、靠谱，整体的一个用车成本啊，各方面去考虑。那我觉得我们 iHave 这一块，针对于我们的第五类客户群体，能够解决他们的一个顾虑。
0: 嗯。所以这个市场切得很准呐、啊，对吧？
1: 是是，
0: 所以你看有一些大的战略真的是会决定大家未来的一个用车的方向哈。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燃油车的竞争当中有很多强劲的对手，我们举几个简单例子，比如说长安的 CS75 呀，然后哈弗的 H6 啊，或者说奇瑞的瑞虎8，以及一些合资品牌当中的车，比如说像 CRV 啊，或者说原来荣放的最低配，甚至他们又出了一些衍生版本，什么锋兰达、卡罗拉、锐放，就诸如这类车型。如果让你挑一个比较有力的竞争对手，你觉得你会挑谁？对于吉利来讲啊，这个问题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犀利啊，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薛总应该是在日常的营销当中应该有考虑的，对吧？直面对手。
1: 那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啊，吉利也是很尊重我们的一个对手。你像这个纯燃油板块啊，我像以前像这个 CS75 啊、H6 啊，对吧？甚至说虎8呀。对吧，这类车其实以前跟我们的这个博越都是同级别的一个竞品，但是呢随着这几年我们吉利在燃油车这一块的一个坚持啊，跟不断升级，那从销量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我们的博越从上市以来啊，从这个最新款的改款上市以来，连续8个月啊位居全品类燃油 SUV 的一个销冠，达到了销量达到了110万台，是断崖式领先我们的一个第二名。所以说呢，在燃油车板块啊，我们这个整体啊，这个整体的销量表现是不错的。那对于这个像 iHave 系列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那我觉得是我们日系的一个混动。那丰田的混动呢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产品啊，这些年呢在市场积攒了不少的一个口碑啊，的确表现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的吉利 iHave 呢，同样也是啊，不用充电的一个油混啊，蓝牌直接上路。那一个呢是油耗表现这一块，那油耗表现这一块呢，我们是更好，因为达到了这个2.2升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油耗。那丰田这一块这个混动主要是以发动机为主啊，电为辅。那我们吉利的 iHave 呢，主要是以电为主啊，以电为主，因为这个整体是80%时间用电在跑，66公里以下都是纯电在行驶。那相对于这个丰田的混动，那我们 iHave 呢有自己的一个优势啊。那在这个整体，一个是在同价位它的一个智能啊、安全的一个表现啊，包括整体内饰啊、车的一个颜值方面啊，我们这一块是比较完善的。那在安全配置，这是我们吉利。

0: 一直以来的传统底色，肯定是更没有问题。
1: 对
0: 啊，我觉得买车呢还是需要亲自去体验。我希望我们大家买混动车的一个买混动车的一些客户群体啊可以去我们吉利的 4S 店去亲身感受一下我们的 iHave， 去对比跟竞品呢同样去对比。那我相信通过对比之后，你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车。
1: 其实通过刚才薛总的讲，我就感觉到了你的信心。因为在早前，其实我们谈到合资品牌本田、丰田，尤其谈到他们的混动，会觉得他们是一个，不能说是垄断，但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非常主动的一种位置。竞争上，他们有着先天的优势，再加上多年积攒的口碑，以及在二手车的保值率当中的一些优势。但是听你讲了以后呢，我觉得好像这并不是问题，对吧？依靠 iHave 和你们连续九年的一个燃油车销量冠军，我觉得它是不是可以换回来？就起码面对这些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目前呢，这个其实今年的整体汽车市场啊，整体是呈现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那目前呢，这个截止到1月1到8月啊，我们这个石家庄的燃油车市场容量呢还有6万。那我们看了一下数据，整体市场容量同比下滑了大概有20%多。
1: 嗯。
0: 啊，各品类燃油都在。基本上都出现一个下滑的趋势。
1: 对，
0: 但是对于这个混动，像日系丰田的混动，包括我们吉利的这个 iHave 这个板块啊，是呈现啊增长最明显的一个动力板块。
1: 对
0: 啊，这也是能够看出来我们现在客户群体的一个真实需求。
1: 是的，
0: 是这样。
1: 而且我看我在后台，我们看很多朋友其实很关心是这次车展的一个优惠。有朋友说了，这次车展啊，中国星吉利优惠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想问的就是，你们拿出了多大的诚意，对吧？因为我在前期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这次的车展，它是我们下半年购车的一个窗口，或者说是一个机会。因为每次厂家都非常重视这个车展，也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政策出来。除了比如说原有的以旧换新呐，像国家包括这个店面的一些置换，我们有没有针对性特殊的一些额外的增加的一些优惠？
0: 那目前呢，这个车展这一块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一次的一个车展。我们前前后后筹备啊，有接近这个一个月的一个时间。那本次车展呢，我们这个吉利这一块啊，也非常有诚意。你像我们这个以旧换新的这些客户群体啊，这个不仅有国家的一个补贴，那我们吉利这一块啊，至高的话可以给到16000元这样的一个置换补贴。那同时在金融政策这一块啊，我们也推出这个10万啊5年的一个超低息啊，以及8万24期的一个零息啊，或者是5年贷3年的一个零息，这些金融产品啊，给客户做出更多的一个选择。那当然呢，像这种购车这种礼品啊，这些啊都是最基础的，肯定都是有保障的。
1: 还是非常的这个，应该说这个诚意啊很足啊，因为有各方面的都是额外增加的。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中国星的产品感兴趣，这个车展一定不要错过哈。我们的车展展位应该是在这个2号馆，对，2号馆哈。如果说最后问薛总一个问题，如果说现在有朋友还没有去到我们的正定会展中心，想去中国星的展台，你觉得他们最值得花时间，最值得去跟销售交流或关注，应该是哪些内容？推荐一下吧，最后啊，
0: 这个大家来到吉利展台啊，这个如果经常参展的朋友可以发现啊，这一次我们吉利呢共展出6款车，那其中有4款啊都是我们的一个 iHave 系列，所以呢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啊我们吉利产品的在变化。那主要的还是我们很多客户啊对于 iHave 这一块不太了解，那我希望呢大家来到吉利展台可以咨询我们的一个销售顾问，充分的啊去了解到 iHave 它省油，它省在哪，它好在哪，对吧？整体了解它整体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客户以后选车有了一个啊新的参考。
1: 好，那欢迎大家呢去哈这个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的2号馆哈，来到吉利啊中国星的展台来感受他们车型的魅力。我觉得今天节目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普及作用是在哪儿呢？很多朋友终于知道 iHave 这个概念是什么了。你看后台有很多人问说，尽管他们拼的字母我看了都不对哈，有的就是 iHim， 但是他那意思我明白。他说哎呀，这个 iHave 真不错，什么样的价位？其实刚才已经介绍的优惠了，而且虽然到场是6款。 但是店面的一些车型

0: 应该是同步去享受相应的优惠的。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大家呢，不管是在车展上买，还是在这个店面去选择，都能够买到相应合适的车。而且客观来讲，我其实从一个业内从业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在整个的中国自主品牌的燃油车这个领域，前三甲应该说前三名至少要有中国星一席的。
1: 是的，
0: 因为它也用销量证明这一点，所以在未来说，大家说有时候买车就像一种投资一样，我要买一种稳定，买一种可靠，买没有后顾之忧的车。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星是值得去考虑的车。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也非常感谢啊，这个中国星的我们华北大区的薛正俊薛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了参展的情况，为大家介绍了车型的亮点以及优惠方面的一些情况。那剩下的，就要等到你到车展现场去了解了，也感谢薛总，再见。
1: 行，好的，感谢。
2: 好，
0: 大家呢还在节目当中有任何其他的疑问呢，我们也可以陆续来交流，稍后的时间也会继续走进正在说车，为大家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说车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车坛方面的最新内容，同时也提醒大家，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上祥子正在现场为大家做视频直播啊，所以大家呢想看直播呢马上打开视频号来看看现场还有哪些亮点的车，亮点的一些活动啊，值得大家去关注。今天呢已经是9月13号了，我们的车展明天还有一天，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去呢，现在可以抢票，通过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车展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大家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随时交流，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车展的新消息。在9月10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上，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军品牌的比亚迪，也是携旗下的王朝网、海洋网的双网旗舰阵容重磅登场。比亚迪王朝网呢推出了 D 加级的旗舰轿车大汉，也是在这次展会首次亮相河北，并且开启了预售。海洋网品牌的全新科技旗舰 SUV 海狮08也正式上市，现场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在舞台的中央。而在9月10号，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的 C 级 AI 的纯电动轿车吉利银河的 TT 也重磅上市了。新车呢共推出了五大版本的车型，上市的先享价为129,900到185,900。凭借着豪华质感、三电性能、底盘操控、双质体验和全域安全的五大旗舰实力，实现了入门级高配起步及640公里的长续航，树立了150,000级的纯电运动轿车的全新价值标杆。同时呢，这款车型也是在昨天在2026的石家庄国际车展上正式开启了区域的上市，现场呢也有车型展出，您可以到现场了解详细的内容。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啊的内容，大家有任何的车型问题呢可以来直接发送，稍后呢我们也会请到20位专家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再来关注一下八月份新能源车的乘用车的零售量是105万辆，渗透率达到了65.2%，这是乘联会呢在前两天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那么这也是大家在考虑中买车是现在买还是等一等的一个最关键的思考。现在呢，新能源车的主航道已经和燃油车加速推出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渗透率呢65.2%，就意味着每卖出3台新车，就有2台是电车。那么燃油车呢，目前呢？

0: 纯打燃油的是越来越不好卖了，但是刚才我们谈到像这种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呢，也处于一个逆势增长的空间。其他方面的像方程豹的 S 和方程豹 SGT 呢，也会在九月份的正式上市，目前呢也给出了预售的价格是从23万多起步。如果说您对于这种轿车或者列装车造型方面有要求，同时呢对于比亚迪的技术呢有信任，那么这两款车呢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好了，以上是我们为大家梳理的车坛的一些新车型和新内容哈，大家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可以随时在线来探讨。接下来我们也关注一下在高速当中通行的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周边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来关注一下京汉高速，在北京方向192公里处呢，因为是有事故占据第二车道，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前期呢，在去往沈阳方向200公里处，因为故障车，这一段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高速整体通行都是比较顺畅。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播报哈，大家在高速出行当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提供出行的服务。同时也提醒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爱商城来买好物哈。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呢即将来临，九九二商城呢为大家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像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苏州的稻香村呢、啊。香港的美心月饼，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久没给大家备上了。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每场呢全场满399减50的福利是享不停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走亲访友的这个白酒哈，推荐的是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这个白酒呢一箱是6瓶475毫升，那价格是多少呢？平时的一箱6瓶价格是199，但是今天价格再直降啊。这款酒的详情页面呢，您可以领取50元的优惠券，那么6瓶酒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核算下来的话呢，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如果说呢您的需求量大，咱们可以买10箱再送一箱，到手是11箱，就更加划算了。价格这么合适哈，这款酒呢，但是它是不参加这个满399减50的活动的哈。所以再说一遍，价格是杏花村原浆的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6瓶，领券之后到手价格只需要149元。需要的朋友呢，输入6663个数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想买好茶的朋友呢，您可以来感受一下张一元这个品牌。目前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张一元的京剧花旦云香夜珠特种茶礼盒150克，价格是多少呢？价格是198元。特别提示哈，现在呢还有9.9元的一个特价的黄庄月饼也等待大家来抢啊，所以搭配茶饮是风味绝佳。在微信公众号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来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为您介绍的内容，稍后走进正在说车。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来继续为大家提供服务。我是大超，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的事呢，关于二手车评估买卖交易的方面的内容，都可以来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为大家来服务。这个时段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高云刚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的问题哈。有一位朋友说啊，现在金九银十买新车比较集中，二手车的价格会有波动吗？目前的行情是怎么样的？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
1: 对，现在其实整体来说，新车价格相对来说稳定了一些，导致的二手车价格其实现在也还算比较稳定啊。但是整体来说，二手车市场上还是以燃油车为主啊。但是新车的话，我们知道新能源的话销量还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因为现在找新能源的这些买主也是非常多，但是需求量比较少嘛，所以说。可能就是供不应求的这种感觉啊，但是整体我们说二手车今年啊，通过这两年的新车的降价，二手车这一块的整体的这种行情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嗯，好，所以就是和新车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手车市场是燃油的天下，然后在新能源市场呢，是新车市场呢是新能源唱主角，这应该是形成一种，但是也客观证明了，因为大家的卖燃油车才买新能源车，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逻辑，对吧？
1: 对，它逐渐的，我们说随着新能源的这种保有量大，
0: 嗯，
1: 然后我们二手车这一块的话也会多起来。
0: 嗯，好。还有朋友说啊，说我家里边二孩哈，年均是1.5到2万公里，高速能够占到20%，买领跑的416纯电六座值得入手吗？可以啊。因为它的续航公里都在600公里以上的，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呢，完全应该是能够覆盖你的一个需求的。高速占比20%左右，只要你不是经常往偏僻的地方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领跑的车型呢，实际上它的配置是非常的足，而且性价比也很高，目前处于一个上升态势，可以关注的一款车型。它的二手车保值率认可度怎么样？
1: 保值率其实我们说和新车保有量是有关系的，这款车卖的还比较好。我觉得应该算比较高啊，价格相对来说稳定一些嘛。现在
0: 好，电咖也说啊，这几天啊，我也去吉利展台看了那个吉利 TT 呀，哎呀，我比较感兴趣哈。就是另外还有星越 L， 说这车素质还是真的非常棒的。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反复去斟酌，最后去选择某一款车型。它卖得好，一定是有它卖得好的理由。杨洋问到说，2022年9月份的一个吉利的豪越啊，这车跑了有9万公里了，没事故，现在还能够卖多少钱？
1: 22年的跑了9万公里，这个就算里程大的了啊。现在我们说私家用车一般就是一年不超1万公里，
0: 嗯，
1: 22年的话9万公里的话，现在还能卖到应该在3万左右吧。
0: 嗯，3万左右啊。
1: 对，
0: 还有朋友问到说，刚上市的新车型，比如说车，我大概只有1个月左右，这个时候突然间想卖，车辆怎么来评估？只有一个月左右。
1: 对，只有1个月左右，怎么评估啊？你是想卖车吗？嗯，其实我们说新能源前一段时间是没有税的，几乎今年来说还是有一些税，我们是需要免除的啊。再有一个就是你的保险的费用。车子折旧，假如说新车价格没有变化的话，按折旧比例来说，至少是10%到20%。
0: 嗯，
1: 啊，这里边是跟新车的对比嘛，因为买了以后都要放到市场上去卖，所以说买二手车的人一定是图个便宜、图个实惠嘛。要是没有一个价格的一个变化的话，大家可能会去选新车，至少要折10%到20%。
0: 对的，对的哈，所以还是要理性啊。如果说真的是这种情况，你不管怎么卖都不合适，都是要损失很多的。
1: 对，但是翻过来买二手车，可能就有这种风险的话，
0: 嗯，
1: 允许大家去犯错了，是吧？
0: 是，
1: 贬值价值就没那么大了。
0: 因为二手车呢，它已经是贬过值了。然后你买了以后呢，比如说我是半年卖，还是说这个接近一年去卖，它的价差没有那么大。损失相
1: 对
0: 会变小，
1: 一个月要卖的话，可能贬去车商的利润吧，是吧？
0: 好，更多的二手车评估问题呢，您可来继续发送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陆续为您评估。高老师，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3: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2: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3: 哎，给我留一张啊！
2: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6: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提供新车二手车方面的服务，请到的是来自于淘车乐的高云刚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哎，大家上午好。
0: 我们也提示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观看现场的车展直播啊。祥子呢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探管。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二手车，是一个2017款的福特福睿斯改款的1.5升的手动，里程数呢85000，2017年上的牌照，车况还不错，问问目前的价格。
1: 对，2017年的，但是它是个手动挡啊，然后这个车况好的话，现在也就在卖到15000左右啊，
0: 卖到15000左右啊。
1: 对，
0: 还有一款标致301，这是一个16款的车，它是16年上的牌照，1.6的自动挡，公里数有点不太占优势了，快18万了，17万5800。
1: 这个里程数有点大了啊，你是想买这辆车吗？这301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上不了万了，这个里程数啊，因为几千块钱啊，大几千嘛，
0: 只能是几千块钱了。
1: 对，
0: 9月9的脚说呢，哎，你再补充一下。
1: 我说车还得好，车不好的话，可能就是报废车价格了啊，18万公里的里程受限了。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呢，是9月9，他说2017年的一个轩逸啊，自动豪华版，白色，50000公里，问问这车能够卖多少钱？
1: 是自动挡的是吧？自动豪华，自动豪华50000公里的话，2017年的还能卖的应该在27800，
0: 只能卖27800了是吧？
1: 对，轩逸。
0: 好，还有一位朋友是疯子，这位朋友他说，帮忙推荐一下10万以内的纯电女士开的车，通勤每天60公里左右，3环高速为主，这就非常多了，比亚迪海鸥、星越、缤果 S、缤果 Pro， 来自于上汽名爵的 MG04 以及。QQ3 啊，这几个车其实都可以去选择，还可以考虑像极狐的贝塔 T1 啊，包括像艾恩的这个 UT， 基本上都是在你选择的范围之内的。这几个车呢，女士买的也比较多， 横向对比一下，但是我估计你现在方向呢不是特别明确啊，可以再稍微的给我们这个互动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个越野车，这是一个2023年的北京的 BQ40 2020款 2.0T 的自动挡，四驱，问问这车能够卖多少钱？里程数是81300公里，
1: 是哪一年上的牌？
0: 23年上的牌照，
1: 23年上的牌，20款是吧？这个的话，3年的时间，现在也就在70000左右啊。
0: 70000左右。
1: 对，
0: 好，那么大家有任何其他内容可以来继续的补充啊。昨天我在我们展会的现场，其实也看到了北京汽车啊 ，BQ40 啊，增程版呀、啊，包括什么探索版，还有像 BQ30 卖到6-7万，然后它的混合动力版才8-9万，就是这种车越来越便宜了哈、啊。对于原来二手车，比如说原来早前买的这种车，冲击力是不是很大？
1: 对，肯定，我们知道新车二手车的评估参考的价格是现在的新车价格嘛。假如说这个车停产了，要按同类的同级别的车型然后去做参考，受直接影响。
0: 好，还有一朋友呢是一个红旗的 H5 啊，2.0T 的自动骑畅版，说我这车可新啊，还没跑10000公里呢，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某种原因想转手，问问这车多少钱？25年上的牌照，不到
1: 一年的车，
0: 对
1: 吧？
0: 一年还不到10000公里，几千公里、啊。
1: 一年车一万公里，我刚才说的那个得减个3万左右，我估计能卖个8万多，8万5左右吧。
0: 好。还有朋友说，我想买一个，就是奔驰原来那个2018年、2017年左右的那个威霆，说大概是什么价位啊？估计是不是有那种商务考虑啊？拉客人什么的。
1: 威霆的话，一八一九的现在得下10万了。1819的估计得7-8万块钱都能买得到吧。威霆现在新车也降了不少。
0: 好。有朋友说我有一个18款的北汽的昌河北斗星，2018年的一个车，1.4手动挡的，说置换合适呢还是直接卖给车商合适？多少钱？跑了有8万多公里。
1: 8万多公里，2018年的长河的这个的话，应该是几千块钱啊？我觉得应该是6-7千块钱的价格。大概能卖这么多吧。因为跑的里程不算大。刚才说的卖给谁合适，其实这是一个市场行情。剩下就是四 S 店，他要是置换的话，可能也要批发给车商啊。
0: 好，
1: 但是车商呢，你得找到这个能卖给直户的最好，是吧？
0: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讯鲸哈，这位朋友他说，2013年的帕萨特1.8T 18万公里，轻微的划伤。
1: 2013的帕萨特1.8T 黑色的话，应该卖不过20000了，应该在10000大几，20000以内啊。
0: 永恒2016年的别克凯越黑色自动挡的，里程不到7万。
1: 16年的是老款的吧？2016年的是老款凯越，来款凯越的话，现在也就在10000多、16000-17000啊。
0: 还有这个 DZ 啊，最后一个问题，19款的速腾自动舒适版，黑色，2020年4月份上的牌照，92000公里，问问这车值多少钱？说给车商和个人能差多少钱呢？
1: 差个3000到5000是吧？我们大概这个利润吧，啊，卖个人的话，我觉得应该在4万大几，到不了5万。
0: 好，
1: 车商收的话4万5左右。
0: 行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线上的服务呢，就先和大家聊的这么多哈。现在大家想看我们的车展直播呢，您就直接关注我们微信视频号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问车吧问说，大成今天为什么没有直播啊？我是在直播间，所以没有直播。你说的是手机我个人直播是吧？这个没有，我们等工作日的时候，我上节目再给大家做直播啊。不过大家线下想找到我的，其实也很简单啊，您通过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大可以说”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感谢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有请局长小飞侠为您介绍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小飞侠你好。
2: 好的，周末的午间这会儿呢，省会市区现在的主干道的环线以及快速路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商圈周边会比较繁忙。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白以及万象城周边的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话呢，是在新华路的交口，后方呢是缓行接近中山路了。南行方向也是过新华路的话呢，后方有短距离的压车，以及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中山路到自强路之间车流密度会偏大一些。还有在乐泰中心中山路西行方向过长征街这个路口，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的。再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大街北行方向的中山路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方北路的位置了。还有北行方向的淮安路交口后方缓行也是到了世纪公园的门前。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下午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3到25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6到32度。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已经降到零下了，-1度到9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0度到18度。
3: 到了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有零星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的夜间到16号，河北的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好天气。
1: 稍后欢迎您收听幸运992，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2: 朝街上。

0: 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跑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
3: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林加纳兄弟鲁军。
3: 各位朋友，周末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关心员。今天是9月13号周末，那下下周我们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可能呢，这两天呢，朋友们应该开始盘算了，开始规划了中秋假期行程到底怎么去安排，去哪玩啊，去哪转啊。但是呢，得提醒一下您啊，放假不等于高速免费，咱别开开心心的哈，开车去到了您准备去往的目的地。到了收费站下站的时候才突然反应过来，中秋假期这高速是要正常收费的。
2: 每逢节假日啊，大家都会问高速免费吗？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根据我国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高速免费仅针对于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四大法定节假日，所以说中秋节不在高速免费的节假日当中。在中秋节假期，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在中秋节假期都是需要正常支付高速费的，但是呢，国庆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可以享受到免费通行高速的政策。
3: 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哈，不是所有的节假日高速都是免费的，像端午节呀、中秋节呀都不在免费的范围之内，这也是全国的统一政策，没有地区是有特例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在规划行程的话呢，还是想一想哈，咱怎么去出发。另外呢，9月20号周日哈是要上班的，咱也提前把这个闹钟调好。
2: 同时呢，我们请您看电影的活动仍在继续当中，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需要下载安装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到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获得电影票了。
3: 那我们每天呢是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是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券，而且呢您看电影的话不限影片也不限场次。那如果说您已经获奖的话，提示您啊，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咱一定在10月31号这个票没有过期之前再把电影看了。如果说您想参与进来的话，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啦。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4: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近日，石家庄长安交警大队、桥西交警大队同步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查处行动。在长安区，长安交警大队近日持续在中山路体育大街交叉口等重点路口查处有遮挡、污损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并对违法人员进行现场教育。桥西交警大队在辖区内也加大了路面巡查的力度，重点治理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假牌或者是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
3: 交警呢也是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号牌缺失或者是损坏的，是可以到辖区的交管大队电动自行车上牌点来进行免费的更换或者是补领。如果说车辆所有人发生了变化的话，也应该及时进行登记或者是变更。同时呢，咱乘骑电动自行车呢要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2: 石家庄赵头路友谊北大

0: 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的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接近器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会在9月23号到25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进行举办。那我们观众呢，也可以通过数博会的官网、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预约，或者说您可以拨打服务热线400-800-2026来进行咨询。那在展会期间呢，您凭借着参观证或者是预约的二维码，也是可以免费乘坐石家庄市区的公交还有地铁来直达展馆。
0: 中秋节假期您安排好行程了吗？特别提示您，今天铁路开始销售中秋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27号的返程火车票了。中秋出门的朋友不少，在铁路12306的购票平台搜索发现，中秋假期的车票开售仅数小时，像北京往返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路的火车票迅速售罄。此外，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都是比较紧俏的。
1: 不知道您的中秋假期目的地是哪里呢？根据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游的热度在不断的攀升。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北京、南京、上海，还有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等等，都是位居热门城市的目的地的前列。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还有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咱河北也有一个地方，河北承德的滦平啊，也是在这个假期黑马一众这个小众县城的这个排名佼佼者。那同时呢，还有四川的宜宾、长宁、广西和地南丹，包括安徽黄山等等啊，都是属于这种宝藏小城。相关的搜索的量呢，也在环比增长超过了60%，酒店的预订量也同比增长均超过了10倍。
0: 由于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和国庆节假期、双节假期临近，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会保持高位运行，热门车票可能会出现秒空的情况。如果您在12306上准备买火车票发现没买到，官方推荐您可以试试以下的一些方法。
1: 首先呢，就是咱一定要用好候补购票这个功能。那12306呢，支持最多60个日期加车次的这样一个组合购票模式，您选择的越多，那成功候补的概率也会越高，所有新增的票额呢，也会优先分配给已经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0: 二是尝试错峰出行，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是出行最为集中的时段，提前或者是延后半天出发，票源会相对来说宽松很多。
1: 再有就是您可以考虑一下中转换乘，直达的车票如果说显示已经售罄了，您可以参考12306给您推荐的一个最优的接续方式，选择同车接续或者是中转换乘等等方式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四是关注预约购票试点，从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行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提交出行需求，系统在开车前20天到16天每天都能够兑现订单。
1: 不过呢，在购买火车票的时候呢，依然是提醒朋友们要注意了，铁路12306是唯一的官方的售票平台，没有任何的购票的加速包啊，包括这个会员费啊等等的额外收费，您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购票，谨防上当。不知道朋友们的中秋假期是否安排好了，您的目的地又是哪里呢？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一下您的中秋假期吧。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

0: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报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幸运球员，有位听众朋友在咨询自己想去旅游的目的地的门票政策，把这个门票政策发到您的微信里了，您注意查看。另外呢，看电影的这个互动的单元呢，大家需要在微信里面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互动帖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必须要下载安装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端的评论区里面评论答题，才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免费电影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这一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刷新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
0: 最新数据显示，相比2020年五年来，普通小学数量减少了2.97万所。在此期间的一大背景是我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小学在校生规模在2023年达到峰值，初中阶段在2026年达到峰值，高中阶段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2032年达到峰值。
1: 那当前呢，陕西、福建、湖南、云南等地也是纷纷加快了推进闲置校舍盘活利用，其中呢，有相当一大部分的闲置小学变身为了养老院、养老中心，还有长者食堂等等。同一片屋檐，从摇篮到拐杖，资源没有被浪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照顾人。
0: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9月11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的平均价格为16.2元每公斤，比上周五的价格又有所下降。机构表示，三季度是生猪周期从底部摸底，再向季节性复苏过渡的关键窗口。随着9月高校开学、中秋国庆的备货季来临，需求边际逐渐改善，市场逐步从摸底阶段逐渐向震荡回升进行调整。
1: 9月11号，合众新能源，也就是哪吒汽车母公司破产重整案的第四次债权人会议召开。重整计划草案显示，浙江太乙盛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拟出资30亿元入主，换取合众新能源约70%的股权。太乙盛联管理团队呢，有非常丰富的汽车产业运营经验，还有破产重整的经验。专家分析，此次重整计划呢，通过的可能性非常的大，但是哪吒汽车能否重新进行量产，还取决于实缴资金以及产能整合等多方面的因素。
0: 网友纷纷评论说，古代神话当中啊，是太乙真人救了哪吒，而在新能源汽车行业，是太乙盛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拟出资要救助哪吒汽车的母公司。这一个破产案的重整的方案，很多部门也都在关注，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
1: 再来关注到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那当地的供热部门呢，昨天12号也是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
0: 昨天网络热搜上有一条暖新闻，近日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商铺店主，由于孩子开学资金紧张，房租迟了半月还没有交，房东上门了解情况，店主呢递上了一根烤肠，房东扫码时竟然直接给店主转了2万块钱。房东告诉店主说，这笔钱啊，你先拿去给孩子开学使用，租金可以暂缓缴纳，后续呢还会适当的降租。店主也十分意外，坦言半天没回过神儿，双方相识多年，平日里面也会互相照应。房东称啊，店主往年都是按时交租的，人品可靠，生活不易，能帮一把的时候就帮一把。
1: 目前呢，中秋国庆假期也很快就要到了，我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已经在路上了，给我们分享了好的风光。那别人的单位呢，不仅休十几天，还发旅游基金，这也是昨天在热搜上的一条消息。近期呢，厦门的一家科技公司的双节福利走红了网络，这个公司的中秋国庆连休13.5天，而且呢不需要调休，也没有抵扣年假，还为员工发放最高2000元的旅游基金。假期除了极端紧急情况之外呢，禁止布置任何的工作任务。根据了解呢，这个企业呢常年推行超长假期，每周4.5天的工作制度，负责人也表示，全员统一放假是为了保证工作平，而且据说这个负责人他自己呢也特别想出去旅游。
0: 看来不光是打工人想要放假啊，这个领导老板也都想着放假呢。同时呢，大学生也即将拥有超长假期。近日有网友晒出了东北林业大学的放假通知，称该校中秋节、国庆节将会连放13天假期，引发了众多好评。大家早就发现了，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啊，仅隔了3个工作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已经有20多所高校陆续公布了特 殊的放假方案，把中秋和国庆两段假期合并，实现了最长13天的连续放假。比如咱们河北省内的河北地质大学也公布了13天连续放假的好消息。
1: 相关的高校也明确表示了，说学生反复往返，既耗费路费也舟车劳顿，将假期调整为双节连放，也是为了让师生能够轻轻松松的过个好节，同时减少出行奔波忙碌哈。
0: 不但这个学生们盼望着，其实老师也希望能够放个长假，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
1: 互利互惠。
0: 哎，这是一项切合实际的安排，也体现出了因时制宜的思路。这段将近半个月的超长假期，恰逢秋高气爽，非常适合秋游、错峰出行。无论是学生返乡探亲，还是外出游学、田野调查，都可以从容地规划自己的空间。
1: 而且有一句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当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可以感受到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还有市井烟火，还可以遇见不同的人和故事。这样的话呢，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才可以建立对于整个社会的一个真实包括立体的认知。我觉得这种实地的感知，是书本上的这些知识，还有我们平常呢去刷一些短视频，看着手机屏幕，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成长的养分。这样来说呢，我觉得高校的弹性调休的尝试也不失为一次接地气的教育的探索了。
0: 嗯，孩子们想着放假，那家长们呢可能各种各样的安排就多了，
1: 走亲访友啊，
0: 哎，然后呢孩子回来得给孩子准备点好吃的呀，然后呢中秋国庆的时候啊，去家人啊去朋友家的时候，是不是得拎点礼盒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九点二商城也贴心为你准备了很多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叫我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为什么现在是礼券呢？因为阳澄湖大闸蟹还没正式开湖呢，
1: 对，9月28号才正式开始开湖。
0: 哎，新源去那个原产地去探访去了，
1: 拿到了第一手的消息。
0: 哎，而且那一片那个蟹湖，就是养殖的那个蟹田，就是专门给咱们九点二的这个大闸蟹券，然后大家提货的。等开湖之后，您扫一下这个礼券上的二维码，或者上面有那个提货电话，直接联系，然后直接从那个湖里边给您新鲜捞出来大闸蟹，然后新鲜的给您邮寄到家。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月饼啊，然后那个稻香村的月饼，哎，然后还有茶叶，张一元的茶叶都是名牌。另外还有五粮液的酒，还有其他品牌的一些白酒，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有面。全场呢，您现在凑单满399还可以享受再减50的福利优惠。中秋国庆双节购物，您就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
1: 那今天呢，也给朋友们推荐一款哈，我觉得属于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朋友们聚餐哈，很适合上桌的一款白酒，也是我们992爱商城啊，平常呢售卖销量非常好，人气非常高的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它是一箱啊，大家可以直接买一箱，一箱里面的是6瓶。而且呢，我觉得杏花村哈，就是大家都背过那首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觉得只要喝白酒的哈，没有人不知道杏花村白酒，它是属于清香型的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喝到嘴里面，它那个酒体非常的干净，而且它是有那种入口绵甜的感觉，包括你喝完之后也完全不会上头。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992爱商城呢来进行购买。整个它的瓶身呢也非常的好看，属于那种很淡雅的、很有中国风的这种感觉。它在古法传承的工艺上呢，也是精选了优质的高粱啊、小麦啊等一些粮食作为原料，经过了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呢就是达到了这种清香型白酒的这种饮后余味悠长的这种感觉。因此呢，也推荐朋友们来尝一尝。而且今天价格呢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刚才也说了，一箱里面是6瓶嘛，6瓶的价格只要199元。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哈，现在是有中秋特惠的，满399哈还可以再减50。因此呢，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详情页还可以再领取到优惠券，最终到手整箱的价格只要149元，这样的话核算下来一瓶只要20元，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说您买10箱的话，再赠您一箱，而且呢在赠您一箱的基础之上，好像还有那个小酒杯给到大家，就是属于
0: 有酒具，
1: 对，有酒具哈，属于这个加码哈，福利加码。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中秋专区来转一转，选一选啦。
0: 嗯，买的多，省的多，更实惠啊！您可以发送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点击链接进入到爱商城。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

0: 线151-0019 2939。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声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
1: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冠心媛。现在呢可以明显感觉到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气息了，
0: 光穿短袖早晚是有点冷，
1: 有点凉了，
0: 得穿个外套了。
1: 虽然说这个入秋之后呢天气转凉，但是秋燥也跟着来了，很多朋友呢最近呢感觉都在上火，像我呢就是脸上起了俩大包啊，
0: 然后嘴上起泡了，
1: 对，口干舌燥的，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感觉嗓子不舒服。那如果说想要缓解秋燥的话呢，平常呢咱在饮食上呢可以吃一些根茎类的食材，比如说莲藕、山药、红薯、土豆等等，在这个季节吃都很合适哦。
0: 吃的时候呢有小讲究啊，根据自己肠胃的情况你选择做法啊。另外呢特别提示啊，这个如果土豆长芽了这就不能吃了，里边有毒素啊。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也普及过相应的这个知识，日常饮食呢需要合理搭配，换气干燥也记得多喝温水。
1: 同时呢九九二呢也邀请朋友我们在九月份继续看电影，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有奖互动帖当中，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按钮，就可以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互动帖的评论区，如果说您答对问题的话就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电影票的抽奖了。
0: 每天呢抽选十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兑换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为止，大家一定要在有效期前把自己领的电影票一定要用了啊，要不就浪费了。
1: 是的，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抽取了十位朋友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其中呢有一位叫做高洋洋高先生，也是我们昨天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这位朋友，高先生说自己参与一周就能够中奖，真的是非常非常惊喜了。而且呢他最近的一些热门的电影他和家人都已经去看过了，准备把这个幸运的电影票留到国庆档，看看国庆档有哪些好看的电影会上映。那至于石家庄的本地的美食，高先生呢也推荐主打一个出其不意啊，我们来听听高先生到底是怎么来说的。
2: 昵称为高洋洋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3: 谢谢、看到了，我那个浏览那个软件看到了，连着两天中的，有点意外，连着两天都中了。
2: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贵姓啊？
3: 我姓高。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呢？
3: 有一个星期了，之前一直想参加没参加，一直忙没顾着，然后这两天有一个星期了。
2: 那您参与了一个星期就中了两次奖，
3: 没想到就是想参加一下是运气。
2: 的电影也会和美食进行结合吗？您自己是爱吃的朋友吗？
3: 也还行，不是很挑吧。
2: 那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3: 我就是那个石家庄的。
2: 那您自己去的比较多的，觉得他家味儿比较好的这个小店儿，能给我们推荐一个您的宝藏小馆吗？
3: 平常没事吃点那个潼关肉夹馍还行，挺顺口的肉夹馍。
2: 潼关肉夹馍，这一竿子给知道陕西去了。
3: 对，石家庄在这也不少。简单北国超市那儿，我对面有一个肉夹馍，每次去那儿吃一家。有那边米线啊、凉皮啊，吃的都还行，地儿也挺干净。
2: 那您这次连续两天收获电影票，一共收获了四张，有没有考虑过要想看什么电影啊？
3: 电影最近上映都看过，都留着以后看。《功夫女足》之前也看过，然后那个《中餐馆》也看过。
2: 也是两代的这个喜剧演员之间实力的对决。您觉得这两部电影在您心目当中哪一部片子呈现的更好一些呢？
3: 我觉得这两个都挺好看的，都挺精彩的，不分上下。功夫女足比较偏喜剧，然后比较有一些那个电影特效之类的，特效加喜剧吧，应该是。中餐馆就比较不是那种喜剧题材的，偏那个战争题材的。
2: 那如果说其他的朋友哈，您会更推荐他先去感受哪一部呢？
3: 农餐馆还行，我感觉都这八九分吧。
2: 您连续两天中奖的这个幸运，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扩散。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哪些比较合适吗？
3: 这就那个业主群那个这挺多的。
2: 高先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业主一块参与活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1: 我们再次感谢，也是恭喜啊！你称为高洋洋的高先生。那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想要继续参与进来的话，你先看高先生哈，就是一周之内，他说他中了两次奖，是吧？
0: 那就四张票。
1: 哎，所以说中奖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朋友们只需要持续参与，总有一天这个电影票也是属于您的。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电影"，或者是直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三个字"看电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有机会收获到通对。 对订票了。
0: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战胜对手，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冠军。中国网协特别发布了贺信。
1: 9月12号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国乒男单独苗周启豪1-4不敌日本球员张本智和，止步八强。根据报道，本次澳门冠军赛国乒的男团三人出战，像陈元宇还有黄友正此前呢已经遭到了淘汰。
0: 再来关注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毅是4-0横扫了德国队选手韩莹，晋级到了女单的四强。
1: 昨天呢，2026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中国男篮105-59大胜巴林，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也是提前锁定了亚运会的八强席位。
0: 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到10月4号进行，将产生469枚金牌，部分的比赛已经提前进行了。从1974年德黑兰开始，中国队连续13次参加亚运会，8次拿下了赛会的首金。9月20号是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现在五项女子个人及团体、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都可能诞生中国队的首枚金牌。孙颖莎搭档王楚钦将会冲击亚运史上首个乒乓球混双的3连冠，中国队也力争跳水金牌第14次，实现大包大揽。
1: 再来关注到摩托车的越野赛事，9月11号开始，一直到今天，国际顶尖的摩托车越野赛事在上海站开启。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的儿子张晴天也是到场参赛，参加的是85cc 的青少年组。那14岁的张晴天呢，在父亲的熏陶下，5岁就开始接触到机车，对于摩托车的运动呢，也是充满着期待。如今呢，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之下呢，他也在努力的训练。张晴天说，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也会在自己范围内

0: 尽量的往前冲，希望以后的技术能够越来越厉害。
1: 今天上午，著名主持人金一丹的女儿王尔晴发布讣告，金一丹已于今天去世，享年71岁。今年6月，金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在北京治疗近3个月的时间。
0: 昨天是张国荣70岁诞辰，当晚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于香港举行，很多的歌手像莫文蔚、许冠杰、张卫健、钟镇涛等等嘉宾倾情献唱。当晚呢，1956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组成了多组庆祝张国荣70岁诞辰的图案。1965呢，是张国荣出生的年份，对于歌迷的意义也是非同一般。
1: 昨天，《科幻世界》杂志发布第37届银河奖终审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因本届参评作品包含著名歌手邓紫棋所著的《启示录》，当选票初选当中，共收到了投票119524人次，即所有的选项累计获得的总票数，创出了历年来的最高票数。
0: 平时呢，咱这个做买卖或者是进行一些二手交易哈，可能很多朋友呢习惯看对方发来的一些转账截图来进行确认收款。如果说您同样也有这样的行为的话，可得留点心了，因为有些看似逼真的转账页面很有可能它是假的。像昨天呢，支付宝假 APP 也是登上了热搜的第一名。
1: 调查发现，电商平台有商家售卖模拟 APP 这样的安装包，售价1.8-6.8不等，部分的商品销售的数量达到了数千件，商家打着晒图工具的旗号售卖，软件可以随意修改余额，伪造转账动画、聊天记录等，1.8就能做出上亿元转账的截图。部分的软件还藏有木马病毒，不光是支付界面，还有的 APP 能够伪造银行、公安发来的短信息。
0: 那支付宝的客服在昨天的时候也表示了，转账截图是可以随意修改的，平台无法干预，具备法律效力的凭证是带有电子公章的这样一个电子回单。注意，一定是要有这个电子公章的哈。那支付宝安全中心呢，也是提醒大家要认准官方渠道来下载软件，同时呢，交易一定要以账户的实际到账为准。建议您哈，比如说平常呢，咱有一些这个做买卖的呀，我们的这个小商贩啊，可以开通一些到账的语音提醒，同时呢，也多加提醒咱家里的长辈不要轻信这些转账截图。
1: 律师也介绍，这类软件属于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工具。开发者、售卖者都要承担刑事责任。普通人拿这样的软件来做一些假的截图或视频实施诈骗，同样也会按照诈骗罪进行论处。
0: 因此呢，这件事情呢，也是在提醒咱各位听友，千万别单凭一张截图就相信这个钱已经到了咱的账户上了，还是要这个详细的去进行查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接下来呢，再来给您介绍一下微信商城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在中秋和国庆双节来临的时候，哎，到底给家人准备什么礼物呢？一盒好茶叶，既有老字号的底蕴，有喜庆吉祥的寓意，送人自用都再合适不过。今天呢，有百年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剧花旦云叶香珠特种茶礼盒。
0: 有很多朋友说哈，如果要是喝这个茉莉花茶的话，那首选就是张一元，因为呢，它是百年的老字号，也是传承了非遗熏制工艺，经历了7次以上的精细的熏花，让这个茉莉的这种鲜花的香味儿，还有这个茶皮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所以说你喝起来的那个香气哈，它是非常的鲜灵的，而且呢，你冲泡完之后呢，就一开盖，真的是属于满室满屋都是这种茉莉的花香，绝对不是很多的就是用这种香精去勾兑的这种茶能够比拟的。那这款茶呢，不仅仅是耐泡，而且呢，茶汤清亮，入口呢鲜甜醇厚，喝起来呢就是哎回过口呢还有一点点那种回甘，即便是你冲泡一整天哈，冲泡多次依然是可以品出那股很清雅的茉莉花香的那种茶韵在里面的，还是非常适合，就是有很多的女生朋友还是非常喜欢喝茉莉花茶的，可以来尝试一下。
1: 而且呢，咱们逢年过节的时候，咱走亲访友都得讲究拎个礼袋啊，这一个也特别给大家适合的一个礼品袋的包装，一个手提袋再加2盒，每盒是75克的茶叶，装一个袋里，看着特别的大气。张一元的，而且它那个包装袋上也都特别好看啊，京剧花旦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0: 很中国风。
1: 哎，里面是云叶香珠特种茶叶礼盒，然后里面是2盒，好事成双，包装的喜庆精致，品质上乘。现在双节特惠仅需要 198块钱。特别提示，爱商城呢现在还有9.9块的特价黄庄月饼等您来抢。在那中秋节的时候都得吃月饼，9.9块的黄庄月饼，您试试能不能抢到？这个您再搭配着茶喝啊，喝上一口茉莉花茶，再吃一块月饼。要不您光吃月饼的话有点甜的，对，齁的慌啊。然后您就着点茶喝，在九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而且试试能不能秒杀到9.9的特价黄庄月饼。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0: 听，
1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0: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9: 听，
1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9: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5: 天哪，太划算了吧！
1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发送电影想参与到互动的这个环节啊，您发送电影之后呢，在微信里边会给您回复一个信息，点开给您回复的信息之后，右下角有个打开 APP 的选项，如果您下载安装了即时新闻端，直接跳转到互动帖，如果您没有下载安装呢，它会提示您到软件商城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这是一个软件，您下载安装之后啊，就可以在即时新闻的互动端的互动帖下留言评论，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每天呢是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而且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电影院都可以通兑的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0: 这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
1: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最新宣布，计划在9月21号起正式恢复广州至印度新德里的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南航的印度航线停航6年之后重新起航。
0: 日前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且发表讲话时说，中国的华为是世界级全国科技巨头，诸如此类的企业成功案例在金砖国家当中还有很多。
1: 近日，美国的一家独立股票研究机构跟踪数据显示， LV 今年的7月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约30%，8月降幅约达20%-25%。该机构负责人表示，7月份 LV 对中国的一家奶茶企业关于四叶花卉图形使用权的诉讼，引发了一场不断升级的文化所有权的争论，这似乎对 LV 品牌的业绩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0: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2号表示，福特汽车将在美国召回22万多辆汽车，原因是相关汽车的油箱存在着泄漏和固定不牢等问题，可能存在在行驶过程当中有脱落的可能。
1: 根据日本媒体11号的报道，日本数字厅当天表示，由于日本政府网络系统遭到入侵，约24.6万条个人信息

0: 其可能泄露。此次事件涉及到约18.9万名日本政府工作人员以及5.7万名参与政府相关工作的私营部门的人员，可能泄露的信息包括人员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等。
1: 根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的日报道，那一家印度国家银行的分行陷入到了恐慌和混乱当中，因为一名男子呢突然向员工撒红辣椒粉，导致员工的视线受阻，纷纷惊慌逃避。在混乱过程当中呢，该男子从柜台上抓走了40万卢比，约合2.8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并且进行了逃离。不过呢，警方在30分钟之内便将其抓获，并且追回了全部的被盗款项。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周末咱们去哪儿玩啊？
1: 这两天呢感觉天还挺不错的哈，秋高气爽，而且呢天也挺蓝的哈。其实呢这个时候呢正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那周末的时候，如果说朋友们不想在城市了，想要亲近亲近山林，想要爬爬高登登山的话，可以考虑灵寿的五岳寨。因为五岳寨呢现在森林茂密，而且呢还有小溪流，登高眺远，群山连绵，猛猛的吸一吸新鲜的空气，还能够休闲漫步，依然也可以挑战登山的一个挑战季哈，感受一下太行的秋色。
0: 昨天呢五岳寨森林徒步挑战季正式开启了。该活动分为两个周末，第一个周末呢就是本周末9月12号到13号，另外呢还有下周末19号到20号。那我们看一下19到20，但是下周日是调休的工作日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去参加的话得你们单位能请假。本次活动是面向年轻人、大学生和本地的游客开展的，参与方式很简单，您买了五岳寨景区的门票之后，在登山口登记领取参赛卡片，就能够享受索道双城6折的优惠了。
1: 那如果说您在规定的时间之内登顶主峰并且进行打卡，也就是说您拍下合影分享到您的社交平台的话，就算您挑战成功了，就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的抽奖，而且是100%中奖哦。那报名的开放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8:30到10:00，参与的年龄呢需要在16岁到60周岁之间。
0: 当然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山区景区天气多变，有心脑血管疾病或者说不适合登山的朋友就不要参与其中了。另外登山的时候记得穿防滑鞋，沿着正规的登山游览线路前行，量力而行。
1: 同时呢也可以在爱商城去买一件冲锋衣啊，咱这个爬山的时候正好可以穿上，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也是有中秋特惠活动的，大家可以在合肥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或者是底部菜单栏选择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992爱商城来进行下单了。那现在的中秋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哈，包括呢还有很多的礼券啊、礼盒啊给到大家，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哈，我觉得大家呢每年一定要尝一尝秋天的限定美味。同时呢还有苏州的稻香村月饼、香港的美心月饼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包括咱河北本地的黄庄月饼9.9元起，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说您是想要买这个茶叶茶酒的话呢，像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包括呢酒呢五粮液呀、泸州老窖呀、杏花村啊、古井啊，都是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说您想要就是买点水果的话，水果礼盒咱也有猕猴桃、大石榴哈，这个圆圆满满的，整个的礼盒的包装呢都给大家选取的很上档次的，所以说您直接拎着走亲访友的话呢就是非常的合适，很有面子。全场呢满399还有立减50元的优惠，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992爱商城来逛一逛，选一选，为您的中秋来选择一份好礼。
0: 您在逛爱商城的时候啊，千万注意啊，如果您看中了一件商品想买，您就先加入到购物车凑一凑，您都逛完了之后啊，您看能不能凑够399，只要凑够399，在现在有这个中秋节的一些折扣的基础上，您满了399再给您减去50，享受折上折。但是呢有部分的特价或者说特别的商品它是不享受这个399减50活动的，您看一下那页面的说明，您先加到购物车凑一凑，看有没有减50这个优惠，如果有的话您再凑一凑会更加划算一些。
1: 但是呢有一件商品呢不用您凑单哈，就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
0: 他自己就够这个价格。
1: 对，不是他自己，我们就给您立减了，是折上折。因为平常呢大家如果说买一箱的话，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买过哈，之前呢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价格呢是199元一箱，里面是6瓶，今天我们给到大家199 399元，在底部的有一个详情页哈，还可以再领取到50元的优惠券。
0: 哦，就是他不用凑399，他199就减50了。
1: 对，199就给大家减了50，也就是说您6瓶一整箱啊，我们这个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到手价格只要149块钱，核算下来这一瓶只要20多哈、啊。所以说呢，有很多朋友呢，经常是2-3箱、4-5箱的买哈、啊，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包括呢，我觉得杏花村呢不仅好喝清香型白酒嘛，它还很有讲头，因为它是杏花村的核心产区。我们经常呢会背一句诗，就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瓶身又好看，酒体呢又非常的清亮，整个品质又很好，而且呢还有典故。这酒哈、啊，我觉得您摆上桌的话呢，就是全家人全家围坐，或者是您走亲访友、阖家团圆的时候，还是非常好的一款酒，也推荐给大家。就在992爱商城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嗯，插播路况，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刚刚他突经了西三环石通路，往北三环方向的上桥口。那西三环石通路往北，北三环上这个走的这个上桥口匝道处，说在道路的右侧有特别大的一个树杈，这个障碍物挺危险的。大家走西三环石通路的上口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和避让一下。另外，节目一开始我们给您说的赵头路的施工呢，有听众朋友在现场给我们带来图片啊，这个围挡已经开始陆续的挡起来了。赵头路呢即将改成单行道，这个中华大街东西双向只能往中华大街上走，您千万注意一下。刚才第一组的这个资讯里面，我们也提示您了，在赵头路的友谊北大街到红星街这一节要半幅的围挡施工，其中在友谊大街中华大街这一节，就是中华大街西边这一节，只允许西向东走，就是往中华大街走。那中华大街到红星街就是东边这一节，只允许东向西走。你就记住这个规律，就是从两边都能够往主干道中华大街走，但从中华大街你没法顺着赵头路往两边走了啊。
1: 如果说您有出行这个公交需求的朋友哈，也要注意了，23路、68路、85路、108路、801路，还有802路，这6条线路呢，也是根据赵头路的这一段半幅围挡施工来进行调整。所以说呢，您平常公交出行的话呢，也需要赶紧来关注一下啦。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运球家，再会，
1: 拜拜。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

0: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8: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7: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8: 哎，给我留一张啊！
7: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9: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各地都是不限号的。再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消息，石家庄新城大街辅路棉河路以南70米供热管网连通施工于9月12号开工，施工一直延续到10月30号，工期为49天。围挡新城大街辅路棉河路以南70米现状道路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我们再来看一条亏电求助的信息，王先生他的车是在石家庄的湖头河西塔口纪念堂这边亏电了，车牌号是 GA674R20， 电话是18032108913 18032108913。我们来看一下谁在附近，你能不能过去帮忙给对个伙，谢谢。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收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5: 屋，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7: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5: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7: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7: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8: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7: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9: 家庭防火，
10: 安装小白盒，
9: 靠谱又省心。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2, 1, go
11: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3: 这地方非得恨，
1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3: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1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5: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1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2: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One, two.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每天下午两点的乐行天下。各位好，我是伟龙，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图片、视频信息都可以。大家在旅行途中的吃住行游购于任何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经验分享，都可以联系我们，您就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当然在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还要来一场电影之旅。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暨电影家消费活动还在进行中。9月份的主题是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观影票，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呢就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在 APP 上来答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我们知道有部电影叫做电影赤壁括弧下，故事关联到古邺城，也就是河北的临漳。那接下来我要可以提给大家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以下不是邯郸的非遗的是哪一项？记住了啊，不是邯郸非遗。三个选项：一、磁州窑烧制技艺；二、杨氏太极拳；三、井陉拉花。这简直是一道妥妥的送分题啊！不是邯郸非遗的，一、磁州窑烧制技艺；二、杨氏太极拳；三、井陉拉花。一、二、三，你选哪一项？您呢一定要记着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互动帖评论区留下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数字，一或者是二或者是三。那怎么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那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电影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晚上的8点，我们将会公布正确答案并且进行抽奖，每天呢会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可以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影联业影院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统一的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就回复电影两个字，赶快来参与吧。当然说的是9月的邯郸，褪去剩下的闷热，天高云淡，昼夜清爽，正是走出家门短途出游的好时节。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场，我们就来聊一聊9月份到邯郸有哪些地方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广府古城，北方难得的水上太极古城，也是5A级景区。古城街巷免费进入，四面都被永年的洼湿地环抱着。九月的荷花虽然说接近了尾声，但是湿地芦苇慢慢的染上了浅黄色，秋风掠过水面，氛围感十足。大家呢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8公里的古城墙骑行，环湖吹风，欣赏落日铺在水面上的美景。另外呢，还有杨氏武士太极拳发源地，清晨的时候还能够遇见当地的拳师打一打太极，在动静之间感受着太极文化的魅力。那如果说喜欢太行山水徒步登高的朋友，武安的方向也有不少的好去处，比如说泾阳湖，哎，有着太行小三峡的美誉。九月湖水澄澈，两岸山体绿意仍浓，偶尔点缀着初显的浅红，坐上游船。

一边徒步一边欣赏湖光山色。黄渤有网红 U 型玻璃栈道，还有悬崖电梯。九月份的时候气温非常的舒适，不会像夏天那么闷热，登高望远，太行群山连绵铺开，云海时常偶遇，非常适合户外旅行。登山徒步这些爱好者是您绝佳的选择。那如果说您特别的偏爱人文古迹，想漫游品读历史，哎，我告诉您，响堂山石窟一定不要错过。北齐皇家石窟被称作是北方的莫高窟，秋日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洞崖，那光影落在千年石刻的造像之上，别有一番味道。石窟啊，经刻非常的绝美，漫步在其间，读懂北朝的石刻艺术，安静又十分的治愈。市区轻松休闲的点位首推是什么呢？丛台公园，这个很多朋友都特别的熟悉，也非常喜欢。这里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阅兵古台，这个园子哈、免费入园，登武陵丛台只需要5块钱，怎么样？性价比超高。九月份园内古柏苍翠，湖水平静，在湖边散步闲谈，登上这个台子俯瞰邯郸全城，城市的文脉尽收眼底。旁边呢还有什么呢？学步桥、回车巷、邯郸道历史街区，串联起了邯郸学步、将相和这些成语典故，适合城市漫游。那如果说您特别偏爱小众文化，也可以去磁县的中国磁州窑博物馆，免费凭身份证就可以。

当然了，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小提醒，那就是什么呢？太行山区昼夜温差这个时候已经是比较大了，白天啊可以穿短袖，但是一早一晚啊有点偏凉。登山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山区徒步的时候呢，尽量穿防滑的运动鞋，备好饮水。九月出游啊，不用奔赴远方，邯郸山水古城兼顾，不管是骑行徒步还是漫逛古迹，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不妨趁着大好时光安排一场短途旅行，咱们说走就走。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值不值？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

0: 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6: 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看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您有啥问题，直播间里面直接问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992乐行天下。在节目的一开篇问到您，说提到邯郸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听友有不同的这个想法。有位朋友叫晚风，他说提到邯郸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成语啊，成语之乡嘛，比如说邯郸学步啊，负荆请罪啊，一座城市半部成语词典，没错，名副其实的成语之乡。还有骑行老杨，他说哎，我首先想到的是广府古城，9月份沿着城墙骑一只自行车，芦苇随风摇晃，还能够看到一些大爷大妈打太极拳呢，特别的闲适。阿泽他想到的是响堂山石窟，北齐石刻太震撼了，他说秋日的阳光照进洞窟，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小程提到了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挖皇宫，他说你看在悬崖上的古建筑还有摩崖刻经，每次去都感觉心生敬畏。小南他说我经常去的是丛台公园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市中心的千年古迹，免费逛太友好了。远山这位朋友他说我特别喜欢泾阳湖，号称是太行小三峡，坐着船游峡谷，9月份秋高气爽，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短途出游。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墨染流年，很有诗意，他说我特别喜欢磁州窑，白地儿黑花的瓷器，北方民间陶艺的代表，喜欢人文的，特别喜欢瓷器的，一定要千万不能错过磁州窑啊。清风慢跑他说那去到邯郸的话，有机会一定一定要去1290司令部旧址，红色热土，山水加红色故事，很适合带着孩子去研学游。星落人间他说回车巷啊，多热闹啊，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小巷子虽然不大，但是历史感满满的。徒步大纲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东太行那是首屈一指的 U 型玻璃栈道，登高望远太行群山，秋天登山舒服，一点不闷热，特别适合户外旅行。 哎，怎么样，朋友们？您一提到邯郸，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成语，还是它的太极，或者说是邛台公园，再或者说是挖黄宫、泾阳湖、磁州窑、129师司令部旧址、回车巷、东大行呢？你可以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一提到邯郸，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相信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很多的旅游达人。那接下来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全网都特别火爆的旅游达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执着于上岸，长沙的一个男生向一丁，他的选择却治愈了无数深陷内耗的年轻人。两年时间，他先后四次参加公考，两次国考，两次省考，拼尽全力刷题备考，最后呢，非常遗憾，全部都落榜了。接连的挫败让他陷入了迷茫当中。他说自己，你看最好的这几年过得一点儿没有自己的时间啊，四季不分，只剩下枯燥的备考备考备考，一直是恶性循环，每天一睁眼就是刷题刷题刷题，闭眼呢还是刷题刷题刷题，日子过得可以说是复制粘贴，行尸走肉一般。那么在第四次失利之后，他就没有再跟风埋头苦战了，也没有自我内耗自我否定，而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暂停追梦，要出门看看多彩的世界。他呢精打细算规划了一个行程，拿出了攒下来的20000多块钱，开启了一场长达59天的跨国穷游。一路上走过了几个国家，走过了6个国家，17座城市，用脚步治愈着紧绷着自己。当然，既然是穷游，那和奢华旅行肯定是不一样的，大相径庭。他的这个旅途啊，全程非常的朴素节俭。他是从新疆伊犁坐跨国大巴出境的，途经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土耳其，远赴埃及，最后抵达阿联酋。没有精致的打卡，也没有网红景点，只是慢慢走，静静地感受着不同城市的烟火和风光，彻底放松放空紧绷已久的身心。住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青旅，吃当地的街边的小摊儿，有的时候呢，为了省下一晚上的住宿的钱，直接坐夜班大巴来赶路。当然，旅途当中少不了破防的瞬间，比如说发生在埃及。但身在异国他乡的他，偶然刷到了妈妈的一条朋友圈。妈妈的这个朋友圈啊，有一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呢，瞬间让他热泪盈眶。朋友圈里啊，妈妈是这么说的：“老娘扛你看世界。”你替老娘来圆梦。那一刻呀，突然之间让他彻底的读懂了他自己看似任性的散心的这么一场旅行背后，却是老妈默默的托举和成全。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有环游世界的一个梦想，但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默默的搁置下来了，苦苦地打拼了半生，把所有的美好都留给了孩子。他呢，从来不指责孩子一次一次的考公失利，只是默默地支持着他的选择，愿意让他挣脱枷锁，奔赴山海。所以您看，这趟特殊的旅程，没有挽回公考的结果，但是却治愈了他整个人生。之前啊，他被必须上岸的执念紧紧地困住了，锁住了，活得又紧绷又焦虑。那么在走完这一趟旅途之后，他终于明白了，人生从来不只是考公一条路，成功也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所以您看，人生啊，不必困在单一的赛道里面死磕，有那么一次失利或者几次落空，都定义不了您的整个人生。有家人在兜底，有热爱可奔赴，勇敢地停下来调整自己的人生节奏，勇敢地换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勇敢。平凡的我们，平凡的你，平凡的他，不必事事圆满，慢慢成长，好好生活，这就是最好的人生答卷。

0: 午2: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马先生告诉我们说，河北大道和顺平大街这个路口呢一直没有信号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谢谢。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告诉我们说，赵陀路这边有施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还有阿斌他说，邯郸是个好地方啊，有美食，山水平原，风景太好了。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周末出行的时候呢，不妨选择一下邯郸。好，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992乐行天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9度。承德晴好天气，8到24度，有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转多云，7到27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5到29度，北风3到5级。廊坊晴好天气，16到28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好天气，16到29度。沧州晴，15到30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5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5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再来看一下北京晴好天气，15到29度。天津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晴，6到27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度，北风3到5级。下午的14点，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的 PM2.5 指数21， PM10 指数是48，空气质量优。接下来呢，进入半点的好物推荐时间。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到来，还有苏州稻香村、香港的美鲜月。

0: 月饼，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另外的好酒也是为您备上了，有五粮液，有泸州老窖、鲜花村，全场每满399，福利享不停。那需要特别提醒哈，特殊产品不参加这个特价。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到将至啊，那么今年的中秋呢是9月25号到9月27号三天的小长假。那么在这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家庭聚餐的酒啊，今天呀为您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一箱一共是6瓶，475毫升的。爱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常啊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元，那么今天价格再直降。进入咱们这款酒的详情页面，您可以领取50元的优惠券，那475毫升6瓶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如果说您需求量比较大，咱们买10箱再送您一箱，到手是整整11箱，特别划算，价格这么合适。那这款酒呢不参加特价活动，我们再来说一遍啊。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475毫升，也是6瓶，领券优惠到手只要149元。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那如果说我不想喝酒，或者不喜欢喝酒，那该怎么办呢？哎，也可以试试喝茶嘛。中秋的时候送一盒好茶，那既有老字号的底蕴，又有喜庆吉祥的寓意，送人自用再适合不过了。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份来自于百年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剧花旦夜云香珠特种茶礼盒，150克。张一元品牌品质人呢，无需多言了吧。这款礼盒呢，更是将传统茶文化和京剧花旦的元素巧妙地结合起来，包装精美大气，国潮范儿十足。而且啊，这款特种茶，不仅耐泡，而且啊，茶汤清亮，入口鲜甜醇厚，回甘悠长。那即便是你冲泡很多次，依然能够品出那股清雅的茉莉花香和甘醇的茶韵。那么这样的一份150克啊，是75克乘以2，再加手提袋，张一元京剧花旦云叶香珠特种茶礼盒，现在咱们双节有特惠，仅需要198元。特别提示的是，商城现在还有9.9元的特价的黄庄月饼等您来抢呢，9.9元，没错，就是9.9元，搭配着茶饮也是风味绝佳。您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6: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乐行快报。
0: 992乐行快报为您刷新旅游方面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沧州文旅的高光时刻。9月12号到16号，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在沧州园博园火热开展，也是即将开幕的第10届河北省旅发大会的重磅的配套活动。

动，本次活动呢汇集大运河沿线的八省市近百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包括了42项国家级非遗技艺。现场不仅有非遗绝技展演、传统的手作体验，还有特色的文创市集。另外呢，还有武术文化嘉年华轮番上演，文武交融，看点十足。金秋逛运河、看非遗、品美食，一站式感受大运河河北段的深厚文化魅力。邯郸涉县2026金秋文旅季正式拉开了帷幕，贯穿整个9月、10月，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九月主打的是金秋序章，娲皇宫推出了石刻拓印、根祖文化研学体验，城区广场常态化上演了本土戏曲、太行、惠民文艺展演，氛围感满满。下旬还将会开启农民丰收节、红色经典大合唱，另外呢，10月庄子岭红叶季、徒步登高、红叶摄影大赛接续登场，山水观光、红色研学、乡村采摘、国风游园全覆盖，太行金秋，那么首选涉县。9月12号到13号，2026亚洲韦波滑水系列赛石家庄站在赞皇的天台湖激情开赛了。来自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位专业的选手齐聚太行湖畔，展开了韦波滑水、韦波冲浪等高难度的水上竞技。金秋时节的天台湖山水澄澈，风光秀丽，凉爽的气温非常适合户外观赛、湖边漫步。专业赛事之余呢，普通游客也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水上运动的速度和激情，解锁河北秋日小众运动出游的新场景。9月25号到10月6号，衡水将会开启湖畔时光金秋系列文旅活动，覆盖衡水湖、园博园、马拉松广场全区域。活动期间呢，将会有国风民俗展演、百家美食市集，还有群星演唱会，还有横马的配套体验等丰富的内容。景区的主会场免费对外开放，大家呢可以秋日游湖观鸟、逛市集、听演出，还有体验滨湖休闲，一站式的解锁秋水秋日休闲亲子出游、轻松度假的全新玩法。

0: 堵车不用怕，就听992乐行天下，我们一起沐浴午后时光，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嘟嘟嘟嘟嘟嘟，哎，不堵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不堵啦！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各位好，我是伟龙。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电影主题展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免费的观影活动还在进行中。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您呢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自动的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一定要记得啊，答题答对问题将会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会选取10位幸运听友，每人可以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影联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这个票券统一有效期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0月31号，而且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来公布答案和中奖名单。您呢一定要记得，首先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电影两个字，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吧。我们来看一下，昵称是高洋洋的这位高先生呢，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那高先生说呀，自己参与一周就能够中奖，非常的惊喜。而且最近的热门的电影呢，他跟家人啊都一起去看过了，准备把幸运这个影票呢留到国庆档。至于说石家庄的本地的美食，高先生推荐也是主打一个出其不意。他推荐的美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

0: 听听看。
1: 昵称为高洋洋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谢谢、嗯、看到了，我那个浏览那个软件看到了，连着两天中的，有点意外，连着两天都中了。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贵姓啊？
2: 我姓高。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呢？
2: 有一个星期了，之前一直想参加没参加，一直忙没顾着，然后这两天有一星期了。
1: 那您参与了一个星期就中了两次奖，
2: 没想到，就是想参加一下是运气。
1: 的电影也会和美食进行结合吗？您自己是爱吃的朋友吗？
2: 也还行，不是很挑吧。
1: 那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2: 我就是那个石家庄的。
1: 那您自己去的比较多的，觉得他家味儿比较好的这个小店儿，能给我们推荐一个您的宝藏小馆吗？
2: 平常没事吃点那个潼关肉夹馍还行，挺顺口的。肉夹馍，
1: 潼关肉夹馍，这一竿子给支到陕西去了。
2: 对，石家庄在这也不少。简单北国超市那儿，我对面有一个肉夹馍，每次去那儿吃一点，有那边米线啊凉皮啊吃的都还行，地儿也挺干净。哎，
1: 那您这次连续两天收获电影票，一共收获了四张，有没有考虑过要想看什么电影啊？
2: 电影最近上映都看过，都留着以后看。功夫女足之前也看过，然后那个中餐馆也看过。
1: 也是两代的这个喜剧演员之间实力的对决。您觉得这两部电影在您心目当中哪一部片子呈现的更好一些呢？
2: 我觉得这两个都挺好看的，都挺精彩的，不分上下。功夫女足比较偏喜剧，然后比较有一些那个电影特效之类的，特效加喜剧吧，应该是。中餐馆就比较不是那种喜剧题材的，拍那个战争题材的。
1: 那如果说其他的朋友哈，您会更推荐他先去感受哪一部呢？
2: 农餐馆还行，我感觉都这八九分吧。
1: 您连续两天中奖的这个幸运，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扩散。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哪些比较合适吗？
2: 这就那个业主群那个这挺多的。
1: 高先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业主一块参与活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3: 在这里啊，我们再次恭喜哈，成为是高洋洋的这位高先生。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说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一首电影题材的电影，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秒钟。谁唱的？他的声音也很有辨识度，不过首先他是一名电影演员。

0: Everybody hands up！
1: 生活的压力，
0: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0: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0: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0: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0: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九九二旅行小作文，
0: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一至239元。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8: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九九二乐行天下。接下来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旅途见闻。出门坐高铁，不少人都喜欢望着车窗之外，欣赏一路流动的风景。但是啊，最近有一位旅客在高672次列车的车窗内侧看到了一段让人啼笑不得的打卡留言。有人啊，拿着尖锐的物品在车窗上刻下了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的字样。那更有戏剧性的一点是什么呢？到此一游的游字还写成了错别字，右半拉呀还给写错了。那不少的网友看到这张图片都忍不住调侃说，想效仿古人刘明，结果那字儿都写不对，真是既没素养又没文化。发帖的这个旅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也特别震惊，好好的这个车窗被人为的刻上了字迹，那旅途观感一下子就打了折扣。好在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不久，列车所属的西安铁路部门第一时间做了一番核查。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高铁的车窗玻璃啊，它自带着一层保护膜，那这道刻痕呢，仅仅是留在了这个保护膜上。那吴某某的这个真正的他的这个字迹对于车窗本身的玻璃是没有起到什么样的破坏作用的，也就是说目前这个车窗玻璃是完好无损的。工作人员后来呢，就撕掉了这个旧的这个玻璃膜，直接换了一张新的保护膜，车窗呢也就随之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们常说呀，旅行是开阔眼界、沉淀心情的一个过程。古时候文人游山玩水，留下的是诗词名篇，可是现在少数人偏偏就爱在这个公共的这个区域、公共的器物上刻下什么留念，本想千古留名，最后呢反倒成了大家的一个笑谈。所以说在这里呢，也顺带提醒大家一句，如果说您乘车途中看到有人刻画损坏列车上的公共设施，马上可以联系到咱们的列车乘务员，或者说拨打12306来反馈。一旦损害公共，那是需要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其实啊，旅途留念的方式有很多呀，比如说拿起手机拍下窗外的山河风光，用文字记录下路上的感受，都是很好的一种纪念方式。文明出行，把风景留在眼中，存在相册，别把到此一游留在公共设施上，这才是旅行最体面的打开方式。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周日的时候呢依然可以参加我们的992即时好运，那等着周一上午的8点钟再开奖，周六周日每天也可以发，但是呢记住别换号，只发一个号就可以了，因为周一开奖的是有效时段，是从周五晚上的18点到周一早上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也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的，如果说这两天你换号了就特别容易犯规，所以说周六日也可以发送相同的号码，当然中奖了也只算是一次啊，详情可以参照我们的参与帖，查看开奖视频你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们来看一下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韬光养晦告诉我们说，在白求恩和平医院这边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已经放到了住院医部一楼收费处了。来把这个图片放大一下，这位女士姓李，叫李梦飞，2005年生人，家庭住址写的是石家庄市平山县。那谁认识这位李女士？赶快跟她联系一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8度。而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那么今天啊是9月13号星期日，所以说河北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龙，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欢迎大家连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忙碌了一周了，好不容易等到下班，等到假期，就想宅在家里面睡个大觉，刷刷手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运动更是提不起什么兴致来。很多人都觉得呀，这是最好的一种休息方式，但其实我跟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单纯你在那儿躺着刷手机，看似是在放松状态，其实啊，它很难真正的缓解你的疲惫，甚至说越歇越累。那工作之余最好的休息并不是说懒着不动，而是说尽量的去做一些反差大的事情。那什么是反差大的事情，休息效果会更好呢？这里面有一个大脑皮层的小知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知识啊。研究显示，大脑皮层它是镶嵌式工作的，不同的区域分管着不同的任务。当一部分脑区持续活跃的时候，其余的一些区域就处在抑制状态。那如果说我们一直在重复着同类的一个事情，就会让同一部分的大脑长时间的高强度的运转，疲劳感那就会不断的累积，那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累。想要让这部分疲惫的大脑好好的休息，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去做和你平常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反差越大，休息的效果就越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在家里面哈，完全的所谓的放空两天，反倒是觉得哇太累了，怎么越休息越到周末的时候越累呀？这份疲惫不一定是工作太忙带给你的，而是日复一日单一的状态的重复造成的一种精神上的耗竭。那我们该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反差的一些活动呢？哎，给大家分享几个方向啊，您听听看有没有适合您的。首先咱比如说很多的脑力劳动者每天啊都是思考呀伏案呀大量的用脑啊，那就让高速运转的思维慢下来，可以什么呢？出门比如说搞一次野餐，或者说做做手工养养花听听歌，也可以做一些轻松的运动，徒步啊骑行啊慢跑瑜伽打打太极都是很好的选择。那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日常工作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那休息的时候就该怎么办呢？选择安静的养养神呢、

读书啊，品茶呀，冥想啊，练字儿啊，让紧绷的肌肉得到一个放松。这是职业身份的反差。那第二个，我们来说一下空间轨迹的反差。平常我们每天上班通勤的路线一成不变啊，周末的时候呢，不妨就试一试改变一下这个路线，随机选择一个地铁站，您上下车，或者说坐公交，您就坐到终点站，终点到哪儿我坐到哪儿，以城市漫游者的一个视角重新发现身边这座城市，你会觉得哦，原来这座城市是这样的，我怎么从来没有感觉到啊。因为你开车和你坐车，你坐公共汽车和你骑自行车，以及你的步行，你的视角视野，以及进入你大脑当中的景物景色，包括人和事儿，是完全不一样的。看看那些平时匆匆赶路时错过的一些美好的风景吧。说完了职业身份反差、空间反差，我们再来说一下时间感知的反差。比如说你平常习惯熬夜晚起啊，凌晨12点一两点钟才睡起，然后早上起来8、9点钟10点钟才起，那肯定不行。挑一个休息日，您就早起去清晨的这个早市上走一走，感受一下烟火气息。什么叫做人间烟火？你去早市上就能发现。平常啊匆匆忙忙，那你周末的时候呢，你可以拿出几个小时慢慢悠悠的准备一顿饭，比如说包个饺子啊，烙个饼啊，等等等等，沉下心来感受一下这个食材以及它的火候，专注在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里，一定保持你的专注力，这叫时间感知反差。第四种，那就是社交密度反差。平常工作社交不断，频繁的跟人打交道啊，电话打不停，信息回不完，哎呦那个累呀。哎，一到休息的时候，如果说可能的情况之下，关掉所有的社交软件，享受独处。那比如说啊，写写日记啊，未必是在日记本上，你可以在手机上，对不对哈，记录一些心得呀，感悟啊等等，或者说看一部喜欢的电影啊，或者说再去泡个澡啊，整理一下这个房间呀，找回一种属于内心的平静。那如果说本身您就习惯哈内向啊，宅在家里的这个朋友，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适度的走出你的舒适圈，去兴趣社群团体的活动，感受面对面的那种群体的氛围，体验不一样的能量。哎，咱们说了几个了，一个是职业身份反差，一个是空间轨迹反差，一个是时间感知，还有一个是社交密度啊。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个成果预期反差。尝试着做一些呢没有功利目的，看似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小事儿，比如说捡几片落叶啊，拼一幅临时的画作，不用永久的保存，那你只享受一下这个创作的过程就行了。再比如说把这个旧杂志拼接剪辑，让文字碰撞出一些艺术，或者说随便的跟着音乐自由的起舞，不追求动作标准，不为拍视频拍作品，只为了沉浸在当下。所以您看这休息啊，不等于说静止不动，真正的放松是跳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的生活状态，用反差给大脑和身体一次切换，切换一下频率，切换一下路径，不妨在接下来的休息日试一试，换一种方式给自己充充电。当然啊，最好的方式那就属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电影之旅了。那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小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的免费光影活动还在进行中。参与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这两个字，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答对了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每天呢，我们会选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可以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哎，这个兑换券啊，不限场次啊，不限影片。这个影券啊，统一的有效期到2026年的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啊，还有这个中奖名单。所以说，记得这个时候，立刻马上。您就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

0: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二阳光体育。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发来的信息，有位朋友人生如戏，告诉我们一条路况，来听一下。
4: 星期二。现在大街与中红路口这个红绿灯现在有撞红
3: 了。哦，有问题了。那咱们赶紧反映一下。
4: 马上给你，马上看一下。
3: 好的，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的交管部门，希望他们能够抓紧时间检修。来看一下吕先生，他说：“哎，我还以为上我的大家汪节目呢，原来是伟龙老师替班的。”他说：“哎，还伟朋友，上午是你，下午还要让你上班，早中晚全天候。”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接下来呢，为大家刷新一组体育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昨天晚上，河北五超第18轮鸣哨开踢。值得一提的是，本轮多场比赛上演的进球大战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悬念丛生，让广大观众热血沸腾。在焦点战中，石家庄跟承德队3-3握手言和，保定队是5-1战胜了廊坊队，而衡水队3-5不敌秦皇岛队。在本轮其他比赛当中，保定队5-1战胜了廊坊队。我们再来看一下唐山队啊，3-7主场不敌邯郸队。新集队主场5-5是战平了沧州队，而定州队0-5负于邢台队。百姓足球赛河北超精彩，下周六河北五超第19轮，咱们再见。9月11号，第12届中国沧州武术大赛在沧州体育馆隆重开幕。本届大赛以“沧州和世界有约，武术与梦想同行”为主题，共有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本次大赛配套安排了主体赛事非遗的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另外呢还有武城千年、雄风沧州武术大联动等13项活动。在比赛期间，沧州呢也推出了系列的文旅惠民举措，比如说参赛选手、参赛观众凭着相关的证件、门票可以享受景区门票减免的优惠，而且联动本地的商户发放了消费福利。赛事配套推出了3条精品的文旅线路，串联了多处核心文旅点位。大赛的闭幕式将会在9月13号，也就是今天举行，组委会呢将会现场公布赛事成绩以及各奖项的获奖名单。北京时间9月11号，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了尼日利亚队，首轮5-0大胜。我们来看一下啊，新卡里多尼亚队那2胜2战啊，一共是1胜1平哦，积4分，保持不败，暂列小组的第2位。我省的运动员王丹彤连续2场首发出任了右后卫，发挥很稳定，助力队伍守住了不败的战绩。我们来看一下目前 F 组的积分榜，西班牙队2战全胜积6分排名第一，而中国队积4分位列次席。我们说小组赛第一轮的时候，身披2号球衣的王丹彤就首发啊，打满了全场啊。第三十分钟，他在右路送出了高质量的倒三角的传中，为球队制造了绝佳的得分机会。而在次轮迎战尼日利亚队啊，王丹彤呢继续首发，镇守边路，攻防两端呢表现得沉稳，全场对抗激烈。那第61分钟，对手的点球判罚经过 VAR 回放后取消了。那双方攻防互有攻守，但是呢都没能破门，最终呢是0-0战平了。 那么按照相关的赛程安排，在9月13号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的21点，中国队将会迎战小组的劲旅西班牙队，球队打平就可以锁定出线名额。预祝我省运动员王丹彤再接再厉，和球队全力冲击淘汰赛，为国争光，为河北添彩。记住，他的名字叫王丹彤。

0: 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朋友问到了说，邢台市在周末的时候限行吗？限号吗？周末的时候是不限号的，他跟北京、天津是同步限行。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9度。承德晴，8到24度，有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转多云，7到27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5到29度，北风3到5级。廊坊晴，16到28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16到29度。沧州晴，15到30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5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5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15到29度。天津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周边的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晴，6到27度。郑州阴转晴，19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31度，北风3到5级。来看一下下午的三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5， PM10 指数46，空气质量优。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半点好物推荐。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双节即将来临，992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呀，礼券，还有包括咱们的苏州稻香村，还有香港的美心月饼，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为您备上了，有什么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全场满399福利享不停。那需要提醒啊，这是特价，特殊商品呢是不参加的。那马上中秋两节，中秋国庆双节将会到来，今年中秋9月25号，那放三天假，25号到27号嘛。在这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那家庭欢聚，那酒您囤够了吗？走亲访友的酒礼您备好了吗？今天啊，为您推荐的就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475毫升，一箱是6瓶。爱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常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199元，今天价格再直降。进入咱们这款酒的详情页面，您可以再领取50元的优惠券。475毫升6瓶，一整箱到手只需要149元，那么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如果说您需求量比较大，咱们买10箱再送您一箱，到手是11箱，特别划算，价格就是这么合适。这款酒啊，不参加咱们的特价活动。我们再来说一遍这个价格啊，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的白酒，475毫升，6瓶，领券优惠到手只需要149元。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不想喝酒的朋友呢，也可以喝喝茶嘛。中秋啊，送一盒好茶，那既有老字号的底蕴，又有喜庆吉祥的寓意，送人啊，自用都再合适不过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百年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剧花旦云叶香珠特种茶礼盒，这是150克的。张一元的这个品牌品质啊，无需多言了。这款礼盒呢，更是将传统的茶文化和京剧花旦的元素巧妙的结合，包装精美大气，国潮范儿十足。而且这款呢是特种的茶云叶香珠，不仅耐泡，而且茶汤清亮，入口鲜甜醇厚，回甘悠长，就算是冲泡了很多次，也能够品出那股清雅的茉莉花香和甘润的茶韵。那这样的一份150克，75克乘以2盒，再加手提袋，张一元京剧花旦的特种茶礼盒，咱们现在双节特惠只需要198元。特别提示啊，商城呢现在还有9.9元的特价的黄庄月饼等您来抢，搭配着茶饮，那是风味绝佳。在河北交通广播992微信号里面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了。
3: 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阳光体育。我们来听一下各位发来的语音信息。小小的幸福。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京高速从长海服务区出来，还没有行驶多远，然后有交通事故，可能是什么交通事故啊？
2: 哎，是什么交通事故？
9: 说要堵车一个小时。
2: 堵车要一个小时左右，什么交通事故啊？朋友们，谁了解这方面的信息，谁在最前端，不妨回应一下。韩伟朋友叫做醉看红尘冷，醉看红尘冷，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有点听不清楚啊，这个噪音有点大。醉看红尘冷，能不能再把这个信息再重新的发送一遍好吗？我们在河北交通广播等您，谢谢您，谢谢。再来看一下海伟朋友浮生浅笑，他说我刚来上个时段乐行天下，是不是龙哥也是你啊？你猜。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我们的免费光影活动还在进行中。

0: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关键词电影，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答题了。答对问题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每天选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可以获得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这个票券呢，统一有效期到2026年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左右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和获奖名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就回复电影一起来参与吧。有一位听友，他的名字叫做高阳阳高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连线了这位朋友。那高先生说呀，他自己参与一周就能够获奖，非常的惊喜。那最近的热门电影他跟家里人都去看了，准备把幸运影票呢再留到国庆档。那至于说石家庄的美食啊，特别是咱们本地的美食，高先生的推荐也是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高先生的获奖感言。
1: 昵称为高阳阳的朋友，恭喜您在昨天晚上的看图片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十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两张电影票。
2: 谢谢、看到了，我那个浏览那个软件看到了，连着两天中的，有点意外，连着两天都中了。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贵姓啊？
2: 我姓高。
1: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我们这活动的呢？
2: 有一个星期了，之前一直想参加没参加，一直忙没顾着，然后这两天有一个星期了。
1: 那您参与了一个星期就中了两次奖，
2: 没想到，就是想参加一下是运气。
1: 的电影也会和美食进行结合吗？您自己是爱吃的朋友吗？
2: 也还行，不是很挑吧。
1: 那您是哪里人啊，先生？
2: 我就是那个石家庄的。
1: 那您自己去的比较多的，觉得他家味儿比较好的这个小店儿，能给我们推荐一个您的宝藏小馆吗？
2: 平常没事吃点那个潼关肉夹馍还行，挺顺口的肉夹馍。
1: 潼关肉夹馍，这一竿子给知道陕西去了。
2: 对，石家庄在这也不少。简单北国超市那儿，我对面有一个肉夹馍，每次去那儿吃一点。有那边米线啊、凉皮啊，吃的都还行，地儿也挺干净。
1: 那您这次连续两天收获电影票，一共收获了4张，有没有考虑过要想看什么电影啊？
2: 电影最近上映都看过，就留着以后看。《功夫女足》之前也看过，然后那个《中餐馆》也看过。
1: 也是两代的这个喜剧演员之间实力的对决。您觉得这两部电影在您心目当中哪一部片子呈现的更好一些呢？
2: 我觉得这两个都挺好看的，都挺精彩的，不分上下。功夫女足比较偏喜剧，然后比较有一些那个电影特效之类的，特效加喜剧吧，应该是。中餐馆就比较不是那种喜剧题材的，偏那个战争题材的。
1: 那如果说其他的朋友哈，您会更推荐他先去感受哪一部呢？
2: 中餐馆还行，我感觉都这8-9分吧。
1: 您连续两天中奖的这个幸运，也希望您帮我们把活动多多扩散。您觉得自己手机群里有哪些比较合适吗？
2: 这就那个业主群那个这挺多的。
1: 高先生，欢迎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业主一块参与活动，也祝您观影愉快。
0: 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恭喜哈这名高阳阳高先生。那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说直接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就能够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也是有关于电影的，妈妈有座电影院。哎，这首歌曾经出现在了咱们的春晚上，这首歌是谁唱的？你能听出他的声音来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阳光体育。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刷新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2号晚，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半决赛，丁俊晖在2-1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卡特逆转，最终2-6输球，无缘决赛。比赛开局，丁俊晖的状态还算是不错，首局轰出了单杆98分，零封对手，拿下了开门红。卡特第二局打出了单杆90分，迅速扳平。第三局，丁俊晖凭借细腻围球再度取胜，大比分2-1领先。第四局，丁俊晖关键球失误，卡特抓住了机会拿下，双方2-2进入了中场休息。那么在休整之后，赛场的局势反转了，卡特手感全面爆发，连续打出了单杆74分、119分、破百，还有76分、77分，连下四局完成了一波收割。所以说丁俊晖后半段没能够找到进攻的节奏，无力扭转局面。那么全场卡特贡献了一杆破百和4杆50加，丁俊晖呢有98分、65分，两杆高分。那尽管丁俊晖本次赛事止步的四强未能更进一步，但是时隔500多天之后重返排名赛的四强，他的表现依然是可圈可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网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小将孙欣然6-4、4-6、6-0战胜了普什卡列娃，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孙欣然在今年的法网和温网都闯入了青少年组的女单决赛，非常遗憾，这两项赛事呢只是获得了亚军。那么这一次在美网，她战胜了温网的决赛对手，终于是圆梦冠军。赛后呢，谈到自己所进行的调整，他表示说比赛依旧非常的艰难，但是和温网相比，他自己更加有韧性，调整的也更快。第三盘第一局其实他都快坚持不住了，但是呢，他依旧给自己打气，最后获胜还是很高兴的。谈到收获了青少年大满贯冠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这只是第一步，青少年差不多就要毕业了，接下来的重心要放在成人赛的比赛上，所以说也不会再去想这个事儿。谈到今年参加多次大赛的心得和收获，他说最主要的还是进入决赛后，那如果说去准备决赛，第一次进决赛非常的紧张，很害怕，第二次进决赛面对战胜过的对手太想赢了，比赛中也总是想着结果，第三次心态就做出了一些调整，他说这是帮助我赢得整个比赛最重要的事情。那么问题来了，你们知道孙欣然他的偶像是谁吗？也是中国的一名网球选手，而且在这次的美网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他是谁？ 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9月16号，2026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展开角逐。刚刚结束的最后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日本选手张本美和4-1淘汰了罗马尼亚的选手斯佐科斯。晋级四强，他将和中国选手陈幸同争夺一张决赛的席位。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2-4不敌巴西的名将雨果，无缘半决赛。其实这场比赛双方一上来打得非常的焦灼，分差呢一直是很小的。战到局末，雨果是10-9率先拿到了局点，最终呢是11-9先胜一局。第二局两个人打得也是十分的焦灼，分数啊仍然是十分的接近，局末又是雨果10-9率先拿到了局点。不过这次啊，松岛辉空连得三分，完成了逆转，12-10扳回一局。第三局雨果一上来就将比分拉开，开局取得6-1的领先，随后更是把这个比分扩大到9-2，最终雨果11-5再胜一局。第四局我们来看一下，两人重新回到前两局的焦灼态势，最终雨果还是14-12赢下了这一局，取得3-1的领先。那第五局我们来看一下，松岛辉空这个时候是调整状态，比分追至了2-3，这是局分。第六局雨果11-9赢下这一局，大比分4-2淘汰了松岛辉空，晋级半决赛。那么至此啊， WTT 澳门冠军赛男单半决赛对阵已经产生，雨果对阵的是卡尔伯格，张本智和对阵的是莫雷加德。

那英的演唱会啊，也是刚刚在南京举办了又一场。哎，他的这个演唱嘉宾，大家伙知道是什么吗？也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名影视演员。好，说完影视，文体不分家。那接下来呢，今天晚上还有一场重头戏，那就是中甲联赛，石家庄功夫队在主场迎战的是深圳青年人队。我们来看一下2026中甲的排名，深圳青年人目前是积42分，位列中甲的第二名，冲超指日可待。那石家庄功夫队甘心情愿地做他们的冲超的垫脚石吗？可未必。朋友们，问给大家一个问题，石家庄功夫队已经是几连胜了，那么今天晚上对阵的是深圳青年人，我们继续争取几连胜？今天晚上19:30，石家庄玉桐体育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有朋友问到了，说石家庄功夫的人目前在中甲的排名是多少？好，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实时的排名是排名第九位，目前积分是27分，可以说下半程踢的是相当的漂亮，一举扭转了这个在这个降级边缘徘徊的窘境。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石家庄功夫队能够再接再厉，取得连胜，咱们继续向更高的名次冲击，我们一起为石家庄功夫队加油。好的，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那最后呢，再留给大家一道题，刚才我们放的是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哎，接下来这名歌手他有首歌特别的好听，出现又离开，这个歌手当年也曾经得到过那英的赏识，他是谁？赶紧把他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明天上午9点钟，992大家帮，我们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陈天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温方面的提醒，明天的早晨我省张家口的中南部、承德大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呢可能会下降3到6度，以上两个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是霜冻的提醒，明天到后天的早晨我省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的北部可能呢会有霜冻。再来关注大风的天气预警，今天的下午张家口、承德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夜间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呢是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1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32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1到9度，其他地区呢是10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的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15号的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醒。今天呢是9月13号周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另外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想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别忘了在帮个忙被互动帖里

0: 面评论留言啊，无论是发车贴还是发打卡，或者呢是发特报团，都有机会啊赢得特报团的车贴。我们从现在开始啊，到一个小时之后啊，节目结束之前，看看谁是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在帮个忙呗互动帖上发来的互动信息。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食品，
10: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或者视频的信息，新浪在直播间呢都可以收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还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帮个忙呗互动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您别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或者打卡，这样的话呢您只能参与互动，但是呢获得不了特报团的车贴。因为好多人啊，我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下午好特报团贴贴贴扣扣扣，我能看到您发来的信息，但是不能把您选为幸运听众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底线标准，就是你必须到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打卡，才有机会赢得我们特报团的车贴。所以说啊，赶紧下载即时新闻这款应用，下载了之后啊，搜帮个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帮个忙呗的置顶帖了。无论是上午的大家帮或者是下午的特报团，想获得我们礼品的朋友都是到帮个忙呗互动帖留言互动。好多人刚才也听上一个时段的阳光体育的节目了，他说龙哥啊，刚刚在阳光体育把假日版的特报团 BGM 都给播了啊，他说新亮你要放哪首啊，他抢我歌放了是吧，没关系啊，我让给他。

还有人说，他说大家帮的主播啊，果然都样样精通啊。他说龙哥啊，实力霸播了。这不是因为其他同事太忙了吗？龙哥过来顶班了。但是实话实说啊，有一说一，因为我的办公室工位呢就挨着龙哥，所以说我对于他特别了解，认识十几年了。龙哥啊，真的是健身达人啊，体育特别精通，各个体育项目啊都有所掌握啊，所以说经常我们俩也讨论关于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呐、话题啊，包括一些对于自己身体的调理啊、康复啊，然后包括饮食习惯等等，我们都会经常聊。大家可能平时的时候啊，光听广播的声音，不知道龙哥是一个什么形象。我给你形容一下啊，龙哥呢就是非常的精瘦啊，体型保持的非常好，而且呢这个浑身也有很多的肌肉啊，最关键的就是身体特别健康。这一点是特别佩服的啊，所以也提示大家就是保持适量的运动啊，这个是第一。其次呢就是最近我略有研究的，或者我也特别想通过节目提醒大家的，就是我认为啊，就是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其实除了运动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管住你的嘴，在饮食方面要特别的注意，就是你别光顾着健身，光顾着运动啊，但是呢在饮食方面不注意啊，这也不行。还有一个就是睡眠，保持充足的睡眠，每天啊将近7-8个小时的睡眠，作为成年人来说，如果是小朋友的话，更要保持时长更长的睡眠了，这样的话才能长高个儿。但是今天呢，咱们不聊健身，也不聊睡眠啊，重点关注一下饮食，因为最近我在饮食方面的投资还是挺大的，最近也经常逛超市，然后经常给自己买一些这个入口的东西，然后每天啊自己做饭吃。因为现代人其实越来越注重给自己的身体投资了啊，咱们互联网上不是戏称吗，说活得长才好。就是你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项？我比如说我问问电波前的听众啊，你平时你会喝各种各样的饮料吗？什么咖啡啊、奶茶呀啊，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饮料，碳酸饮料、可乐啊等等，哪怕是运动饮料，有没有这些摄入？或者说你就是什么都不喝，我就爱喝白开水也行。还有就是你在吃的方面啊，每天消费最多的是什么？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咱们每天肉蛋奶的摄入是不是充分足够？你每天喝牛奶吗？每天吃鸡蛋吗？每天吃肉吗？就是你每天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你蛋白质的摄入、膳食纤维的摄入每天都是否充足？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膳食纤维的朋友啊，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还有就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饮名词吧，啊，叫抗炎饮食。我不知道电波前的听众有没有听过啊？可能你刷短视频的时候，或者听一些广播节目啊，听一些播客的时候，是不是听到过这个词？抗炎饮食有没有朋友特别的注意？比如说我们人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炎症，你会不会吃这些所谓的抗炎饮食？还是说你认为这是一个伪概念？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咱们电波前的听众，每天咱谁都会吃，谁都会喝，是吧？你可能一天我可能不运动，不买这个衣服啊，不买鞋，我不买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不相信有人每天不吃东西不喝东西的。就是平均啊，咱一个月在饮食方面的花费是多少啊？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算过这笔账？你平时啊，就是最重要的饮食消费都是覆盖在哪些方面的？因为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我看到了以后就特别想打假。这个新闻说的是什么呢？养生水啊，真的有那么养生吗？就是呢，现在有很多轻养生旗号，打着轻养生旗号的这个饮料啊，饮品在超市的货架上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而且卖的销量还都挺好的。啊，什么陈皮水呀、玉米须水呀、啊红豆薏米水呀、等等各种各样的轻养生水啊，成了很多现代人的选择了啊，已经好多人把这些养生水当做了奶茶的平替，或者说健康的替代，有人呢连喝好几瓶来续命啊。但是呢，一瓶看似滋补的养生水里面到底装了多少真材实料啊？价格又到底值不值？这背后啊，有一系列的话题引发了其实很多人的争议。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我跟大家说最好喝的饮料是什么呢？就是白开水。
啊，就是纯净水，这是最好喝最健康的饮料了。你其他的饮料都不喝，但是不能不喝水。一个成年人一天啊，至少喝2000毫升的水啊，这个是打底的。如果说你喝水不够的话，你人体的代谢也是不充分的。

中了康师傅的再来一瓶啊，他说去了指定地点不给我兑换，他说我该怎么维权？你就别喝康师傅了，那里面都是糖，朋友，咱喝点白水吧，人家不给你兑换是帮你保命的。还有人说，他说每天两壶茶，二两酒啊，基本不能离开肉。我从健康饮食的理论帮你分析一下，茶你可以喝，但是要喝清淡一些，就是两壶茶的话别喝浓茶，喝淡茶可以啊，这样的话它咖啡因含量比较少，对于你来说身体好吸收。二两酒我劝您趁早戒了啊，就是很多人说酒是两日精，越喝越年轻，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看，酒是最不健康的，我点到为止啊，劝得动就劝，劝不动那你爱喝就喝啊，反正身体不是我的。基本离不开肉还是可以的，多吃肉啊没有问题，因为肉里面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富含很多的人体必须的合成不了的氨基酸，然后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都在肉里面，多吃肉没有问题。但是呢咱尽量多吃白肉啊，可以适当的补充红肉。白肉的话就是颜色白的鸡肉、鱼、虾啊，这些都是白肉。那红肉呢就是猪牛羊。尽量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啊！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啊？你看我昨天晚上就吃的牛肉啊，也挺好吃的。

你看，既爱无价，他说我每天都会有鸡蛋和牛奶的摄入，他说这个是我最大的饮食支出了，特别好，既爱无价。你知道吗？就是在互联网上啊，进行饮食方面的科普，堪比支教啊，这个难度。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呦，我不爱吃鸡蛋啊，我不喜欢喝牛奶。大家可以看一看，2022年咱们国家出版的《膳食纤维手册》，最重要的第一页上面啊，就提到了肉蛋奶的摄入啊，是成年人必须的且最重要的这些营养元素的来源，而且是最便宜的啊。你想想，在超市买一板鸡蛋，30个的一板可能收你20块钱，这一个鸡蛋才多少钱呀？每天成年人2个鸡蛋的摄入啊，这个是补充蛋白质很重要的一个来源，还有就是牛奶啊，喝牛奶。就是牛奶和鸡蛋啊，都是单价比较低的蛋白质的非常有营养的来源了。就是好多人忽视了鸡蛋和牛奶的重要性啊，很多人低估了鸡蛋和牛奶啊对于人啊改善人的体质的这个重要性。你看有人说，他说我的饮料呢主要就是喝咖啡，无糖的啊黑咖啡还是可以的，但是也不能当水喝，因为它虽然说对人体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同样也没有油氧，没有营养啊。你比如说你一杯500毫升的黑咖啡无糖的，跟你一杯500毫升的牛奶来比的话，那肯定是牛奶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要高得多得多。就是它只能给你一定的提神作用啊，但是它没有任何营养，当然对你身体呢没有什么害处啊，只要你不喝的太多啊，没有什么害处。他说，他说无糖饮料啊，他说和茶咖啡的话呢，就是黑咖啡不加糖啊，不加奶。他说饮料的话就是无糖可乐、无糖雪碧这种。他说然后茶的话就是自己泡的茉莉花、龙井之类的。他说我吃上面花钱最多的是肉，他说因为我喜欢吃牛羊肉啊，就是日常呢也是以牛羊肉为主，但是牛羊肉贵啊，没事啊，咱多吃点肉对身体其实挺好的。你可以试试，就是把牛羊肉为主呢换成牛羊肉和白肉相结合啊，因为如果是鸡胸肉的话，它单价是要低很多的，对吧？现在牛肉多少钱一斤？很多地方卖40，那鸡肉、鸡胸肉、鸡腿肉，你看看多少钱，对吧？那比牛羊肉要便宜很多啊。当然它同样的这个营养元素其实没有差太多啊，所以你就是吃白肉啊，吃这个像鸡肉啊、鱼肉啊、虾呀这些东西的话啊，它也挺好的，对身体。你看有朋友说，他说我什么饮料都不喝，我只喝白开水，这个就特别好，挺好的啊。白开水你别喝太烫的，65度以上的水啊，对于人身体它是不太好的，因为有可能会引发这个食道癌。所以说咱们喝啊温开水。如果有一些人他说我身体适应不了凉的，是吧？我喝凉的闹肚子，或者说我就是不喜欢喝凉水的话，那你喝温开水啊，喝这个，如果说你身体没有问题的话。

0: 我看两麦开都挺好的。你看有人说，他说我喜欢喝无糖的碳酸饮料，身体明显发胖，现在就开始戒了。是这样啊，就是有人说，他说我怎么把自己的身体演的养的这个像健健康康的，是吧？有一个戏谑的说法啊，就我不跟外人说啊，你们听了以后也别往外过传，就是你把自己当狗养就可以，狗什么不吃你就什么别吃啊，狗不能吃，如果养过狗的朋友知道，狗呢它是不能吃糖的，不能吃这个重油的东西啊，就是你别吃糖，别吃这个重油的东西啊，尤其是糖，糖的摄入对人身体是特别差的，你只要开始戒糖啊，无论这些所谓的什么代糖的无糖的碳酸饮料你都戒掉的话啊，你的身体会好很多，比现在啊，至少就是减肥来说的话，那肯定是比现在要好很多。有人说都是为什么喝纯净水越喝越渴啊？他说喝村里面的自来水就不渴啊，村里面的自来水是地下水。你越喝越渴，说明你喝的还是不够多啊，你再多喝点儿。而且你的嘴啊，就是如果说喝了各种各样的饮料，你喝的越多的话，你的嘴会越刁。就是你喝那个纯净水也好，喝自来水也好，你喝白水也好，你就品尝不到这个白水的好喝的这个口感了啊。所以说，尽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饮料都戒掉吧。你喝点什么无糖的豆浆啊，也可以啊；喝点无糖的牛奶啊，也可以；无糖的酸奶，这些都可以啊，对身体都挺好的。还有人说，他说我什么都不吃啊，就听新亮的特报团，那也不行啊，这是精神食粮啊，不能当这个物理食粮，你该吃还是要吃的。你看有人说，他说我每天的摄入蛋白质、脂肪、糖、维生素、矿物质、水，还有粗纤维等等。有人说，都是主持人，他说你说的对啊，没有一滴酒精对身体有益。他说我现在晚上、啊、喝一瓶330毫升的啤酒啊，也准备戒掉了、哎，赶紧戒掉吧，你喝啤酒多发胖啊，朋友。而且关键是对身体也不好，你内脏的这个负担也很大。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你每天的饮食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成，另外就是你每个月在这个饮食方面啊最大头的花销是什么，我们电波前的听众啊都可以来聊一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
7: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人说，他说亮哥，他说你抽烟吗？回答我，我当然不抽啦，抽烟更对身体的健康没有任何好处啊！我劝你也赶紧戒掉啊！我劝电波前的听众是吧？只要是抽烟的，赶紧都戒掉。

还有人说，他说我呢就喜欢喝白开水啊，他说不是因为我喜欢啊，他说我就喝白开水，他说不是因为我喜欢啊，是因为便宜啊。对呀、啊，那水对于各种各样的饮料来说，那其实是最便宜的了。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啊，就是无论这瓶矿泉水它卖多贵啊，或者对卖多便宜。对吧？有的矿泉水什么，各种各样大品牌的，咱不说名字了啊，就是有20块钱一瓶的，30块钱一瓶的都有，500毫升装的。你别管它卖的多贵，还是这个一块钱的啊，就是1.5块的这个矿泉水，它对于身体的这个营养含量都是基本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差别啊，就是你喝多少钱的水都一样，你家里那个自来水烧开了喝也一样。还有人说，他说心亮，他说我呢就是不喝饮料啊，一天呢喝6-7瓶的矿泉水，常温的啊，可以啊，挺好的。500毫升一瓶的话，6-7瓶就是3000毫升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摄入量了。还有人说，他说吃什么糖都不好，对啊，吃什么糖都不好。那没办法，他有些人他就是爱吃甜的嘛，能怎么办呢？而且你不光是吃甜的啊，就是有一些我们看似很健康的，什么把那个白粥熬得特别烂的啊，很多人晚上就觉得说我喝点白粥养胃啊，其实那个升糖特别快啊，哭哭升糖。你要是真愿意喝粥的话，你还不如往里面加一点杂粮啊，加一点豆类，什么燕麦啊、糙米啊、绿豆啊啊，就是它那个各种各样的纤维还能够拖慢这个人体对于糖分的吸收，就你升糖还不至于会那么快。就是很多人啊，他的饮食方面有非常多这种错误的观念和认知，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啊。就是我也不希望说通过一期节目能把大家这些观念给扭转过来啊，但是我希望说能够让一部分人认识到啊，就是饮食健康这个事儿对于现代成年人来说啊有多么的重要。

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你每天的饮食组成成分是什么样的啊？你比如说早餐、午餐啊、晚餐，你都会吃什么啊？你会不会，就是了解一下，就是你每天摄入的这些东西里面啊，它的这个蛋白质有多少啊，膳食纤维有多少，是吧？各种各样的营养有多少，你会关注这些吗？还是说就是囫囵吞枣，是吧？我就按照这个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特别建议大家尽量的啊，都能够吃健康一些，吃健康一些不代表吃贵，是吧？有一些很便宜的饮食，同样的它也很健康。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7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承德晴，8到24度，北风3到5级。张家口晴转多云，7到27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晴，14到29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5到29度，北风3到5级。廊坊晴，16到28度，北风3到5级。保定晴，16到29度。沧州晴，15到30度，北风3到5级。衡水晴，15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晴，15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邯郸呢是多云转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15到29度。天津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6到27度。河南郑州呢是阴转晴，19到29度。山东济南是多云转晴，18到31度，北风3到5级。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是20， PM10 的指数呢是38，空气质量是优。有朋友说了，他说我常年喝白开水，不喝含糖饮料以及碳酸饮料。他说喝奶茶，他说喝奶茶不喝白啤酒。他说很少吃烧烤涮锅，他说常吃鸡蛋瘦肉鱼，然后蔬菜水果坚果啊，这挺好的呀。有人说，都是我不喝酒啊，抽烟啊，占一样。咱就不能说对自己的身体再更进一步是吧？没事，身体是大家的啊，大家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飞雪扣食，他说心亮，他说是不是越好吃就越不健康啊？不，这白水煮鸡蛋不挺好吃的吗？啊，这纯牛奶不挺好喝的吗？白开水也挺好喝呀，你渴的时候喝点白开水，这不好喝吗？啊，这鸡胸肉啊、鱼肉啊、虾肉啊，这也都挺好吃的呀。就是你非得那重油、重盐、重糖，然后把你那个味觉呢都给破坏掉了，那你以后这吃调味料啊。一生相随，他说我每天呢喝1.5升的白开水，再多喝一点啊，到2升就更好了。然后那个他说烟酒糖我都不沾，喝牛奶呢闹肚子，喝牛奶闹肚子，你这个呢叫乳糖不耐啊。咱现在超市啊都有那种零乳糖的牛奶啊，你要是喝普通牛奶闹肚子，你就买那个零乳糖牛奶就可以了，就没有这个乳糖不耐的问题和影响了啊，您就可以正常的喝，正常的摄入这些营养。然后鸡蛋呢一天一个啊，你要是成年人的话，一天可以吃2-3个啊，没问题。因为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网上都能买到这个2022年的中国膳食纤维的这个营养手册啊，因为你2023、2024、2025、2026年都没有出，最新的就是2022年的，你买一本那个膳食纤维的营养手册啊，你看一看，它里面有提到了你一个成年人啊，就大概按照你的体重一天摄入的蛋白质含量有多少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有多少，营养元素的含量有多少，你就按照那个比例来吃就可以了啊，对身体都很好。就我说的这些都是你在超市里面能花最少的钱买到的对于你身体最重要的营养元素的来源了啊！说实话你可以又吃得便宜又吃得好，关键是又吃得健康。

0: 我们来关注一个亏电求助的信息啊，岳先生的车呢亏电了，在石家庄东港路东三环是一辆白色的斯柯达，电话呢是1991217-6889，1991217-6889。如果您在附近的话啊，打个电话过去帮忙救援一下。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儿。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

0: 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2: 产品质量、
1: 汽车三包、
2: 食品。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九九二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传奇这位朋友，他说心亮，他说你长这么壮啊，应该吃得很好吧？他说我看体重应该有180，我连150都没有啊，我就140多，常年保持体重在150上下。我身高呢是1.82米啊，每天的这个运动呢也都达标啊。我一周的话，基本上至少得打一次篮球，踢一次足球，然后呢游一次泳啊，有的时候爬一次山啊，或者呢是跑跑步啊，还有就是进行一些户外的啊，晒晒太阳啊，然后合成一些这个身体必须的这些营养元素啊，再锻炼锻炼身体。当然我也爱吃甜食啊，实话实说，那谁不爱吃甜食啊，是吧，那小蛋糕啊，那谁不爱吃啊，但是关键是你得学会控制自己，那冰糕蛋糕啊，各种各样的糖，那谁不爱吃啊，你得学会控制，就是能有意志力，能控制啊，不是让你完全的断掉，那断掉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你偶尔吃一次是吧，那没事儿啊，但是你不能天天吃啊，日日吃月月吃，把它当做一个你必要的营养元素的来源，那是不可能的。另外就是在蔬菜方面啊，就是很多人选择的可能也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比如说吧，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啊，菠菜就很好啊，补铁的，但是菠菜你要吃之前呢一定要焯一焯，因为这个菠菜就是你焯这个菠菜，在烫这个菠菜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去掉这个菠菜里面大量的草酸啊，否则它可能会吃进身体里以后对这个身体不太好。但是如果你焯水之后就没有问题了。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羽衣甘蓝啊，但是如果你觉得那个口感不好的话也可以不吃，是吧，因为毕竟它就是绿化带嘛，你要不爱吃绿化带的话也没问题。然后西兰花其实挺好的啊，就是十字花科的代表的蔬菜啊，西兰花真的营养含量也很高，多吃点西兰花。然后像西红柿也很好啊，多吃点西红柿，胡萝卜，红薯啊，土豆，但是土豆的话你就尽量别炒菜，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膳食纤维手册里面有一句话叫土豆主食化，哎，就是你可以把土豆当做你碳水的一部分来源啊，但是你就是别老拿那个土豆炒菜，咱们大部分家庭都爱拿土豆炒菜，什么西红柿土豆啊，啊土豆丝儿炒这个肉啊，啊各种各样的就是炒土豆丝儿，把土豆全做成菜了。你每天可以半个土豆当主食啊，就是比吃那个精致的大米饭啊，或者精致的碳水蒸的这个馒头要好很多。

还有人说，他说心亮，他说你水得加量啊，他说感冒怎么不见好啊，就是现在还有点鼻音，但其实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我现在每天至少得喝3到4升水啊，就是已经不能再加了。我一睁眼就是1升水啊，睡觉前又是1升水啊，中午还得喝2升水。

然后水果的话呢也挺好的，但是水果别吃太多了，因为水果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糖分啊。就是水果的话我们每天大概控制在400克以内啊，这样的话就是对身体还是比较好的啊，对于人身体也是比较好吸收的，就是也是管住嘴啊，别吃太多。

最近短视频上啊，刷到那个偏口鱼博士的直播，看的比较多一些啊。他是上海军医大毕业的，本科复旦的毕业的研究生啊，学医的。后来呢，又在医院啊做了3年的这个临床的大夫，又去瑞典读了4年的医学博士啊。现在呢，博士毕业了，他也经常直播嘛，然后也经常提到了一些这个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二呢是前一段时间去医院体检啊，最后呢也是体检出来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后来在复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是这个可能是有点过滤了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由此呢也看到了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的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啊。你比如说很多人可能不太重视体检报告里面脂肪肝这个问题，可能会觉得哎呦脂肪肝嘛，不就是有点脂肪肝嘛，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呢是这个名字可能让大家误解了。你比如说我们就医学方面来讲的话，很多人一听哎呀尿毒症，觉得这个名字啊很严重，那可能好多人一听说脂肪肝就觉得哎呀这没什么问题，就是有点脂肪肝嘛，有点胖嘛。那其实脂肪肝呢就代表了你的内脏在代谢过程当中啊，你的肝脏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啊已经是完全出现了问题了啊，就是有很多地方它都已经不能消化或者说不能代谢了，你别到时候真变成了这个肝硬化那就晚了。所以说如果你的体检当中发现了有脂肪肝的话，一定要从改变你的饮食去着手啊，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是你从你每天的摄入，你每天的这个代谢过程当中去一点一点的改变，而让你下一次体检的过程当中就别出现这个问题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才会越来的越健康嘛。因为有好多人吧就杠，他老举一些个例啊，就是你看人啊，谁谁谁人家喝酒喝到了这个八九十岁，谁谁谁啊人家抽烟也活到了八九十岁。是这样，就是如果学过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人的身体是有非常大的个体差异性的。有的人的这个个体差异他可以抵抗啊这些外界的对他身体的伤害，但是不代表到你身上啊你的个体就能够抵抗这些东西。所以啊就是不要老拿那些个例啊来代表这个例证啊，就是觉得说你看这些都没有事儿是吧，我可以随便吃啊随便造啊，你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那谁还能替你爱惜呢。这样啊，你去医院买2板鸡蛋啊，这超市不是，你去超市买2板鸡蛋，人家超市也不给我提成，你去超市买1箱牛奶超市也不给我提成啊，我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特别替大家这个担心替大家考虑啊。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说今天能听到这期节目的话啊，咱尽量的从这个饮食习惯去着手是吧，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开心吗？

有人说都是心亮，他说有让人长胖的食谱吗？他说30多年了啊，一直125左右，他说怎么吃也不胖。是这样，朋友，就是你每天那个蛋白质啊，每天的这个营养元素的摄入的这个量你不够，你怎么吃你也胖不了啊。就是你每天光那儿啃白菜，你啃5斤白菜到你身体里面，它也是99%的水分，它也没有什么营养。你多多的去摄入蛋白质啊，它才能够有可能转化成肌肉，另外加上你正常的这个锻炼，是吧？你光堆积那个脂肪有什么用呢？你比如说很多蔬菜里面像黄瓜呀，很多人特别喜欢吃的这个生菜呀，它这个里面啊90%以上它都是水分，所以你吃1斤的黄瓜啊，那900毫升的是水，那你身体有什么营养能让你长胖呢？你从改变你的饮食结构入手啊，然后力争说让你的体重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的体重水平。有人说都是心亮，跟大家伙说实话，他说不喝酒怎么也有脂肪肝？是这样，你不抽烟不喝酒，你也有可能有脂肪肝，比如说你吃的过于油腻。另外呢，就是他每一个人的肝脏代谢能力不一样，那有的人可能吃的这么油腻他就没有脂肪肝，有的人吃的油腻一些了他可能就会得脂肪肝。因为人的个体是有非常大的个体差异性的，不代表你的就是不抽烟不喝酒就一定不会得脂肪肝啊，真不是。你一定要从你的这个饮食去着手啊，改变你的饮食结构啊，有可能才让你的身体比之前要更健康一些。咱不跟别人比，跟自己。

还有人说，他说多吃益生菌啊，消化不好。是这样的啊，益生菌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益生菌啊，可以吃。但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你去医院，医生呢也是可以正常的给你开益生菌的。你可以去医院开那些益生菌，咱别在网上乱买或者瞎买啊，因为有一些益生菌说白了它是智商税。有人说都是医院不卖鸡蛋。对呀，医院不卖鸡蛋啊，我这儿也不卖鸡蛋，那一个鸡蛋多少钱？几毛钱是吧？我让你们每天多吃俩鸡蛋，我也挣不了你们两毛钱。有人说，他说来，他说让那个不长胖的啊跟我10天啊，他说保证你长胖5斤。

要不怎么说忠言逆耳利于病，良药苦口利于行，是吧？啊，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呢？那你说真话，总有一些人不爱听。

就是我今天节目里面提到的这些没有涉及到任何的品牌啊，这些呢你去超市啊都是可以平价买到的最健康啊对身体最好的这些食物了，多吃点这些吧啊，对身体真的好。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也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法、
5: 汽车三包法、
6: 食品安全法。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8: 我们听听啊，有朋友发来了语音的路况信息啊，王海鹏这位朋友，
9: 992，北二环东行快到长沙街上九口，有三车发生追尾，在这一处我测试到，请来往车辆注意啊，右转的要避让。
8: 还有四这位朋友，我们听听啊，他说到的是哪儿？
10: 992，在和平路高架西向东。离中华大街大道口有100米左右的位置，中间车道有一个路障，红色的那种墩子挡在路上。
8: 另外还有朋友啊，北欧童话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他说笨鸡蛋现在都1块钱一个了。我这么跟你说啊，北欧童话，你拿一个所谓的笨鸡蛋啊，然后再拿一个你从路边上免费领的啊，零元购的那个鸡蛋啊，随便一个鸡蛋，拿俩鸡蛋你去医院啊，去正规的这个检测机构测一下，它里面的营养含量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你买的这个最便宜的鸡蛋和你买最贵的鸡蛋啊，对于人体摄入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你只要挑那个便宜的、干净的、卫生的就可以了。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有的那个蛋黄黄一些，有的蛋黄青一些啊，我要挑那个蛋黄黄的，它那个蛋黄颜色其实都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就是你去超市能买到有多便宜的，你就买多便宜的那就可以了，对于你身体来说就足够了啊。就是你比起你每天吃一个笨鸡蛋，你每天吃俩那最便宜的鸡蛋，对你的身体更有营养。你看九哥说了，他说我早上骑行啊，这个路边呢站着一个大姐，他说等我过来了之后大喊啊，免费领鸡蛋了。他说但是我骑得太快了啊，一闪就过去了。他说后悔了，这必须得后悔啊，免费领的还不领。他说我明天继续从那儿过啊，看看哪能领到免费的鸡蛋，赶紧去啊，那不要钱的那鸡蛋是最好的。开个玩笑啊，就是咱只要花钱买的就可以了啊，就是甭管便宜的。

贵的啊，每天吃俩吃仨对身体都挺好的。那20年前的那个公益广告都说了，你给孩子吃方便面的时候握上俩鸡蛋吧，我求求大家了。进这位朋友，他说怎么吃都吃不胖啊，跟说自己喝凉水都变胖的人是一类人。他说当然了，他说有代谢类的这个疾病除外。对，咱们如果说真的有代谢类的疾病的话，去医院啊及时的就医，然后按照这个医生的建议啊，合理的饮食啊，这个也非常重要。有位朋友说，他说心亮，他说你吃这么健康咋还感冒，那不是说吃的健康了人就不得病的，朋友啊，那一个成年人一年啊感冒一次这个很正常啊，感冒它也不算是什么特别重要的疾病啊，你的身体抵抗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不吃药是吧，多喝水，然后它能够正常的杀死掉这些细菌啊，杀死掉这些这个问题啊，你的人的抵抗力呢还会因此而增强。好了啊，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也希望大家在饮食方面啊能够更健康一些。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啊，17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啾啾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音。
1: 你好，我是陆军。先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目前呢在周日的晚高峰是了排队和压车的情况，和平路的东西双向它的拥堵的点位都在建设大街，建设大街东西双后方都有排队和压车的情况，其中呢在西向东的方向后方的堵点是到了北新街的小面，东边呢您是需要过了建设大街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和平路东向西在建设大街后方的队尾已经排过了广安大街。另外特别提示，走新城大街转到东北二环，特别是转到东二环北向南方向的匝道目前有压制的情况，转到东二环之后北向南的方向和平路往南的一节还有中山路和玉华路桥面都有压制的情况。然后再来看一下南二环，南二环东向西目前是东侧的主干道是拥堵的，在玉祥街互通立交东侧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都在缓慢压车，过了玉祥街互通之后会稍微好走一些，南二环的西向东主要压力点集中在石通路到中华大街的桥面。
0: 路下行车啊，千万别着急，了解了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来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一时间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还是稍显繁忙的，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现在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去往沈阳方向在秦皇岛东站附近的281公里处以及山海关服务区附近的295公里处现在后方都有几公里的缓行，那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受到车多的影响，沿线站口的沈阳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北京方向的话目前部分站口是在管控货车，那有部分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京沪高速的话受到车多的影响，青县站以及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京昆高速京畿界至涞水段的涞水西站和涞水新城站的北京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再来看一下京藏高速京张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东花园站的话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并且往北京方向行驶，在京新互通位置分流车辆去走京新高速。秦滨高速的话同样受到车多的影响，天津方向在唐海服务区附近的136公里处目前后方是有排队的情况，沿线站口的话是往天津方向现在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以及丰南南站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其余站口的天津方向是在管控货车来通行。秦皇岛方向的话，因为辽宁境内事故的影响，目前往秦皇岛方向所有的车辆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京新高速同样受到车多的影响，沙城东站、下花园西站是在管控所有的黄牌货车，沙城东站的话现在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并且左卫站北京方向也在分流所有的车辆。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情况，发生在京雄高速去往天津方向的话是在霸州南站附近的72公里处目前事故也在清澈当中，沿线的阳峰港站的保定方向、霸州南站以及盛芳站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危险品车辆来通行。大广高速的大明方向在京雄高速互通附近的1400公里处也有一起事故情况，目前后方是缓慢通行的状态，固安站和固安温泉园站以及霸州西站的大明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通行。最后提醒大家的是，现在黄石高速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沧州站以及沧东开发区站还有黄花东站去往石家庄方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黄花港站的石家庄方向是间断性的管控黄牌货车来上道。更多详细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最新变化提示信息。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明天开启新一周，目前来看，大部地区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状态，有利于大家交通出行或者洗车晾晒。需要注意的是，紫外线活跃，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眼下也不乏弱冷空气活动，主要给部分地区带来降温。明天早晨，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大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降温以后，张城地区的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赶早出门要注意及时添衣。同时，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有霜冻，霜冻主要影响农作物，农民朋友们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另外，今天夜间沿海一带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级，而降水寥寥无几。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 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有位听众朋友的车亏电了，需要您提供帮助。郭先生的车在石家庄的红星街湘家营小区亏电，是辆白色的江淮汽车。如果您在红星街附近能够提供帮忙，拨打一下郭先生的电话150-7511-1171，150-7511-1171。
0: 嗯，稍后广告回来时候，之后呢，我们将开启两个小时的快乐时光92晚高峰，大家记得随时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分享呢您路上出行的心情。同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也可以呢随时在微信平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有机会参与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然后来抽奖，有两瓶玻璃水在18:30的时候将会送给一位幸运听众。今天我们一起来猜字谜题，这道字谜题呢，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提前猜起来了，他们猜的字儿都不对啊。您看，您知不知道这个字谜题是什么？说早不说，晚不说，猜一个字儿。像赵听众，还有对方正在输入猜的是“免”，免打扰的“免”，不是“免”。你再想想，早不说，晚不说，猜一个字儿。如果您知道这个字儿是什么，可以发送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嗯，早不说，晚不说，那啥时候说呢？如果猜到了这个谜底的话，抓紧时间发到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
4: 即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6: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5: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6: 哎，给我留一张啊！
5: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12: 及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0: Let's go。
1: 好，精彩继续哈，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的留言。这位听友说，晚上好呀鲁军佳音姐，我是爽快，我来打卡了。好，欢迎爽快哈，您的名字听着我们心里就觉得特别的舒坦啊。他说我是在网络端在收听咱的节目呢，那您通过什么呢？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吗？还是比如喜马拉雅呀、蜻蜓啊等等啊？如果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呢，您不妨就打开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就叫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移步到我们打卡留言帖上来交流评论留言，这样的话六点半的时候还可以抽取两瓶我们的玻璃水，有机会啊获得我们的两瓶玻璃水。
2: 在微信平台大家留言我们都能收到啊，但是微信里边没法抽奖，大家抽奖的话需要跳转到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手机端，需要您在手机里边下载一个软件，这是河北电视台的官方网站，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一个软件，在里面呢您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电视，也可以了解最新的新闻，参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一些节目的互动都是可以的。您在我们的微信里边发送晚高峰，给您回复一个信息，打开这个回复信息的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就可以根据操作提示到您的软件生成下载安装即时新闻手机软件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好多听友都在留言，然后我们刚才第一个啊，这个趣味题，也就是我们的猜谜题，这是一个字谜啊，早不说晚不说，这个谜底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好多都把这个答案而且都答对了啊，发到了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2: 大家呢如果想要看一看互动留言帖上有没有其他听众朋友跟你一样猜对啊，都可以到互动留言帖上看一看。海鹏答的是中午，中午的午，早不说晚不说，确实是中午说，但是说的你没有啊。还有这位小虫答的是否，否定的否。然后呢其他朋友啊，您这个都不对啊，您再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字儿，你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看其他朋友有没有都猜对。
1: 另外我们也特别羡慕咱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一位老朋友彭龙，他说哎呦，我打卡啊，找地儿吃个饭，然后呢就上高速了，我正式要开始我的东三省十日游了，今天晚上我使劲儿的啊，一晚上开到沈阳再说，别使劲儿的，因为你吃完饭的话这天估计就黑了，现在已经秋天了，天黑的早，天黑的早了之后呢，你想啊，你开夜车一直开到沈阳，我每次要开到秦皇岛中间还得再歇一下呢，一般在原来哈是在徐水服务区歇一下，然后到香河服务区歇一下，现在呢因为走这个这个金石高速了，所以说呢这个它这块的这个服务区啊比这个京港澳高速可能要少一些，比京沈高速要少一些，但是我也要保证至少一次中间要歇一个地儿。您这可好，一口气儿就从石家庄开到沈阳，我们建议您还是边走边歇歇啊。不行的话呢晚上咱们住到服务区也行。
2: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手机端呢不会听广播，您返回到首页有一个听广播的一个选项，一会儿在首页的什么位置我看了之后呢我再详细的跟你说。
1: 就在它那个最中间，它下面呢一共是五个板块，您找最中间的那个板块啊，看电视听广播，您就找这个板块，打开了之后呢它上面有电视还有广播，您点击广播，然后呢它上面啊有一溜啊，像我们的新闻广播呀还有我们的交通广播呀，您记得调到 FM99.2 兆赫 FM99.2

0: 载了，怎么找到互动留言帖？如果您下载了之后呢，您在微信里边重新点开一下我们这儿自动给您回复的这个晚高峰的这个信息，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自动跳转了，跳转了之后呢，您就把这个互动帖啊收藏一下，回头在登录即时新闻端之后呢，您直接点击右上角的头饰样，然后呢在我的收藏里边收藏帖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每天就在这儿及时互动就行了。
1: 或者说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不是啊，您打开了之后它不在首页呢吗？上面有一个小搜索栏，就是有那个放大镜的那个最上边有一个搜索栏，您在那儿呢就搜索四个字下班打卡，因为您要是搜打卡吧，可能会出来好多所有关于打卡的那个推文都会出来，这样比较麻烦，您再增加一下哈，您把下班打卡四个字全敲全，这样的话呢，唯一的我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您点击，然后呢就像刚才鲁军说到的，您点击一下呢这个收藏，以后呢您直接啊在收藏栏里就可以找到了，
0: 一步一步教您怎么参与我们的这个奖品的互动环节，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多多的中奖，关键是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啊。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的以下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呢，我们将关注的是京雄快线全线贯

0: 是要调休成工作日的是要上班，而且调休成工作日之后，石家庄的公交车道在9月20号咱们
1: 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期限是16天。
0: 全国多省份相继出台房产新政，大学生租购商品房当学生宿舍，政府补贴30%。
1: 中国最北城市漠河正式开涮供暖，
0: 2026年最后一次长更半月的天象将会现身。
1: 今天的智生活才知道，我们要关注的是我国今年磁源消耗量将达10亿亿，算力呢，它的需求每年暴增近1000%。
0: 最新消息显示，8月份全球黄金持仓量创出了历史新高。
1: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提醒大家哈，警惕躺赚陷阱，征信良好的普通人如何被沦为了职业背债人。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4: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这就是晚高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哈，彭博还说呢，保证准点打卡。看了一下，您还真是哈，就是在我们这就是晚高峰17点钟整点儿，然后您就跟我们发来了信息，紧挨着哈，我们的那个字谜题呢就是您。另外像我们其他一些听友心仪啊，还有对方正在输入啊，尾号是9282啊，小梅啊等等啊，包括呢我们的这位是勇敢，还有手机号都来了啊，229等等，很多听友都已经在这儿打卡了，欢迎大家。我们也在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呢互相可以交流，像我们这个9282说了，说我的韭菜鸡蛋火烧已经做好了。哎，我当时这看了您的信息之后我就有点懵，一般的这火烧里边不都是加肉好吃吗？不管是什么肉啊，驴肉啊，还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猪头肉啊等等啊，都挺好吃的，但是这个卷鸡蛋韭菜我头一次听说，那您直接烙个锅贴得了啊。
1: 嗯，还有听众说黄花岗的黄石高速现在是封闭了吗？目前查到的是由于养护施工，黄花岗站的石家庄方向间断性的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您是小车还是黄牌货车呀？您说一下车型，有没有从黄花岗站最新通行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黄石高速的黄花岗站口最新的管控措施。
0: 嗯，另外感谢一位热心人啊，我们的韬光养晦，他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他说呢是在石家庄的白求恩和平医院捡到了一张身份证，已经放到了住院部一楼收费的地方了，谁丢的然后可以过去去取一下。我们在这儿呢看一下这个身份证啊，您拍的稍微有点虚，我给它放大了之后看一下全屏哦，李梦飞，显示呢是石家庄平山的，谁认识石家庄平山的李梦飞，梦呢就是梦想的梦啊，梦想的梦，然后呢就是这个斐然的斐，然后李梦飞啊，谁认识李梦飞可以呢提醒他一下，显示呢他的这个家呀是平山的，提醒他去和平医院，和平医院的一楼住院部的这个地方，去这儿来领取。
1: 嗯，另外呢，这位听众朋友说，黄花岗站啊，现在不光是黄牌货车不让上，它是小客车，现在也是有管控不让上的。有没有最新通行黄石高速的，帮忙确认一下这块管控的措施？说附近的其他的黄石高速站口能否上高速？如果有最新从黄华返回市区的朋友，可以帮忙确认一下。我们稍后呢也帮您查询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另外呢，刚才这道字谜题大家大部分都猜对了，但是有几位朋友猜的字儿不对啊，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有人是免费的免，还有是晌午的晌，还有这个告诉的告，告是一口咬掉牛尾巴，那是告诉的告啊。然后神隐猜的是中午的中啊，这不对，正确的答案是许。在发许字的里边，这个229特别有意思，是许给我的许，你跟人求婚呢，谁许给你了？
0: 答应的意思是吧？
1: 嗯。还有甜甜。

0: 说许，答对了。然后还有答对许字的，还有运星潮儿，用户编号是4253，就不一一的点名了。大家表现都不错。同时呢，我新出了一道自谜题啊，大家留言比较多，一下子给冲到前面了。您找一找啊，或者您再听我一下这个自谜题，您看您能猜不猜出来是什么字儿？王大姐头戴两朵花，王大姐头戴两朵花，或者我这么重音提示一下您，王大姐头戴两朵花。然后你猜猜这是什么字儿啊？这么重音提示了之后，知不知道这个字儿是什么？或者我的重音，如果您觉得提示不够的话，您在我们的后头连帖上再告诉我，一会儿再提示提示你其他的一些重要信息。
1: 嗯，还有呢，就是说到信息了，我们还得关注一下高速的信息哈。我们这位听友郑听众还说呢，说那附近哪个高速口可以上高速啊？在这个黄骅岗石家庄方向这个口目前是上不去嘛，无论是大车还是小车都不让上。附近哪个口可以上？大家如果熟悉这周边路况的啊，也可以呢在节目当中帮我们回复一下，回复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者回复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都可以啊。哎，另外我看了一下刚才这个身份证上李梦飞，人家是那个芳菲的菲啊，不是斐然的斐，是芳菲的菲，就是那个菲力牛排的那个菲啊，因为照得有点模糊，没有看清楚。好，那我们也在节电波当中再一次呼唤，谁认识石家庄平山的李梦飞，提醒他被咱热心听友捡到了他的身份证，这样如果领回的话呢就不用补办了，因为我们韬光远会还特别的热心呢。他说姑拨一下吧，兴许失主的亲朋好友会听到呢。
0: 嗯，在河北高速路网的最新的高速路况，这位听众朋友您注意一下，黄骅岗站是不是它限制黄牌大货车，现在货车在高速口积压的有点多呀，所以你小车走不了。现在高速路网信息上还显示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黄骅岗站是可以走的。如果您在黄骅岗站您现在小车上不去呢，您如果不想等，您到黄骅东站试一下，或者是黄骅南站试一下。黄骅岗站附近的站口有黄骅东站和黄骅南站，您可以尝试来通行一下。目前高速路网信息上显示黄石高速其他站口小车是可以通行的。
1: 接着晚高峰今日资讯呢，我们先来关注9月12号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呢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呢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之后呢，接入到了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之后呢，将会贯通运营到丽泽站。
0: 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且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要持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经济之间的往来变得更加的顺畅高效。
1: 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了，大家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呢？需要注意的是下周上班的时间有变，下周日也就是9月20号我们需要上班啊。这是呢我们的过节倒休之后，周日变成了工作日了，所以说提前别忘了调好您的闹钟，上班千万别迟到了。
0: 嗯，下周日之所以上班啊，跟中秋节没关系，那是国庆节的调休。因为国庆节再一调的话呢，前面这个周末赶上中秋节了，然后他中秋节这块不能再调了，所以说只能调中秋节前的一个星期天。接下来呢具体的放假安排我们也给你详细说一下啊。中秋节的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共放假3天，中秋节假期没有调休，但是国庆节假期由于要连放7天的长假，10月1号到10月7号放假，所以说在国庆节之前的9月20号和国庆节之后的10月10号调为工作日。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1: 资讯我们先梳理到这儿吧，因为已经到了17:30了，假日的半点出行导航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像省会石家庄呢，今天的晚高峰堵点还是挺多的，5点的时候呢我们说了一下，半个小时过去了，现在呢拥堵的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像省会的东西向和平路、 淮安路还有南二环目前呢是都有堵点的。那和平路呢西向东依然是从棉衣一直呢到省二院的桥面上，然后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是从知英1953的这个位置后方呢一直堵过了华耀东街，这是和平路的主路。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淮安路此时此刻压力也挺大的。我们先来说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吧，东向西行驶方向前方呢从这个怀特商业广场的桥面大约就是富祥大街再往前一丢丢，从这儿开始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塘沽西街快到塘沽大街的桥面上，这是主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另外呢其实您从远端啊从这个淮安路进市区方向从东二环这儿一上桥还行，但是一到了和东二环这个地方的互通主辅路交汇的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儿就被堵住了啊，堵住了之后呢再继续往前到塘沽西街桥面又不好走了。另外呢东向西前端还有一节拥堵，这块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啊从这个头到平安大街的桥面后方到建设大街的桥面这一节的主路也有一点的拥堵，如果您在辅路上呢尽量别从建设大街这上桥了，您不妨呢从前方的市局弯道的这个地方再上到主路上，这是东向西。西向东呢目前就到市局弯道这儿堵住了，前方呢一直是到建设大街的桥面上，所以呢建议大家尽量这一节走辅路，您从清远街再回到主路上。
0: 和平路平安大街拥堵的长度都比较长，而南二环今天拥堵的特点呢是一小节一小节的，您走一段堵一段走一段堵一段。首先跟你说西向东的几个堵点，西向东从石铜路一直到红旗大街现在是一小节的缓慢通行，然后中间一节稍微好走一点，过了火车站之后尖通街的下坡处又要堵第二个堵点。另外呢再继续往东的话，然后到玉祥街的这个互通桥这儿有点缓慢通行但是没堵住，然后呢继续往东都是比较好走的。再来说南二环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呢塘沽大街桥面到建华大街玉祥街分别有三个间断的堵点，过了玉祥街之后南二环东向西稍微好走一点，但是呢南二环的东向西到火车站周边在中华大街的下口处现在这一节是缓慢通行的，过了中华大街之后南二环东向西才能够畅通起来。
1: 今天天气不错哈，而且呢已经有了秋天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了，所以说呢今天是不是开车出去玩的朋友也比较多呀。我们看了一下目前玉泉路返回市区的方向呢就是到上庄大街的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出现了拥堵，后方已经堵过了聚财街了，也就是堵过了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它的那个西门那边那条街了，后方呢大约是还没有到同源街，所以说呢这一节估计是不是就是到十字路口等红灯，您得多等两个灯啊，多一些耐心就好。然后后方呢我们看和山前大道这块的十字路口还是比较畅行的，也就是说您走玉泉路这边的水域隧道啊东庄隧道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玩了一天可能挺疲惫啊，往回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0: 还有听众朋友说黄华东站石家庄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刚才从黄华港站要到黄华东站的这位听众朋友您注意黄华东站走不了，接着给您查黄华南站啊，黄华南站现在石家庄方向能否通行，目前黄华南站还没有对于七座以下小型客车的管控措施，您往黄华南站转不要往黄华东站了，目前高速路网信息上显示黄华南站小车是可以上高速的。
1: 好嘞，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呢随时发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接下来半点导航我们再来说天气预报，明天石家庄晴16到25度，
0: 承德晴转多云9度到23度，
1: 张家口多云10到24度，
0: 秦皇岛晴转多云14到25度，有西南风4到5级，
1: 唐山晴转多云17到27度，
0: 廊坊晴转多云15到26度，
1: 保定晴13到26度，
0: 沧州晴天16到29度，
1: 衡水晴18到28度，
0: 邢台晴15到26度，有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20到31度，
0: 首都北京晴天16到26度，
1: 明天天津也是晴好的天气18到27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1到28度，
1: 河南郑州晴17到30度，
0: 山东济南晴天20到30度。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6， PM10 的指数呢是39，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刚才第一道自明题呢是严武许，早不说晚不说中午说严武，哎，凑起来就是许字，有听众还说许仙的许，哎，你猜对了啊。那接下来自明题你能不能猜对啊，接下来一个字儿，王大姐头戴两朵花，王大姐头戴两朵花，刚才我的重音是王大姐头戴两朵花， 王大和花，哎，而且是俩，然后你联想一下，凑个字儿啊。
1: 嗯。另外提醒一下啊，目前呢，碧水蓝天提醒大家，在太行大街横井路这个地方目前堵死了，这块是不是？周边的学校开学呢，反正太行大街横井路这块压力特别大，看看大家能不能绕一下。

0: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三国篇。
1: 先生，公瑾限我等三日造十万件，不如买份万全保，以防完不成。
2: 子敬且看条款，此保险只赔人身意外与财产损失，并不保造件失利。这保费不过几两银子，不适当的保险再便宜也是浪费。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保险虽好，适当更好。
3: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刚才啊，我们的这个爱商城的宣传当中还真是提醒大家了，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日子，快到了啊。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双节来临之际，您的这个中秋礼备好了吗？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啊，包括苏州稻香村，还有香港美心月饼，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都是这个时节的应季的一些食品。当然了，还有好酒，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像五粮液呀、泸州老窖，还有杏花村。我们992爱商城呢，目前是全场每满399元会减50元的这个福利，也是呢给大家来准备好了，已经上架了。但是提醒您，这399减50元的福利呢，特价还有特殊的产品是不参加的啊。
11: 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假期呢是从9月25号一直到27号，假期3天。在人月两团圆的中秋节，家庭团聚的酒您买了吗？囤够了吗？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礼物您备好了吗？您今天可以到爱商城买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装的。今天是有优惠券啊，它原价呢是6瓶一箱199块钱。现在呢，您在那个页面详情页，然后下方可以直接领取50元的优惠券，这不用凑单，不用凑399，您就直接领个50元的优惠券，199直接减50，那就是一箱酒到手只要149块钱，合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但是您买到的是名牌的这个 杏花村的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而且是6瓶装的，领券到手149块钱。现在呢，发送数字666进入爱商城，这个白酒不用您凑399减50，立刻领一个优惠券，之后就能立减50元。
10: 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们也给大家呢指向了我们这圈爱商城，您直接关注一下在首页的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个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那不想喝酒的朋友也可以试试喝茶，中秋顺意和好茶，既有老字号的底蕴，同时又有喜庆吉祥的寓意，送人自用都是特别合适。我们给您推荐的这就是来自百年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剧花旦云叶香珠特种茶礼盒，这一盒呢是150克的。你想啊，张一元的品牌很多人都非常认啊，品质无需多言啊，不多言。那这款礼盒呢，更是将传统的茶文化和京剧的花旦元素巧妙的结合，就是您拿它啊，买了它之后呢，送给您的这个亲朋好友，尤其是长辈，包装精美大气，而且是国潮风范十足。这款给您推荐的茶叶啊，就是这种云珠，叫香珠啊，不仅是耐泡，而且呢是茶汤非常的清亮，入口鲜香醇厚，回甘悠长。即便是您冲泡多次，依然能品出那股清雅的茉莉花香和甘润的茶韵。这样一盒150克的张一元的京剧花旦云叶香珠特种茶礼盒，现在呢咱们是双节的特惠，仅需198元。提醒您，商城现在呢还有9.9元的特价黄州月饼等您抢，搭配茶饮是风味绝佳。您在992微信互动平台，只要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1: 光喝茶有点苦，光吃月饼有点甜有点腻，哎，茶叶就着月饼吃，这才是中秋节的特别健康养生的吃法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爱商城啊，先抢9.9元的特价黄州月饼，然后呢再买一盒茶叶，然后回去啊和家人一起来过一个甜美的中秋。
10: 嗯，当然了，也别忘了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大家呢可以答答题，也可以赢取2瓶玻璃水。特别感谢99元爱商城给我们99元晚高峰的幸运听众提供的奖品。
11: 刚刚呢，这道字谜题呢，您如果知道答案，王大姐头戴两朵花。有位听众朋友感悟人生答的是羊，还有这位啊，您是把这个成语朝气蓬勃，您可能您的名字姓赵啊，您改成了朝气蓬勃，您这成语这歪改，您这字谜题猜了俩字也都猜歪了，您这兰州的兰也不对啊。
10: 嗯、
11: 然后猜羊的有听众说您这个没有大呀，是王大姐头戴两朵花啊。
10: 是，这个羊猜完了之后，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还说呢，说哎，你那大哪儿去了呢？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下拥堵的路段吧，因为刚才我们有听友说

0: 说到了他在太行大街横井线这个地方，我说可能是不是跟周边的这个学校开学有关系，因为那儿有二中的实验嘛。然后千年鼓励树帮忙回复了，说今天周日送孩子入学的车辆特别多，学校周边挺堵的，不是送孩子的车辆能绕行就抓紧时间绕行一下吧。目前看了一下啊，这周边除了我们听友反映的太行大街横井线，现在是南向北、北向南还有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在这个路口已经是特别堵了之外呢，今天的石峦大街，因为它也是，如果您走这个308国道的话呢，也可以从栾武路到这个二中实验嘛，所以说现在呢石峦大街也堵起来了。我们看了一下石峦大街呢，出市区方向就是往栾城方向遇到横井线出现了拥堵，另外呢就是遇到栾武路也出现了后方的拥堵，而返回市区方向大家你也得选择一下啊，回市区走哪条路呢？目前我们看了一下石峦大街返回市区方向也同样是拥堵，从横井线一直堵到了后方的差不多就是神州岛的这个位置。
1: 由于中秋国庆的放假呢，在周五的时候咱们在学校周边通学的时候，大家都感受到了家长去接送孩子的时候那个交通压力，今天是星期天，这个寄宿制中学陆续要返校，家长又得把孩子啊神兽再送回学校，所以说今天周日又堵了。但是未来啊，等到中秋节之前，大家先给你提前做个预判啊，从下周开始越临近中秋节，这个路上的交通流量压力可能都会在晚高峰的时候越堵一些，大家多些耐心。

0: 特别跟微信里边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说一下，微信的平台留言我们都能收到，但是没有办法参与抽奖，您发送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参与节目互动。
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2: 今天啊，可能是好多中学尤其是高中生返校，所以呢造成了一些路段的拥堵。另外特别感谢啊，他说今天还有一级建造师的考试，所以好多学校也都出现了堵车。那这个一级建造师的考试考点到底在哪儿呢？现在我们也不太明确啊。学校周边如果有拥堵的话，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抓紧时间来提供一下，大家可以避开这些堵点。反正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啊，就是二中实验学校这周边真的太堵了，无论是走308国道，也就是石峦大街，还是走太行大街，目前压力都特别大。
0: 来听听这位李律师之前的语音留言。
3: 光大街偷的亮多滑，这不是美丽的美吗？
0: 哦，王大姐头戴两朵花，不是庄大姐，王大姐然后头上戴两朵花，美丽的美。还有这位
3: 王大姐头戴两朵花，是美丽的美字吧？
0: 没错，美丽的美啊。
2: 你想啊，这个王字上面加两点儿，因为它不是两朵花嘛，是吧？咱就加两点儿，然后再配上那个大，这样的话呢正好组成了美字。而且我觉得哈，它这个通过这个谜面，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你想王大姐头戴两朵花肯定挺美的呀，要不然她干嘛戴呀这个花儿啊，同时心里也挺美的，所以说美这个字就是她的谜底。
0: 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很多朋友都猜对了美字儿，小满足，还有炎炎夏日，迎风而行，无欲则刚，6636，还有这位还说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生相随。土豆不是豆也答对了啊，继续给大家一些鼓励，大家继续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参与18点钟我们玻璃水的抽奖。如果您中奖之后呢，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公布幸运听众的名单，来到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电话确认领奖就可以了。
2: 好嘞，特别感谢易帮我们回复了一下，他说好多大学附近都是一级建造老师考试造成的拥堵。他这个考试主要是在大学作为考点是吗？他说我刚才在龚家庄这个地方刚才就堵了一会儿，现在呢开始慢慢疏散了，所以说知道原因有的时候堵啊就不那么心慌了，是吧？另外啊，也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又再次关注了一下高速路况，因为呢今天好多人都跟我们反映啊这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我们查了一下，就是黄石高速因为养护施工，黄华东站石家庄方向依然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提醒一下您，看看重新规划一下路线。目前黄石高速因养护施工，黄华东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0: 接下来为您刷新的字谜题是画石圆，写石方，冬时短，夏时长，猜一个字儿。如果您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刚才那个几个题可能难住了一些听众，他们好几轮没猜对了啊。这轮是送分题，这个字很简单，您赶快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您在微信平台您留言啊，也不知道自己猜对没猜对啊。您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一看，大家都在猜什么字儿，那可能大概率您猜的这个字也是正确答案了。
2: 好嘞，欢迎大家呢继续积极的留言，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有一个992咱们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块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另外呢，我们来继续来说一下中秋国庆的事儿，因为呢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它的运输期限是从9月23号开始的，一直到10月8号，为期16天。那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发放的这个规则，今天是可以买到9月27号的火车票，因为9月27号正好是咱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
0: 请您注意个别的车站的起售时间，需要查询12360的手机软件，点击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之后，就可以查询不同车站当天的起售的具体时间，也可以在12360的软件下方查看全部车站的起售时间。
2: 对，因为您要是买的不同的车站，您不能哈就是经验主义。你像省会石家庄，您要是买咱们这个高铁站那块的那个火车票的话，它的起售时间我记没错的话应该是2点1刻啊，所以说呢您一定要查询一下哈，您要买的那个火车票您从哪站坐，它的起售时间是什么，要不否则的话呢可能会买不到票。另外呢，就是为了不错过火车站的起售时间，您可以设置一个提醒订阅，您打开铁路的12360 APP 首页，选择日期，然后呢选择要乘坐的这个日期，然后您就可以点击，因为它还没有起售呢嘛，您就点击它那儿就默认哎是要设置提醒吗，您就点击一下就可以跳转到这个订阅提醒，然后呢您选择出发车站之后 点击添加提醒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为了抢票能够迅速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啊，购票信息可以预填。您在车票起售当日，您预先呢先把您的乘车人啊、车次啊、席别等等这些信息都填好，然后一旦啊5 4 3 2 1

0: 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近期呢，全国多省份相继出台了政策，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存量商品房的方式补充学生住宿条件的不足。在江苏徐州，徐州医科大学整体购置了附近的云龙桂花园小区的288套房屋，改造为学生宿舍，提供了1427个标准化的床位，硕士间两人一间，博士间一人一间，购置单价为每平方米5600元，比买地在新建学生宿舍楼总体的造价节省约3000万元。从立项到投入约8个月的时间，江苏师范大学则整体租赁了附近文庭雅苑小区的1256套住房，可以提供约6500个床位，一次性的补上了大批学生住宿的缺口。
0: 这个政策哈，你像大学租购商品房当学生宿舍，这个政府是有补贴的，像江苏省财政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了专项补助方案，覆盖全省75所的省属高校，对租用存量房项目按每床位每年给予2000元的补助，对购买项目在徐州啊、淮安啊、还有连云港等等这些房价较低的地区的购置存量房，省财政呢补助是30%，统筹推进学生宿舍补短板和房地产去库存的情况。
1: 再到中国最北城市漠河去看一看，很多人都说啊，现在开始交取暖费了，人家漠河都开始正式供暖了。受到降温天气的影响，中国最北城市黑龙江省的漠河市气温日渐走低。9月12号，当地的供热部门已经开窗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确保居民能够住上暖屋子。漠河市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漫长寒冷，最冷的低温曾经达到过-53摄氏度。据了解，本次漠河的供暖期为8个多月，供暖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0: 哎呀，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彭龙，你们带的衣服够吗？你不要去这个东三省去玩吗？不知道你们最终是去哪儿啊？所以呢，也提醒啊，一定要带点厚衣服，尤其一早一晚的时候注意保暖。另外，他还回复呢，他说中间我不能住啊，这中间住了的话就耽误我们行程了，10天还不够你们玩啊？啊，他说没事儿，反正我车上是3个人轮着开，问题不是很大。哎，这还挺好的啊，3个人轮着开的话呢，也就是说明你有3个伙伴一起去旅游，旅游搭子在一起肯定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18点，我们继续呢为大家的出行全心全意的服务。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此时此刻省会石家庄依然呢是有很多堵点的，像刚才我们关注的重点关注的和平路、还有淮安路、还有南二环，目前的堵点还在。而且呢，这个淮安路哈，我们发现呢，它的东向西的行驶方向，这个堵车拥堵距离呢是往前移了。前方的堵点呢是在平安大街，后方的堵点呢大约是在世纪公园的桥面上，这一节中间中段压力是比较大。现在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呢好转了很多，这是省会的淮安路。
2: 此外呢，在周日的时候，由于有很多跨城通勤的人员周日要返回自己工作的城市，有听众朋友反映说，现在火车站周边的中华大街现在有点堵车。没错，现在从南二环转通往中华大街之后，这是中华大街南向北，从新市南路到新市中路这一节稍微都有点压车。目前南北落站平台呢都有一些落客平台的排队和压车。这是石家庄火车站，如果你要去石家庄火车站北站，要去北站的朋友请您注意，在北站的南落客平台南侧的南广场地下停车场这儿不太好走。您如果要去火车站的话，现在石家庄火车北站它北侧滨华路那边又新修通了北站北广场，如果您要接送亲友的话，您注意导航到石家庄火车北站的北广场会比南广场更好走一些。
1: 南二环我们发现，现在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在玉祥街的这个高架的这个位置目前出现了一个堵点，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塘沽南大街的桥面上，这块主路压力还是挺大的，而且拥堵距离还不短。所以选择南二环的朋友们，您是不是重新规划一下路线啊？您走这个塔南路，或者您觉得塔南路路不是很宽，您选择塔北路也可以。目前呢塔北路别看有平交路口，但双向都非常的畅行，这是南二环的情况。东向西，那西向东呢我们也提醒一下，两节，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南环大桥上，另外呢还有一节西向东呢，就是在滨河街，滨河街后方呢一直堵过了，这是堵过了红旗大街吗？堵过了红旗大街的桥面吗？这块呢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差不多是堵过了红旗大街了。说到红旗大街了，我们也提醒一下，现在红旗大街的压力也不小。我们看到比如说北向南的行驶方向，主要呢堵点就是汇新路到汇丰路之间，这块压力特别大。然后呢南向北的行驶方向，我们看了一下，是从汇丰路一直堵到了后方的汇明路的位置。
2: 齐先生说，我发现和平路西向东高架桥、中华大街到平安大街，甭管是周末还是工作日，只要是晚高峰五六七点这个点都会堵，过了平安大街就稍微好点，这就是一个常态化的堵点。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提示了，由于这一节的和平路高架桥是老桥，老桥的只有单向两个车道，然后呢您单向两车道东边西边都是新修的桥，都是单向三个车道，到这呢就突然的车道变窄，而且平安大街又上下桥的这个车辆一汇聚又下桥，就导致了平安大街这个上下桥口西向东就是天天堵，一到高峰时段压力都会大，但是它不会彻底堵住，多少都在动一点，大家不要加塞，依次通行就可以了。
1: 对，千万别发生交通事故哈。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怕慢就怕站。另外我们发现北二环多了一个堵点了，刚才北二环一直表现不错的，现在北二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就在运河桥的桥面上出现了堵点，后方已经堵过了体育大街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之前大家一直说到的，可能是周福路的一个交汇啊，还有要往胜利大街拐的好多车呢，从而犹疑不定，在这一下车速放慢了造成的原因，还是说这儿有交通事故呢？大家可以帮我们来回复一下。另外，曹听众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他说的是：
3: 何小二，南二环玉祥街那儿东向西，是因为在玉祥街桥上有单车追尾呢。
1: 哎呀，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容易有事故？但凡我们说到南二环东向西玉祥街那儿出现拥堵的时候，好多听友都跟我们说是因为事故原因造成的。除了曹先生之外，我们再来听听这位听友。
4: 992992，南二环东向西，玉祥街那里是发生了三车追尾，占了中间车道呢。
1: 看来是事故造成的。好，那整点导航我们说完了路况，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首先重要天气提示，降温了， 14号的早晨，我省的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大部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6度，
2: 而且北部城市将会出现霜冻。预计14号到15号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市北部都有霜冻出现。
1: 大风再这么一刮，可能体感会更冷啊！
2: 我曾经去巴上草原玩啊，这11假期去的时候都冷得不行了。人家说，人家你11假期再去巴上草原，真的就有点晚了。就包括现在中秋节，你现在去张家口草原，就早晚都冷得不行，而且那野花什么的也都差不多，就是没有那么好看了，没有夏天的时候那么美了、啊、
1: 你别说，11到我们的这个北边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观赏到层林尽染了？
2: 哎，对，但是不同季节不同的这个美景啊，它没有夏天那么就是夏天的景色，但是有秋天的那种萧瑟的美景啊。
1: 塞下秋来风景异啊！刚才我们说到大风了，特别提醒，今天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2: 具体今天帮我们带。

0: 夜间，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市西北部-1度到-11度，都零下了。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2到18度。
1: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也就是新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5到24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5到34度。
0: 明天夜间到15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1: 15号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刚呢是有一位齐先生跟我们说，这个发现和平路容易堵车啊，然后送你一首这个小齐任贤齐的歌。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有时候堵一下，您就看看黄昏的美景，感慨一下自己的人生。
1: 同音不同字，我们在说红旗大街。好吗？一说了红旗大街那边啊，有俩考点儿。刚才说到红旗大街那个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0: 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2: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11: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2: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1: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哈，就是特别的及时，特别棒。刚才我们说到了为什么北二环那儿出现了一个堵点呢，我们听友立刻给回复了，我们来听听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九九二北二环由东往西走，从下胜利大街中间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两车相撞，占用中间车道，车辆已经去现场处理了。
2: 谢谢这位听众啊！最开始他发的语音信息声有点小，后边我们说声有点小，然后我们其实也听到这北二环胜利大街是有事故，然后但是后来他这位先生还特别热心，又重新又发了一遍声音大的，声音洪亮的，而且是报路况报的特别好。
0: 是原来事故造成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因为交警已经赶到了嘛，所以事故很快就处理完了，应该是现在哈、啊、这块逐渐有一些消化了，所以在后方堵着的朋友别着急啊，前方我们发现明显车辆已经少了很多。
2: 和平路的西向东的这个堵点呢，这位小齐先生刚才过去了，说确实没有事故，确实就是车有点多、然后他说听着任贤齐的这个歌，他也度过了这一堵点，大概您从中华大街到平安大街这一节呢，您得走5分钟到10分钟左右的这个距离啊。
0: 他还说呢，顺便说全程没事故，就是走得慢啊，慢慢走，大家别着急就行了。而且呢他说啊，我听不完了这首歌了啊然后我已经下到了知音了，一听到知音了我就特别好奇，
2: 那你五分钟都没用
0: 完，我说你去品美食了吗、因为你看知音1953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多好吃的，而且就是大家呢可以各取所需，有那种经典的美食，同时呢还有一些小吃。你看你进去了之后哈，它那里边的那个小吃也特别特别多，全国天南海北的都有。

0: 面，但是呢，工作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啊。我们上班的时候呢，就努力工作，专心致志啊。那我们下班了之后呢，就一定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啊。比如说，我们去品尝一下美食啊，或者说呢，我们可以呢去拍一些美景。说到这儿了，就喜欢天文的、喜欢拍照的，我们给您一个信息，就以长庚姿态出现的金星，将于9月14号靠近峨眉月上演金星伴月的天象，这也是本年度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了。金星运行轨迹呢，将在10月之后发生变化，逐渐的由昏星它就变为辰星了。
1: 金星伴月是夜空当中极具观赏性的经典天象，就像是夜空当中的亮度而言，通常情况之下月球稳居首位，而金星就位列第二位，就是星星金星里边，它是星星里边最亮的一个。当这两个明亮的天体近距离相伴的时候，星月同化就会在夜空当中上演。
0: 作为一颗地内行星呢，从地球上观测的话，金星它始终是伴随太阳左右，仅能在黎明或者是黄昏时段大家才能观测到。那黎明时分呢，金星现身东方的天际，被称为是启明啊，我们说的启明星。黄昏的时分呢，这个金星是悬于西方的天幕，被称作是长庚。所以我们说嘛，这一次它是作为长庚的金星最后一次伴月，等10月份之后呢，它就由这个昏星变为辰星了。而恰好呢，这个月初的峨眉月和月末的残月在黄昏与黎明的时候位于地平线的附近，这样的话呢，就能和金星形成一个相伴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弯弯的月牙搭配明亮的金星，非常适合目视观赏或者是星空摄影。
1: 喜欢挑战的天文爱好者也可以一试身手，借助专业的双筒望远镜或者是小型天文望远镜，能够清晰地看到金星的相位和峨眉月的形态相近，大小月亮在市场当中交相辉映的场景十分有趣。如果呢，咱们没有专业的天文望远镜，咱们肉眼也可以看到金星伴月的天象。

0: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1: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7: 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晚高峰，有听众朋友走过了一个路口，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有问题。横井线308国道北向南的方向，那就是308国道上，左转的指示灯换了。在这个路口呢，是箭头灯，有直行的箭头，应该还有一个左转的箭头。现在只有直行箭头亮红灯和绿灯，左转这个箭头灯它不亮，就导致了左转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走。那你就现在看着直行箭头，你辅助判断一下你的左转到底能不能走啊？
8: 对，平常这块是相位灯吗？如果它真的要是不亮的话啊，是不是我们执行的时候也能走啊？
7: 对，他反正肯定是不能抓拍你了，因为他这个信号灯这个误导。啊，然后另外呢，这个路口他有没有左转车道，大家也帮忙确认一下，有可能这个路口只能直行的。您看那个车道的那个标线上有没有左转这个车道？308国道和横井线的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大家路过这个路口帮忙确认一下，在这个左转有没有箭头灯，或者说这个路口他有没有左转车道，是不是他就不让左转啊？大家路过路口的时候帮忙看一下啊。
8: 好嘞，还有呢，就是他说到这儿，我就赶紧关注了一下，因为之前呢，其实308国道和横井线这个地方不是挺堵的吗？我看了一下，现在北向南倒是不堵了，但是南向北的拥堵依然在。走回市区方向，走308国道的朋友，您看看啊，您到这儿就得多一些耐心了。到横井线这儿路口后方一直堵到了星桥路啊，这是这节的拥堵。而之前呢，太行大街和横井线的这块的拥堵呢，目前已经没有问题了，这块已经恢复了畅行。估计孩子们已经家长们哈，已经把孩子都送到学校了，孩子都已经进了学校了之后呢，现在家长都已经往回开了啊，所以这块的拥堵已经有所缓解。
7: 另外呢，刚才提示大家啊，说石家庄北站的南出站口，包括南地下停车场进出的时候特别堵车。如果您坐车或者接送亲友往北出站口走，然后有听众说了，那火车北站南北这个进站口广场互通吗？
8: 对，
7: 跟您说不互通啊。然后您进站之后，它是可以在站内南北都能坐火车。

0: 火车都不受影响，然后但是您出站一旦出了闸机了，南北广场地下通道是不连通的，无法从地下直接穿行，你必须进了站之后才能够直接这个穿越天桥，然后直接南北都能去坐火车，但是您不能穿行啊。
1: 对，就是您出站的时候，旅客出站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南出站口或者北出站口，但是地下通道呢就仅限旅客出站使用，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我们接站呀，或者说是其他人，您在闸外啊，就是您在地面上，您想从这个南北广场地下通过的话，这块是不连通的。大家如果想详细的了解这个情况的话呢，您可以看一下我们992晚高峰在计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打卡留言帖，因为刚才问的时候啊，已经详细的答案都已经给大家回复了，您看一下那个留言，留言里面说的非常的详细，我们应该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旅客在站内候车检票，您可以通过天桥啊或者地道，在这个南北站之间站房之间您可以通行，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您出站刷闸机了之后，您就无法再返回站内，您再换方向了啊。
0: 刚才说到知音1953广场这个商业体做的挺好的啊，以前的这个棉衣的老厂区现在改成了一个商业啊包括文旅的一个综合体，大家可以在那逛逛街啊，包括带孩子在广场上玩一玩啊。而正泰广场这块呢是商业体的名字叫正泰1907知音1953，正泰您知道的是1907，正泰1907呢这目前正在抓紧建设当中，整体是计划明年2027年的2月完成全部的主体封顶，在明年2027年的下半年预计要正式投入运营。所以说这个正泰广场的这个北广场的商业广场，大家想要去逛的话还要等到明年的下半年了。
1: 还有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呢节假日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稍微的远行一下，比如说我们到衡水，当雄山高铁开通横马15周年遇上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衡水重磅打造了城市文旅 IP 叫湖畔时光欢乐集，9月25号一直到10月6号，也就是从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一直呢到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精心策划了6大主题篇章，其中呢像湖畔时光欢乐会依托园博园西广场核心场地设置了9大主题功能区和15项特色的业态，而这个湖畔纵横欢乐跑是在9月27号鸣枪，赛道终点直通欢乐会的主会场，还有就是湖畔悦动，这有一个欢乐唱，它是定于在10月3号在衡水市奥体中心举办群星演唱会。当然了，其实我们说去玩的话呢，一定是游购鱼啊，还有吃。湖畔寻味欢乐吃集，是结合了近100家国内外的特色的美食商家，并同步呢举办衡水湖的开鱼季的活动。开鱼季，那不知道除了吃鱼还可不可以钓鱼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湖畔揽胜欢乐游，联动的是央视的劲舞开跳吧节目推出的非遗文创市集、湖畔露营、湿地观鸟等等特色活动。还有一个主题呢就是湖畔乐享欢乐购，这是联动全市1000家重点企业商户集中推出惠民促销活动。
0: 石家庄呢在滹沱河生态岛也正在进行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房车露营欢乐季活动，9月10号启幕到今天正式结束，这是由河北文旅厅石家庄市政府主办的官方大型露营文旅活动，在现场呢还有一些这个户外活动啊，还有藁城的黄庄月饼啊，赵州的茶叶呀，还有一些石家庄的一些文创产品，大家也可以到滹沱河的艺术生态岛上去看一看，现在应该是接近收尾了啊，不知道今天晚上还有没有在那露营的。具体呢您可以自驾导航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岛内设有4个公共停车场，活动期间还会增设临时停车区，同时呢您坐地铁1号线到周边站点也可以前往打车，然后到滹沱河的艺术生态岛，大型活动期间的地铁呢也会延长运营，大家呢也是方便您继续的出行到滹沱河的艺术生态岛。
1: 您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趣味的活动也都可以继续呢在咱们92晚高峰的互动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也推荐给其他的听友。另外特别感谢热心听友若安还有静待花开帮我们的回复，刚才说到了石家庄的308国道横井线那个地方，它那个左转红灯是坏了，另外呢它地面是不是有单门的一个左转车道，这儿可不可以左转呢？若安说有左转灯有左转箭头，应该是灯坏了。还有呢静待花开也说横井线和308北向南一个半左转呢。 就是一个半车道的左转吗？
0: 那就是他那个灯坏了，我们向小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大家现在在那个左转灯不亮的时候。

0: 后他肯定不能抓拍你闯红灯，因为他那个灯是坏着的啊。然后呢，如果回头误判了您，我们这听众朋友提供的这两张图片的这个证据都可以作为证据，就是他那直行红绿灯亮的时候，他的左转那个相位灯都是不亮的，不亮红也不亮绿啊。
1: 好嘞，那别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又到了18:30了，半点导航，我们继续为大家的出行来关注及时的路况。首先提醒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308国道返回市区方向玉横井路这块的拥堵还是在啊，所以说您看看能不能选择其他的路段来通行。反正现在太行大街没事了，我们看了一下太行大街通行还是比较好的。
0: 再来关注西二环的北向南，最新出现的堵点是西二环北向南从北二环转到西二环之后就开始缓慢通行，拥堵的原因啊是从和平路汇入到西二环往南走的这个匝道车太多，这个汇入的一波一波的车把西二环北向南的原本的车流就在这儿有后方的一个阻流和截断的一个作用。那西二环北向南呢，您和和平路汇入西二环的车一起努力过了这个互通立交桥的地道桥之后，顺着西二环北向南剩下就好走了。然后呢，西二环的南向北它的堵点主要是集中在新华路的这个互通立交桥，也是由于从新华路上上主路的车有一波汇入到西二环南向北的这个车流，到这过了这个汇车点之后，西二环南向北也会顺畅很多。
1: 哎，今天正定是有什么活动吗？好久没有在晚高峰时段，尤其是周末的晚高峰啊，感觉到这个子龙大桥这儿拥堵了。现在啊，如果您选择体育大街去正定的话，就是到河北大道这个丁字路口这儿，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子龙大桥，堵到了滹沱河的河面上啊。所以说，如果您要是去正定的话，到临到正定，马上就该到我们这个南城门了，这儿您得堵一会儿。不行的话，您看看走新疆大街好不好啊？
0: 同时，从正定返回市区，您别走胜利大街。目前胜利大街的北向南，在铁院北路这亦庄百货这儿，这由于是北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商圈，现在这块这个车流有点密集，要走胜利大街的这一节，在这儿大概会堵车10分钟左右。你要是返回市区的话，你走体育大街北向南进市区，或者你走新城大街北向南进市区。但新城大街呢，您不要转到东二环来通行。新城大街到东北二环的地方呢，您顺着那个匝道，您转到北二环通行。你要转东二环，在那个匝道处稍微有点压车。
1: 现在车流已经有所回落了哈，但是我们发现淮安路啊、南二环呢，都已经差不多了，车流消化的。和平路。但是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啊，目前还是比较顽固的。就像刚才齐先生说到的一样，他发现这和平路还西向东高架桥、中华大街到平安大街，不管是周末还是工作日，只要是晚高峰的这个时段，都会特别的堵。所以这一节啊，大家呢还是看看能不能您平移到其他的一些路段来通行。还有就是去知音1953呢，还真不少。目前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呢，就是从知音1953这儿开始堵，后方呢堵到了华药东街。
0: 目前呢，石家庄有很多的知名品牌的首店都陆续的开业了。这位听众说，我看到消息说多峰甄选咱们河北的首店也要在石家庄开业吗？
1: 对，
0: 帮您查到一个消息，是今年的10月将会正式迎客，这是东方甄选在河北落地的首家线下体验店，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现在呢是选址是在裕华区的中电产业园内啊，目前的这个外围的围挡都已经搭建完成，内部装修正在有序的施工当中。
1: 哎呀，真是快哈！像我说这石家庄的发展日新月异呢，那山姆综合体我还没有顾上去呢。
0: 这块这个我还查了一下，中电产业园在哪儿？就是在世纪公园的东边，就建华大街这边啊，建华大街东港路和华安路之间啊。这回头咱们也去逛一逛啊，就是但是这也是会员制的，你也得买会员。我看了一下，它这是东方甄选199元会员年卡，线上线下通用，到店消费啊，它这个是不是就不用你必须买了会员卡才能进去啊？这个它的会员卡可以享受到会员的这个专享优惠啊，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东方甄选河北首店。
1: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半点导航的天气信息预报，未来24小时，石家庄晴，16到25度；
0: 承德晴转多云，9度到23度；
1: 张家口多云，10到24度；
0: 秦皇岛晴转多云，14到25度；西南风4到5级；
1: 唐山晴转多云，17到27度；
0: 廊坊晴转多云，15到26度；
1: 保定晴，13到26度；
0: 沧州晴天，16到29度；
1: 衡水晴，18到28度；
0: 邢台晴天，15到26度，有北风3到5级；
1: 邯郸晴，20到31度；
0: 首都北京晴天，16到26度；
1: 天津晴，18到27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1到28度；
1: 河南郑州晴好的天气，17到30度；
0: 山东济南晴天，20到30度。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6 ，PM10 的指数39，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刚才知道自谜题的答案，我们要来给您公布一下：画时圆，写时方，冬时短，夏时长。
1: 总结的真好。

0: 哎，这是就是太阳嘛，就是
1: 画的时候它肯定是圆的，是吧？
0: 写的时候这日字它是典型的方块字，方方正正的。
1: 对，冬天的时候呢，日照时间肯定短呀。
0: 嗯，然后呢，夏时长，夏天的时候这个太阳日头它就长。现在就属于日头越来越短的时候，就天黑的越来越早了。
1: 嗯，
0: 这个字您猜对了吗？我们稍后要在互动留言帖上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您别着急啊，不要慌，太阳下去就有月亮了。

0: 在我们的互动连线上已经产生了一位闪亮的名字，这位听众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
1: 嗯，赶紧，
0: 但是你有五分钟的领奖时间啊。
1: 嗯，赶紧公布一下哈，闪亮的名字是什么？
0: 这位即时新闻的网名叫星驰，手机电话是150，尾号是8818，您手机号也挺好。抓紧时间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五分钟内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如果超过五分钟，您的玻璃水就要转送给其他朋友了。
1: 好嘞，39，那我们五分钟到44啊，大家呢也静候一下，看看他。他的回复能不能准时到位？如果不能准时到位的话呢，我们将递补一位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获得由啾啾爱商城为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特别感谢啾啾爱商城。那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其实除了玻璃水之外呢，我们啾啾爱商城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物啊，尤其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然后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的时候，啾啾爱商城为大家呢准备了贴心的中秋好礼，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礼券，苏州稻香村，还有香港美鲜月饼，还有就是现在的应季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啊，还有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啊！这个佳节怎能没有好酒呢？像五粮液呀、泸州老窖，还有杏花村，目前呢全场是有一个活动，399减50的一个福利。但是提醒您，这个福利呢，因为它力度挺大的嘛，一些特价的商品、特殊的产品，它已经价位打到地板价了，所以这个就不参加了。
0: 就比如说接下来这一款白酒，按箱卖。他已经给您减了50，他不能再满399再减50了，那就减得太多了啊！这款呢，这个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6瓶1箱，平时的优惠价是199元，现在呢是中秋和国庆双节的一个促销，下方呢直接就可以领50元的优惠券，就直接给你减50，不用凑399了。他减完了之后呢，只要149元1箱6瓶，合下来一瓶酒才20多块钱，但是你买到手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共是6瓶，领券优惠到手149元。现在这个不用凑单，你就赶快下单，赶快购买。如果买的多的，这还有其他的赠品，详情页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买10箱送您1箱，买十就是你10箱的价格，然后给您11箱，10箱就是149嘛，不是优惠完了吗？10箱1490，然后到手呢是11箱啊，到时候你可以尝尝。这是你亲戚朋友
1: 算了。
0: 对，亲戚朋友一起分一下，或者说你那个好兄弟好哥们儿平时喝酒的时候他老不出钱那个你看咱们一起团点酒吧，说10箱咱们兄弟几个这一人分一箱回去，哎，一人分几箱，一人搬几箱，然后哎跟他一起来，兄弟几个一起囤10箱，然后赠一箱啊，赠的那箱您自己喝啊，或者就赠的那一箱兄弟几个咱们聚会的时候留着一块儿喝啊。
1: 嗯，或者说其实就放到您家那个地下室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嗯，
1: 陈年美酒啊。不想喝酒的朋友们也可以试试喝茶，因为你想中秋到了，咱品月饼的时候是不是得配点好茶？而且我觉得和月饼最配的那一定是我们的茉莉花茶。说到茉莉花，大家想到的一定是百年老字号张一元。在啾啾爱商城呢，您可以找到一款就是京剧花旦云叶香珠的特种礼盒装的这个张一元，所以说您可以来选择一下送礼啊，自己喝都特别的好。因为我曾经买过这一款哈，它那个香气很浓郁，而且呢它会非常的持久，就是您反复冲泡啊，它的那个香味一直在。说到张一元品牌了，品质是无需多言的。这款礼盒呢，更是将传统的茶文化和京剧的花旦元素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包装特别精美大气。您先进入爱商城，您看一看啊，就是国潮风范十足。那这款呢是特种的，就是云叶香珠，它不仅是耐泡，而且呢茶汤特别的清亮，入口哎呀鲜甜醇厚，回味甘长。那即便呢是冲泡多次，依然能够品出那种清雅的茉莉的花香，还有甘润的茶韵。它的价格是，它那个一盒是两盒的，就一个手提袋里面是两盒的，每盒75克，一共是150克，然后价格呢是198。而且呢现在商城啊，您这品茶就得有月饼啊，现在商城还有9.9元的特价的黄庄月饼等您抢，搭配茶饮是风味绝佳的。如何进入爱商城？很简单，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号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了。
0: 同时呢，有听众朋友说车展门票明天车展还有最后一天，您今天锁票的话有可能没有收到短信，所以说提示大家，今天您索取车展门票的朋友请您注意，您发送车展给您回复的信息，填写完手机号之后，提交完之后就截个图显示您已经是提交了。如果明天呢您还没有收到车展的短信回执的确认信息，您到现场呢把这个 报名的截图出示给工作人员，都会给您车展的门票。大家发车展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的链接填写手机号，然后呢点提交，然后截图。如果您没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索票的话呢，现场买票是需要30元一张票才能够进入到车展入展参观的。
1: 嗯，哎呦，这朋友圈啊，还有我的这个一些朋友，当时也是去逛车展的时候发的一些这个截图呢，看着还真挺好的。但如果说你周六周日这两天去，您觉得哎呀会不会人多呀，没看尽兴，那您明天可以再去。所以说呢，您可以继续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觉得周一可能人没有那么多，毕竟是工作日嘛。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好好的静心的去逛展，而且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呢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各个展位的销售顾问。再有呢，就是哎，您看好哪辆车了，想上去试坐一下，不是试驾啊，试坐一下呀，感受一下的话，也没那么多人排队了，您可以踏踏实实的好好的来看展，发送车展的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王菲传递的西三环最新的路况。
2: 九二，刚才在这个西三环这发现了一个赛车手，开了一个黑色的凯迪拉克，超车就疯了一个，然后最后撞了一个车子在这
1: 里，
2: 开了凯迪拉克。
0: 所以说遇到这个开车特别疯狂的来回变道的乱窜的，咱就离他远一点啊，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1: 是，我们再来关注还有方圆。哎，我们来听一下他带来的语音路况说的什么。
0: 嗯，
3: 横井线308国道交叉口南向北红绿灯正常通行了。
0: 刚才说是北

0: 向南不亮。
1: 这边有左转带转器，有。
0: 哦，也有左转带转器、
2: 嗯。谢谢您啊，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呢，它肯定是有左转的向回灯的，因为你想，它左转带转区都有，它是通过南向北来判断的。那也就是说，北向南它左转的向回灯是必须要亮的。但是我们的智慧双峰说，现在这个向向灯出问题，北向南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咱们看一下，南向北左转的时候，您就跟着左转就行了。
0: 对对对，看对象的啊。
2: 对对对，还有花开花落。
3: 晋州市三林西国道和中环路交叉口红绿灯。南行的绿灯和中行的绿灯同时点亮，大堵车。
2: 大堵车在晋州307国道和哪条路没有听清？
0: 嗯，还有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等刚才中奖的这位星驰，一直没等到您的电话啊，150尾号8818的朋友，很遗憾，您本来中了两瓶玻璃水，但是您没有确认领奖，两瓶玻璃水就要转送给其他的朋友了。其他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来留下玻璃水三个字，怎么找呢？您在微信里边发晚高峰，会给您回复一个微信的信息，点击这个信息右下角打开 APP 的选项，会提示您下载安装即时新闻手机端，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的手机软件里面，您可以听广播看电视，也可以参与到广播的有奖互动当中。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我们将会递补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广告之后我们将会公布递补的幸运听众的名单。
4: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5: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9: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1: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送亲友表心意，
11: 送家人享美味。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2: 992晚高峰啊，谢谢叮当，他在微信互动平台给我们回复的路况。他说，刚才一直提醒大家的308国道横井线南向北这块的拥堵啊，现在已经缓解了，这儿路口已经不堵了。谢谢叮当。
0: 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在捡漏玻璃水的这一波的听友当中呢，这一波获奖的是好好爱自己，电话号码是137尾号是9027，137尾号是9027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
2: 同样也是给您5分钟的时间，大约到18点54分的时候吧，好好爱自己，抓紧时间回到咱微信互动平台，因为呢，您的这个手机号啊，我们得保护一下，所以说您回到咱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手机号发完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免费领取玻璃水的这个链接给您发过去了。这样的话呢，您点击链接，填好您的邮寄地址，还有您的联系电话，这样的话给您0元下单，邮寄到家。
0: 嗯，如今啊，很多年轻人啊，在周末逛街的时候，都人手一杯奶茶咖啡的。 但是特别提醒您啊，您如果现在晚上的时候再去逛街，你再点杯咖啡什么的，你就容易晚上睡不着觉了，
2: 失眠呐、啊，辗转反侧呀，是吧？嗯。
0: 哎，还有人就是有的人真的这喝咖啡不影响睡觉，
2: 那你有的人一早喝咖啡，可能晚上都睡不着。
0: 就是大家体质不太一样啊。咖啡呢，它是里面包含咖啡因的成分，它的半衰期呢大概是普遍在4小时到8小时左右，4小时呢就开始分解半衰，8小时呢才能完整的被人体代谢出去。
2: 怪不得呢，就必须得上午，早上喝最好，至少您得上午和12点之前。
0: 我说我怪不得晚上下了节目之后买一杯咖啡的话，我得晚上24点，我得凌晨2点才能睡着，差不多跟这时间差不多了。
2: 怪不得你就发现那个时候怎么自己眼睛瞪得像铜铃儿哈、然后思维特别的灵敏，是为什么呢？就是您喝咖啡的时间不对头。
0: 哎，下午或者是晚上喝咖啡，确实是影响睡眠的。
2: 哎，还有一点哈，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一定要抗炎啊，什么食物抗炎特别的好，大家都比较关注啊。如果您喜欢喝咖啡的话，提醒您啊，这个咖啡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或翻倍啊。有减重需求的人可以选择低脂或脱脂的牛奶，以减少这个脂肪的摄入啊。所以你比如像，你现在身材挺好了，就没必要选择脱脂或这个低脂牛奶了。
0: 不是在减肥了。
2: 对对对哈，直接加一杯这个牛奶。这样的话呢，因为咖啡因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嘛，增加胃酸的浓度，不建议大家呢空腹去喝。然后您喝的时候加一个牛奶，或者说是就辅助点这个面包啊、包子，咖啡加包子，
0: 咖啡就包子。中式吃法
2: 是啊，
0: 挺好。我还咖啡就过煎饼的，也挺好吃
2: 的。真
0: 的
2: 呀，
0: 煎饼果的就咖啡也可好吃了，早餐。
2: 嗯，对，所以呢也提醒，哎，咖啡其实配那个月饼也可以，对吧？
0: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再放牛奶了，因为你想啊，它一般月饼它油性比较大，您正好呢再喝点这个纯咖啡、美式咖啡，哎，我觉得这个搭配也挺好，可以炼炼油啊。
0: 还有呢，看到了这个福特公司发布的汽车召回的这个声明啊，它召回的是2023年至2027款福特 F150 皮卡，查了一下，应该是那猛禽，就那大皮卡车啊。
2: 大家注意啊！
0: 啊，然后呢，这还挺贵的呢。它这召回的原因也挺危险，说它那个油箱啊，可能是掉漏，然后呢，它是存在着油箱可能妨碍道路通行，增加碰撞风险，燃油泄漏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熄火，或者是进一步引发汽车火灾事故。经销商呢将会免费的检查该款车型的油箱固定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更换。它的油箱存在着泄漏和固定不牢的问题，在行驶当中容易脱落。如果您买了福特的 F150 那个猛禽皮卡，抓紧时间联系一下4S店检修一下您的油箱固定带。

0: 刚才我想大喊好消息好消息，要下班，不是要下班，是不堵车了。我爱上班，口是心非了啊。现在不太堵车了，现在市区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呢，堵点明显的少了很多啊，只有几个堵点还在持续当中。
1: 你说但是大家会想到和平路吧。
0: 对，
1: 而且它这儿拥堵的距离还有延长的趋势。现在呢，刚才我们说是堵到了省二院的桥面上，目前呢已经堵到了和中华大街互通的位置。
0: 反正我东西向啊，如果是和平路和北二环能选，我都不选和平路，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选啊。反正我就是一想到和平路平安大街上下角口那块我就头疼。我就是如果我能选北二环的话，我宁可选北二环，我也不会选和平路西向东在这块堵着啊。
1: 我一般选，为什么呢？因为他堵的时候咱俩上节目呢。
0: 对，咱们下了班了之后这块就不怎么堵了。
1: 对对对，我一般都是中午选，中午要是走这块的话还真不堵啊。
0: 另外呢，现在是西二环的北向南，西二环的北向南从东北二环转到西二环这块稍微有一节，是西二环的联盟路附近，这附近是不是有学校还是什么情况？这一小节从这块通行稍微有点堵。另外呢，东北二环转到东二环之后呢，现在稍微有点缓慢通行，但是现在新城大街和东北二环两个互通的立交的岔道都相对来说车流比较流畅的运动起来了，就没在那停下来，就稍微到那块车有点多，咱这依次通行就行了。
1: 哎，估计啊，就路况可能也是听着咱们俩的这个播报呢啊，一播报了之后，我发现立刻其他的路段都好了，唯一呢就是和平路西向东，
0: 怕被批评。
1: 的确是哈，不像我们这个点名的这个批评榜，现在呢，其实很多路段都已经恢复了这个畅行了，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往往啊，是这个路畅的时候，道宽的时候，我们就一般注意力就不集中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开车更要注意，尤其是现在又比较饿啊，因为到下班吃饭的这个点了嘛，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您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到目的地，就像我们舒霞说到的一样，哎，刚忙完一上车，晚高峰节目马上结束了，那我是不是可以听月色来了呢？
0: 当然，接下来就是月色来了，会继续陪伴在大家出行的路上，再会，
1: 再会。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在身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多云见阴或者零星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河北省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不限号，具体信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限行查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啊，月色来了，我们一到周末就是来唱歌啊，这是月色 KTV 的环节。哎，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欢迎大家来唱歌，这个歌词里或者歌名里带美的歌。生活中会有很多小美好，生活中会有很多小确幸，我现在就特别快乐，因为我现在正在上的节目是7点到8点嘛，在八点之后是一个9:22教育时间的节目，主持人叫做雅琪。雅琪呢今天啊在这个户外携家带口来听我们广播啊，带着自己小宝宝夏夏，你好，把我们今天这块截下来啊，这就是生活中一些小美好和生活中的一些小幸福，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些份美好传递给大家。月色 KTV 一起来唱歌，唱一首歌里带美的这样一首歌曲，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同时呢，我们还有好运伴随大家，我们有一个9:22即时好运，欢迎大家参与活动赢现金的活动，就是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看今天周日晚上了，你这个时间发送数字就可以了，然后明天开奖，看看是不是你。每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就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啊，直接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是吧？咱们中秋是9月25号开始放假，在这种节日里啊，家庭聚餐的酒您囤够了吗？走亲访友的礼物您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有一个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啊，6瓶，一瓶是475毫升，我们这个六瓶今天特惠价格是199。今天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价格直降，进入这款酒的详情页面就可以领取一个50块钱的优惠券。就这六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啊！如果你需求量比较大，最近比如说要走亲访友送人呐，或者您是这个公司需要啊，买10箱还送您1箱，到手是11箱，非常划算。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9: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8: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

0: 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 哎，给我留一张啊！
0: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8: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月色来了。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周六日锁定到我们的月色 KTV 一起来唱歌就免费唱歌。现在钱多能难挣的，就有一个机会就是供大家免费来唱歌，就我觉得你们虽然说不用感恩戴德，是不是也应该谢谢我。今天我们一开场就把今天的主题分享了，我们来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带美的歌。我们今天要唱出美，追寻生活中的美好。我疯了，因为明天周一，好多朋友在周日晚上都是这种精神状态。人家说这个周五晚上跟周日晚上上节目就完全不一样，你像我们这种娱乐脱口秀节目要有趣一点是吧，要让带给人欢乐，就周五说实话你说点啥大家都高兴，为啥呢？因为本身第二天周末了嘛。周日就稍微是费点劲，因为第二天周一了得正点上班了。所以我们抓住周日的晚上，抓住最后一个小美好，好吧，我们来唱关于美好的歌，关于美的歌，我们来听一听财神的宠儿。
1: 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
0: 今天一大批都是唱这个的。勇，
2: 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美的玫瑰。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今夜让我们举起杯，干杯！我美了。
0: 唱得很完整啊，就是要不是因为你今天唱这一段，我都不知道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后边是这样的。两字。
3: 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来陪。
0: 我感觉咱们要跳起来这个小曲特别适合跳广场舞创。
3: 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你那么美美美美美，
0: 非常直接的一首美啊，孙培。
4: 我们家都是最美。
0: 在你最美，

0: 谢谢啊。这位。
1: 哦，美了，我醉了，
0: 少喝点吧。七点钟就醉了，是救了多少花生米？李李。
1: 这
0: 听着也像喝了点啊。你喝的就有点口齿不清了。行。

0: 这位朋友是位老朋友，我也特别喜欢你，是声音也很嫩啊，但是我听你唱歌有一种听我自己唱歌的感觉。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相伴。你在我眼中是最美。你怎么卡带了？这位。
1: 完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了，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不配。
0: 我发现每个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好像在跳着唱啊，特别有旋律感。赵
2: 那么美，哎那么美，哎那么美，哎那么美，哎哎哎，
0: 你哎什么？就你甚至唱这首歌我感觉你在挑衅我。
1: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
0: 满山坡。
3: 对面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0: 你唱歌也挺有意思，这也是一位老朋友，就是你唱歌我能听到你家乡是哪儿的感觉。你应该特别适合唱民歌，应该会非常有韵味，好吧？今天欢迎大家来唱歌，月色 KTV 的主题，来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带美的歌，你能想起哪首？

0: 不管这个时间您是在跟家人团聚，还是在跟朋友相约，还是自己待着，你就好好过吧。因为过不过他都得过。最近一直在思考人生，后来思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不思考人生才是真正的在过生活。D.O. 说了，中华大街这块儿啊是特别乱啊，车特别的多啊，然后呢看一看有没有交警过来指挥一下。具体途径的是哪个路段啊，我们反映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小孔说，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你这是不是得有人给我配合一下的。就是这一段只要能听懂的也快退休了。漫步云海间说了，其实你并不知道，在我心中你最美，就像风雨过后天边的那道彩虹。听听大家怎么唱的，这个歌名或者歌词里带美的歌，这位。
1: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清水，一边是唱干涸的江河。
0: 这就叫正话反说，潜水。啊，叫啥呀？
1: 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0: 小薇，你说的是咱们节目中这位薇薇吗？
1: 对

0: 首歌我也很喜欢，我唱的这个比你低八度。开心。
1: 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总是好心思还愿你呀。
1: 我感觉你有点困了，你要不然你睡一会儿你再唱，你这唱的一点也不激动啊。提议
2: 美丽关关的天啊，美丽关关的地，美丽关关的青纱，美丽关关的你两层。
1: 这是什么歌呀？这应该是不是一个地方民歌啊？听起来很有韵味啊！这位，
0: 抓住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是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1: 这个歌里带美吗？这个歌里是带好的。这位。

0: 后一段是我最喜欢的。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来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带美的歌啊，能想起哪首，直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继往开来，中国从

0: 丛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丛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1: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
6: 二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8: 来，赶紧来听歌啊！我们听仙儿。
9: 翻过了一座山呐、又拐了一道弯儿，美呀美呀，我来到你家门前。
8: 你这个美是我那个美吗？我心向往。
9: 悄悄问一声，张女儿美不美？日儿美不美？
8: 你这问圣僧，圣僧都不敢听啊。玉帝哥哥，你看这水中的鱼儿。烟云，
10: 大姑娘美了那个大姑娘啊，大姑娘走进了金沙帐。
8: 非常洒脱这个歌，风。
9: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个掌柜就坐在河西头。一杆走掉不挂千古愁，笑看斜阳风雨一夜扁舟。
8: 这边有美吗？
9: 一行白鹭上青天，招呼四方客官他跑得欢。小儿去北梦里摇头弦，却因盼望万物两座山。长江以北，掌柜最美，
8: 美在这儿等着呢。但是我还是很感动啊、眼眶差点就湿润了。如果不是最后一句出来的话，这首歌词你记得那么清楚吗？你甚至发音比大丁都清楚，你唱的比原唱好。何欢，
9: 今夜我又来上你的床啊，床边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
8: 人家原唱那么慢吗？
9: 看一看你的美丽，我的平凡。
8: 我感觉你唱淡出了，没气儿了。你跟我一样吗？我那天跟朋友去唱歌，唱着唱着我就淡出了，没有劲儿了，气用完了。

0: 伸张正义。
1: 红红的美人脸，
0: 哎，这不是适合我的歌吗？
1: 淡淡柳眉愁，谁真愁仙鹤报休，相思在心头。
0: 有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吗？这是一首电视剧的插曲啊。

0: 朋友猜到了我们这首歌啊，胡玲，
1: 孝庄秘史。
0: 对，这是孝庄秘史的这个主题曲片尾曲应该是。原唱好像是李玲玉唱的，这是一个翻唱版本的，男生版本的啊。最西楼也说了，对，美人吟李玲玉原唱，国之脊梁美人吟。答对了，五奖互动就到这儿了。A 说了，说月色来了怎么参与互动啊？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语音文字，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都可以看到啊，19点到20点我们都可以看到。今天月色 KTV 的主题，来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带美的歌，直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
2: 晚上7点30分，
3: 992。半点导航，
0: 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啊。我们中秋节呀，你可以送酒，可以送茶，对吧？如果你送茶的话，既有老字号底蕴，又有喜庆吉祥的寓意，你送人呀或者自己喝都可以，好吧？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百年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剧花旦云叶香珠特种茶礼盒，是150克的。张一元嘛，就是你送给别人，别人都知道这玩意儿贵，是吧？品质也无需多言，而且这款礼盒是将传统茶文化与京剧花旦元素巧妙结合的，包装特别的精美大气，国潮风范十足，所以大家可以发送666，你发送666去我们商城里去看一看这个包装到底长啥样，特别高级。这款是特种茶云叶香珠，它耐泡，而且茶汤特别清亮，入口鲜甜醇厚，回甘悠长。如果平时你就爱喝茶，这款茶买回去尝一尝，好吧？不管你冲泡多次，依然还能品出那种清。

0: 雅的茉莉花香和甘润的茶叶。这是一个150克的两盒75克的加一个手提袋啊，我们这个双节特惠198，而且现在还有一个9.9元的特价的黄庄月饼等你抢，搭配茶饮也是风味绝佳，因为茶这个东西喝着喝着它就有低血糖了，也就点茶点吃啊。我们月饼也等你来抢，992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里直接回复666，回复666啊就可以下单购买。另外呢，9月10号到14号啊，就是这两天时间不多了。2026，我们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是在石家庄政令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这是今年河北最大规模的车展，应该是最后一个了啊。这届车展呢是大家了解整个汽车行业的一扇窗，70多个汽车品牌，7万平方米的展出规模，200多家 4S 店，近1000款车型，最新最全的新车展示，一次性全摆在你眼前。各品牌的价格政策呀、促销方案呀、新车动态呀，一趟逛下来，朋友们，你都能做自媒体博主，你这就越来越了解整个车市行情。朋友们，逛车展，如果是有些朋友说我不懂车，我能去吗？当然能了，可以玩啊。剪刀石头布赢大奖，上台出个手，75寸大彩电，双开门冰箱，可能就跟你回家了。集章打卡赢限定周边，逛一圈满载而归。各家展台还有专属好礼，带家人、带孩子、带朋友，纯粹凑热闹都能玩得好。最后说门票啊，现场买票30块钱一张，但是河北交通广播有一个专属福利，每天是放出992张免费门票，先到先得，手慢无。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车展，明天最后一天了，如果想去的话赶紧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抢票了，到时候您就不花钱了，别人去了得花30块钱买票了。说30块钱一个人你多吗？也不太多，但是谁去车展一个人去啊？那不得携家带口吗？你5口人6口人啥的，那好几百块钱。咱们该省省该花花，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啊，这个钱能帮大家省下来，怎么省？河北交通广播发送车展先领取门票，一天看尽所有车，一把赢所有大电视，一年就这一回了啊！直接发送车展到河北交通。今天这个歌啊，大家伙还是能想到很多哈、啊。我们听一听手心的蔷薇。
1: 可笑本生中，你美不美？你美不美？
0: 不是起低了。
1: 看什么满山富贵，说什么情门女鬼，
0: 说的是不是说什么戒律清规吗？唱什么女鬼？今天很多朋友唱这首歌啊。
2: 美啦美啦，我醉啦醉啦，
0: 从中间开始唱，凌晨起手啊，勇敢的心，
2: 我美啦美啦美啦，我醉啦醉啦醉啦，你是我这一辈子最美的玫瑰。
0: 嗯，
2: 爱总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
0: 这首歌跟另外一首歌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开始的很美丽是吧？结束的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好像是晴天突然暴风雨。那是什么歌？突然暴风，忘了。叮当。
2: 我爱的世界那么美，可是他们却不是我的。
0: 我好像听过这个歌，但是你实在是唱的太不清楚了，是吧？再大声的唱一遍啊，这位。
2: 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少年的情怀是最真心，人生
0: 一个年代的，咱们
2: 他匆匆过呀，要好好的去珍惜。
0: 快乐小鱼儿。
3: 鸳鸯双栖在双飞，
0: 美还没唱到呢，你要唱到美的话，你得从悄悄问圣僧那块儿。春天
2: 鸳鸯双栖蝶双飞，但愿春色惹人醉，悄悄问

0: 你美了，你美了，美了，你醉了，醉了，醉了，自由。
1: 来一首美丽心绪。
0: 嗯，美丽心情也是。
1: 爱总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份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
0: 最近我老想起这首歌，因为我们石家庄最近天气特别好，就是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心飞翔。
1: 爱江山更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一人孤单。
0: 一上来就点题儿，美人啊，吃亏。
2: 我美了美了美了，我醉了醉了醉。
0: 知道了知道了，您。
3: 红豆美丽呀，红豆红。
0: 嗯。
3: 红了山前，红了山后。
0: 那这种歌啊，听过吗？听过，但是很长时间不唱了，所以再一次听还是觉得挺新鲜、挺好听的。天天。
2: 哎呀，我说这是谁的？谁家大美人儿？
0: 这是自己编的歌吗？这位。
2: 美人啊，世界变得苍白。
0: 我从一开始这个跟大家设置月色 KTV 就说了，说你们唱歌之前你报一下幕，到现在都没人听了。来唱歌月色 KTV， 唱一首歌词或者歌名里带美的歌。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7: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6: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7: 哎，给我留一张啊！
6: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是谁？
9: 月色。
8: 是
9: 你让我想
8: 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9: 月色。
8: 是
9: 你让我的世界
8: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9: 月色。
8: 是
9: 你让我的生
8: 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9: 月色。

0: 来听听大家伙唱的歌啊，我们唱一首歌名或者歌词里带美的歌，仙女不讲理。
1: 你在我心里是最美。
0: 你是不是姓李啊？木易。嗯，华少。
2: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
0: 这位，
2: 你那么美，那么美，那么美。
0: 怎么越唱越虚啊？怎么他没有那么美吗？一提。
1: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0: 今天这首歌出场频率也很高啊，天云。
3: 放下工作的疲惫，放下愉悦的心情，为了日出东升的才发现特别的美丽。
0: 好听。你是不是会弹琴？我听你唱歌这个感觉有一种感觉啊，这位。
2: 没人把世界变得残快，你的美还在不在？会还给你很多爱。
0: 这个歌听起来很难学的样子。这位。

0: 起高了。雨过天晴。
1: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那你能请我吃羊肉吗？都。我现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啊，就是我在跟彼此之间咱们之间加深了解，就是下次上节目我希望大家伙儿通过河北交通广播这个平台告诉我你们是哪里人，就是以后呢我准备安排我的人生就是去各地方去旅居，然后到时候你们是哪儿的人呢，你们就去了就是请我吃饭。这位

0: 这个兄弟也是练过啊，这位梁辉。
1: 人生短短几个秋，我不醉不罢休，等待我的美人才是。

0: 河流，
1: 多幸福，超能。
2: 美呀呀，美呀呀，
1: 应情应景，符合主题，年纪还小，有点完美啊。潜水。王菲啊，很适合今天这个周末。这位海。
0: 有一个美的传说。
1: 哎，这也是老歌啊，不忘初心。
0: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
1: 嗯。
0: 她的名字叫做小女孩。
1: 你咋了？你怎么了？叫做怎么了？这么难以启齿吗？她的名字。静心。也是这首啊，要不放一首吧。

0: 李先生说，我听了半天互动的好像大多数都是60、70后，因为岁数再大的人家就不跟我们互动了，你就听节目纯听的，那岁数再小的你不惜的跟我们互动，那周末都出去聚会去了。何天云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必须到河北，欢迎大家来河北啊，就这个时间该返程了，明天你们该上班了。好吧，那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们也采访一下各位听节目的，你都是多大了？就是你是几零后，现在正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以及参与我们的互动，好吧？我对这个我们的受众也做一个市场问卷调查。姚说了，月姐，我都放了吗？刚才有事没听，那当然是放了。有啥事儿能比听咱节目还重要啊？不忘初心说，刚才卡住了，烟灰飞嘴里，别抽了。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呀、啊！来唱歌啊，唱一首歌词里或者歌名里带美的歌。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就。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我们看一看大家伙儿这个岁数吧。木易说了，我比约瑟大一轮，你是92年的。嘉年华说80后，还有朋友说89年有一个17年的娃，89年有一个17年的娃，我88年的我没有娃。还是你优秀啊。这位说我是00后，车太破了，只能听广播来解闷儿。美味佳肴少不了大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你是咱君乐宝厂家的呀。这位说00后，护士说74年的路过，小仙姑说80后，还有朋友说1993年的啊。以后彩虹说本人70后，喜欢乒乓球运动员跟孙颖莎、王楚钦。那你关注一下我另外一个账号吧，我有一个体育账号，我还有一个本地账号，喜欢吃喝玩乐的关注我的本地账号，喜欢乒乓球的关注我的体育账号。空气说我90后，本来潜水来着，我现在冒个泡我换个气儿，是吧？你叫空气你多换气呀你。低调青年说了，我04年的，在13年的时候开始听节目了，那时候听新石门客栈开始听，那时候听广播纯粹听着玩，如今听到现在我还在坚持听节目，通过听咱们节目我也长了不少知识。你听的是哪个节目长的知识？应该不是咱们现在这个节目。不讲理说了，我90后路过，门说我比月色大10岁，初心说了，我是87年的兔，跟月色差不多，我也是搞城的，我搞北的，你那个村的啊。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赶紧听听歌啊，唱美的歌，每个朋友咱听一句好吧。
1: 假如此刻还有拒绝的难过，也许是美的夜色伤感了我。
0: 哎，由美啊，大梦。
2: 不是每个年纪都有美好回忆。
0: 可以，1米9。
1: 我美了，美了，美了。
0: 阿哲。
1: 你的是狼烟仙葩。
0: 快到了。
1: 一个是美无瑕。
0: 哎，骑着自行车。
1: 你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就这个歌咱还跑调吗？这个歌韩江雪。
1: 当初我唱睫毛是你最美的，
0: 这个歌跑调的也不多啊。我这人虽然唱的难听，但是我一下就能听出来你们唱的难听好听。这位
3: 新裤子的生活运动火热。我不得不去工作，在大楼的一个角落，各自间
0: 这个美在哪来着？
3: 时间久了也很美。
0: 哎，有了，很美啊！放不到副歌部分了，咱们啊，这位。
4: 在我眼中是最美。
0: 这位。
5: 梦中人，熟悉的脸庞，
0: 我知道了，最后是美丽的神话，秀逗。
4: 美丽的童谣，
0: 练过这。好听好听啊，梁 Sir。
6: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
0: 哎。我们每次到最后一个时间了，就不能都给大家完全播完了。如果大家伙要参与月色 KTV 这个环节，就早点来早点唱，然后基本上你们播放的音频可能会被更大概率的完整的播放。我今天还看到很多朋友在说自己多大了，老胡说我跟月色同龄，88年的，但是我每天开车很少互动，能理解啊。大家伙先注意安全，然后听节目，然后在没有事儿的时候闲暇时光来互动就可以了。倪鹏说了87年的兔啊，这位说我91年，我俩闺女多幸福。俩闺女，这是一。

以后越活越幸福。好吧，我们不管大家多大岁数，我对各位最大的祝愿就是先是健健康康。还有理想家说90后一声不吭，主打一个陪伴。我知道你们平时不冒泡啊，咱下次专门设置一个话题，就不冒泡的平时你们上来喘口气。看到这么多朋友啊，有些朋友主打陪伴，有些朋友经常互动，然后只要你们能来啊，我们晚上的节目就是没有说白开。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完美的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零下1度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5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明天夜间到15号，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特别提示大家，在14号的早晨，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3到6度。当地的朋友可能比我们提前一些哈、会感受到这个秋末的寒冷。那同时啊，还提示大家，14到15号的早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霜冻。那说到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今天的爱商城好物啊，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中秋加国庆的双节即将来临。992爱商城贴心的为您准备了中秋好礼，像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苏州稻香村、香港美心月饼，还有美味的猕猴桃、大石榴，好酒也给您备上了啊，五粮液、泸州老窖、杏花村，全场每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您看啊，马上要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了，今年的中秋是9月25号开始放假，在这个人月两团圆的节日里边，家庭聚餐的美酒您囤够了吗？走亲访友的酒礼您准备好了吗？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它是475毫升啊，乘以6瓶。一箱爱商城双节福利特惠，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呢是199元，今天啊价格在直降，进入咱们这款酒的详情页面可以领取50元优惠券，475毫升乘以6瓶，一整箱到手只要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如果您需求量大啊，买10箱还送您一箱，到手11箱，非常划算。这款酒呢就不参加399减50的活动了啊，因为它到手价呢只要149，非常的便宜啊，所以您可以直接来我们的爱商城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666来进行看啊，或者是下单。不喝酒的朋友啊，您也可以试试这个喝茶。都说嘛，琴棋书画诗酒花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喝茶的话，也符合月满中秋的美好寓意。中秋送一盒好茶，既有老字号的底蕴，又有喜庆吉祥的寓意。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百年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剧花旦云叶香珠特种茶礼盒，一共呢是150克。张一元的品牌啊，这个品质就无需多言了，我觉得很多朋友也都听过这个品牌。而这款特种茶叶呢是云叶香珠，不仅耐泡，而且茶汤清亮，入口鲜甜醇厚，回甘悠长，即便啊泡了很多次，依然能够品出那股清雅的茉莉花香和甘润的茶韵。而且在秋季啊，这个回到家中忙碌了一天，喝一杯热茶润一润喉，哎呀，这个一润到底的感受真的是特别的好。那这样一份150克，也就是75克乘以2盒，再加一个手提袋的张一元特种茶礼盒呢，咱们双节特惠仅需198元。而且特别提示您啊，爱商城现在还有9.9元的特价黄庄月饼等您抢，搭配茶饮也是风味绝佳。在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4: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3: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4: 哎，给我留一张啊。
3: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10: 祖国自远方来，一乐。
9: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11: 天下之功，自古钻研，专业知识。
12: 妈，我考上了。
9: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3: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9: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依旧是我们的特别节目2026年河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访谈啊。那今天是我们的收官专场了。今天的主题呢是筑牢行业诚信根基，共建清朗安全的金融消费环境。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读懂金融行业诚信规范背后的民生意义，帮助大家安心来消费，放心办业务。而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招商银行石家庄分行办公室主任兼消保中心总经理郭振华。郭老师您好。
1: 你好。
0: 以及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负责人张小萌。张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感谢两位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权威的解读行业诚信的建设举措，拆解金融消费的避坑技巧啊。那您看，作为我们的这个收官之作呢，其实我们一直啊在跟大家科普有关于金融诚信与消保服务。那首先我们来问一问郭老师，招商银行啊，扎根燕赵16载，始终秉持着因你而变的服务初心。我们不仅关心您的财富成长，更关心大家的财产安全与消费体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来为大家详细的送上一个金融安全指南。郭老师，您看，在当前金融的消费环境之下，金融行业加强诚信合规建设，夯实诚信根基，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秩序净化有什么样的核心作用呢？
3: 好，谢谢主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就是当前呢，这个金融产品的类型呢日益多元，交易频次比较高，线上化的程度呢也比较高，也就是说呢，在这种背景下呢，诚信合规更加这个凸显的作用重要，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压舱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最直接的这个获得感呢就是买的明白，我们买理财，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贷款做信贷，贷的放心，让合同之外呢没有这个隐藏款，营销呢也不再绕弯子。对于银行来说呢，诚信不仅仅是成本，更是资产，合规不是束缚，更是底线。只有把消费者权益放在前面，才能换来长期的这个信任和品牌口碑，也呢才能推动整个行业从拼规模到走向这个拼质量。招商银行呢一直强调因您而变，这里边的变呢不是指经营策略的随意的调整，而是围绕客户需求不断优化服务体验与消保工作机制，把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这是我们经营的长期形成的共识。
0: 您看啊，您刚才说到了让老百姓就是买的明白，带的放心。那说到加强行业诚信建设，规范金融营销宣传，最直接的啊，能解决这个老百姓哪些高频金融的消费痛点，能为消费者带来哪些切实的保障呢？
3: 我觉得呢，就是最能解决的这个高频的痛点呢，就是让老百姓在办金融业务的时候呢，就是解决他们就是一些这个专业听不明白，然后呢这个成本，贷款的成本或者是收益算不清楚，或者是到时候退不出来的三类大的问题吧。
0: 对，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啊。您可以帮我们详细的来解释一下啊。
3: 我觉得呢，就是消费者呢要解决这三个层面的问题，获得这个切实的保障，我觉得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呢是知情权的这个保障，消费者呢就是有权在这个购买这个金融服务的时候呢，获得真实准确的完整的这个产品信息，不再是这个被这个云里雾里的这个营销话术所误导。第二个呢是选择的权的保障，当所有的金融机构呢都按照统一的规则披露信息的时候呢，消费者就能进行比较，选到自己适合的这个产品。第三一个呢就是公平交易权的保障，规范营销后呢，捆绑销售、隐性搭售、不当引导等 就被禁止了。消费者呢不会再为自己不需要的服务买单，这样就更加的公平了。
0: 嗯，您看啊，这三层可以保障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理财金融产品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保障权。那这个是郭老师跟我们来进行的一个分享。接下来啊，张老师，您看从民生银行的经营角度来看，坚持诚信合规经营，坚守消保底线，对于金融机构的长远发展，或者说构建良性的行业生态，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您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坚持诚信合规经营，坚守消保底线，对银行自身的发展和整个行业生态来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我们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呢，也是始终坚持着这一合规经营和坚守消保的底线。那首先呢，对于机构自身来讲，合规和消保是银行稳健经营的一个基石，坚守诚信合规能够有效防范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声誉风险，避免因为违规处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品牌伤害。那合规经营也有助于赢得我们客户的信任，稳固客户的基础，培育长期稳定的业务增长点，实现一个可持续高质量的一个发展。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对于整个行业生态来讲，每一家机构都会恪守诚信的底线，依法合规的展业，可以避免无序的一些竞争，包括一些恶性的价格战呀、违规套利等行为，能够维护我们公平有序的一个市场秩序，减少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那最后对于整体的金融稳定来讲呢，银行业具有很强的一个外溢效应，那机构普遍坚持诚信合规呢，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整体金融消费者和

0: 会从源头约束哪些金融违规行为，从制度层面保护我们普通。
1: 制度呢，一个是管人的，一个是管规则的，
0: 嗯，
1: 也就是形成了一套这个从源头遏制违规的这样的组合拳。在招行呢，我们通过高管讲消保，通过这种方式呢，分行的这个主要负责人带头讲这个消保，督办这个投诉，从这个行领导这个高层这一端呢，就拧紧这个消保的发条。这意味着呢，消保不仅仅是对基层的一项考核，而不再是这个只看业绩，更要看消费者对于我们提供的金融服务的满意度。
0: 嗯，
1: 产品设计呢不能有坑，投诉处理呢不能踢皮球，通过高管直面问题现实解决呢，消费者维权不会再石沉大海。至于这个严重失信名单的管理制度呢，我觉得呢它就是相当于金融行业的信用黑榜，通过这种方式呢打击这个就是恶意逃废债、骗贷骗保、欺诈的行为，有效保护了普通消费者不被这个害群之马侵害。
0: 嗯，所以说啊，这一个管人，一个管规则，其实从根本上呢，还是保护我们这个消费者的权益啊。那说到这个金融营销宣传乱象啊，其实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高发点。你比如说，我明明可能是存款啊，但是最后怎么就让我变成买保险了，或者是买了理财了啊？那全面规范金融营销宣传行为，能够帮助大家规避哪些隐形的消费陷阱呢？
1: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金融营销这个乱象之所以高发呢，往往是说有一些这个通过一种陷阱给这个金融消费者陷入这个穿堂入室却难以察觉。
0: 嗯，
1: 我觉得呢就是全面规范以后呢，能帮助大家规避四类常见的这个陷阱。第一个呢就是利率的陷阱，低息的诱导，高息的落地，这个呢主要是在贷款方面，往往这个贷款的广告打着日息低至万分之几这样的一个旗号，其实呢到结果上呢，它的实际的年化利率呢可能高达10%几甚至20%。我觉得呢就是规范以后呢，所有的金融机构的这个宣传必须显著标示这个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消费者在这个申请这个贷款的时候一眼就能看清楚。第二一个呢是收益的陷阱，就是预期收益当这个保底收益，这也是我们常见理财的一个套路，让这个消费者呢误以为就是他能够到期拿到的这个收益。通过规范以后呢，就是能够区分这个保底收益、浮动收益、历史参考收益，并且呢银行有义务用显著的方式提示这个风险。第三类呢是捆绑陷阱，也就是说买一送一、强制搭售，你比方说在办贷款的时候必须开通某项功能或者购买保险，通过规范以后呢，禁止就是这个在申请的时候呢漠视勾选，或者是预先勾选强制搭档，消费者呢真正实现了自主选择服务。第四类呢就是这个时效陷阱，限时优惠制造恐慌，比如说仅限几天，还剩几天，去这种方式呢营造金融消费者这种焦虑的情绪，催促着消费者尽快去决策。规范以后呢，就是不得这个金融机构呢不得虚构限时限量等信息，要给消费者充分的这个阅读和考虑的时间。
0: 确实啊，就是我们在购买比如说一些金融产品，或者是要做一些金融投资的时候呢，以上我们说这四类陷阱您一定要辨别清晰。当然我们这个银行从业者呢也会从根本上啊解决这些问题的。那除此之外啊，强制明示综合融资成本也是本次我们金融宣传周的重点之一。这项举措啊，能彻底解决贷款融资过程中哪些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切实减轻群众的融资负担呢？张老师。
2: 我想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那首先呢，第一项是能够解决我们目前息费不明细的一个问题。那新规呢是要求贷款人逐项要列明所有息费项目以及其收取方式、标准和主体，并明确提示除以明示的成本项目外不再收取其他任何的息费。首先就是从制度上堵住了隐性的收费漏洞。那第二块就是解决了我们第三方合作机构收费不透明的一个问题。新规同时也要求贷款人要加强对合作机构的管理，在合作协议

0: 中明确各方落实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要求的责任和各项义务，对违规行为要及时纠正，情形严重的应及时终止合作，这也有助于破除低息引流加隐形收费的一个乱象，促使金融机构和合作机构降费让利。那第三个问题主要解决的是我们信息披露不充分的一个问题。新规同时也针对不同场景提出刚性披露的要求，线下业务需要在签署合同前由借款人在综合融资成本名表上签字确认，线上业务需通过弹窗展示明示表，设置强制阅读的一个时间，由借款人在签署贷款合同或者办理分期前需要进行一个确认动作，这同时也保障了我们借款人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那最后一块呢，就是解决了我们违约成本不明确的一个问题。新规也是要求贷款人不仅要求名列正常的履约成本，同时还要逐项列明贷款逾期或者被挪用等违规行径下的或有成本、项目以及其他的收费标准，让借款人在充分了解违约责任的基础上做出一个理性的决策，避免因为不知情而陷入一个债务陷阱。
1: 可以说啊，帮我们把这些隐形的陷阱呢其实都明示出来了，帮助大家来避坑。那其实接下来啊，我们重点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金融消费或者金融理财方面特别关心的啊，有一些呢比如说销售误导、虚假宣传、违规收费，这个绝对是日常我们在金融消费过程当中最常见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隐蔽性强，普通人呢极易踩坑。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啊，给我们科普一些实用的可以辨别和维权的一个知识啊。郭老师，您先跟我们聊聊吧。你看老百姓在办理这个理财、贷款、信用卡、保险等金融业务时，哪些话术和行为啊，这个就属于典型的销售误导了，它还是虚假宣传的违规套路呢？
2: 这个呢，结合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处理一些这个消费者投诉的这个经验来看呢，我们梳理了几类最常见的这个套路，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第一个呢是忽，就是忽然的忽；瞒呢就是欺瞒的瞒；逼呢就是逼迫的逼；然后贷呢就是这个待客的待。第一类呢就是忽呢就是含糊，含糊其辞，偷换概念。比如说这个产品之前收益率都达到了多少多少，然后跟保本差不多。实际上理财产品除合同，除非这个合同明确的写明保本，否则呢都不保本，历史的收益呢也不代表未来。你比如说在贷款方面，贷款利率给您申请到最低了，这也是一个噱头，只强调月供的金额，让这个消费者感觉哎，你看很少，刻意不提或者回避这种实际的年化利率和利息的支出。第二类呢就是欺瞒，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只说好不说坏，推销理财的时候不主动出示这个风险揭示书，或者呢就让客户在密密麻麻的条款上快速的签字，也不让你仔细的这个阅读。办理贷款的时候不主动告知提前还款有违约金，还有这个账户管理费等一些附加的这个费用，这是瞒。第三类呢就是逼迫的逼，然后呢制造这个紧迫感，然后催促了快速的决策。这个产，你比方说有可能就是跟这个消费者说这个产品额度有限，今天不买就没有了，制造这种恐慌，通过虚假的实现呢逼迫这个消费者当场做出这个决定。第四类呢就是待客，待客操作，越俎代庖，也就是说这个客户经理帮着客户在手机上直接操作购买产品，这种方式呢就是客户没有自己认真阅读相关的这个条款，特别是在风险测评的这个环节，诱导客户勾选这个更高的风险等级，带客户进行这个签名，或者是在客户未充分理解的情况下代填关键选项。所以呢就是辨别起来，我觉得概括一下呢也比较简单，就是凡是让你来不及看、来不及想、来不及问的这种业务的推销，十有八九就是有问题的。
1: 所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看一看、想一想、问一问。那说到这儿啊，因为很多朋友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尤其是我们一进到像银行、医院啊，很多朋友说，哎，怎么办？我突然脑子发懵了啊。 金融机构的一些隐形的违规收费其实常常难以察觉，那我们普通市民啊，如何提前甄别，主动排查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避免财产损失？嗯，郭老师，您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啊，或者是给我们一些这种方法，按我们按着这个来做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嗯
2: 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隐形这个收费呢，确实是这个金融消费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费者最难防范的这么一环，因为很多收费很多费用不是不合法，而是藏得比较深，说的又少，拆的又碎。现在呢，给大家呢提供一套四步排查法，就能这个大幅降低这个隐形收费的风险。第一步呢，要签约之前要三问，签字之前一定要向客户经理问清楚三个问题，除了利息之外还有哪些费用，这些费用怎么算，按什么标准收，哪些是必须要交的，哪些是可以不交或者自己选择的。第二步呢是看合同，找三处，拿到合同之后呢，重点看三个位置。第一个呢，就是费用条款里有没有服务费、管理费、保险费等项目，关键费用的说明是否隐藏在页角、括号或者是一些小字里边，页面上有没有默认的勾选项，或者预先勾选了一些其他的附加服务。第二三步呢，就是算总账，比两数，把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算出实际承担的总成本，然后再对照合同上写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进行比较，看两者是否一致。如果金融机构呢没有主动提供综合融资成本的汇总表，就自己列一个清单，逐项的进行加总一下。第四步呢，就是存凭证，留五样，从咨询到签约全流程保存好这个宣传的截图、客户经理的报价信息、合同的关键项，签约录音，当然这个签约录音必须在征得这个消费者同意的前提下。这五一个是扣款的账单，如果消费者一旦发现实际扣款与签约不一致，第一时间就通过这些凭证呢，可以向银行的消保部门进行反馈。
1: 您看啊，其实我之前呢去某一个金融机构办业务的时候，我是因为前一段时间黄金大涨嘛，我也想买几克投资一下，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这个金价是多少？他说哎，跟外面的这个实时金价一样的。他说，我说哎，还有这样的好事吗？结果真正要交易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啊，每克要收取几块钱的手续费。所以你看，我们一定要提前问啊，按照刚才郭老师说这四步，可能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把一些隐形的这个风险规避出来了。那说到这儿呢，接下来啊，张老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如果我们真的啊遭遇了这种虚假宣传、销售误导、违规收费等侵权行为，消费者正确的维权流程、正规的反馈渠道有哪些？我们怎么能够啊高效的维权，挽回自己的损失呢？
0: 好的。那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朋友呢真正的遇到了金融消费领域的一个侵权行为，大家一定要谨记按照先协商、后投诉、再调解、最后司法的一个维权流程这个顺序，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请大家一定要切勿轻信代理维权、全额退保这些非法中介，以免陷入一个信息泄露、资金损失和征信受损的一个更大的风险。那以下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几步步骤。首先第一步呢，是优先与我们的金融机构直接进行一个协商。那这也是最直接、成本最低的一个途径。消费者可以直接拨打金融机构的官方客服热线，登录官网或者前往营业网点，清晰的陈述事实，并且提出合理的诉求。那根据规定呢，对于事实清楚、争议比较简单的投诉呢，金融机构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合理的一个决定。那第二步呢，就是向我们的监管部门或者官方平台进行一个投诉。那如果与金融机构协商未果呢，可以通过以下的官方渠道进行投诉。首先就是我们的12378热线，也是我们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设立的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受理银行保险领域的一个消费投诉。那第二个就是12363热线，是我们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咨询投诉电话，主要是受理我们的征信、支付等领域一个投诉。那最后就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服务平台微信的一个小程序，也是我们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推出的官方线上的投诉渠道，可以在线提交我们的一个投诉材料。 那第三步就是申请第三方专业的一个调解。那如果大家的投诉没有能够得到一个解决，那消费者可以依法设立的，向依法设立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申请免费的一个调解，比如我们的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下设的调解委员会，或各地金融消费者权益调解中心，调解达成协议后可申请司法确认，同样是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最后一步是通过我们的仲裁或者诉讼来解决。那如果以上途径大家的问题均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那消费者最后可以根据合同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刚才啊，我们两位老师呢真的是把我们日常金融消费当中啊，比如说一些这种隐形的避坑指南跟大家分享了，以及啊，我们如果一旦遇到了这种侵权行为的话，如何拿起我们的这个维权武器保护自己。其实还有很多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各个银行呢也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为大家做了很多的工作和措施，保障我们的日常金融消费安全。这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13: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2: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13: 哎，给我留一张啊！
12: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特别节目的收官之期啊，筑牢行业诚信根基，共建清朗安全的金融消费环境。而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招商银行石家庄分行办公室主任兼消保中心总经理郭振华。郭老师您好。
2: 嗯。

0: 还有来自于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负责人张小萌。张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嗯，感谢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了聊有关于金融行业消费方面啊，我们如何来规避一些风险，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为了整治金融网络乱象，优化本地金融服务，河北金融行业也是积极地发起了规范经营的倡议，各大银行呢也落地了诸多便民合规惠民的举措。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嘉宾分享一下本地的一些优秀的实践啊。首先呢是针对这个金融网络虚假宣传、违规营销、网络金融乱象，咱们河北金融行业落地了哪些针对性的整治和规范举措，成效如何呢？郭老师。
2: 在这方面呢，就是针对河北省内的一些网络金融方面的营销。
0: 郭老师，您对着话筒啊。
2: 针对省内网络金融的这个营销的乱象呢，河北金融行业呢统一部署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整治工作。一方面呢，开展了网络金融的营销的专项排查，全面的清理各大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自媒体账号的虚假金融宣传，夸大收益、无资质的金融科普内容，下架了一些违规营销视频，关停了违规的账号。另外一方面呢，也建立了这个线上营销内容的审核机制，所有线上的这个宣传内容必须经过这个校报审查，统一相应的这个宣传标准，规范这个话术的表述。同时呢，就是行业这边呢，就是统一发起了这个诚信经营的倡议，严禁机构及员工私售产品、违规营销、夸大宣传、捆绑收费。经过这种常态化的整治呢，省内的网络金融环境呢大幅的净化，虚假金融的广告、误导性的这种营销宣传大幅的减少，老百姓呢线上办理业务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0: 嗯，那像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在河北本地有哪些优化的金融服务、坚守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特色实践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招商银行呢，自从2010年在河北成立以来呢，始终呢是在这个优化金融服务和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呢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在优化金融服务方面呢，我们这个聚焦河北的优势产业，金融发力，在服务科技型企业方面呢，推出了以科创贷为拳头产品的这个系列的这个科技金融产品，围绕着专金特新、小巨人等科技型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在个人金融服务方面呢，分行践行这个因您而变的服务理念，推出一户一策的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在贷款审批、融资服务等方面不断提速增效。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第一个呢，是严把产品准入与合规销售关，坚持不夸大收益、不隐瞒风险的从业准则，确保呢每位这个消费者买到这个合适的产品。第二呢，开展这个行长值大堂文化，分行的行长和支行的行长定期走进一线，与客户呢面对面的交流，解答客户这个账户安全、理财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呢，是创新宣传形式。第四呢，是下沉这个社区呢，打通这个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那说到这儿啊，我想问一下张老师，民生银行结合咱们本地市民的金融消费特点，在优化服务体验、杜绝乱象、普惠便民的方面，形成了哪些可以复制的长效经验呢？
1: 那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呢，也是三管齐下，通过三方面来优化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筑牢金融消防的一个消保的一个防线。首先，第一块就是优化服务体验，通过我们常态化开展一个上门服务，将柜台延伸至客户家门口或者企业厂区，覆盖卧床老人、驻外员工等特殊群体。厅堂呢，也是推出了加减乘除的一个工作法，增配智能工具，精简办事材料，依托线上渠道实现7x24小时的一个服务，常态化的反诈演练。同时，我们也推进了适老化的改造，网点配备了老花镜、轮椅等设施。手机银行我们也推出了长辈版，简化我们操作的一个界面。那第二个板块呢？

0: 就是强化审查与宣教，在体制和机制建设方面呢，全程消保审查实现一票否决，金融产品销售双路全覆盖，强化合作机构的一个名单制管理。在教育宣传方面，针对我们不同的群体要开展精准的金融教育，比如为老年人揭露养老诈骗，为青年打造校园金融安全训练营，为新市民剖析刷单返利等骗局这些活动。那第三块呢，就是科技赋能普惠便民。我们也是依托我们辖内43家社区银行，我行打造了1公里便民生活圈，推出了物业通智慧缴费平台。今年以来呢，我们也是携手北国商超提供团购自提服务，涉及达10万人次，搭建了汇聚身边的小程序，入驻商户2000余家，形成三方共赢的一个平台。针对我们一老一小，推出了专属的理财产品和财富小管家账户，开展敬老活动共计200余场。那这些举措呢，不仅是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同时也为我们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兼顾效率与温度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嗯，真的是针对我们不同的群体需求啊出发，然后呢这个设计了一些，或者说呢这个推出了一些适合我们不同年龄段或者是不同受众群体啊可以来选择的业务，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有温度的。那其实说到金融教育宣传周啊，我们就是集中科普集中整治的阶段性工作，但是这个金融知识普及、金融风险防范、诚信金融建设啊，绝对是需要久久为功的。所以呢，宣传周落幕之后，我们后续长效的宣教工作如何落地，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那集中宣传周结束之后，银行将会通过哪些常态化的形式持续开展金融知识科普，让宣教不落幕，科普不断档呢？郭老师。
2: 在这方面呢，就是赤家庄分行呢已经建立了一套线上加线下、集中加日常这样相结合的一个常态化的这种宣教体系，确保宣教不落幕，科普不断档。线上方面呢，我们打造了全时段多平台的这种宣传的矩阵，比方以这个招小宝视频和微信公众号为主要阵地，持续的推送风险案例、金融知识科普长图和原创短视频，比如销售的适当性的为主题的这个系列视频，通过网点智慧屏和这个社交媒体矩阵同步的传播，实现了这个风险提示的可视化和轻量化。同时呢，我们还依托行内的智能平台，打造了系列 AI 的这个教程、 AI 金融知识的趣味视频。线下方面呢，我们坚持呢把这个金融知识送在群众的这个身边，第一个呢是通过这个网点，各网点呢在厅堂滚动屏呢播放这个校报宣传语和这个海报，客户等候区呢开展这个厅堂微沙龙和小型的金融知识课堂，利用客户办理这个业务的这个碎片化的时间，由大堂经理、理财专员讲解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典型手法和这个防范的技巧，针对风险防范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呢，工作人员呢也会一对一的进行提醒。其次呢是通过这个持续推进五进入，就是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商圈，通过这个在社区方面建立常态化的长效的这种宣传机制，定期走进社区开展讲座，通过趣味问答等活动呢，让金融知识真正下沉到了这个基层末梢，实现了这种常态化的触达。
1: 以上这些啊，都是我们在宣教周落幕之后也会为大家实时的来进行科普啊，让我们的这个科普呢天天见不断档。那郭老师，你看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金融风险痛点，如何建立这个精准化、常态化的分层宣教机制，它能够从实际上来解决我们市民真实的一些金融困惑呢？
2: 分层，我觉得呢，分层宣教的这个关键呢，就在于精准滴灌，也就是针对不同人群的这个金融认知水平的差异和风险防范的这种薄弱点完全不同，一刀切的这种宣教呢，很难解决这个市民的一些真实的这个困惑。
1: 对，
2: 为此呢，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重点守护养老钱，老年朋友呢最怕的是养老诈骗、非法集资、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

0: 这个骗局。为此呢，我们在网点配备了这个老花镜、放大镜、助听器、轮椅等助老六件套，设立了爱心窗口和这个专人陪伴服务。走出网点呢，我们走进社区，这个养老，我们走进社区养老金融机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代办社保、AI 换脸冒充熟人等新型的这个诈骗手法，帮助这个银发群体老年人呢提升这个辨别能力。
1: 嗯，
0: 针对青少年呢，我们帮助他们呢建立这个理性消费观。年轻群体最容易陷入这个非法校园贷、不良网贷信息这样的陷阱。我们走进校园呢，也开展了青春必修课，普及征信知识、理性消费观念。警惕这个警示学生们远离超前消费、多头借贷的这个风险。针对新市民群体呢，我们补及这个金融认知的短板，特别是针对两四两元等新就业群体呢，开展了支付安全、个人征信、合理借贷这个方面的知识的宣传，深入这个物流园区、快递点，讲解银行卡安全、防范电信诈骗等实用知识。我觉得呢，分层不是简单的分分年龄、分分群体，而是分风险、分场景、分需求，让不同的人呢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金融知识，真正解决大家心中的困惑。
1: 嗯，就是把工作做细做实，真正的落地，解决我们每一个人当下最急迫的这个需求啊，可能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大家心中的一个困惑。那张老师您看啊，除了对外科普，我们银行内部如何常态化的去夯实这个诚信合规消保服务体系，从根源上守护金融消费的环境呢？
2: 嗯，那我们民生银行石家庄分行呢，也是持续践行着诚信、专业、用心、用情、创造价值的一个服务理念，聚焦统筹布局、机制嵌入、文化培育以及科技赋能四个维度，助力共建我们清朗安全的一个金融消费环境。首先第一块就是统筹布局，筑牢治理根基。那我行也是高度重视合规经营和消费保护体系，实行一把手的一个工程，做到党委领导、消保牵头、条线主责、全员尽责。同时我们也成立了消保的一个一级部门，配备了专职的团队，确保我们的消保工作从监管走向专管。第二块就是全流程的一个嵌入，风险前置管控，那也是将消保审查嵌入产品设计、营销宣传、定价管理等全链条，实现一票否决前置把关。同时在建立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机制，对关键环节实行录音录像，确保我们信息的一个可查询、责任的一个可确认。第三块就是文化培育，强化我们培训成果的一个转化，那聚焦合规及消保文化教育，我行通过线上线下的一个多元化的培训方式，提高员工参加消保培训和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培训纠偏落在日常，切实发挥我们消保培训对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的一个整体促进作用。最后一块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来精准预警防控，强化我们整体数据赋能管理的一个提升，通过智能看板、数据报表等工具，做到一个早发现、早处置，有效地提升了对违规行为的一个精准的识别度与管控的效率。
1: 嗯，因为今天啊时间有限，我们马上呢就要这个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所以呢作为我们2026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访谈的最后一期，其实最后呢我们想直接请两位嘉宾啊给我们做一个整体的复盘与总结。郭老师您看，回顾本届金融教育宣传周，在行业诚信建设、金融消保、环境整治方面，咱们取得了哪些核心的成效与突破呢？
0: 我觉得呢，就是通过这个宣传呢，就是让这个老百姓在日常的这个金融服务当中有这样一种警觉，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购买这个金融服务或者是申请贷款的时候，多问几个为什么啊，就是有助于呢就是了解清楚自己所购买的产品或者申请的这种信贷，避免这个被一些这个隐藏的条款或者是不当的条款所这个套进去。
1: 说到这儿啊，您看，郭老师，您结合当下的这个金融消费环境， 最想提醒啊，我们最后这个就是像小品里说的啊，最后一句话了啊，最想提醒广大市民金融消费合规避险核心的这个提示是什么呢？
0: 我理解呢，就是老百姓在日常这个购买理财或者申请贷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感觉就是说这个你从你的主观认识上感觉这个东西太好了。
1: 嗯，
0: 那你首先有一个警觉，为什么这个馅饼会掉在自己的头上？
1: 对，
0: 这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嗯，所以说呢，我们在面对任何这种诱惑的时候啊，大脑一定要清晰，在内心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包括刚才我们郭老师在前面节目当中讲的啊，就是凡是这个保本高息的啊，这个基本上都是陷阱。这种挣钱的这种途径，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挣啊，给到你身上呢？还有一些啊，就是郭老师前面说的催着你快签字的啊，包括呢让你赶紧的这个就是签字或者是付款的，像这种销售呢可能都有一定的问题啊，咱们一定要停下来，不着急，问清楚再决定。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啊，您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未来银行业如何持续筑牢诚信根基，净化金融环境，做实长效消保服务，护航我们每一位市民的金融安全呢？
2: 嗯，好的。那未来呢，银行业也将通过制度、文化、科技、调解、共治五维发力，牢住我们诚信根基，净化金融环境，做实长效的一个消保服务，护航我们市民整体的一个金融安全。首先在制度固稳方面呢，从建立健全制度入手，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深度嵌入公司治理与经营发展的战略，打造专业化精神、专业化管理、专业化执行和专业化的系统，压实我们各个层级的一个主体责任。那第二块呢，是积极传承我们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让诚信合规成为行业自觉。通过分层分类的常态化培训体系，将消费保护权益内化为全员的一个行动自觉。第三块就是科技赋能，那也是运用我们目前大数据、 AI 等技术，构建实时交易的一个监测系统，主动识别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偏差、风险提示缺失等隐患，建立分级预警响应的机制，通过技术手段将合同条款、产品说明中专业化的一些术语转化为日常语言，辅助我们消费者理解关键的一些风险点，避免信息不对称引发的侵权行为。第四块呢，就是多元纠纷化解，那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高效便捷的金融纠纷化解的一个机制，推动纠纷调解机制的落地，完善投诉闭环的一个处理，开展投诉分析，查找问题根源，制定针对性改善措施并积极落实。最后就是协同共治，那金融消保它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份常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也需要监管引领、引警联动、社会共同治理等多方面共同发力，来一起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1: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今天两位，一位呢是来自于招商银行，一位是来自于民生银行，两位嘉宾老师全面专业细致的分享啊。至此我们2026年河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全部系列的直播访谈就圆满收官了。希望通过我们本届宣传周的系列科普啊，能够让我们每一位市民树立理性金融消费的观念，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明晰自身的消费权益，也期待着我们河北金融行业持续坚守诚信初心，规范经营乱象，优化金融服务，为广大群众打造更安全、更透明、更暖心的金融消费环境。再一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倾情分享啊，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听众的全程陪伴与收听收看。2026河北金融教育宣传周系列直播到此就圆满结束了，我们明年再见，谢谢两位嘉宾，再会。今天的992教育时间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得帮助路面上的一位朋友啊，魏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联盟路文苑街路口东南角，是一辆白色的北京现代，车牌尾号呢是 08C， 希望附近的朋友帮忙对伙，电话156-1331-4486 156-1331-4486。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0: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1: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2: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剑门山是一座雄踞在四川盆地北部的险峻高山，它由大剑山和小剑山两部分组成。在剑门山的中段处，两旁的断崖相对，气势冲天，其状似门，更似两段利剑的锋刃直插云天，令观者无不震撼于这里的壮美与威严。正是在这个天然形成的险要之地，挺立着被世人誉为剑门天下险的剑门关。李白正是在登临此关时，发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由衷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仿佛为川蜀大地量身打造了一把牢不可破的门锁。关内的天府之国，物产丰饶，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作为入蜀咽喉的剑门关，便见证了千百年来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战场风云。诗人杜甫曾经高呼：“为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那么，这座举世无双、天然形成的传奇关隘，到底有着怎样的崎岖险道？历史上的剑门关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呢？系列节目《天下名关》第四集《蜀道天堑·剑门关》。
5: 大家都知道蜀道吧？蜀道在历史上是以险峻难行而著称。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中说：“蜀道之难，难与上青天。”这种说法虽然有所夸张，但绝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蜀道的确是非常的险峻难行的。今天我就带大家到祖国的西南，去了解一下剑门关。剑门关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这个剑门关呢，过去人们说的不多，但是后来这个剑门关越来越有名啊，因为李白写《蜀道难》，人们就感到剑门关特别重要。人们常说，一个人呢拿着一个武器站在这地方，其他人就别想进来，也说明这个剑门关呢是特别有名的。大剑山和小剑山，它的地形地貌形成于白垩纪，是世界上罕见的断崖砾岩景观。那这种景观呢非常罕见。大剑山和小剑山远远望去，逢连一天四剑，绝崖相对如门，因此人们将它称之为剑门。战国后期，人们开通了金牛道，那剑阁呢就成了金牛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去处，一个险峻的去处，所以古人在这设置了剑门关。剑门关既险峻雄奇于一体，因而呢有很多的文人墨客描写它的险峻，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和散文。杜甫在他的诗歌中 曾经对剑门关有所描写。他说：“为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接北向，两崖从容矣，刻画成郭状。一夫怒林关，百万未可傍。一夫怒林关，百万未可傍。”也就是说，它是非常险峻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意。今日张载在《剑阁铭》中演说：“为蜀之门，作固作阵，是曰剑阁，壁立千人，穷地之险，极路之峻，势浊则逆，道清似顺，必有往汉，开自有进。秦得百二，并吞诸侯；齐得十二，前生险仇。身姿狭隘，土之外屈，一人鹤击，万夫自举。”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意思。自居就是踌躇莫前，徘徊不尽的意思。那么通过这些诗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剑阁它是何等的险峻，剑门关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险峻的去处。这是关于剑门关它的地理形势。那么由于剑门关非常的险峻，因而在200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和一些经典的战役。那么关于剑门关的传说故事很多，一个呢就是关于金牛道的传说。金牛道的传说是和秦惠王有关系。秦惠王是秦国一位非常有名的君主，那么他继承了他先祖的事业，同时把目光瞄向了西南的蜀国。当时蜀国是古蜀国，是开明王朝统治时期。开明王朝的君主呢非常的腐败，毫无进取之心，这就为后来秦惠王他的南下呢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呢，从秦到蜀这中间相隔千山万水，有秦巴山地高耸难行，没有道路怎么办？那么据说秦惠王灵机一动，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办法。他让人雕刻了5个巨大的石牛，然后在石牛的这个屁股底下脚下放了一些黄金，然后让一些人装模作样的给这些牛呢喂草，好像精心饲养的样子。然后他给开明王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秦国呢有5尊石牛，这石牛呢都是神牛，我想把这5尊牛呢送给您，从而加强我们秦蜀两国的友好关系。蜀王特别贪财，他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呢非常激动，就派能够移山倒海的武丁力士来到秦国开道，把这5尊石牛运回了蜀地。那么道路开通了，秦国的大军尾随而至，最终消灭了蜀国，占据了四川盆地。那么金牛道开通之后呢，剑门关就成了金牛道的咽喉之地，金牛道上最重要的一个关隘。这就是关于金牛道的传说，很有意思吧。那么第二个传说是关于珊瑚壁的传说。在剑门关有一个崖壁，这个崖壁上呢有一种印痕，看上去像是红色的珊瑚，非常的美观。这断崖上面怎么会有这样的印记呢？而且这样的印记据说它是随着太阳光的照射而在不断变化的，当阳光明媚的时候，这个印痕就显示出红珊瑚的模样；当阴云密布的时候呢，它又由红变黑，形成了一种紫珊瑚的模样。这个珊瑚壁据说它的来历呢是和花瑞夫人有关。北宋时期宋太祖派人灭后蜀，后蜀的皇帝呢是孟昌。孟昌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昏君，据说他特别特别的腐化，他日日宴享，就沉醉于这种歌舞升平之中。他的一个夫人叫做花蕊夫人，来自民间，据说是一个歌妓，能歌善舞，特别善于写文章，尤其善于写宫词，他的宫词在当时是出了名的。那后来北宋的大军在王全斌的率领下深入蜀地，孟昌投降，蜀中大乱。后来宋军呢搜索了花人夫人 和他的四女袁据。据说这个袁据呢，长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出色，能歌善舞，能写会画。宋军就把花日夫人和袁据俘获起来，准备献给北宋的王室。那么呢，花日夫人和袁据他们来到剑阁的大剑隙之下的时候，他们想到国破家亡，他们不愿意呢在北上遭受凌辱，所以他们纵身跳入了剑隙。那么剑隙的水因此呢形成了倒影，最终呢这种倒影呢就倒在了珊瑚壁上，形成了珊瑚壁。这个传说听起来有点离奇，但确实呢还令人可以回味。当然了，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剑门关不仅有传说，更重要的是作为天下雄关，在剑门关发生了一系列的经典的战役。第一个呢就是曹魏和蜀汉之间的剑门关之战。
3: 一道剑门天险将川蜀大地牢牢地护在群山之中，这座天然形成的关隘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从未被正面攻破的骄人记录。可是在三国后期，牢牢把控着剑门关的蜀汉大军最终还是败在了曹魏名将邓艾的手中。那么邓艾实施了一个怎样出人意料的计策，征服了难于上青天的剑门天险？千百年来剑门关都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呢？
5: 曹魏和蜀汉的剑门关之战实际上是姜维与邓艾、钟会之间的对决。我们知道在三国后期，魏蜀三国之间的军事呢逐渐被打破，北方的曹魏势力越来越大，兵多将广，而西南地区的蜀汉则势力越来越弱。那么当时曹魏的政权实际上呢已经从曹氏手中转入司马氏的手中，在曹魏后期呢，实际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司马昭手中。人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这个司马昭他在夺取曹魏政权之前，他首先要建功立业，这个建功立业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蜀汉。所以呢在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邓艾、钟会等向蜀汉发动进攻。当然要进攻蜀汉必须要经过剑阁，所以呢曹军中最重要的就是钟会所率领的大军，他沿金牛道南下，他的矛头是指向剑阁的。当时剑阁是由谁来把守呢？剑阁是由姜维来把守的。姜维是蜀汉后期的一员大将，他在诸葛亮当政的后期崭露头角。后来诸葛亮去世，蜀汉先后由蒋琬、费祎执政。那么在费祎死后，姜维就成了蜀汉最重要的人物，他曾经多次率兵北伐和曹魏作战。那么据说他曾经取得了3次大胜2次小胜的佳绩，也有人说是2次大胜3次小胜。无论是大胜也罢，小胜也罢，他都是取得了胜利，所以实际上他对曹魏形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他也就成了曹魏最重要的对手。那么当钟会和邓艾的大军在向西南进发的时候，姜维死守剑阁，他认为剑阁呢是天堑，依照剑阁的形势排兵布阵就可以有效的抵抗曹魏军队的进攻。他认为只要守住了剑阁，那就可以确保蜀汉无虞。那么他这个想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呢他阻挡了钟会的大军，曹魏的大军迟迟不能推进。在这个时候呢，邓艾最终就想到了兵贵出奇，大军不能一直阻碍在这地方，那应当另出奇兵。所以呢这个邓艾呢他就率一支骑兵向西迂回，经过700里无人之地，最终进入成都平原，攻克了成都，后主刘禅出降，蜀汉灭亡。蜀汉灭亡之后呢，姜维了解到呢其实钟会呢他和司马氏之间是有矛盾的，他最后呢和钟会联合密谋，共同来抵抗曹魏，兴复汉室。但最后呢失败，钟会和姜维呢同时被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曹魏和蜀汉之间的剑阁之战。 那么这场战争，曹魏之

0: 也就是说呢，他在当时呢要对东晋王朝实行大包围，灭晋是他的最重要的目标。那么如何来夺取四川？当时苻坚是做了周密的计划，他派他的大将杨安等人呢开始向汉中秦巴三地一带运动。那么当时呢，前秦的军队进攻呢实际上是受到了阻碍的。东晋固守剑门关的主帅是当时的资同守将，他的名字呢叫做周萧。周萧他利用剑门关之险来抵挡前秦的军队，这个抵挡的措施也发挥了奇效。当时据说前秦的军队在进攻剑门关的时候一再受阻。那后来呢，姚苌来了，姚苌也是前秦的一员大将。姚苌来了之后呢，他对杨安说，剑门关如此险固，要靠强攻是很难突破的。那么当今之计啊，应当是采取一种诈降的措施，那么通过这种办法才可能出奇制胜。当时杨安觉得呢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强攻呢不能奏效，前秦的军队已经很疲乏了。那如何来诈降呢？姚苌他献计说，我家其实是和苻坚是有仇的。为什么有仇呢？因为我们投靠了苻坚，而苻坚杀了我的哥哥，而且抢夺了我父亲的尸体，所以我心中很不满。这个事情是周萧所知道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那我就以此为借口向他诈降。杨安同意之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姚苌带领几十个人马来到剑门关下喊话，他说，我是姚苌，那么现在呢，我找你有急事来商量，我和前秦有仇，这是你是知道的。本来呢，我哥哥姚襄就是要投靠东晋的，只是因为殷浩他嫉贤妒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投靠东晋，才勉强投靠了前秦。但是前秦呢杀了我的哥哥，还夺取了我父亲的尸体，所以我和他是有杀父之仇杀兄之恨。现在呢，在这个战争非常焦灼的关键时刻，我来向你投降，希望你能够接纳我，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当时周晓就没有什么疑心没有产生怀疑，不知是计，所以就打开了城门让他进来。姚苌见了之后就说，你看呢，这个前秦的军队他们已经攻了十几天了，人困马乏，那么现在呢正是出击的好机会，我来的时候已经和羌纵和我的族人们已经商量好了，你在城上放火，然后他们在底下呢就开始作乱，然后我们一块杀下去，里应外合就可以大获全胜。当时周萧觉得有道理，所以就在剑门关上面放了火，紧接着看见底下的军营中也起了火，而且喊声大作，于是呢姚苌在前，周萧在后，率领大军杀下关来，结果刚下关就遭到了伏兵的袭击。当时周萧知道陷入重围，知道呢已经上了当受了骗，但是来不及了，他马上调转马头向关上冲去，结果呢关门已经关闭了，前线的军队已经夺取了关门，剑门关一失，四川地区就落入了前秦之手。这场战役呢应当说打得非常精彩，在这场战役中，前秦主要是靠军事谋略，靠诈降取得了先机，从而获得了胜利。
1: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中原地区称帝，大宋开国。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影响深远的统一王朝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北宋建立之初，雄心勃勃的赵匡胤为了进一步统一天下，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方针。他很快将目光对准了西南的蜀国，也就是现在称之为后蜀的地方。后蜀不仅物产丰富，而且被誉为天下粮仓，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是想要拿下后蜀绝非易事，蜀地天险，山势险峻，易守难攻，特别是剑门关隘更是大宋军队进攻后蜀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0: 然而宋军却以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破了剑门关，后蜀政权也在剑门关失守后数日之内便灰飞烟灭。那么宋军的主将到底是以怎样巧妙的战法拿下了剑门险关，灭亡后蜀的呢？
1: 那么第三个经典战役就是北宋和后蜀之间的战役。我们知道北宋呢是由赵匡胤做建立的政权，这个赵匡胤呢他其实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那么他在建立北宋王朝之后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也就是先解决十国的问题，然后在北上再解决辽国的问题。那么为了实现这个战略，他在夺取中原地区之后，他也把战略目标瞄准了后蜀。这个后蜀的皇帝叫孟昌，刚才我讲到孟昌呢，这个人他是一个很腐败的人，他特别重视享乐，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呢没有太多的建树。当然他也知道北宋王朝不断的向外扩张，而他自己呢也有一些危机之感，所以呢他就派兵来据守剑阁。那么当时呢北宋王朝派出的是大将王全斌，王全斌是北宋前期的一个名将，他是山西人，这个人呢有谋略有胆识，而且呢战功卓著，所以北宋皇帝派他率军首先从汉中向利州，也就是四川广元呢发动进攻。王全斌率领大军步步紧逼，不断南下，而一路上过关斩将，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但是当他们来到剑门关下的时候呢，也是同样受到了阻碍。当时后蜀的主要统帅是王昭远，这个王昭远呢他主张坚决的抵抗北宋的进攻，所以他做了周密的部署，在剑门关一带不仅加固工事，而且呢驻守了大军。后来这王全斌呢觉得要进入蜀汉很困难，不过呢因为他一路南下相继夺取了兴州和利州，这个还是很大的成绩，所以宋太祖当时呢是非常高兴的。冬天的时候，宋太祖把自己的裘皮帽拿下来派人上赐给王全斌，王全斌呢就深受感动，所以呢就加强了对剑门关的进攻。如何才能突破剑门关，他想来想去没有良策。后来有一个人向他报告说在剑门关的西边呢有一个地方叫做莱苏，可以绕过剑门关来到剑门关之南，这个地方呢一般人是不知道的。所以王全斌一方面派大军在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呢神不知鬼不觉派了一支偏师夺取莱苏，然后突入剑门关之南，那么从而对剑门关形成夹攻之势。那最终呢当然是夺取了剑门关最终进入成都，孟昌投降，后蜀灭亡，北宋王朝夺取了西南地区。那么这一仗呢打得也很漂亮。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官》。
3: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也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0: 晚上九点三十分。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四十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欣赏系列节目《天下名官》。
1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险要形势在剑门关展露无遗。那么，这座关隘到底有怎样难于登天的险道呢？敬请关注《天下名官》第四集《蜀道天堑·剑门关》。
11: 王全斌一方面派大军在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呢，神不知鬼不觉。派了一支偏师夺取莱苏，然后突入剑门关之南，那么从而对剑门关形成夹攻之势。那最终呢，当然是夺取了剑门关，最终进入成都，孟昌投降，后蜀灭亡，北宋王朝夺取了西南地区。那么这一仗呢，打得也很漂亮。哎，这一仗，北宋王朝之所以能够胜利，不是他正面的进攻突破了剑门关，而是因为

0: 出奇兵，走密道，最终绕过了剑门关，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中央红军25000里长征，气势磅礴，震撼世人。在这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伟大壮举中，红军战士们以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即便是古代战争中从未被正面攻克的剑门天险，也在红四军战士的猛攻之下被成功征服。英勇的红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正面攻破剑门关的战斗记录。这场胜利也为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策应中央红军打开了通道。那么， 英勇的红军战士是如何浴血奋战、攻克剑门天险的呢？那么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经典战役，那就是红军和川军在剑门关一带的博弈。1935年3月，红军要进入川西北，所以呢，向剑门关一带发动了进攻，因为剑门关这个地方非常的险要。 如果不能打下剑门关，红军就不可能进入川西北。所以当时民间有句话嘛：“打下剑门关，犹如得四川；你打不下剑门关，你就得不到四川。”所以红军呢开始向剑门关发动进攻，但是呢进攻失利，这个进攻失利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一方面，它暴露了红军要进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川军的高度重视。 据说呢，当时这个川军的一个将领，在剑门一带布防，而且加强了攻势，在剑门关上下布置了兵力，所以实际上就为红军进入川西北设下了很严重的障碍。那么，如何突破这个障碍，如何进入川西北呢？当时红军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所以在4月突然向剑门关发动了进攻。那么，这个进攻呢，其实是川军 始料不及的，因为他觉得3月红军刚新败，而且呢，红军已经离开了剑门关一带，他没想到红军忽然的调转枪口，忽然的来到了剑门关下。当时指挥官是王树声，王树声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军事指挥员，那么他指挥红军主力对剑门关形成合围之势，很快的就肃清了剑门关外的 川军的据点，也就是说呢，把川军在剑门关之外的那些势力逐一的加肃清，从而为红军直接进入剑门关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呢，在进攻剑门关主峰的时候，遇到了阻碍，敌军呢非常的顽强，他们凭借剑门关的有利地形和比较先进的武器，向 进攻的红军，不断的反扑，红军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呢，王树声他调来了红二营。当时红二营的营长陈康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光荣负伤，政委接替进攻的时候，光荣牺牲，红军呢仍不能得志。在这种情况下呢，红军调来了炮兵。那么由于红军调来了炮兵， 川军看红军有炮，在这个时候呢，也开始胆怯、退缩。在这个节骨眼上，红军战士奋勇杀敌，冲锋陷阵，最后冲上主峰。红军攻破了剑门关，后来呢，进入了川西北。所以呢，这也是一场非常经典的战役。从这个战役上，我们可以看出红军的英勇，当然也可以发现剑门关，它 在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作用。那么，以上呢，我给大家讲了几个有关剑门关的经典战役。通过这些战役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剑门关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巍巍剑门关是古蜀道上最为险要的山隘与关口，是扼守川北的天然屏障和入蜀出川的咽喉要道。 浸润着血雨腥风和闪烁着刀光剑影的剑门关，从古至今为许多文人墨客咏叹吟诵。
1: 剑门关因唐代大诗人李白蜀道难中，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闻名。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当年路过剑门关时，触景生情，写下过一首五言律诗《剑门关》：剑门天设险，北厢控寒琴，客主顾书氏，存亡终在人。战云寒欲雨，关柳暗知春，饥渴垂垂老，凭高一创神。字里行间体现了一代爱国诗人忘家思报国的拳拳忠心和为国死封疆的铮铮铁骨。悠悠岁月，茫茫蜀道，巍巍剑阁，重重关隘，回荡着金戈铁马的浑厚声音，承载着诗词歌赋的悠长意韵。如今这座巍巍雄关烽火硝烟早已远去，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它化作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丰碑，向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诉说着它的传奇往事。岁月如梭，时光荏苒，现在的剑门关又带给了我们哪些新的文化价值和人文风采呢？
0: 往事约千年，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岁月之后呢，这个剑门关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看出剑门关一带呢，它首先是有非常丰富的蜀道文化，因为它是蜀道上的咽喉。其次呢，它是有非常丰富的三国文化。我们知道三国时期刘备曾经先后六次来到剑门关，那么据说这个牧牛流马的故事也都和剑门关息息相关。牧牛流马也就是诸葛亮在剑门关一带在蜀道上运军粮的时候的发明创造，所以说剑门关和蜀汉的三国文化是有关系的。剑门关和红军文化密切相关，红军当年攻克剑门关，那么现在呢，在剑门关还有红军攻克剑门关的纪念碑。这个红军纪念碑呢修的也是很有气势。当我们来到纪念碑前，缅怀当年在攻克剑门关战役中牺牲的那些红军战士，缅怀革命先烈，我们会心潮澎湃。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到剑门关一带去，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剑门关的关城城楼。剑门关的关城城楼它修建很早，那么在三国时期关楼就已经有了，后来历朝历代不断的修葺加固。但是1935年在修川陕公路的时候，这个经历了1000多年沧桑岁月的关城城楼呢被彻底摧毁了。所以后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人们普遍的呼声是要求恢复剑门关的关城城楼。所以四川省政府、广元市、剑阁县他们就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论证，那么最后呢就修复了剑门关的阁楼。那后来呢又重新对剑门关的城楼进行了修复，他们在修复的过程中采取了修旧如旧的这样一个措施，而且经过研判考古工作者和古建筑学家经过周密的合作，他们修建这个剑阁城楼呢还是相当有气派的，它能够和剑门关和剑门山密切配合，能够显示剑门关的历史风貌。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个剑门关两边的大剑小剑山壁立千人，尤其是大剑山，你如果站在山顶上向下看，那真是壁立千人你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我曾经几次考察剑门关，我到达过珊瑚壁，我也到达过大剑山小剑山之顶，我深深地感到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 的确是非常的壮观，非常的险峻。现在呢，

0: 他们还在这个山上面修了一个玻璃栈道，这个玻璃栈道呢是非常的惊险。这个玻璃栈道，高空栈道呢，它可以很好的展示剑门关的险峻。当然呢，和剑门关相关的还有翠云廊。这个翠云廊呢，应当说是蜀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代遗留下来的一个文化景观。翠云廊它呈人字形，在古道上有数以万计的巨大的柏树，这个柏树呢它都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所以走在翠云廊上就仿佛进入了画乡。翠云廊它道路完全都是用石头铺成的石阶，两边的这个柏树长得高大，尤其是在春秋时节，我们到翠云廊就可以看见翠云廊柏树的雄姿。当然这个翠云廊上也有很多的传说，比如说后主刘禅当年被俘之后，他被押送着沿着翠云廊北上走着走着他累了，他就坐在一个柏树底下休息，结果呢他坐过的地方呢没有长树，就形成了一个人坐的一个形状所以人们说这就是当年后主刘禅坐过的地方。后主刘禅的确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据说他被俘之后来到洛阳，那么当时呢司马氏在嘲弄他故意呢还给他跳一些蜀汉的舞蹈，就问他破四蜀乎你还想不想你的蜀国呀？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他就是这样一位皇帝。那么我们在翠云廊考察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回望历史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翠云廊是千百年来古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绿色的长廊，这个长廊呢它不仅承载着文化，而且呢还承载一种生态文明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这些文化的遗产。剑门关是蜀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隘，而蜀道也是中国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通道。而讲到丝绸之路呢，大家马上会想到敦煌，会想到阳关、玉门关，会想到唐代诗人所描写阳关、玉门关的诗句。那么下一讲我就带大家到祖国的大西北去。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实话说，耳听固然靠不住，眼见就一定真实可靠吗？西汉经学家刘向说愿正理，应该是这一句短语的由来。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哈哈，原来耳闻不如目见的后面呢，还有一句目见不如足见。话说孔子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穷乎陈蔡之间，也就是在陈国和蔡国交界的地方啊，遇上了断炊的困难，大白天饿得只好睡觉来度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颜回呢淘米回来了，赶紧就生火做饭。这饭快要熟了，颜回呢就拿起锅盖看一看火候，这个时候孔子的眼睛就撑开了，他看见颜回伸手在锅里面抓了一把放进了嘴里，孔子呢不动声色假装没看见。但是夫子啊，对学生的教育是严厉的，也是随时随地的。饭熟透了，颜回请孔子过来用餐，孔子漫不经心地吩咐说我刚才梦见了我的先人了，还是用这锅干净的饭来祭祀先人，以后我再来吃吧。注意啊，按照古代的礼制，祭祀用的饭食必须是洁净的，不洁不祀， 这不能提供给祭祀的。颜回一听啊，赶紧制止说、哦、不行不行，不可以啊，刚才我揭盖锅盖的时候有烟尘掉到锅里了，污染了这个米饭，我怕浪费，我又把它抓起来吃了，所以这个饭是不能用来祭祀的。孔子一听啊，知道自己误会了颜回，感叹地对身边的弟子说，所信者目也，而目又不可信，所视者心也，而心又不足视。弟子既知，知人故不义矣。什么意思啊？照常理来说，我们应该相信亲眼看见的，可是你亲眼看见的也不一定可信呢、啊、或者说我们应该依凭啊我们自己内心的判断，可是自己的心那也未必可信呢、啊、所以弟子们你要记住啊，了解一个人那是真不容易啊。这个故事就记载在《吕氏春秋》一书里面，成语知人不义就出于此，意思是知人论事千万不能凭一些表面现象去主观臆断。孔子呢是一位后人公认的圣人，圣人也会犯错啊。司马迁《史记》里面就提到，孔子曾经检讨自己在看人方面有过两次失误。他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与。”宰予这个人是相貌堂堂，口才很好，能说会道，因此孔子很喜欢他。他认为啊，这位弟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那子与就是澹台灭明啊，长相呢比较丑，哎，好像有点难登大雅之堂啊。孔子呢不大看好他，他没想到这两位弟子后来的结局完全出乎意料。宰予靠着他的口才在齐国做了官，但是没过多久因为和人家一起谋反被齐王处死了。那澹台灭明呢，离开孔子之后勤奋的学习，成了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后来他南下有教，将孔子的学说传到了南方，江西南昌二中老校区的院子里边至今还有澹台子与墓。南宋的时候在那里建有有教书院，并以进贤门来纪念子与的教化之功。知人不易，并不是无法可寻呢、啊、只要听其言而观其行，无私无偏则可也。
3: 筷子是吃中餐离不了的器具，吃中餐当然应该准备筷子，可有人请客吃饭偏偏不上筷子，结果导致一个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最后被活活饿死。您知道这段历史吗？汉景帝后元年已经46岁的刘启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开始为还没有成年的儿子刘彻，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物色托孤大臣。怎么办呢？汉景帝设立一个饭局，专门邀请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大功的条侯周亚夫赴宴。汉景帝啊在宫中设宴，独自大致啊，就是只放了一大块肉，没有切开，也没有准备筷子。周亚夫心中就很不高兴，回过头来就吩咐主管宴席的官员拿筷子来。汉景帝看着周亚夫笑着说，这莫非不满足您的需求吗？周亚夫一听赶紧摘下帽子向景帝谢罪。汉景帝又说，起来。周亚夫就起来，然后快步退了出去。汉景帝目送着周亚夫走出去，说了一句话，此洋洋非少主成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此愤愤不平的人不可以做辅佐幼年君主的臣子。洋洋就是因不平或不满而郁郁不乐，意思和我们今天讲的样样不乐差不多。汉景帝想的是，一旦自己百年之后这位功高震主的大臣能够臣服于年幼的少主吗？关于汉景帝所说的这句话，成书于北宋的《太平御览》还记载。

0: 写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说汉景帝宴请周亚夫的时候啊，当时年仅14岁的太子刘彻，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也在做。太子刘彻呀，看到周亚夫面有怒色，于是呢明星注目。周亚夫起身以后呢，汉景帝问刘彻，你为什么一直盯着这个人看呢？刘彻回答说，此人令人生畏，一定会犯上作乱的。汉景帝笑着说，如此天之瑰丽的性格，不适合做少主的臣子。事实不知著，后世史家研究认为，此举也许是汉景帝的误心之举，也许是有意为之。无论如何，周亚夫的应对确确实实算是举止失措的。周亚夫最后被举报后关在狱中，绝食5天而亡。对于周亚夫之死，后世许多人都很同情。司马迁评价说，周亚夫运兵稳健而强悍，不亚于上古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司马穰苴，但是他自满而不好学，坚持原则而不会妥协谦逊，最终陷于困厄境遇，实在令人惋惜。明代的思想家李贽指出，周亚夫3个月就平定叛乱，这一份功勋即便子孙后代十代有罪，也是应该宽宥的。很显然啊，在他看来，周亚夫之死源于汉景帝的苛刻冷血。但是我们要说，人在职场迎来送往，合作交流等等，免不了要参加饭局，这里边讲究很多，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别以为只有现代人才讲究，在古代尤其如此。西汉名将周亚夫就因为搞砸了一个饭局，被他的老板汉景帝给彻底的抛弃了，这个教训也不可谓不深刻。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8: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9: 郭靖与三长老守在风角，一见黄蓉下来，立刻举火把点燃场所。原来郭靖下风之时，将进了石油的场所绕在一只只冰冻的羊腿之上，场所一路向上焚烧。羊腿受热，附在封闭上的血冰融化了，每步阶梯自下而上的逐一跌落，眼见一条火蛇向上蜿蜒爬去，黑夜中映着冰雪煞是好看。黄蓉拍掌叫好说：“哎，靖哥哥，你说这次还饶不饶他了？”郭靖说：“啊，这是第三次，咱们不能失信背约啊。”黄蓉笑道：“哎，我有个法儿，既不背约啊，又能杀了他，给你师父报仇。”郭靖大喜叫道：“哎呀，蓉儿，你当真全身是计？哎，怎么能这般妙法啊？”黄蓉笑道：“那一点也不难啊，咱们呀，让老毒在风上喝10天10夜西北风，叫他又冻又饿，熬个筋疲力尽，然后搭羊梯救他下风。那是第三次饶他了，是不是啊？”郭靖说：“是啊。”黄蓉说：“你既饶了他三次，那就不用再跟他客气了。一等他下风，踏上平地，咱俩同时动手，再加上三位长老相助，咱们五个人打个半死不活的病夫，你说能不能杀他呀？”郭靖说：“那当然能够了。哎呀，只是这般杀了他，哎呀，未免胜之不武啊。”黄蓉说：“嘿，跟这般歹毒狠恶之人还讲什么武不武呢？他害你五位师父的时候，手下可曾容情了？”想到恩师的血海深仇，郭靖不由得目眦欲裂。又想欧阳锋本领高强，若是这次放过了他，以后未必再有复仇机会，当下咬牙道：“好，就是这么办。”两个人回到帐中，这番当真研习起九阴真经上的武功来。谈论之下，均觉对方一年来武功大有长进，均感欣慰。说到后来，郭靖道：“完颜洪烈那奸贼就在这城内，我们眼睁睁地瞧着，却拿他无可奈何。你倒想个攻城的妙法啊。”黄蓉沉吟道：“这几日啊，我一直在想，筹划过10几条计策，却没一条 当真管用。郭靖说，丐帮兄弟之中总有十几个轻身功夫甚是了得，哎，再加上你我二人，咱们试试爬城如何呀？黄蓉摇头说，不行，这城墙每丈之内都有十几把强弓守着，别说不易爬城，即令十几个个个都冲进城去，里边十多万守军挡住了，也必无法斩关破门啊。两个人长夜纵谈，这一晚竟没睡觉。次日清晨，成吉思汗又下令攻城，一万余名蒙古兵搬起弹石机，只见石弹如雨般落向城中，但守军藏身于碉堡之中，石弹摧破民防甚重，守军伤亡却少。一连三日，蒙古军百计攻击始终不成。到第四日上，天空又飘下鹅毛大雪。郭靖望着峰顶道，哎呀，只怕等不到十日，欧阳锋就冻得半死了。黄蓉说，他内功精湛，可以熬上十天。一语甫毕，突然两人同时惊叫，只见山峰上落下一物，正是欧阳锋的身形。黄蓉拍手喜叫，老毒物熬不住，自行寻死了。随即奇道，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只见他并非笔直下堕，身子在空中飘飘荡荡，就似风筝一般。郭靖、黄蓉二人惊诧万分，心想从这千丈高峰落下，不跌到粉身碎骨才怪。可是他下降之势怎么如此缓慢？难道老毒物当真还会妖法不成吗？片刻之间，欧阳锋又落下一城，二人这才看清，只见他全身赤裸，头顶绑着两个大圆球一般之物。黄蓉心念一转，以明其理，连叫可惜。原来欧阳锋被困突木峰顶，他武功虽高，终究无法从这比例千丈的高峰上溜下来。熬了几日冻饿，情急至生，忽然想到一法。他除下裤子，将两只裤脚都牢牢打了个结，又怕裤子不牢，将衣衫都除下来绑在裤子上，双手持定裤腰，咬紧牙关，纵身一跃，从山峰上跳降下来。这法子原本极为冒险，只是死中求生，除此更无他策。果然一条裤子中鼓满了气，将他下降之势大为减弱。他不穿衣裤，双手几乎冻僵，当下仗着一身卓绝内功，强自运气周流全身，与寒气冰雪相抗。黄蓉是又好气又好笑，一时倒想不出奈何他的法子。此时城内城外两军尽已瞧见，数十万人一起仰起了头，望着这空中飞人。许多小兵只道是神仙下凡，都跪在地下磕头膜拜。郭靖看着欧阳锋落下来的方向，必是堕入城中。待他离地尚有数十丈，抢过一张铁胎弓，连珠箭发往他身上射去，心想他身在半空，无可腾挪闪避，只是想到相饶三次之约，箭头对准他大腿非致命之处。欧阳锋人在半空，却是眼观四方，箭箭射到，当即弯腰躬身，双足连挥，把郭靖射上来的箭支一一踢开。三军喧哗声中，成吉思汗已听到郭靖的略略禀报，下令放箭，顿时万弩同张，箭似飞蝗，齐向欧阳锋射去。眼见他就是有千手万腿，也难以逐一剥落。他全身赤裸，在空中 又无可腾挪闪避，势必要将他射得刺猬相似。欧阳锋见情势危急，突然松手，顿时头下脚上的倒剁下来，数十万人齐声呼喊，当真惊天动地。只见他在半空腰间一挺，扑向城头的一面大旗。此时西北风正立，将那大旗自西至东张得笔挺。欧阳锋左手前探，已抓住了旗角，就这么稍一借力，那大旗已中列为二。欧阳锋一个跟头，双脚勾住旗杆直滑下来，消失在城墙之后。两军见此奇事，无不骇然，一时谈论纷纷，竟忘了厮杀。郭靖心想，此次不算饶的，下次起飞尚要相饶一次，蓉儿定然极为不快。哪知一转头，却见黄蓉眼含笑意，忙问蓉儿，什么事高兴啊？黄蓉双掌一拍，笑道，我呀，送一份大礼给你，你喜不喜欢？郭靖说，什么礼啊？黄蓉说，撒马尔汗城。郭靖愕然不解，黄蓉说，老毒物教了我一个破城的妙法，你去调兵遣将，今晚大功可成。当下在郭靖耳边轻轻说了几句话，只把郭靖喜得连连鼓掌。是日未正，郭靖传下密令，命部署割破帐篷，制成一顶顶圆伞，夏季监牢隔锁，限一个半时辰缝成一万顶。将士尽皆起疑，心想帐篷割破，如此严寒，在这冰天雪地之中一夜也是难熬，但主帅有令，只得遵从。郭靖又令调集军中供食用的牛羊，在雪峰下待命，另一个万人队在北门外布成天赋地载风阳云锤四阵，专等捕帅捉将，另一个万人队在北门两侧布成龙飞虎翼鸟翔蛇翻四阵，勒逼敌军投向天地风云四阵之中，令第三个万人队轻装尽速，以后调用。当晚饱餐战饭，两个万人队依令北开。郭靖派亲兵禀报大汗，敌城眼下可破，请调重兵冲城。成吉思汗得报，将信将疑，急令郭靖进帐回报。亲兵禀告，金刀驸马此时已率部出击，只待大汗接应。郭靖阵中吹动号角，千余军士宰牛杀羊，将肉块冻结在高峰之上。丐帮中高来高去的好手甚多，互相传递千元，架成了数十道羊梯。郭靖一声令下，当先抢上，一万名将士以长索系腰，慢慢爬上峰顶。此刻严令早传，不得发出丝毫的声息。黑夜中，但见数十条巨龙蜿蜒上峰。这山峰绝顶，方圆不广，一万人拥得密密层层，后来者几乎立足之地。郭靖令将士在腰里系上隔伞，各执兵刃，跃入城中，齐攻南门。他手掌一拍，抢先跃下，数百名丐帮帮众跟着涌身跃落。这般高峰下跃，自是极险，但蒙古将士素来勇悍，日间又曾见欧阳锋从峰上降落，个人身上的隔伞比他骨气入库之法更是稳当得多。再见主帅身先士卒，当下个个奋勇，一时之间空中宛似万花齐放，一顶顶隔伞张了开来，带着将士稳稳下堕。黄蓉 坐在封顶的冰岩之上，眼见大功告成，不由得心花怒放。他寻思，
10: 成吉思汗破城与否原本与我无关，但若靖哥哥能听我的言语，倒可乘机了结一件大事。
9: 郭靖足一着地，立即扯下背后隔伞，舞动大刀，猛向守军扫去。此时城中已有少数的守军惊觉，但陡然间见到成千成万敌军从天而降，骇慌之余哪里还有斗志的。最先着地的又是丐帮帮众，个个武艺高强，接战片刻早已攻进城门。接着蒙古军先后降落，虽有数百名军士因散破跌壁，但十成中倒有九成多平安着地，大半受风吹荡落入城中各处，被花刺紫磨军围住，或擒或杀。但落在城门左近的也有一两千人。郭靖令半数抵挡敌军，半数斩关开城。成吉思汗见到郭靖所部飞将入城，惊喜交集，当即进点三军攻向城边。只见南门大开，数百名蒙古军直矛守住，当下几个千人队蜂拥冲入，里应外合奋勇攻杀。十余万守军张慌失措，不知敌军从何而来。蒙古军一面厮杀，一面到处交泼石油放火，城中大火冲天，花刺紫磨兵更是乱成一团。未及天明，守军大溃，花刺紫磨国王莫克莫得报北门尚无敌军，当即开城北奔。郭靖的一个万人队早就候在两

旗展出，天地风云四阵让开通路，数万花刺紫魔军急冲而过，又见令旗扬起，号炮响动，四阵重又合围。此时敌军只剩下殿后的万余人，虽皆精锐，然败军之余事无斗志，尽数为郭靖的部署所擒。郭靖检点俘虏，却不见完颜洪烈在内，此仗虽获全胜，仍是不大高兴。待到天明，城中残敌肃清，成吉思汗在摩诃末王宫大集诸将。郭靖正在整军，查点魏府部下的伤亡，听得大汗的金角吹动，忙循声赶去，奔到王宫前面广场，见宫门旁站着一小队军士，黄蓉与卢有脚等三长老都在其内。黄蓉双手一拍，两名小军抬上了一只大麻袋，他笑道：嘿，你猜猜这里边是什么呀？郭靖说：哎呦，这城中千奇百怪的物事都有，这哪猜得着啊。黄蓉说：这个是我送给你的，定要叫你欢喜。郭靖忽地想起，莫非他在城中寻到什么美貌女子来开自己一个玩笑，当下摇头说：我不要。黄蓉笑道：你当真不要吗？哎，见到了可别改口啊。他将麻袋一抖，袋中果然跌出一个人来，只见他头发散乱，满脸血污，披着一件花刺紫魔兵所穿的皮袄，看他面目时，赫然是大金国赵王完颜洪烈。郭靖大喜道：哎呀，妙极了，你从哪儿捉来的？黄蓉说：我见败兵从北门出来，一队兵打着赵王旗号，一个金盔锦袍的将军领军奔东，我想完颜洪烈这厮狡猾得很，败军之后绝不会公然打起赵王的旗号，定是个金蝉脱壳之计，旗号打东，他必定向西遁逃，当下与卢长老等在西边埋伏，果然拿到这厮。郭靖向他深深打了一躬，说道：蓉儿，你为我报了先父之仇，我真不知说什么好。黄蓉抿嘴笑道：嗨，那也是碰巧罢了，你立下此功，大汗必有重赏，那才叫好呢。郭靖说：我也没什么想要的。黄蓉向旁走开，低声说：你过来。郭靖跟了过去。黄蓉说：这世上难道你当真没什么想要的了吗？郭靖一怔，说：啊，我只要一样，就是盼望永远不和你分离。黄蓉微笑道：今日你立此大功，纵然有什么事触犯大汗，我想他也绝不会生气发作。郭靖嗯了一声，还未明白。黄蓉说：此刻呀，你若是求他封什么官爵，他必答应，但若求他不封你什么官爵，他也难以拒绝。要紧的是，须得要他先行亲口言明，不论你求什么，他都允可。郭靖道：啊，是啊。黄蓉听他说了是啊两字，不再接口，只是挠头恼道：你金刀驸马做得挺美，是不是？这句话才把郭靖说得恍然大悟：哎呀，我明白了，你啊叫我去向大汗辞婚，叫他答允在先，待我出口以后难以拒绝。黄蓉运道：那可全凭你自己了啊，说不定你自己还想做驸马爷呢。郭靖说：哎呀，蓉儿，花筝妹子待我一片真心，可是我对他始终情若兄妹，起初我居于信义，不便背弃婚约，若是大汗肯收回成命，那当真两全其美了。黄蓉心中甚喜，
郭靖。

欲待再说，忽听得宫中二次金角响起，伸手在黄蓉手上一握，说道：“蓉儿，你听我好音。”当下压着完颜洪烈进宫朝见大汗。成吉思汗见郭靖进来，心中大喜，亲下宝座迎接，命左右搬来一张锦凳，叫他坐在自己身旁。待听郭靖说起拿到完颜洪烈，成吉思汗更喜了，见完颜洪烈伏伏在地，提起右足踏在他的头上，笑道：“当时你到蒙古来耀武扬威，何曾想到也有今日啊！”完颜洪烈自知不免一死，抬头说道：“当时我金国兵力强盛，恨不先灭了你这小小蒙古，只成今日之患。”成吉思汗大笑，命亲兵牵将出去，就在殿前斩首。郭靖想起父亲的大仇终于得复，心中又喜又悲。成吉思汗说：“我曾说破城擒得完颜洪烈者，此城子女玉帛全数赏他，你领兵点收去吧。”郭靖摇头说：“我母子受大汗恩庇，足够温饱，奴仆金帛多了无用。”成吉思汗说：“好，这正是英雄本色。那么你要什么呀？但有所求，我无不允可。”郭靖离座打了一躬，说道：“欲求大汗一事，请大汗勿怒。”成吉思汗笑道：“哈哈，你说吧。”郭靖正欲说出辞婚之事，忽听得远处传来成千成万人的哭叫呼喊之声，震天撼地，惊心动魄。殿上的诸将尽皆跃起，抽出长刀，直到城中投降了的花刺紫磨军民突然起势，都要奔出去镇压。成吉思汗笑道：“哈哈哈，没事没事，这狗城不服天威，累得我损兵折将，又害死了我爱孙，须得大大洗涂一番，大家都去瞧瞧。”当下离座不出，诸将跟随在后。众人出宫后上马驰向西城，但听得哭叫之声愈来愈是惨厉，一出城门，只见数十万百姓奔逃哭叫，推涌滚扑，蒙古兵将乘马来回奔驰，手舞长刀向人群砍杀。原来蒙古人命令居民尽数出城，不得留下一个。当地居民初时还倒是蒙古人点阅户口，以防藏匿奸细，哪知蒙古军先搜去居民的全部兵器，再点出诸般巧手工匠，随即在人丛中拉出美貌的少妇少女，以绳索绑起。撒马尔罕居民此时才知道大难临头，有的欲图抵抗，当场被长刀长矛隔壁。蒙古军十几个千人队齐声呐喊，向人丛冲去，举起长刀，不分男女老幼的乱砍。这一场屠杀当真是惨绝人寰，自白发苍苍的老翁，以至未离母亲怀抱的婴儿，无一得以幸免。当成吉思汗率领诸将前来查看时，早已有十余万人命丧当地，四下里血肉横飞，蒙古马的铁蹄踏着遍地尸首来去屠戮。成吉思汗哈哈大笑，叫道：“杀得好，杀得好，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郭靖看了片刻，再也忍耐不住了，驰到成吉思汗的马前，叫道：“大汗，你饶了他们吧。”成吉思汗手一摆，喝道：“尽数杀光，

0: 一个不留。
1: 郭靖不敢再说，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从人丛中逃了出来，扑在一个被战马撞倒的女子身上大叫妈妈。一名蒙古兵急冲而过，长刀挥出，母子两人斩为四段。那孩子的双手上自牢牢抱着母亲。郭靖胸中热血沸腾，叫道：大汗，你说过这城中的子女玉帛都是我的，怎么你又下令屠城呢？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6: 晚上10:30，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1: 这一场屠杀当真是惨绝人寰，自白发苍苍的老翁以至未离母亲怀抱的婴儿无一得以幸免。当成吉思汗率领诸将前来查看时，早已有10余万人命丧当地，四下里血肉横飞，蒙古马的铁蹄踏着遍地尸首来去屠戮。成吉思汗哈哈大笑，叫道：杀得好，杀得好，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郭靖看了片刻，再也忍耐不住，驰到成吉思汗的马前，叫道：大汗，你饶了他们吧。成吉思汗手一摆，喝道：尽数杀光，一个不留。郭靖不敢再说，只见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从人丛中逃了出来，扑在一个被战马撞倒的女子身上大叫妈妈。一名蒙古兵急冲而过，长刀挥出，母子两人斩为四段。那孩子的双手上自牢牢抱着母亲。郭靖胸中热血沸腾，叫道：大汗，你说过这城中的子女玉帛都是我的，怎么你又下令屠城呢？成吉思汗一怔，笑道：哈哈哈，你自己不要的。郭靖说：你说不论我求你什么你都允可是吗？成吉思汗点头微笑。郭靖大声说：大汗言出如山，我求你饶了这数十万百姓的性命。成吉思汗大为惊愕，万想不到他会恳求此事，但既已答应，岂能反悔？心中极为恼怒，双目如要喷出火来，瞪着郭靖，手腕刀柄，喝道：小家伙，你当真求我此事吗？诸王众将见大汗发怒了，都是吓得心惊胆战。成吉思汗左右一列排开，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勇将，刚猛彪悍，视死如归。但大汗一怒，却是人人不寒自栗。

0: 郭靖从未见成吉思汗如此凶猛地望着自己，也是极为害怕，身子不由得微微打颤，说道：只求大汗饶了众百姓的性命。成吉思汗低沉着嗓子说：你不后悔？郭靖想起黄蓉教他辞婚，现下放过这个良机，终身要失去大汗的欢心，那也罢了，而自己与黄蓉的良缘却也化为流水。但眼见着数十万百姓呼叫哀嚎的惨状，如何能见死不救啊？当即昂然道：我不后悔。成吉思汗听他声音发抖，知道他心中害怕，但仍是骨勇强求，也不禁佩服他的倔强，拔出长刀叫道：收兵！亲兵吹起号角，数万蒙古骑兵身上马上都是溅满鲜血，从人丛中纵马而出，整整齐齐地排列成阵。成吉思汗自认大汗以来啊，从无一人敢违逆他的旨意，这次被郭靖硬生生地将他屠城之令扼住，心中甚是恼怒，大叫一声，将长刀重重地掷在地下，驰马回城。诸将都向郭靖横目而视，心想大汗盛怒之下不知是谁倒霉，难免要大吃苦头。攻破撒马尔罕城后，本来可以大掠大杀数日，这么一来，破城之乐是全盘落空了。郭靖知道诸将不满，也不理会，骑着小红马慢慢地向僻静之处走去。此时大战初过，城内城外成千成万座房屋兀自焚烧，遍地都是尸骸，血满平野，浸染赤血。他想，战祸之惨以至于死，我为了报父亲之仇领兵来杀了这许多人，大汗为了要征服天下杀人更多，可是千万将士百姓却又犯了什么罪孽，落得这般肝脑涂地，骨气荒野。他越想心中越是不安，我破城为父报仇却害死了这许多人，这到底该是不该？他一人一骑在荒野中走来走去，苦苦思索，直到天黑才回到城中的宿营之处。来到营门，只见大汗的两名亲兵候在门外，上前行礼禀道：大汗宣召驸马爷，小人相候已久，请驸马爷快去。郭靖心想，我日间拟了大汗的旨意，他要将我斩首也未可知，事已如此，只好相机行事了。当下招手命自己的一名亲兵过来，低声嘱咐了几句，叫他急速报与卢有脚知道，自己进行入宫。他惴惴不安，但打定了主意，不管大汗如何威逼震怒，我总是不收回饶赦满城百姓的求恳，他是大汗，不能食言。他满心以为成吉思汗必在大发脾气，哪知走到殿门，却听得大汗爽朗的大笑之声一阵阵从殿中传出。郭靖不由得微感诧异，加快脚步走进殿去，只见成吉思汗身旁坐着一人，脚边又坐着一个少女，倚在他的膝上。坐着的童颜白发，原来是长春子丘处机，脚边的少女却是华珍公主。郭靖大喜，忙奔上相见。成吉思汗从侍从手中抢回一只长戟，掉过头来，急赶往郭靖的头上猛击下去。 郭靖一惊，侧头让开，这一杆打在他的左肩，嘣的一声，几杆断为两截。成吉思汗哈哈大笑，叫道：“哈哈哈哈，小家伙，就这么算了。我不是瞧在邱道长和女儿的份上，今天要杀你的头。”华筝跳起身来叫道：“爹，我不在这儿，你定是竟欺负我那靖哥哥了。”成吉思汗将断戟往地下一掷，笑道：“谁说的？”华筝说：“我都亲眼见了，你还赖呢？因此我不放心，要和邱道长一起来瞧瞧。”成吉思汗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拉着郭靖，笑道：“大家坐着别吵，听邱道长读诗。”原来邱处机在烟雨楼斗剑后，眼见周伯通安好无恙，又知害死了谭处端的正凶是欧阳锋，当下与马玉等向黄药师郑重谢罪。全真六子后来遇到柯镇恶，得悉背戏，都是不胜浩叹。丘处机想起收徒不慎，对杨康只授武功而不将他带出王府，少年人习于富贵，把持不定，终于落此下场，更是自责甚深。这日得到成吉思汗与郭靖的来信，心想蒙古人并吞中国之事已成，难得成吉思汗前来相邀，正好成吉进言，若能起他一念之善，便可令普天下千千万万的百姓免于屠戮，实是无量的功德。心中又挂念郭靖，当下带了十余名弟子冒寒西来。丘处机见郭靖历经风雪，面目黝黑，身子却更为壮健，甚是欣喜。郭靖未到之时，他正与成吉思汗谈论途中见闻，说有感于风物异俗，做了几首诗。当下吕须吟道：“
1: 十年兵灾万民愁，千万忠吾一二流。去岁幸逢辞朝下，今春须贺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极陋书残喘在，早教生民得消忧。”一名通晓汉语的文官名叫野律楚才，将诗意译成蒙古语，成吉思汗听了点头不语。丘处机向郭靖说：“当年我和你七位师父在烟雨楼头比武，你二师父从我怀中摸去了一首渭城律诗，此番西来想念七位旧友，终于将这首诗读成了。”当下吟道：“自古中秋月最明，凉风借后夜迷清。一天气象沉银汉，四海鱼龙耀水晶。”这四句是你二师父见过的，下面的四句是我的新作，哎，他却见不到了。五月楼台歌吹满，宴琴不取九幺营。我知地所临河上，欲罢干戈治太平。”郭靖想到江南七怪，不禁泪水盈眶。成吉思汗说：“道长西来，想必已见我蒙古兵威，不知可有诗歌赞咏否啊？”丘处机说：“啊，一路见到大汗攻城略地之威，心中有感，也做了两首诗。第一首云：天苍苍兮林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索徒劳行。 安得大千复魂遁，

0: 免叫造物生精灵。野绿楚才心想大汗听了定然不喜，一时踌躇不易。丘处机不予理会，继续念道：啊，我第二首是呜呼天地广开辟，化生众生千万亿，报恶相亲不暂停，循环受苦知何极，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知何因，下世悲心却无福，徒劳日夜寒酸心。这两首诗虽不甚功，可是一股悲天悯人之心跃然而出。成吉思汗道：啊，道长的诗必是好的，诗中说些什么，快译给我听。耶律楚材心想，我曾向大汗进言，劝他少杀无辜百姓，他哪里理睬，幸得这位道长身有慈悲心肠，作词好诗，只盼能说动大汗。当下照实译了。成吉思汗听了不快，向丘处机道：听说中华有长生不老之法，盼道长有以教我。丘处机说：啊，长生不老世间所无，但道家炼气实能去病延年。成吉思汗问道：那请问炼气之道首要何在啊？丘处机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成吉思汗问道：何者为善呢？丘处机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丘处机一路西行，见到战祸之列，心中恻然有感，趁着成吉思汗向他求教长生延年之术，当下反复开导为民请命。成吉思汗已年事日高，精力亲衰，所关怀的只是长生不老之术，岂知他翻来覆去总是劝告自己少用兵少杀人，言谈极不投机。说到后来对郭靖道：啊，你陪道长下去休息吧。来到宫外，只见黄蓉与鲁简梁三长老以及千余名丐帮帮众都骑了马候在宫外。眼见郭靖出宫，黄蓉拍马迎上，笑着问：哎，没事吗？我呀怕大汗发怒要杀你，领人在这相救。哎，大汗怎么说呀？答应了你辞婚吗？郭靖踌躇半晌说：我没辞婚啊。黄蓉一怔：为什么？郭靖说：蓉儿，你千万别生气啊，因为……刚说到这儿，华珍公主从宫中奔出，大声叫道：郭靖哥哥！黄蓉见到是他，脸上顿时变色，立即下马闪在一旁。郭靖待要对他解释，华珍却拉住了他手说道：你想不到我会来吧？你见到我高兴不高兴？郭靖点点头，转头寻黄蓉时却已人影不见。华筝一心在郭靖身上，并未见到黄蓉，拉着他的手叽叽呱呱地诉说别来相思之情。郭靖暗暗叫苦，蓉儿必到我见到华筝妹子，这才不肯向大汗赐婚。华筝所说的话他竟一句也没有听进耳里。华筝说了一会儿，见他呆呆的出神：你怎么啦？我大老远的赶来瞧你，你理也不理人家呀、啊、 我竟说，啊，妹子，我挂念着一件要事，先得去瞧瞧，哎，回头再跟你说话。嘱咐亲兵款待丘处机，径行奔回营房去找黄蓉。亲兵说道，黄姑娘回来拿了一幅画出东门去了。我竟惊问，什么画？那亲兵说，啊，就是驸马爷常常瞧的那幅。国敬更惊，心想，他将这画拿去，显示跟我决绝了，我什么都不顾了，随他南下便是。匆匆留了字条给丘处机，跨上小红马出城追去。那小红马脚力好快，郭靖生怕找不着黄蓉，心中焦急，更是不住的催促，转眼之间已奔出数十里，城郊人马杂沓，尸骸纵横，一到数十里外，放眼但见一片茫茫白雪，雪地里却有一道马蹄印笔直向东。郭靖心中甚喜，小红马脚力之快，天下无双，再过片刻必可追上蓉儿，我和他同去接了母亲，一起南归，华筝妹子纵然怪我，那也顾不得了。又奔出十余里，只见马蹄印转而向北，蹄印之旁突然多了一道行人的足印。这足印甚是奇特，双脚之间相距即有四尺，步子迈得如此之大，而落地却轻，只陷入雪中数寸。郭靖吃了一惊，哎呀，这人轻身功夫好生厉害。随即想到，左近除了欧阳锋之外，更无旁人有此功夫，难道他在追赶蓉儿？想到此处，虽在寒风之下不由得全身出汗，那小红马甚通灵性，知道主人追踪蹄印，不待郭靖控缰指示，顺着蹄印一路奔了下去。只见那足印始终是在蹄印之旁，但数里之后，这一对印痕在雪地中忽而折西，忽而转南，弯来绕去，竟无一段路是直行的。郭靖心说，蓉儿必是发现欧阳锋在后边追赶，故意绕道，但雪中蹄痕显然极易追踪，老毒物自是紧追不舍。郭靖下马查看，瞧出一道在先，一道在后，望着雪地中远远伸出去的两道印痕，陡然醒悟，哦，蓉儿使出他爹爹的奇门之术，故意东绕西转的迷惑欧阳锋，叫他兜了一阵又回上老路。他跃上马背，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欧阳锋多半再也追不上黄蓉，忧的是蹄印杂乱，自己却也失了追寻他的线索。站在雪地待了一阵，心想，这蓉儿绕来绕去，终究是要东归，我只是向东追去罢了。跃上马背，认明方向，径向东行。奔驰良久，果然足印再现，接着又见远处青天与雪地相交之处有个人影。郭靖纵马赶去，远远望见那人正是欧阳锋。这时欧阳锋也已经认出郭靖，叫道，快来，王姑娘陷进沙里去了。郭靖大吃一惊，双腿一夹，小红马如箭般急冲而前。待离欧阳锋数十丈处，只感到马蹄忽沉，踏到的不再是坚实硬地，似乎白雪之下是一片泥沼。小红马也知不妙，急忙拔足斜着奔出，再绕弯奔到临近， 只见欧阳锋绕着一株小树急转圈子，片刻不停。郭靖大奇，他在闹什么玄虚啊？一勒缰绳，要带驻马相寻，哪知小红马竟不停步，急冲奔去，随又转回。郭靖随即醒悟，哦，原来地下是沼泽软泥，一停足立即陷下。转念一想，不由得大惊，莫非蓉儿闯到了这儿？向欧阳锋叫道，黄姑娘呢？欧阳锋足不停步地奔驰来去，叫道，我跟着他马蹄印一路追来，到了这儿就没了踪迹，你瞧。说着伸手向小树上一指，郭靖纵马过去，只见树枝上套着一个黄澄澄的圈子，小红马从树旁擦身驰过，郭靖手一伸，拿起圈子，正是黄蓉束发的金环。他一颗心几乎要从腔子里跳出来，兜转马头向东直奔，驰出里许，只见雪地里一物熠熠生光。他从马背上俯下身来，长臂拾起，却是黄蓉金头长佩的一朵金香珠花。他更是焦急，大叫，蓉儿，蓉儿，你在哪儿啊？极目远望，白茫茫的一片，无边无际，没见一个移动的黑点儿。又奔出数里，左手雪地里铺着一件黑貂裘，正是当日在张家口自己所赠的。他令小红马绕着貂裘急兜圈子，大叫蓉儿，声音从雪地上远远地传送出去，附近并无山峰，竟连回音也无一声。郭靖大急，几欲哭出声来。过了片刻，欧阳锋也跟着来了，叫道，我要上马歇歇，咱们一块儿寻黄姑娘去。小红马急窜而出，欧阳锋大怒，身子三起三落，已跃到小红马身后，伸手来抓马尾。郭靖没料想他来得如此迅捷，一招神龙摆尾，右掌向后拍出，与欧阳锋手掌相交，两个人都是出了全力。郭靖被欧阳锋掌力一推，身子竟离鞍飞起，幸好红马向前直奔，他左掌伸出，摁在马臀借力，又上了马背。欧阳锋却向后倒退了两步，由于郭靖这一推之力，落脚重了，左脚竟深陷入泥，直没至膝。欧阳锋大惊，情急之下横身倒卧，着地滚转，同时右脚用力向空踢出一招连环鸳鸯腿，凭着右脚这一踢之势，左足跟着上踢，泥沙飞溅，已从陷坑中拔出。他翻身站起，只听得郭靖大叫蓉儿，一人一骑已在里许之外。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张辽大战逍遥津，这仗打的是又狠又恶又漂亮。张辽将军以少胜多，他飞马一刀，刀劈了孙权的盔盖，可把孙权给吓着了。自从他领兵打仗那天起，还没见过这么一员虎将呢。哪有说打着打着一下子奔主帅来了？这孙权也有点大意了，他此次领兵来取合肥呀，是蛮有信心的，那是按现代语言来讲是稳操胜券的。你合肥一共才有多少人马呀？只不过是几千人呗，还用得着我孙权的重兵啊？就是我这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就把合肥拿下来了。他万也没想到张辽啊跟吕蒙甘宁打着打着撇开二将，是直取孙权。这些都把孙权给吓得他这拨马就败。正在这时啊，孙权身边的那位总巡查，就是接应使啊，凌统来了。凌统身边的人不多，才300几十个人。凌统这么一看，哎呦，把他也吓着了。只见一员大将金盔金甲，骑马不像是从陆地上跑过来的，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看白光这么一闪，大刀一举，把主公的盔盖给劈了，简直把凌统眼睛都吓花了。这主公有点差池怎么办呢？他催促他手下的这些军校往上冲，没等过去就死了多一半了。怎么回事呢？张辽手下的这些军兵可太厉害了，进来呀，他们是用刀砍，远了呀，用箭射呀，万箭齐发，一眨眼的功夫啊，凌统带的那300多人呢，没剩下几个。不单那些军校死伤遍地，再看凌统身上中了10几箭呢。这箭虽然没射到致命处，可是也疼痛难忍呐。凌统啊，不顾箭伤疼痛了，他拼命往上冲，想冲到孙权的身边去保驾呀，可是他过不去呀。他让人家合肥的军校给包围起来了，把凌统急的呀，他瞪眼就看着那位金盔金甲耍着大刀的那员将，就追主公孙权去了。那是谁呀？张辽啊。张辽领着一些士卒啊，拼命在后边赶孙权。这道理谁不明白？要是把孙权给捉住，或是把他杀了，那江东的人哪是不战自乱呢？张辽把大刀往起这么一晃，感情这是一道暗令，光这么追不行，还得用箭射他，乱箭齐发呀。孙权的紫金盔上都中了2箭呢，别说孙权，搁谁也得懵喽。 现在他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往下这么一扶身，扶着这个马绳就拼命的跑。只见前面呢有一道长河拦路，还算万幸这儿有一座桥啊。孙权哗一下把马往上边这么一冲，他冲过这桥就能安全点了。但是他跑到桥上了一看呢，他把马叫住了，吓得孙权心里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好，这桥啊感情是半拉桥，那边那半让人给拆了，差点掉下去，多悬呐、啊、这怎么办呢？这个把那么大的东吴主孙权一下子就给困在这桥上，他退回去退回去，张辽领着人在后边追呢，往前走走不了了。孙权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这满山遍野遍地都是人家合肥的兵啊，心里说奇怪呀、啊，张辽守合肥有这么多的人马吗？他眼有点花了，现在是一场混战，有合肥的兵啊，也有江东的兵，不过孙权有点分辨不出来了。他这么一看，这不完了吗？哎呀，难道说天绝我，众谋不成，心说我就死这儿了？就在这时啊，孙权手下有一员牙将冲着孙权大喊一声，主公啊，你先白马往回带，然后纵马向前，可以越过此桥啊。孙权一听，对呀、啊，当局者迷呀、啊，你在这儿干蹦哪蹦得过去呀、啊？体操运动跳高跳远，你还得让出一段距离来呢，你噔噔噔得跑一阵子，就站在那杆底下硬往过蹦啊，再有本事也蹦不过去呀、啊。现在孙权是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人呢，他也没看一看，也没那时间看了，这是谁给我提了这么个醒啊，我多谢了他，往回这么一带轻松啊，带出一段距离来，狠狠加鞭，这马这么一叫，疼了空了，还真蹦过去了。哎呦喂，孙权那心呢，嗖了一下就滴了到嗓子眼儿这来了。等他往前这么一落的时候，唰的一下，那心又放回去了。东吴主孙权不顾一切了，在这困危交加的时刻，他就在合肥城逍遥津这儿来个小石桥前，孙权跳马，就是没出车呀、啊，这儿不是下象棋呢，这是玩命呢。他刚蹦过来，就听后边哇，像刮风一样，什么呀，剑！孙权一想，好啊，曹操你真趁剑呢、啊，奇怪，让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了那么些个，还有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孙权是懵了，胡思乱想啊，他一看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山头，我跑那山头上待着去得了。人一着急呀、啊，有的生智，有的糊涂，今儿孙权就糊涂了。你想想，你是江东之主啊，你现在隐蔽还隐蔽不起来呢，还往那小山头上跑，他好哪儿高往哪儿爬，都哇哇哇哇哇哇催马跑那小山头上去了。孙权刚把马勒住，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张辽追上来了。哎呦，这张辽怎么来这么快？他一边催马追赶着，一边呼喊着自己的名字。怎么喊呢？我叫张辽。张辽魔怔了，不能那么喊，怎么回事啊？孙权休走，张辽来也。就这一嗓子，他是给他的军校送信儿呢。那么张辽怎么过来的呀？没从那小石桥上蹦？没有。怎么回事呢？那桥那就是张辽安排的人给拆的，他能从那儿走吗？他从哪儿走的呢？人家叫汤和过来的，轻车熟路啊，地方是人家的地方啊。感情这小石桥这地方啊，是一个河岔子，水并不深，可是它吓人呢。 有人说远怕水吗？就是说不知道深浅。江东人马，你在江东行啊，到了人家这儿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张辽追来的这么快，孙权一见是拨马就走啊。他想派人呐、啊，把那两个先锋官吕蒙和甘宁招回来，招不回来了。怎么回事呢？江东的这些武将啊，都让人家一咕噜一咕噜的给切开了。感情这时候啊，甘宁和吕蒙啊，让人家跃进李典给围住了。跃进不是守着城的吗？跃进呐、啊，也精神倍增了。原来看家，后来他一看张辽这仗打得这么漂亮，他让薛悌先生您替我守守城吧，我得助文远一臂之力。他也杀出来了。您想想这江东的这些武将顾得过来吗？这时林统啊，浑身是箭，马也没了，滴了一口短刀，求水过来了，借河里复过来的，多惨呐、啊！呵，孙权让张辽给杀的，是一个落花流水呀、啊，五零四散，江东大败。张辽啊，这一下子追出去几十里，幸亏江东水路有人呐、啊。要不是水陆战船接应啊，这位孙仲谋啊就完了。人家用船呢、啊、把这位东吴主给接到船上去了，就把他手下那位大将凌统啊，身上不是中了不少箭吗，跟刺猬一样在水里飘着，也给弄到那船上去了，一直把这位东吴主孙权给接回了濡须口。你说给杀出多远去吧。张辽杀败了江东人马之后，这才长得胜骨，吹吹打打回了合肥了。哼，从此张辽声名大振。要怎么说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仗打得太漂亮了，震了。张辽的名字太响亮了，不用说别的，小孩晚上都不敢哭，孩子一哭妈妈就告诉孩子，宝贝儿别哭了，张辽来了。那小孩一听呦，吓得往妈妈怀里一扎，一声都不敢吭了。这张辽的名声就这么响，这仗打得多漂亮得了，大楚江东锐气。仗不是打完了吗？人家张辽离点越近呢、啊、回奔了合肥城，是固守不出啊。这回该守城了，我再让你来打。虽然在那守着，张辽可不是干守着呀。怎么回事啊？他赶忙跟跃进李典商议了商议，说咱们得请丞相派援兵啊，不行啊，现在孙权是没醒过盹来，让咱们迎头一击给打懵了，等他明白过来之后啊，他还得来。咱这几千人马想守住合肥那可很难呐。那么依您之见呢？我想啊，让薛悌先生赶快去汉中请丞相回兵啊。嗯，言之有理。跟薛先生一说，这位薛悌啊连夜离开了合肥，到汉中请曹操去了。他来到汉中，就把这合肥逍遥津一战的这整个详情跟曹操全说了。曹操这么一听，立刻在帐中大聚文武啊，问问大伙儿怎么办，咱们这西川还进不进了，是进呢还是退。他手下的谋士刘烨这么一听，我说主公啊，咱们不能再进兵了。怎么呢？您正要进兵之时，人家西川的诸葛亮这才给江东孙权写了信，咱们也预料到了西川非有这一招不可。现在看来啊，人家西川已经有了准备了，主公您再进兵也白去，我看倒不如回兵合肥去战孙权。随后一鼓作气直取江东啊，不知主公意下如何。曹操笑了，哎呀，这个主意可是太高了，正合我意， 曹操立刻派夏侯渊守住重要隘口，哪儿啊？定军山。派大将张合守蒙头岩呢、啊。随后曹操回兵合肥，浩浩荡荡杀回来了。孙权呢？孙权在濡须口呢，正像张辽说的那样，他明白过味儿来了。哈哈，好啊，你张辽张文远，你勇猛我承认呢、啊、不过你这突然袭击打我个措手不及，你够厉害的呀，你不是就那几千人吗？我不信我江东十万人马会不是你的对手，这回啊我还得把你这合肥城包围起来，我看有没有第二个逍遥津了。正在这时，他得到了禀报，说是曹操啊从汉中回兵了，统兵40万。曹操有那么些人马吗？怎么没有啊？他打汉中的时候带领30万呢、啊、在汉中收服张鲁之后他又得了多少人马呀？可不是40万吗？孙权这么一听啊，心里边机灵一下子，赶忙把他的谋臣请来了，说曹操已经由汉中回兵了，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是回去是怎么着？回去可太寒碜了，让曹操给吓跑了。不回去咱们打得了吗？他谋士张昭这么一听，主公啊，我看这么办吧，咱不能回兵啊，干嘛来了？不是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吗？还得打呀。曹操既然来了，咱们就和他在合肥这儿决一死战，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让他打败喽，也不能叫他吓跑喽啊。孙权一听言之有理，他立刻派徐盛、董希二将领500支战舟埋伏在濡须口，让陈武沿岸巡查，要特别加小心。孙权吩咐完了，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哎，咱们不能给曹操来个措手不及吗？戳一戳他的军威不行吗？就是说曹操领着兵马远征而来，倒在合肥的脚还没等站稳，咱们打他一下子呀，也出一出我在逍遥津惨败这口气。孙权的话音还没落，凌统站起来了。你还别说，江东这些将军们还真冲

得上3000人马呢？俺甘宁甘兴霸不才，愿领100名马军，我夜袭曹营，把曹操的首级献于主公帐下。啊，这一句话可差着2900呢，领统要3000人马去打曹操，人家甘宁啊要100人。呵，把领统给气坏了，你甘兴霸这不是抢我的功吗？你真是大言欺人，欺人太甚。你甘宁有这个本领吗？你有这么大的本领？我主公进取合肥的时候，你身为先锋官，在逍遥津那儿，为什么让张辽刀劈主公的麾盖？说话接了短了，甘宁听的这个腾的一下子脸就红了，他冷笑了一声，冲灵童点了点头。灵公记，实话告诉你，今日我在主公跟前讨令，领100人马杀进曹营，就是要报逍遥津之辱。这张辽不是用刀劈了我家主公的麾盖了吗？我今儿个要用刀劈曹操的大帐，长一长我江东的志气，杀一杀奸曹的威风。不单我要劈他的大帐，我带着这100军校杀进曹营，不管杀多少个回合，是几进几出，绝不能伤害一兵一卒，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如有差错，某是甘当军令，怎么处置我都行。哎呦，甘宁这番话说完了，这大帐里边的文武全愣了，一个劲儿的上下打量甘宁，好像刚认识。我们甘兴霸将军这儿怎么了？这话说的不是有点太大了吗？灵统听这几句话，他哪受得了？呵，眼都气红了。甘宁甘兴霸口出狂言呐、啊，主公，我再向您讨令，甘宁不是讨100人劫曹营吗？您就给我10名小校足矣。大伙儿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这要干嘛呀？甘将军带100人劫曹营，灵统将军要10个，回头甘宁一赌气要1个，干脆一个都别去得了。这里边有好多人心里跟明镜似的，都知道为什么灵统呛这么大的火。知道什么呀？因为灵统和甘宁啊有杀父之仇，甘宁干点什么灵统瞧着都别扭。那么作为江东主孙权呢，他心里更清楚，他赶忙啊给排解。慢来慢来，灵统将军，我还给你3000人马，你照样巡逻于江岸，如遇曹兵你可以当即开战。这还不行吗？灵统还好说什么呀？遵令，只好把这口气咽下去了。甘宁啊，向孙权讨令，我要亲自挑选一些精壮士卒。孙权一听，你挑吧，咱们这10多万人你挑谁谁都得跟你去。甘宁下来亲自挑选，这100人让他挑的那可谓是精啊，他又挑了100匹战马，给这些军校啊都穿上重铠，戴上铁盔。这甘宁真会想办法，又找了100根白鹅翎，就在这盔的左边这么一插，每人手里头一口鬼头大刀，人马列好一字排开。甘宁请孙权出来干嘛呀？您阅阅兵，看看威风不威风。孙权出的大帐一看，是欣喜非常啊，当即赏了50坛酒，
50斤。

0: 羊肉。甘宁啊，代替这些军校谢过孙权。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8: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甘宁在帐前呢，摆了这么一个圆圈桌子，干嘛呀？让这些军校都坐下，把酒都斟上。那羊肉啊，一人一份，往那儿一摆。甘宁跟他们大伙儿一样，也是半坛酒半斤羊肉，半坛子酒，那不得喝醉了啊？醉不了，那时候那酒啊，度数都低。他不像现在老窖65度，好家伙，喝半坛子全趴下了。那时候喝半坛也没事儿，酒都斟好了。甘宁一拱手：“列位兄弟，今夜咱们奉命决战，请诸公痛饮三杯，咱是努力向前。”甘兴霸说完这几句话呀，这些军校一个搭声都没有，酒也不喝，菜也没动。可以看得出来啊，这100军校个个是面有难色呀，都挺为难，那意思就是很担心呐。咱们就100人100匹马去劫曹营，能办得到吗？所以都没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那眼皮往下这么一耷了，瞅着那酒跟那肉啊，发愣。甘宁看了看，他可有点生气了，嚓啷的一声，就把宝剑亮出来，啪，往桌子上狠狠这么一拍。

这些军校都吓得一哆嗦。主公啊，我甘宁身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甘宁火的对呀、啊，怎么我是江东有名的上将，我都不怕死，你们这帮小卒，你们有什么可怕的？甘宁这一发脾气啊，还真起了作用了。只见这些军校把眉毛一立，眼睛一瞪，紧握双拳，看了看眼前这杯酒，他们异口同声：“甘将军，且请放心，我等愿效死力。”甘宁点了点头，唰，被这碗酒就捧起来了，大喊一声：“干！”一饮而尽。这时候马浩已经把那马也喂好了，一匹匹战马刷溜印喂，收拾得特别干净，特意给炸的好草，加的好料。那当然了，草标料力，水精神嘛。甘宁刚收拾好，孙权领着文武亲自来给饯行。呵，这对这些士卒是多大的鼓舞啊！甘宁啊，是感激不已呀、啊，他特别激动。甘兴把拜别孙权之后，带领这些军校离开了大营，直扑曹操的大寨。今儿晚上甘兴霸用兵啊，主要突出一个旗子，神奇呀、啊！要想取胜，必须奇袭呀、啊，出奇制胜，迅雷不及掩耳，不然甭想打胜仗。怎么着，一个不少回来，恐怕一个都回不来啊。100多军马，你看平常走的路上那可挺威风啊，等闯进敌军的营寨呀、啊、哼，那就显不着什么了，一小座座。甘宁不以其取胜不行啊。等接近曹寨的时候，只见甘宁把手中的宝刀这么一晃，大喊一声啊，是拨开鹿角，砍倒鹿寨，一声呐喊，杀进了曹营。呵，这通杀，横冲直撞，见人就砍，马进大帐，马跑大帐里边折腾去了，这谁受得了啊？哎呦，这下子把曹操的军兵给吓坏了，也不知道姐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人马，也不知道数目到底有多少啊。嘿呦，杀的曹军四散奔逃。甘宁啊，是直扑中军的、啊、他想取曹操，人喊马叫，连着往上冲了几次，也没靠近得了人家的中军。那是怎么回事啊？这曹丞相可真有办法，他把那所有的车仗全都穿连到一块儿了，啪，把这中军给围起来了，围得像铁桶一般。别说甘宁带着100军校1000军校，你也休得想冲破了这个车仗。所以甘宁冲了好几次也没冲进去，他也不敢过多的耽搁呀。一看杀的也差不多了，他赶忙把刀一晃，众军校看着谁，就看着甘宁将军，他的一举一动那就是令，有令则行。看刀一晃明白了，这时往回退，哗，这100军马呀，像一阵旋风一样，在曹营里头刮了个乱七八糟，来如闪电，去似流星啊！一眨眼的功夫，哗，全撤了。甘宁把人马一直带回自己的大营，孙权亲自接出营门外，把酒都摆好了。给甘将军贺功，甘宁下马施礼，请孙权查点他的军校。孙权这一查呀，

嘿，去劫曹营的百人百骑是一个不少，这真给江东立下奇功了。孙权当着他的文武，用手拍一拍甘宁的肩头，开怀大笑，说：“列公，你们看见了没有？孟德有文远，孤有甘兴霸。”这时候可有人家孙权吹的了，怎么呢？本来就这么回事儿嘛。说曹操有张辽、张文远，他镇守逍遥津，此将撑得起，是一员虎将啊。可是我们江东有甘宁、甘兴霸，半点也不次于他张辽、张文远呢。众文武听得这会儿是鼓掌道贺呀，然后吹吹打打，像众星捧月一样，把甘宁、甘兴霸接进了大营。甘宁啊，凯旋而回了，可把曹操吓得够呛。曹操在中军大帐里边听到了禀报之后，他暗吃了一惊啊！哎呀，江东有这样的能人吗？带百十个军校赶来劫我的大营，真是吃了雄心豹胆了。嘿嘿，我手下这些将校也够可以的，居然呢把来将一个没捉到，人家杀了一通回去了，就瞪眼让人家杀进了大营，又瞪着眼叫人杀出去了。可把曹操气坏，他真想斩几个上将出出自己这口气。众文武解劝：“丞相，这算得了什么呀？孙权虽然派来一哨人马偷偷地闯进了咱的大营，他并不高明，因为什么呢？这叫趁其不备。我们呢也算是有点大意，今后就是小心为事吧。他没有讨得什么便宜去，丞相您何必这样发怒呢？”这才算把曹操这活儿给压下去。曹操一琢磨，他手下群臣说的对呀，再说了，我还没跟孙权见仗呢，怎么能先斩我的大将啊？他只不过是搞了一次偷袭而已，等两军把人马拉开再见高低吧。曹操下了决心了，要跟孙权呢在这儿决一胜负。嚯，从此孙刘两家呀就在这儿展开了一场恶战。这一通杀呀，江东这回来的可不太顺利啊。怎么呢？打张辽就没打了，夸嚓一下曹操有打汉中这一回兵。你别看道远点，那可是生力军呐，而且曹操善于用兵，论兵法和计谋啊，那孙权敌不住曹操，所以孙权在这儿啊没讨得半点便宜。眼看着他手下的大将是有死有伤，孙权呐有点吃不住劲儿了，他心里头特别起急烦躁。这要这么僵持不下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他手下的谋士张昭和顾雍找他来了。找他干什么呀？劝说孙权回兵。主公，这仗咱们不能再打下去了，因为什么？再打咱们就要吃亏了。咱没想到曹操回兵这么快，如果曹操再晚回了一阶段，咱们可能就把合肥取下来。你莫看张辽英勇，但是他兵太少了，现在看来不行了。不行呢，咱不能总在这会儿耗着，损兵折将，消耗粮草啊。人家曹操那后援多大呀，咱们比不了他呀。咱还得以长江为天险，据守咱的江东。现在咱不是解了西川的围了吗？就算满对得起刘备了，咱们这三个郡也要回来了，现在见好就收，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孙权就等这台阶呢。
那你们说该怎么一个合法呢？可以派一个人呢，派个使臣到曹营跟他讲和，就说我们从今以后给你纳贡，就是说给你送礼啊，丰年玉节该送什么我们送什么，咱们还是罢兵不战为上。那么你曹操要打，说不想罢兵怎么办呢？咱们也得横下子，我们江东啊是奉陪到底，也不能叫他吓住咱们呀。我看这么一说呀，曹操他准能同意，因为什么呢？就这么耗曹操也耗不起，因为咱们在濡须口这会儿水路把守严密，曹操很头疼啊。他要不愁这长江天险呢，那赤壁之仇他早就报了。主公，我看这时候啊正是个机会，您就派人去吧。孙权一听，好，就依二位先生。找了一位使臣，拿着孙权的书信送到了曹营。曹操一听，什么？孙权派人前来下书？哼哼，孙仲谋要想讲和吗？猜到了，那多聪明啊！两军作战，正这儿打着的时候，突然来封信，你要干嘛呀？曹操把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果不出自己所料，孙权呐，要纳贡讲和。曹操眼睛一转，他仔细想了想，心说和呀，就和了吧，这濡须口太难打了，我可以斩不动孙权，带老夫回到许昌养精蓄锐，把水陆人马操练好了之后，我再取你江东也不迟。点了点头，给孙权写了封回书，同意罢兵，把下书人给打发回去了。孙权一看，哎呦，曹操果然同意了，太好了，他立刻派重兵守住濡须口，让他们严加防范，小心曹操出尔反尔。同意罢兵，咱们真的把人马一撤，哐，他又打过来了。孙权安排的挺周密，随后自己回了抹陵了。孙权搬兵走了，曹操等孙权撤了之后自己才撤兵。为什么呢？你别诓我，合着两边全家的小心，那多新鲜呢，谁也不能大意啊。这两军作战虽然是斗勇啊，主要是斗智。曹操看着孙权果然把人马撤走了，自己呢这才安排了一番，他派大将曹仁帮着张辽镇守合肥，又给他们增加了些兵马。随后曹操这才班师回到了许昌。嚯，这一回许昌这气派更大了，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平了汉中了吗？又得过了汉中那么大一块地方，这谁不得给曹操祝贺一番呢？尤其是打败了江东的孙权，这曹操还了得，更值得祝贺了。所以连皇帝都亲自出城来迎接呀。嚯，许昌这地方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悬灯结彩，上上下下放假三天，这丞相府里头肉山酒海，大肆庆贺呀。曹操都驾了云了，他手底下有些文武啊又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说您这功劳太大了，可以说是功高盖世啊，古之江上伊尹也比不了您呢、啊、江上就那姜子牙，伊尹这都是著名的贤臣呢、啊、都是开国的功臣，可谁能比得了您呢、啊、您这么大的功劳，您的职位可太低了，怎么办呢？您应该是晋爵魏王。别看您呢、啊、自领魏公加了九锡，那比这魏王还差了一大块呢。加封了魏王，那就等于
跟当今的皇帝平起平坐了，那就要把皇上那套銮驾全拿过来用了。简单说吧，就是站着的皇上了。曹操听了这番话，他打心里往外高兴，可是他的表面上轻轻的一笑，摆了摆手啊，怎么不能那样，老夫没有那么大的功绩，现在我已经进封魏公，加了九锡，大愿足矣了，不要再进爵魏王喽。这是嘴上这么说，心里是巴不得呀。他手下那些察言观色的文武这么一看就明白了，立刻就替曹操上了表了。这皇上一看这表啊，一哆嗦，二话都没敢说，立刻批准了，您加封魏王啊，什么都行。皇上心里明白着的呢，不定哪天曹操当一脚把我踹开，他就坐这儿了，魏王就魏王吧，批下来了。曹操这么一看，哟，这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给我上表了呢？不行，老夫得亲自上表表奏天子，辞位。怎么着，这魏王我不当。嚯，他上表三辞啊，皇帝也对得起他呀，下诏三次，您是非当不可。于建安21年夏5月，曹操官拜魏王了，免十二流啊。什么是免十二流啊？就是皇上戴着的那顶帽子啊，跟搓板似的，前后都是一串一串的小珠子。哎，皇上的帽子曹操戴上了，合着他皇上了。免十二流呢，就是那帽子上前后有十二串小珠子，乘金银车，驾六马。这么说吧，就是汉献帝的那一套车服一鸾，所有一切都归了曹操了。曹操加封魏王之后，就要立世子修王宫啊，立世子啊，皇帝呢那就叫太子了。那么自己现在当了魏王了，谁是世子啊？曹操啊，好几位夫人呢，他的大夫人呢丁氏没生养过，他的二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昂，就是在征伐张绣的时候死得宛城的那个。他第三个夫人卞氏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啊。这世子呢就得从这四个人里边出一位，那么既然从这四位里边立世子，就得先立正宫啊。曹操啊就把他大夫人丁氏给贬了，立卞氏为王后，按皇帝说那就叫正宫娘娘了。既立了王后了，那么这世子立谁呀？曹操最喜欢的他这四个儿子当中是老三，就是那曹植曹子建。这个人呢非常有才华，是才华过人，出口成章啊。曹操每次出去和回来，他都写诗吟诵。曹操在漳河畔建造铜雀台，铜雀台上所有的诗词歌赋那都是曹植亲笔所书啊，都是他编的他写的，曹操特别喜欢他。曹操对人也常说呀，说他三子曹植啊非常聪明，是聪明绝顶啊，所以曹操有立曹植之心，但是他没敢说出来。为什么呢？在古时候啊，封建时期很讲究这套，就怕这废长立幼，把这大儿子废了，和立二的是三的，非出烂子不可。所以曹操啊一再掂量这个事儿。他这大儿子曹丕呢更有觉得，他的学问不如他三弟曹植，他觉得在什么地方，
曹操每逢一走啊。

0: 他也写不了诗，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他就会站在那儿哭，一个劲儿掉眼泪。哎，曹操回来呀、啊，他也哭，走时候啊，他也掉眼泪，就总给人一种感觉呀、啊，他特别疼这个曹操，特别那么难舍难离，让人那么心酸。不单曹操有这感觉，他手下的文武都有这感觉。曹丕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有高人给他出主意啊。曹丕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怀着善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有些爱是只无味岂止可惜，有些人像是风景过站不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御驾交涉，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渊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在次子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帅的军队超过20万。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5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李渊之子李世民战功显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天下必归枭雄。

唐高祖武德九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

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慌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0: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了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织当时文士。馆中既有十八学士，既有以师父文章名士的虞世南、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
1: 一种呢，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那么这些人都出生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的特点呢，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呢，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那么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呢，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呢，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啊是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说呢，他们能够啊正确的分析形势。
0: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心

0: 上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终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李世民听取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圭、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仪，也有多次觐见的记录。太宗在位20多年，觐见的官员多达30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见前后200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实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2: 他认识到了君主呢，其实有欲望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对吧？你想君主高高在上，那有可能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那就有可能你影响决策呀，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而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
0: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2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文武百官从4面8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然而，辩论一开始，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1: 那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仪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认为人心坏了，老百姓这个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你知道，封德仪他们这些家族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是还乡团，他们要反攻倒算。可是以魏征为代表的所谓的山东豪杰、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他们是反隋的力量，他了解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的动向，他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久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久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的日子。
0: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就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3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置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隋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3: 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我们从诚可畏也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从隋末的这样的一个灭亡的这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中间啊，这得出了一个结论。就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推举出来的，如果你无道，老百姓就可以推掉。
0: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的治国。

0: 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之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敬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敬所传《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伊始，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十九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书议三十卷，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九年，阎泽道行军总管高增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李郭守法，世虚化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震及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呢？
1: 唐朝这个法律中间，我们发现一个特点，它前面的除了总则这一类的，以及关于这个皇宫啊、皇帝这一类的这个规定以外，首先是执制律，而是像盗贼、贼盗啊或者什么，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首先是管官吏的，你一定要，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要求办好你分内的事情。
0: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行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勿再宽减。贞观五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假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回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部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贞观年间，每年正月21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戒田仪式，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1: 唐太宗时期绝不在 农忙时期征发兵役。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官礼成年礼，那么这个

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沟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800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无替河、长芦河、漳河及恒河，从此无负水害。贞观7年，夏州朔方开盐化渠，引污水入库堤泽。贞观10年，汴州陈留开观音坡，灌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0: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闲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绎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包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1: 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到海边吧，一路上头啊，就简直见不到人。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你必须自带干粮，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当时这个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0: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掳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200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1/4。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2: 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值，鼓励多生孩子，政府奖励，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寡妇是一般要守节不能再嫁的。唐太宗为了人口增值啊，鼓励寡妇再嫁，下诏。还有一个就是去向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把那些人口赎回来，有一年就赎回来8万呢。
0: 为了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则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闲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带》。
3: 他27岁登基了，正是当皇上了。他的总唱的这一段嘛，是这个乾坤带中的一段唱腔，李世民的一段唱腔。这段

0: 抗性的主要的意思弄啥，就是通过回忆过去创你的建立。
1: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永徽三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380万户，人口近2000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1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贞观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八年、九年、13年，一直到16年，又是丰收年成。
0: 贞观自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啊，和《礼记·李云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比方说，政治清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不野啊，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
1: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二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实都，基本上解决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2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10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燕齐、秋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归附。唐朝势力达到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但李世民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且稳定并不长久，只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德服人，平等待之，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贞观15年隆冬，16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着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2: 中华夷狄，爱之如饴。他说，自古以来，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你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甚至主张齐族，什么齐族不类，齐心不异，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唐太宗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的爱护他们。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1: 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 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藩军石像，他们是当时十四个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藩军主要是今天的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是以突厥首领为主，兼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2: 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这个收降的将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的信任。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拉斯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没有外科医生，化脓怎么办？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给他疗伤，那个阿史拉斯摩感动的。后来唐太宗去世以后，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寻葬，我要去陪太宗，唐高宗没有答应，就把他们的这个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灵。
1: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意为天下的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贞观时代，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济图书。他酷爱读史，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的其中八部史书，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这是名为昭陵六骏的浮雕石像。六骏指的是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而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演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十载，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由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便水到渠成。
2: 唐太宗对于这个乐舞、书法、绘画等等方面的重视，所以贞观年间也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的精品。贞观书法四大家是非常有名的，你像欧阳询啊，包括这个褚遂良啊等等这些人。绘画也是这样，阎立本、阎立德、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时期，所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1: 然而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贞观十七年，贞观盛世迎来了一个拐点。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 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五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院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发出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浅的哀叹。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逝，遂亡一镜矣。失去了魏征这面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暗淡下来。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忠臣、爱妻、见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剑不刻钟现象。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贞观23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年仅52岁。太宗驾崩，万念同悲，长安城中泪流成河。许多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做了安排，死后7日赶紧下葬埋掉，即丧事一切从简。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寂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治愈。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了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作镜子，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走了，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政要的作者吴敬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

0: 气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3: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大禹鼎。1849年，大禹鼎在地下埋藏了近3000多年后，从中国陕西省岐山县出土，但很快，这件大鼎呢又被埋回了土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1937年的一个深夜，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城内万籁俱寂，一户老住宅里，五个神秘的身影正在偷偷地做着什么。他们有人拿着蜡烛，有人拿着铁锨，还有人守着一个大箱子，一会儿瞅瞅门口，一会儿又瞅瞅院墙，生怕正在做的事情会被别人看到。这些人是谁？又在偷偷地做什么呢？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外人，守着箱子的那位就是这个院子的女主人潘达鱼，另外两位是潘达鱼的姐夫潘伯山以及潘伯山的八弟，还有两位则是家里的伙计。可这就让人奇怪了，明明在自家院子里，为什么会深夜出来干活呢？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在院子里挖出了一个3米深的大坑。在确认四周没有外人后，两位伙计悄悄从屋子里抬出了两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箱子里。在盖上箱盖之前，潘达鱼突然叫停，他径直朝箱子走过去，将手里的蜡烛举到箱子旁边，颤抖着抚摸了一遍又一遍箱子里的东西，无奈地叹了口气。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苏州城里的百姓开始想方设法往外转移家里值钱的东西，无法转移的便将其埋起来，潘达鱼也一样，但他埋的东西却与寻常人家不同，不是金银，也不是细软，而是两只大铜鼎，其中一只铜鼎的名字叫大禹鼎，它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为圆腹立耳柱足，鼎身上装饰有饕餮纹、兽面纹，鼎内铸有19行铭文，分两段，共291个字。铭文记载了大禹鼎的铸造时间为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
3: 如此算下来，大禹鼎的铸造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其实啊，在潘达鱼将大禹鼎埋起来之前，这只鼎才出土80多年。但就在这短短的80多年间，大禹鼎先后换了8位主人，这究竟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大禹鼎的第一

0: 位主人说起。
1: 中国清代道光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849年，陕西省岐山县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大雨过后，一位农民从地下挖到了一件几百斤重的大铜缸。岐山是古代周朝的发源地，从地下挖出点过去的东西算不上新鲜事，但挖出几百斤重的东西还是头一次。于是这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遍了十里八乡，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是一只非常特别的铜缸，鼓肚子，三只脚，浑身生满了凹凸不平的绿铜锈，人们议论纷纷，而且越传越神奇。很快，岐山县首富宋金建也得知了这件事情，他赶到挖出大铜缸的现场，仔细地看了又看，以他并不丰富的收藏经验，认出这其实是件铜鼎。鼎是中国古人用来烹煮食物的一种器皿，有陶制的、石制的，也有青铜的。随着文明的进步，鼎逐渐成为了贵族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宋金建饱读诗书，知识渊博，自然知道鼎的价值，而且这件鼎如此之大，肯定更是非同一般。于是他当即就出高价买下了铜鼎，成了铜鼎的第一位主人。不久后，岐山县令周更胜听说宋金建买了一只宝鼎，便亲自来到了宋金建家中，进门就要看宋金建新得的宝贝。宋金建心里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还是带周更胜看了铜鼎。这一看，周更胜立即生出了占有之心。在对宋金建进行一番威胁恐吓后，终于将铜鼎占为己有，成了铜鼎的第二位主人。如愿得到宝鼎的周更胜特意命人将铜鼎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希望每天睁开眼就能看到宝鼎。谁知没过多久，周更胜就丢了官职，他怀疑是铜鼎带来的祸，便以700两白银的低价将铜鼎转手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几年后，铜鼎又从古董商手中被人买走，送给了当时的湖南巡抚幕僚左宗棠。谁曾想，没过几个月，左宗棠便遭到人弹劾，险些丢掉性命。好在朝中大臣潘祖荫先后为其写了三封奏书求情，这才使左宗棠化险为夷。左宗棠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落难时潘祖荫给予的帮助，他知道潘祖荫平生最大的嗜好是珍藏金石文物。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左宗棠将自己收藏的铜鼎赠送给了潘祖荫。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大家，博学多才。在收到铜鼎后不久，潘祖荫就弄清了鼎内铭文的内容。
2: 大禹鼎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它首先呢印证了西周人所谓的这个天命观。西周人认为啊，很多事情都是呢上天的旨意，西周灭商也是上天的旨意。那么这个天命观在这个大禹鼎铭文里边是得到印证。接下来呢，那要总结啊，商为什么灭亡呢？所以西周的国王说什么呢？商人酗酒过度，这个跟历史记载也是相印证的。而且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干嘛呢？要提醒禹要引以为戒。他既然给禹这么重任去镇守东方，所以给禹很多的赏赐，给车马，给家奴1709人。那么这么一来，说这篇铭文对于了解西周早期的历史是极关重要的。那么这件事也非常重要啊，所以禹呢要纪念他呀，把这铭文刻上去，要子子孙孙永保佑。

0: 惊喜之余，潘祖英想到，既然这件铜鼎是鱼铸造的，那就叫它大鱼鼎吧。就这样，大鱼鼎成了潘祖英家里的宝贝，潘祖英成了大鱼鼎的第六位主人。后来，潘祖英又以重金购得了大小仅次于大鱼鼎的西周大客鼎。1873年，潘祖英突然被慈禧太后革去职位，不久就去世了。去世之前，潘祖英秘密地将两只大鼎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潘祖年。潘祖年接收两只大鼎的时候，潘家家境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鲜，而一个人的出现更是给落魄凋敝的潘家雪上加霜。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湖北巡抚端方。端方早就听说了潘家有两只宝鼎，但碍于在朝中为官的潘祖英，便一直没有行动。此时听说潘祖英去世的消息后，端方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开始不断派人到潘家纠缠。但面对端方的威胁利诱，潘家人始终不为所动。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在被清政府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杀，大鱼鼎因此躲过了一劫。可危机刚过，大鱼鼎的第七位主人潘祖年就病入膏肓了。此时，潘家只剩下了孤儿寡母。潘祖年在去世前将宝鼎交给了儿媳潘达瑜。
1: 就这样，潘家的媳妇潘达瑜成了大鱼鼎的第八位主人。谁也不会料到，潘达瑜将要面对的是空前的战乱纷争。面对乱世，这位年仅20岁的弱女子，能担负起保护大鱼鼎的重任吗？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苏州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日军在听说潘家藏有两只西周宝鼎后，便三番五次到潘家搜查，最多的一天竟达7次之多。有一次还用抽水机抽干了潘家门前的荷花池，却始终不见宝鼎的踪迹。接下来，日军又将潘家的孤儿寡母挨个关起来审问，但潘达瑜和家人却丝毫没有动摇，坚决否认家里有宝鼎。就这样，潘达瑜和家人在与日本侵略军的反复周旋中，保住了大鱼鼎以及潘家的其他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坎坷的潘达瑜意识到，单凭他一家人的力量无力保护好国宝。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潘达瑜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大鱼鼎等家传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几天后，苏州潘家的高宅大院内，一群人挥动铁锨，挖出了10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潘达瑜与家人埋入地下的大木箱。木箱内放着的正是完好无损的大鱼鼎、大客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59年，大鱼鼎正式入藏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2: Lesson 1.

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立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薛丁山在临走之前和爹爹想要一个人，老元帅问他要谁，薛丁山用手一指说，爹爹，我要兄弟江须。伯父，您真要叫我去啊，我也有个要求，您要答应我就去，您不答应我不去。孩子，你有什么要求？伯父，你不是给我哥10万人马吗？他在10万人马之中他为首，我多了不要，你老给我10000人，我在我这10000人当中我为首，他管他10万，我管我10000，我们安营不在一起，我离着他大营啊多多少少的差他个3里2里的，他安他的营，我下我的寨。比方说前敌要有事儿了，他得请我，他不能调啊，他请我去商量事儿，我愿去就去，不爱去就拉倒，他还管不着，我们俩平级，我立我的独立营，你老要这么答应那我就去。

0: 抢婿，我给你一万人马。
1: 薛哥，听见没？我可不在你调遣之下，咱俩平级呀、啊。有事儿，你得下请帖呀、啊。哥两个在外边各点各的人马，各起各的兵，各扎各的营。薛丁山在前，走了能有五里多地儿，江须才告诉：“赶紧，咱们也起兵。”江须在一万当中挑出28员大将，不离他的身旁左右，告诉这些人：“我走到哪儿，你们跟到哪儿，看我的眼睛行事。”28个人都愿意伺候江须啊，就感觉到伺候这位，他也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人家也确实够这个材料。大伙围望着他。薛丁山起人马，前边先锋官赵胜头前开路，这一天正往前走，前边的人马不动了。薛丁山马南桥上就问为什么不走了，突然在头前飞来一匹马，马上跳起来先锋官赵胜：“启禀少帅。”“什么事？”“少帅，人马不能前进了，有人已经探明离此不远五里之遥就是九曲峪，这是树林一片，树木交杂，怪石伶仃，我没有敢往里头行军，请令定夺。”薛丁山一听，怎么到的九曲峪，全都是树木？丁山赶紧叫大队人马扎下，他带着50人跟赵胜2个人直接的就够奔前边的九曲峪探探路看一看。哎呀，薛丁山再往里头看，那真是这里头树木是无边无岸，全都是原始森林，那真是抬头不见天，什么苍松翠柏，树木交杂。薛丁山再一瞅，那真是树木苍天，一望无边，百鸟喧音，奇花异草，这里头命人探出能有五里地，连边儿还没有呢，那里头是无边无岸，全是树木。丁山在此把人马扎住，站到这儿瞅了半天，回来命人把行营扎好。薛丁山一想，这回就得用他了，谁呢？找兄弟，马上叫赵胜去有请江先锋。江须、江腊亭带的人马正然往前走，有人报说前边人马扎住了，不动了。江须说：“好，离他大营2里地，咱们把行营扎下，等他消息。”小江须坐在大帐正喝茶呢，有人报赵胜求见。“好啊，叫他进来。”“啊，江先锋。”“赵胜啊，找我有事啊。”“呵呵，江先锋，奉了薛少帅之命，有请江先锋够奔前营，有事商谈。”“啊，是调啊，是请啊，是有请。这还不得了，来呀，外边抬枪带马。”江须、江腊亭命人等把枪马带过来，28员将都叫过来，告诉他们到啥时候不许离开我，看我眼睛行事，你看着不好，你们呼啦就往上上给我打家伙，打出错了都是我的。28个人各带兵器，盔明甲亮，保着江须打营里头就出来了。往前走不多远，抬头再看，来到薛丁山的营门口。薛丁山早就候在营门。“哎呀，兄弟，十路远迎，面前恕罪，请兄弟原谅。”“啊，罢了罢了，哎呀，咱哥俩还用这么客气吗？”江须一琢磨，这就对了，对我客气点没你坏处。“薛哥呀，何苦还在这儿迎我呢？好啊。”江须说着他还不下马，薛丁山到跟前儿给拉过马缰绳，江须扶着薛丁山跳下马，把兄弟龚尔敬、李尔斌给请进了大营，先给摆上茶，两个人唠了一阵，薛丁山这才说明前边 就是九曲峪，树木交杂，怪石伶仃，里边是树林一片，怎么办？将徐江、辣亭带着人到里头也看了一阵，往里头瞧完了，江徐回来做的大帐，薛哥呀，听我的不？兄弟不听你，怎么能把你请来呢？你说哥哥应该怎么办？哥呀，这树林是无边无岸呐，那里头究竟咋回事？咱们根本不知道。薛哥要听我的，把握只有叫攻城兵在前，伐倒树木，伐一里进兵一里，伐二里进兵二里，这是最牢靠的。薛哥，除了这个办法，别的招没有啊？要不然，薛哥呀，这里头要真万里头有时，要有一点儿起火的地方，那可就要全军尽没呀。薛丁山在帐里头走了几趟，说：“兄弟，别的招没有了。薛哥，我还就说到这儿呢，听不听在你。来呀，给姜老爷抬枪带马。”人家还不唠了，一转身走了。薛丁山撵出来，江薛不理他，带着他的人出了大营。丁山在此一看，心中就在想：一百天一转眼就到，我还在这伐倒树木。丁山又一想，怎么那么寸，我的人马进去就能起火呢？我小心点儿，他不就不会起火吗？丁山在此琢磨来琢磨去，拿下高官为主，我爹爹好不容易信任我，给我十万人马，他老人家坐在黑风关等我的消息。丁山在此下决心，把赵胜叫到跟前。赵胜，薛少帅马上带着人马，叫你头前的人马把干粮和水袋都准备好，人马打入九曲峪，记住我的话，一天出去一天埋锅，两天出去两天埋锅，三天出去三天埋锅造饭，不出九曲峪不许埋锅造饭。只要人马进了九曲峪，昼夜不停行军，你可知道？末将得令。这叫上旨下派，谁敢不听？赵胜一听，那么说明人马只要一进去就不埋锅不造饭，昼夜不停往前走，人受得了吗？可是人家就这么吩咐，就得这么听了。赵胜到前边把人马拉开，这才打入九曲峪，真拉进来了。薛丁山把十万人马拉进来，到在里头走了一天又走了一天。那么在这五天头上，赵胜再一看前边的兵啊，有的倒下了，有的切到那儿了，也有的那么说明坐到那儿了，就一句话，我们死到这儿也不走了，饿的眼睛都发蓝了，累的腿就是搬都搬不动了，这些兵都放了赖，全部走了，全都坐下。赵胜一看这怎么能行啊？赵胜也想，薛少帅，你只不过嘴这么一说，不吃不喝，人怎么能受得了？赵胜最后也没跟薛丁山商量，马上下令埋锅造饭。怎么办？二十个人一口锅，二十个人看着一口锅，千万小心火。大家伙一听叫吃饭都乐坏了，马上起来埋锅的埋锅，造饭的造饭，这大伙这一忙活，那么在树林里头就准备吃饭，二十个人围着一口锅。赵胜在前边带十几个人，他在大伙做饭的时候他往前又走了走，那意思呢再探探道。赵胜往前走不恨太远，能有五里多地儿吧。先锋官，您看，这十几个人用手一指，赵胜一瞧，离此不远有一座庙宇。哎呀，赵胜一想，这可就好了，到里边不管是和尚老道打听打听，找一

0: 条好路，我们能够平安的出去。赵胜一招手，带着这些人呢就都奔这个庙宇来了。他们打外头进来，到在里头，来的头层大殿，一看这里头灰尘多厚，蜘蛛网满墙都是。再一瞅在神台上头，一看有一个人啊，这个泥像浑身上下是青铜盔甲，坐骑着一只虎，手拿着一把鞭。哦，这是黑虎玄坛赵公明啊。赵胜带着十几个人挺信这个，扑通就给跪下了，求神佛保佑，保佑大唐的人马平安过去九曲峪，我们一定要翻盖庙宇，塑化金身。他在这儿一捣鼓，十几个人也跟着在这捣鼓，捣鼓完了，这个赵胜起来，哎，他刚站起来，突然发现在虎口里头含着一只金皮大令。啊，赵胜一想，显灵了，这是给我们令，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意思是拿下来打算要看看。赵胜到的跟前，一伸手把这个令就给攥住了，他往外头拽，拽了三拽没拽动，人都好这样，拉不动了就愿意晃，他来回这一晃可不好了。啊，赵胜拿手这一晃，就感觉到在虎肚子里头呲呲呲直响。哎呀，赵胜才知道上当了，快跑。他一个跑字喊出去，十几个人跟着他都往门口跑，可是就听得地底下是呲啦啦啦啦啦直响。这十几个人还没跑到庙门这个地方，哎呦，单说这个惨呐，就听得翻天地覆，一声响亮，赵胜十几个人呢，就连整个这个庙全起来了，胳膊腿呀，人炸的连尸首都没了，整个个九曲峪那真是火海一片。什么十万人马呀，都陷到这里了。赵胜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薛丁山的人马拉到九曲峪，中了人家的计，人家在大庙里安下了72家火雷地炮，可惜薛丁山十万人马就扔在了九曲峪。谁干的？是虎高官一字并肩王贺连杰，这个老爷子知道韩将官失手，韩将官范宏那是他的磕头好友，老二黑风高官蓝天雕那是他的磕头好友，兄弟老三，所以他知道韩将失手了，范梨花投唐了，嫁给薛丁山了，他怕他的赤虎有险，还怕三弟的黑风有实，才把他儿子太保贺连龙带2000人马到在黑风关去拔刀相助，帮助他的三叔。可是一字并肩王把儿子打发走了之后，他就心里头在想，我儿到在那儿能成不能成呢？他无意之中呢，就把女儿雅雷公主贺连英给找来了。这个贺连英啊，在突厥那是第二个范梨花，厉害。把姑娘找来之后，贺连英赶紧过来，深施一礼：“父王，不知叫孩儿前来，可有何训教？”儿啊，爹爹未曾和你商量。韩将官失手，我怕黑风你三叔有失，我才把你的哥哥派去叫他拔刀相助，带去2000人马。走了之后，我感觉到有些不妙。你哥哥这个人有的时候头脑爱冲动，做事不爱思考。儿啊，你说他去之后 黑风会不会，哎呀，
1: 爹爹，您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那么哥哥已经去了，我看老薛礼一定是武艺高强，用兵如神。那么他既能拿下这么多关，既能有办法收服范梨花，他不是等闲之辈。爹爹，要依孩儿看来，我马上就走，你老人家给我12万人马，我随后倒在黑风去帮助三叔，不知您意下如何？儿啊，你也要去？爹爹，我敢保老薛礼不到黑风便罢，他要倒在黑风，我一定把他杀回长安京，活捉范梨花，活拿老薛礼，我活拿薛丁山，回到赤虎高官见爹爹教令。公主贺连英就打保票，我把他们都抓来，把他们都打回长安。一字并肩王贺连杰相信了女儿，知道女儿也会用兵，高人点传，名人指教，文武全才，所以就给他12万人马，叫女儿前往黑风关。临走的时候再三嘱托贺连英，说爹爹请放宽心，我不打全胜绝不回城。贺连英把人马就拉出来了，可是贺连英带着12万人马，他就经过这个九曲峪。其实九曲峪呢有两条道，薛丁山他们走的这条道根本就不是道，九曲峪有一条暗道，可以行兵也可以过去。那么公主贺连英一到在九曲峪，她一看中间是树林，两旁都是山连山，山接山，山靠山，全都是山，中间是这片树林。贺连英一想，我就别到黑风关了，老薛礼他们早早晚晚他要够奔赤虎，干脆我就在这儿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我吊金鳌。所以公主就利用这个地形找到这个玄丹观，就利用这个黑虎玄丹赵公明这个身，就把72家火雷地炮就安在了这个大庙。虎嘴这个金铁令就是导火索，也就是火药线，由这儿引起火雷地炮就能响。公主把这个火雷地炮安下了，把人马安排到四周围挡着信。可偏巧这天呢，贺连英正在等，突然有人报太保千岁到。啊，公主一听有点不妙，哥哥怎么回来了？太保贺连龙见到小妹，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妹妹，我打了败仗。嗯，哥哥，黑风关怎么样？哎呀，太保贺连龙瞅瞅是小妹，实不相瞒，两军阵前，老薛礼领兵带将在东门外安营扎寨，我打了一仗，我抓了两个唐将。单说叔叔这个人不杀不斩，把他绑到后花园，才惹出来是这么回事儿。他老人家死，两个兄弟亡，黄毛丫头蓝凤仙是嫁给薛丁山。嗯，他也嫁了，还不但他嫁，韩家院有个黄毛丫头韩月娥也嫁给了薛丁山。我们怎么大闹韩家院，怎么遇到个傻子杀得我是落荒而逃，把我打回西大营。最后他们兄妹二人走了，哥哥我这才赶紧撤兵收了我的营，我这才返回赤虎，由此路过。小妹，你怎么在这儿呢？ 哥哥，我就是为了帮你带来了12万人马。
0: 小妹，你怎么不到黑风呢？
1: 哥哥，在这儿比黑风还要强。你说老薛礼能带人来吗？
0: 他不久就会到。
1: 哥哥，你看 宫中贺连英才告诉太保。

0: 贺连龙，我在九曲峪安下了72架火雷地炮。他不来便罢，他如果要来，我叫他全军尽没，是葬在火海。兄妹二人在这就等着大唐的人马。薛丁山不听江须之言，还真就上这个当，还真就把10万人马拉进来。哪知道他把人马拉进来，5天没出去，赵胜叫人埋锅造饭。赵胜往前探路，到的玄丹观，真就把这个金皮大令他就给拉了，这个导火线他就给弄上了。刺啦啦底下一响，72架火雷地爆，连珠雷整个一响，大庙给炸起，10个人整个都扔到大庙。哎呀，这样一来可就不好了。九曲峪里的唐兵唐将做梦想不到能摊到这样的事儿，72架火雷地炮一响，再看10万人马的大军呐，那真是啊，烧的树木咔咔响，火光连成片，唐兵倒下一片又一片，尸骨成堆，处处冒青烟。看这个惨景，怎不叫人可怜？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公主贺连英在九曲峪安下了火雷地炮，薛丁山上了当，10万人马是葬在九曲峪。公主贺连英在两山头上带着人马，越看越笑，她连等了4天，大火渐熄了。公主贺连英回头看看哥哥，你看怎么样？小妹，看起来你真是用兵如神呐、哎、哥哥，我是缺材少料，佩服佩服。哥哥，大唐的人马不一定是全军尽没，这里头他得有活的有跑的。哥哥，别的事我用不着你，要抓个残兵败将，哥哥手到擒来。好，我给你10000人马，哥哥你赶紧带人下山杀进九曲峪，有活的宰了，有伤的把他灭了，叫他全军尽没。你给我去收拾残局，另外捎带压粮运草，够奔黑风关，我打进他的老窝。太保贺连龙一听是小妹，那么他的人马在这儿都没了，黑风关还能有人？哥哥你怎么说呀？黑风关、青龙关、寒江关、什么金霞关、接天关、界牌关，这不是都叫他给拿下来吗？今天小妹我要一马当先抢下这些关，哥哥明白吗？
3: 啊、我明白明白。
0: 太保贺连龙带着10万人马离开了小妹压粮运草，他收拾这个残局，有活着的把他弄死，叫他们好全军尽没。太保贺连龙带着人进了九曲峪呀，一看烧的那人都没法看呐、啊。他打这里头找哪有活的？全死了。打这儿过去，太保越想越乐，他带着10万人马往前走，再往前走能有2里多地儿，前边是2山夹一沟。这个地方叫什么？叫狼牙口。由这个地方过去往前走才是一条大路啊。太保刚到这儿，就听得有人报：“
3: 报太保千岁，
0: 宝七合适。回禀太保千岁，前边有远探探明说琅琊口有不少的残兵败将，都是唐兵，他们在那儿休息。
3: 啊，
0: 贺连龙一听，怎么还真有宝的？好，来呀，跟我人马打入琅琊口，捉拿唐将。太保贺连龙带着这一万人，压着粮草，就奔这个琅琊口来了。他往里头这一进，进了琅琊口，他想把这些人包围上，拿的拿，抓的抓，宰的宰，杀的杀。他刚带人进来，太保愣了，说唐兵唐将啊，连个影都没有。可不过，在琅琊口的山洼洼里头，他们已经埋了锅，造了饭了，锅灶倒立了不少，有的呢米已经下里头了，就等着点火了，也有的呢米都淘好了，还没等往锅里倒呢，也有的呢饭已经做得了，看着意思盛上一碗吃两口，一听有人来跑了。太保贺连龙一看乐坏了，这一定是他们打九曲峪跑出来，在这儿埋锅造饭啊，这是在这歇兵，听说我来了，吓得他们扔下锅灶，他们跑了。哼，好，弟兄们，饿不饿呀？太保千岁早就饿了。好，就地咱们开餐，把他的饭菜端起来，没有做的咱们就给他来一把火，点着吃饭休息。太保贺连龙叫所有的人坐下就地休息吃饭，那么说明有的锅没点的，底下没有火的，柴已经搭上了，那么就来把火吧，这就点吧。可有一样啊，做熟的那样的吃的没事儿，就点火这样的，有一个人把火点着了，放到锅底了，刚往底下一放，可了不得了，就听底下刺啦啦啦啦啦一响。啊，这个兵刚一愣，还没等反应过来，就听到这一声啊，是翻天动地呀，整个这个锅灶起来了，底下的连珠雷响了，这个灶连着那个锅，那个灶连着那个锅，整个这一片呢，地底下的火雷地炮全响了。可惜太保贺连龙带着人还想吃饭，他的人炸的是尸骨上天，尸骨不存，胳膊大腿那是满天都是啊，翻兵将霎时之间死的死，亡的亡，那么说明剩下活着的，太保贺连龙下令赶紧由琅琊口往外跑，往回来，他带着人往回跑，可是他刚一起来要动，就在琅琊口的两山上，南北山头是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太保贺连龙还没等抬头看看咋回事，满山遍野都是兵，那真是弓箭齐发，无数弓箭像雨点相仿。太保贺连龙仰仗有点能耐，当时他的当中跑出来，跑出琅琊口，回头再一看呐、他妹妹给他一万人，还真不错，没有都扔到那儿，连他在内，他在一点呢，还剩下72个人，谁干的？姜辣亭干的。说薛丁山九曲峪中了雅雷公主72架火雷地炮，万马军营扔到那儿。小江须在这儿咬了咬牙关，也罢，你们给我哥安下了计，我就来个就地儿还席。江须知道了九曲峪那边肯定是有兵，一定他们有人马安排，所以江须这边赶紧命人给我撤。小江须带人往下一撤，就来到这个琅琊口，他告诉人在这儿咱就来个就地还席，以牙还牙，以火还火，咱也安下他火雷地炮。 所以呢就弄这些锅灶其实都是假的。太保贺连龙还真就上这个当，他的10000人马就

0: 叫江须给炸。小江须当时把太保贺连龙的人马给炸了之后，太保跑了，跑出去72个人，江须江辣亭带着人哪儿去了？跑奔黑风观。江须来到黑风，到在了大厅之外，气瞪离鞍，跳下战马。老元帅这些天心神不定，坐卧不安，总好像有什么事似的。伯父，小侄儿交令。江须，你怎么回来了？
1: 老伯父，我说出来你老千万可别难过。老伯父，大事不好了。
0: 啊！老元帅当时压制着心中着急，马上就问江须怎么了。
1: 老伯父啊，
0: 江须江辣亭就把怎么出的兵，怎么到的九曲峪，怎么给哥哥出主意，怎么他不听，怎么他把人马拉进去，全军尽没，上了人家的当，中了人家的火雷地炮。老伯父，我哥哥吉凶不保啊，我就地还席，怎么炸了他们的人马，我这才赶紧跑回黑风给你老送信。老伯父，小侄儿领罪。哎呀，元帅当时瞅瞅说，江须，你看，
1: 伯父，我有一个招，你老听我话，赶紧撤兵回转长安，咱们再搬兵而返。
0: 你的意思去求救兵，叫我撤回长安？
1: 对，
0: 孩子，我宁死突厥，我也不能死在长安。
1: 伯父，要听您这话，您还不撤兵？可是伯父，您要不撤，等将来大的人马上来把咱们围上再撤，可就来不及了。
0: 孩子，宁死不撤。
1: 那也行啊，老伯父，如果要不撤，我还有一个招，那么咱就在这儿死守。可有一样，咱们得把咱们的唐兵唐将城外不能留，咱都得拉进去，都得拉进高官。那么城里搁不下怎么办？你老赶紧下令，把黑风高官的老百姓限他们一天的功夫，赶紧都撤出去，把城给咱们倒出来，咱们的兵好能进城，那就行了。城里都是咱们人了，生生在一起，咱就死死在一处吧。
0: 孩子，如果他们要不走呢？
1: 你老就得下狠心了，马上贴出大布告，谁不走马上全杀。
0: 老元帅在此时听江须之言，只有这么办，这才贴出布告，告诉老百姓限一天撤除黑风关，如果谁不走马上杀。老百姓敢不走吗？全给倒出来了，黑风关空城一座，老元帅把他的人马整个都拉进了黑风，都进了城。四城门老帅派上了人，当时把大旗给挑出去，也就说明在这儿高官之中，也就是跟他们决一死战。说也真快，到的第二天，老帅正在大厅坐着，江须打外边跑进来说，伯父，可不好了，现在东西南北番兵已经来了，把整个黑风关给围个风雨不透，他们已经是安营扎寨。老元帅上的城楼，东西南北全都看了，那真是营连营，寨连寨，无边无岸，是全是番营。哎呀，元帅打了个嗨声，这又是一场血战呐！ 元帅就在想，能胜我捡着，胜不了我这把老骨头，我就宁可埋在黑风观。老元帅撤下城楼，顺着马道下城，回转大厅，这一宿的功夫没有睡好，翻来覆去想儿子丁山死的这个惨，你爹黑风又被困。老元帅想的第二天起来，吃过了早饭，外边有人把马匹备好，王爷到外边上了马，直接够奔大厅。大厅之上的众人全都到了，都瞅着元帅，直到今天是一场大战。老帅坐在当中，还没等说话，打外边腾腾腾跑蓝旗关，蓝旗画圈，单腿点地，报报七合适。回禀元帅，得知东门外来个老道，口口声声叫元帅出马。再探再报蓝旗官转身下去，老元帅在此时一听外边有人讨战，东门外来老道，老帅在此命人来呀，外边给我抬几带马。妈，老伯父，你老可不能出马，你老要在这挺着，咱们就不算败，这杆大旗挑着他就干没辙，兵败将不败，将败帅不败。老伯父啊，你老要听我的，你老不能去，这个事儿交给小侄儿，我出去看看。老伯父，小侄儿讨令。江须多加谨慎，请伯父放心。来呀，外边抬枪带马。江须将辣亭打里边讨令出来，够奔东门，他要去会战老道。可是江须啊，

0: 什么剧呀？
1: 哎呀，江须一瞅，韩大哥吃了饭了吗？
0: 早吃过了，我待着没事儿，有点闷得慌。哎，我来找你。哎，我说你这是干啥呀？
1: 韩大哥呀，你要不来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说了，你要来了我就告诉你。韩大哥，你可千万别害怕
0: 啊。什么事儿？
1: 你妹妹呀，叫人家给吃了。
0: 啊？谁吃了？
1: 就是东门外来个杂毛道啊。你妹妹不是出去办事儿去了吗？她这是回城，这一回城啊，走到城下，这个老道也不知道嘴怎么那么大，一口就把你妹妹给吃了。哎呀，他在外头就喊呢，说韩月娥还有个哥叫韩豹，叫他出来，我还吃他。韩大哥，咱俩是朋友，我能说给你送信儿叫你出去送死，我出去叫他吃了也不能吃你，这不是吗？我要出马去杀老道，给韩小姐报仇啊。
0: 哎呀，我说老道他怎么吃人呢？
1: 他是妖老道啊。
0: 啊，江须啊，要这么说我不能叫你去。哎，你闪开，我到外边看看，我专门能对付杂毛道，不叫他们把城开开，我出去瞧瞧。
1: 大哥，你能行吗？
0: 哎，能行啊。你开城吧。
1: 江须江辣亭一琢磨，我还正好求之不得，小江须到城下命人把城门开开，叫他出去。傻子韩豹拿着大铁棍，呦呦呦，他打城里头出来。江须命人赶紧关城，告诉城上的兵丁，他要打了胜仗给他开城进来，打了败仗不许给他开城，怕把番兵给引进来。江须这一传令，傻子韩豹往军前一看，果不其然，有个老道，头上戴鱼尾道巾，身上是蓝道袍。谁呢？这个老道就是闹过韩家院的八卦山九连洞三仙池修炼的白拿道。公主贺连英在九曲峪安下72架火雷地炮，炸了薛丁山10万人马，他哥哥在狼牙口扔了10000。太保贺连龙回来就跟妹妹讲，我上个当，如何如何，我的人马都扔到那儿了。哎呦，贺连英一看这里有高人，这个人不是一般人，这叫就地还席。好，我给你点厉害看看，赶紧大队人马启程，打入黑风关。贺连英把他的10万人马拉到了黑风，马上下令是团团包围。公主贺连英叫他哥哥守北门，带2500人马。公主贺连英带着人守西门。公主贺连英告诉萧天璧、萧天镜，这是他爹手下的左膀右臂，叫他们两个人守南门。公主贺连英瞅瞅白拿道是仙长，既然您给帮忙，没别的，您也给守一门，叫他守东门。所以四门散开，各带人马就把黑风给围上。公主告诉，明天讨战咱们谁也不要，就要老薛礼一个口径。所以白拿道的两军阵前就要薛礼，江须没出马把傻子给鼓捣出来了。我来问你，你可是韩豹？
0: 哎，不错，你吃我妹子了吧？你吐出来吗？你不吐出来，你吃棍，猛这大棍就下来。
1: 他左一棍右一棍围住白拿道，白拿道闪斩腾挪挨肩体靠穿帮跳绕，他来往躲他这一条棍，心里就在想，一棍躲不开就得把我打成肉饼。老道打着心中在想，我何苦跟他战，他憨憨傻傻。老道哎呀一声好厉害，一没身往回就跑。
0: 回呀，我说老道你还想跑啊？没门，他悠悠悠就在后边追。
1: 老道跑着跑着，在他兜囊一伸手，掏出来一面小锣，不大。这个老道啊，当时拿起这面锣当当敲了3下，这个韩豹正追着呢。
0: 哎呀，哎， 哎，这怎么回事？
1: 他就感觉到眼前发花，脑袋发沉，忽悠一阵，是人事不振。

0: 白拿刀，揣起这面炉，微寒一笑，来呀，绑！两旁上来人马，肩头拢二背，就把傻子韩豹给绑上了。可是呢，老元帅不知道，江须把他给鼓捣出去，小江须一撤身就回来。其实呢，这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江须把他打发走了，一转身呢，他就回到了大厅。
1: 老伯父，小侄儿交差。
0: 啊，江须，你怎么回来了？
1: 老伯父啊，哎，实不瞒您呐，我没去。我遇见一个人，他替我去，他去了。
0: 嗯，谁？
1: 就是傻子韩豹。
0: 哎呀，老帅薛礼听到这儿，瞅瞅说：“孩子，他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都不知道道正，他憨憨傻傻，你怎么叫他去了？万一有个好歹。”
1: 王爷说到这儿打个嗨声，怎对得起他九泉下的妹妹韩小姐韩月娥呀？伯父啊，没事儿，他厉害着呢。哎呀，掌中一条棍，你老等着吧，他一定能胜，啥事儿没有啊。老元帅在这儿埋怨江须，江须在这说没事儿，就在这个时候腾腾腾跑了人，报老元帅。岂可是回禀元帅，得知南门外讨敌骂阵，叫元帅出马，再探再报，得令。蓝旗官转身下去，老元帅在此时还没等说话，
2: 伯父，
1: 那么这么说，南门您就交给我吧，东门没去上，我到南门去看看。
0: 江须多加谨慎，
1: 我打仗没错，能打我就打，打不了莫身就回来，胜败是君家常事，您说对不？
0: 嗯，这才叫对，伯父等着你的消息。
1: 老伯父您就放心吧。江须江腊亭一转身，直接够奔外边，来到外边高声呐喊，来呀，给我排开队伍，给江老爷抬枪带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将至。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0: 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安全和未来的关键防线。为您讲述失稳的冰川，再次敲响气候变化警钟。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并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美国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近2亿立方米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大约100座足球场，也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8月31号，中尼边境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六天，尼泊尔特里布万特里舒尔中学的校长拉金德拉达瓦迪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1: That day as a normal day.
2: 8月26号就是个平常的日子。当时我正在教室里，我的同事、学校的会计跑来对我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有地方都被冲毁了。”接着，另一个教师从课堂里出来，说他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洪水正在袭来，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
0: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仅仅14分钟后，裹挟泥浆和碎石的巨大洪流抵达学校所在地，校舍瞬间被摧毁。
2: 到达山坡高处后，我回身一看，发现学校已经被冲走，我坐在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1: I have no words。
0: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地球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解释说，这就像有人拿了一把刀切断了冰川较低的部分，然后把它从山崖上推了下去。此次灾害源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尼泊尔拉苏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杰弗里·卡尔格里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3: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4: 那块冰川连同基岩一起坍塌，然后在往下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摩擦能量，即所谓重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就融化了这些冰。所以当它到达中尼边境第一个真正造成破坏的地点时，几乎已经完全融化了。这太可怕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和灾害而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3: To date, in terms of Himalayan hazards and disasters,
0: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美国阿巴拉契亚滑坡咨询公司地质学家菲利普·普林斯说，冰川失稳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鲜见。
2: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典型的灾难类型，在近代有记录的历史中，这种灾难已经发生过数次。
0: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引发巨型海啸，最大爬高达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5: 我方地震仪表示，布拉滕村约90%的区域已经被数千吨冰、泥浆和岩石掩埋。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1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瑞士自然灾害办公室主任拉斐尔·马约拉兹事后通报说，
6: 2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监测小内斯特风一带的变化。在这2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模拟最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始终把最坏情况考虑

0: our analyses.
1: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们虽无法精准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但尼泊尔不是瑞士，情况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南爱达荷学院地质学教授肖恩·威尔西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米歇尔·科佩斯的分析。
2: 在瑞士，要进入一些这样的悬崖地带相对容易，可以在这些地方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从而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但在尼泊尔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没有通往山顶的道路，也没有缆车等基础设施。
3: 缺乏部署监测设施的能力和资源，瑞士的做法在喜马拉雅地区几乎难以复制。
1: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星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星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主任宝拉·莫谢拉认为，
4: 此次尼泊尔发生的是一种冰川园区的快体运动事件，这种情况在秘鲁同样存在。
1: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一半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称活冻层或冰融层。冻土研究人员阿姆布鲁提恩·维雷特援引数据说，永久冻土的活冻层正变得越来越厚。
3: 平均来看，过去10年间，永久冻土的活动层厚度每年增加约0.60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整个地貌范围内的变化。我们正在看到全球永久冻土地区的活动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厚，这正在造成直接影响。
1: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 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曾亲眼目睹过灾害发生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教堂牧师西夫·林斯特兰德忧心忡忡地表示，
4: 我看到了山体滑坡给这片土地留下的伤痕，它让我感觉整个地球都在发出痛苦的呼喊，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
1: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永久冻土解冻》之后，就描述了这样的影响。
4: 最令人担忧的是，永久冻土正在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永久冻土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0: 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死亡植被中的碳封存在地下，这些碳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储存在其中。
4: 我们的地球拥有大量有机物，就像被储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但一旦你打开冰箱门，这些物质就会开始暴露并被分解。
1: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1.7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4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北极地理学家夏洛特·威格利说，
4: 人们常把永久冻土融化描述成未来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生活在永久冻土之上的人们来说，灾难已经到来。
1: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1.5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主任卡麦勒·基肖尔表示，灾害预警不仅重要，还极具难度。
5: 这次灾难再次凸显了山地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也凸显了在山地环境中建立预警系统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预测的并不是一种灾害，而是一整个灾害链。
1: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安德鲁·张近日在节目中设想，
2: 想象一下，如果把所有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将分析能力推向极限，把易发性风险地图与实时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越来越接近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1: 据路透社报道， 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

0: 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AS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1: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0: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英国卫报发文称，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

0: 中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2: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

0: 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1: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2: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他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他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1: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3: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60%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3: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 是在民进党的绿色

0: 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1: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2: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1: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3: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

0: 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啊都有讨论了啊。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3: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2: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狱景象，还有最近的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

0: 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2: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

0: 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1: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4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2: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啊过去的啊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啊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1: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3: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哎，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啊，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啊。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10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啊，包括金英兰啊、草根兰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啊，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啊，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啊。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4个字嘛，负面选举啊，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啊。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啊，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啊，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2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1: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5: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

0: 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0

0: 三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4: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5: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4: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6: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4: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8: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4: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9: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4: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 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3: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

0: 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月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0: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3: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

0: 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1: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9: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今天呢是9月14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中南部气温多在29到31度之间，邯郸磁县最高达到31.7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呢在23到25度左右。那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气温是普遍上升，涨幅呢多在1到3度。北部的山区和承德部分区域的气温是下降的。
1: 那么截止到9月12号啊，我省的北部和西部山区基本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但是其他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努力入秋当中，早晚凉意越来越重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穿衣，一早一晚避免着凉。
2: 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5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
1: 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50，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双节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持续攀升，家庭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主流趋势。
1: 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亲民，哪个座位适合赏月？我们稍后来关注。
2: 安徽取消6+4A级景区，那僵尸景区呢长期带病运营，严重侵害游客权益。
1: 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首夺青少年大满贯的冠军，登顶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
2: 992酷评：富航脱口秀专场1300张票当中呢，近1000张黄牛票被强实名验证给拦截了，大批观众呢无法入场，最终主办方放弃核验开门放人。稍后992视频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5: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4: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5: 哎，给我留一张啊！
4: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6: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7: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8: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8: 小白盒？
9: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0: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啊。
0: 哎呀，到了秋天了，又到了脱发的季节了。刚才突然嘴里多了一根头发啊。哎呀，最近两天啊，大家应该都能体会到秋高气爽的感觉啊。爽到底在哪里呢？爽在气压，天高云淡；爽在气温、湿度，终于告别黏腻，干爽到底了。
1: 是。
0: 那么秋高气爽的季节，心情都会觉得很不错啊，情不自禁的也会好起来。周一的早高峰，出门的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呢？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1: 我的心情就是呢，这个秋天能不能慢点走啊？你像这两年感觉这个秋天、春天呢过得特别的快啊。你比如说去年，我感觉对春天我都没啥感觉。那外套好像就穿了两天就穿半袖了，你知道两个季节可能就是太舒服了啊，所以才会让我们感觉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0: 对，我们一定要抓紧这段时间，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好好去玩一玩。而且呢，其实我特别感谢在秋天这样一个季节，我们能有两个假期，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十一。大家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呼朋唤友的打算去哪儿玩了，选择一些假期出游了。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问到了，说假期高速是不是免费，在这里我们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
1: 是，我们先来说说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至27号放假啊，一共是3天。那中秋节的3天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再次提示大家啊，中秋节假期的3天高速呢是不免费的。
0: 对，有的朋友以前就问了，说哎，以前中秋好像免费过呀，那是因为中秋和这个国庆正好重叠了，所以就免费了啊。所以说这次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中秋假期3天高速不免费。那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总共7天，含7座的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
1: 是，
0: 您可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了。
1: 没错，总结一下就是这个中秋不免啊，国庆免，是吧？大家呢可以提前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智慧双峰刚刚发来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说刚才经过308国道栾武路道口的时候，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了，是一辆公交车和一辆 SUV 应该是发生了碰撞的事故。目前交警正在现场进行这个应该是鉴定到底事故的这个主责人是谁哈。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绕行一下。
1: 是的，我们再来看早高峰即时评论区，有好多朋友都来了啊。快递小哥说，昨天呢张家口回石家庄，哎，路上呢好多的树叶都红了呀，黄了呀，还是挺好看的啊。卞老说，大家早上好，已经到单位了，哎，鸡柳饼又已经吃起来了，迎接新的一周了。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比如说时光灰烬啊，好好爱自己，战场神隐，还有用户873，还有土豆土堆腿肚子啊，这每回都考验一下我的这个舌头力量，是吧？还有带着家人去旅游，说主持人早啊，大家早。为了躲避早高峰呢，是6:40就已经出发了，哎，确实出发的挺早啊。
0: 对，应该是够早的。现在是不是已经到单位了呢？还有快递小哥也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了，打会儿网球了。
1: 大早上打网球还是挺冷门的，
0: 但是挺舒服的。这个时候打网球应该是蛮舒服的。
1: 是的。
0: 不过呢，昨天有位朋友对您产生了质疑，说这位快递小哥

0: 的是送快递
1: 的，真的是送快递的
0: 吗？怎么每天这么有时间呢？又打卡又打网球的。
1: 哎，另外来的朋友还有静而不争啊，一向前冲，一生相随啊，还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了，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即时评论区。另外还有涛声依旧啊，刚刚也赶到了，没关系，好饭不怕晚啊。大家怎么进入到我们的即时评论区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发送早高峰啊，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即时评论区的回弹帖了，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哎，就 OK 了啊。另外再来看看我们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互动啊，有朋友说鸡柳饼什么味儿啊，我都想吃了自己尝一尝啊。
0: 哎，反正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先被它的鸡柳饼馋一下啊。
1: 哎，是，就是这个深开头的啊，一个鸡柳饼啊，这确实也开了好多家店了，但是早上开门的好像确实不多，您呢可以去试一试啊。它主打的就是那个里边好多肉，对吧？超级多的鸡柳，然后夹到饼里啊。还有一个朋友啊，问号，他说今天和平路西往东建议走吗？
0: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毕竟是周一的早高峰，果然名不虚传啊。目前由西向东已经有长距离的压车了。
1: 是这么跟您说吧，现在西往东的和平路啊，现在是从建设大街，也就建和桥的位置向后呢压到大概是应该是中华大街的一个位置了啊，所以说压的距离已经比较长了，应该不太好走。但是看了一眼辅路的通行情况好像还可以，
0: 可以选择走一下辅路。还有陈氏发来信息说，到了北三环由西向东高营大街桥上右侧车道有一辆车爆胎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啊，是北三环由西向东高营大街桥上的右侧车道有一辆车爆胎了，您注意提前变道行驶。
1: 少峰呢给我们发了一条路况，说到了光华路和翟营大街以及梅基街的这个红绿灯都是不亮的啊，光华路、翟营大街和梅基街的红绿灯都不亮，大家呢路过这儿的时候要观察一下。
0: 还有生健也发来信息说，打卡到单位了，新的一周开始搬砖了，各位加油了。走在路上的朋友呢，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日，经过多轮技术对接与实地核查，赛罕坝机械林场联合河北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出炉最新监测数据。结果显示，林场森林资源实现量质齐升，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筑牢京津生态屏障、建设美丽河北积蓄了坚实的绿色力量。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5号在石家庄正定举办。截至目前，1000余家海内外企业、机构、院所确认参展。石家庄新城大街辅路联合路以南70米供热管网连通施工于9月12号晚11点开工，工期49天至10月30号。施工期间，该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由南向北通行的车辆和行人可绕行新城大街辅路、铺盛路、十里铺街、十里铺西街、棉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的可绕行棉河路、十里铺街、十里铺西街、北二环辅路或棉河路复兴大街辅路。施工期间，青翠街与棉河路东西北三个方向保持互通，请驾驶人提前规划路线，注意绕行提示。因石家庄赵驼路有意北大街至红星街半幅围挡施工，昨天起，公交23路、68路、85路、108路、801路、802路六条线路临时调整绕行。同时，结合沧玉路竣工通车，公交39路、177路已恢复沧玉路运行。六条调整线路分别绕行中华大街、古城路、北二环、怡红路、新苑路等路段，部分站点临时增设或撤销，具体绕行方案及站点变化，市民可关注石家庄公交集团官方公告。9月12号，热血奇迹杯学联体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赛事在深国际正定热血奇迹开赛。作为本年度全国学生冰雪竞技系列赛事的揭幕之战，来自全国143所大中小学的滑雪健儿同台竞技，拉开了国家级校园滑雪联赛的年度帷幕。9月12号上午，为期2天的2026亚洲尾波滑水系列赛中国石家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正式开赛。来自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逐浪而出，在太行山间的碧水之上展开激烈角逐。9月12号，京雄快。

0: 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近日，北京林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在雄安新区揭牌，作为连接北林、京雄两地校区的桥梁和纽带，研究院承担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深化校地协同创新的使命，将为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好的，感谢小庆带来的省内资讯。我们再来看一下 M 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啊，现在很多朋友呢不说上班了，光说假期了啊，一到假期充满了希望。 M 说到今年开始有秋假了，学校23、24有秋假，连上中秋假期一共5天，好好的期待一下。
2: 是的，我们再来看早高峰的即时评论区啊，旭晓说，主持人早上好啊，
1: 今天
2: 不愧是周一啊，刚7:10啊，二环上的车就好多好多啊，亲爱的听友们早点出门喽。
1: 是的，
2: 如果没猜错的话，旭晓应该是在南二环吧，
1: 经常走南二环石通路的朋友是吧、
2: 哎、是的。
1: 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和平路建设大街现在东西双向都有压车，咱们看看能不能选择走一下辅路，
2: 对吧。还有 Happy 啊，快递小哥他说待会儿去吃个早饭了啊，吃巴掌大的大包子。飞鱼九九说今天出门早啊，早上炖了排骨给老爸老妈送一份，他们中午吃心情非常的好啊。还有朋友来打卡的，比如说我媳妇也姓李啊，还有风雨同舟啊，哎，都在我们的评论区。
1: 我媳妇也姓李，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哎呀，出门还是挺冷的，穿短袖是肯定不行了。哎呀，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两天一直在提醒大家，现在就是中午热，早晚冷，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如果咱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多加一件衣服，千万别感冒了。也再次提醒大家，想要找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小伟也发来信息说和平路车真多呀，桥下现在也出现压车了，看看能不能选择一下绕行吧。叮当也发来信息说308横井路向南的方向左转信号灯现在又不亮了啊，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假期，说说中秋国庆啊。目前中秋国庆假期的铁路车票已经正式开售了，铁路部门呢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限度基础之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的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的需要。
2: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仅相隔3天的两个假期呢，让团圆和旅行有了更多的融合方式。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近期双节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是持续的攀升，那像是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了主流的趋势，宝藏小城的反差玩法等新体验走红，多元出行的热潮呢正在酝酿。
1: 像途牛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的用户当中，家庭三代同行的游客群体占比超过了70%，部分游客通过拼价的方式将假期利用率拉满。平台最新的预订数据表示说，10月1号到7号国庆团期出游用户当中，超过35%的用户选择在国庆假期前就出发了，更有超过10%的用户选择在中秋假期前抢跑错峰，以避开9月25号首播的出游高峰。
2: 那中秋假期呢，虽然只有3天啊，但是出行热度是远高于往年。除了常规的出行，中秋赏月也催热了赏月航班。那赏月航班呢，是指出发时间在18点到24点间的航班。去哪儿数据显示呢，截至9月10号，中秋的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目前中秋节期间的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也非常亲民。
1: 那哪个座位更适合赏月呢？去哪儿旅游大数据的研究院推荐，为了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赏月，南北方向飞行的航班坐在靠东边的座位赏月角度是最好的，由东向西航行的航班呢，适合坐在机舱左侧，也就是 A 座赏月。 那么由西向东的航向的航班，机舱的右侧 F 座的座位是赏月最佳的位置。此外呢，不要选择靠机翼近的位置啊，容易被机翼遮挡住。
2: 所以说现在这个说法就转换得很有意思啊，像以前这现在这个航班叫赏月航班，没有中秋节的时候叫红眼航班，
1: 是的，
2: 都困坏了啊。我们再来说登高望远、近郊徒步、城市骑行、轻装露营。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爱上

0: 户外运动，哪怕呢只是去公园晒晒太阳，叫上几位好友野餐一顿，也像是给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充满电。那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呢，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突破4亿人。从消费人群来看，中青年群体呢成为户外运动的主要消费者，其中25到34岁的群体占比最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
1: 我们再来说说景区。安徽文旅厅近日取消6家4A级景区质量等级，并且降级了1家。另外呢，像海南、广西等地也是集中清理了 A 级景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牌子还在，人早没了的僵尸景区，并非是突遭困境或者是猝死。比如说我们以此被点名的安徽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为例，它的在线旅游平台的差评其实可以追溯到2020年。这家没有游客、没有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景区已经于2024年6月停业了，但是呢却一直将 4A 的招牌挂在今年9月。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整整6年的时间，其 4A 招牌成了不少游客的坑。
0: 那这次安徽6家被点名的景区当中呢，怀宁县孔雀东南非景区是唯一一个因为造假被摘牌的。早在2011年呢，这个景区便获评 4A。 那在旅游平台上的游客对该景区的抱怨至少从2022年就已经出现，比如说只有几栋仿古建筑，其他啥都没有，还有说园区内基本已经荒废。那直到今年9月，这家景区才被一起摘牌。
1: 所以咱们出去玩一定要注意甄别了啊。那部分的僵尸景区因为退出机制滞后，长期带病运营，严重侵害了游客的权益。未来呢，还是需要激活 A 级景区的退出机制，实现动态预警和及时出清，推动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北京时间9月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2号种子莱巴金娜战胜卫冕冠军萨巴伦卡，终结了后者美网20场的连胜。那莱巴金娜呢，首次夺得美网女单冠军，也是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3冠，在新的一周呢，也将首次登顶世界第一。
1: 那么随着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的阵容也是逐渐的完整，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哎，给我留一张啊！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听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安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

0: 就到这一时段的九九二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九月十一号晚的富航上海脱口秀专场。因为1300当中票当中呢是近1000张被黄牛包圆儿，因为现场采取强势明验票，导致大批购买黄牛票的观众被拦门外，演出呢延迟20分钟才在一片混乱当中开场。最终呢，主办方放弃核验开门放人，主持人双膝下跪，富航承诺多讲20分钟，相关话题冲上热搜，迅速引发热议。
1: 那这件事的争议点就在于对强实名规则的坚守和主办方是否应该妥协。选择正规渠道购票，按规定入场的观众没有办法按时的去看演出，大量违规购买黄牛票，原本应该无权入场的人却成功混入了，并且还得到了延迟演出的补偿。而通过欺骗、隐瞒等方式销售高价黄牛票的黄牛们赚足了差价，还顺利脱身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2: 整件事情看下来，唯一吃亏的就是通过正规渠道购票的观众，虽然得到了多看20分钟的补偿，在前面耽误的时间，现场糟糕的秩序，无疑会严重影响观看演出的心情，纯属是无妄之灾。而造成这一切的，除了无处不在、屡打不死的黄牛，还有立场不够坚定的主办方，前脚还在严格执行强实名检票，后脚却迫于人群压力直接放开核验，用牺牲规则的方式平息现场争议，这看似化解了当下的矛盾，却造成了最大的不公平，也狠狠伤了普通观众的心。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局面，核心是很多主办方面对现场压力，习惯性选择息事宁人，迁就混乱。强实名制出台的初衷，就是为了锁住票务公平，挤压黄牛的生存空间，保护普通消费者的权益。可一旦遇到场面混乱，主办方就立刻松口妥协，等于是公开告诉所有人，只要黄牛票足够多，事情闹得足够大，规则就可以让步，主办方就可以妥协。这是典型的法不责众，谁闹谁有理，长期下去只会助长投机风气。对于主办方来说，演员加演，主持人致歉，诚意值得肯定，但这份善意不该用来兜底规则的漏洞，善意弥补不了制度的妥协，也安抚不了被辜负的合规观众。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想要根治演出市场的黄牛乱象，不能只靠现场临时管控，更不能随意放弃既定规则。平台要严控批量锁票、囤票行为，从源头阻断黄牛囤票通道。监管部门要加大对高价倒票行为的查处力度，抬高违规成本。主办方更要守住底线，遇事不妥协、不摇摆。只有让违规者付出代价，让守规者得到尊重，演出市场才能真正回归公平有序。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7:29了，这里是九九二早高峰。那么这个时间段啊，路上的车流量已经开始搭起来了啊，真的是周一的早高峰，永远都是其他时间段比不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听一下时间路人发来的语音。
4: 西二环由北向南高架到石头路下桥口有一车事故，导致由北向南特别堵。
1: 阳光房这位朋友他是在哪里？
5: 七十二报个路况，西二环由北向南，在向新石中路的大道口那儿有两次发生事故，后边有堵车，请注意安全。
1: 已经开始压车了，已经两位朋友都是在这儿，石家庄的西二环由北向南新石中路目前有事故，现在堵车是比较严重的，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绕行一下。
6: 早晨7: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1: 心随软动也发来信息说，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淮安路下口附近目前也是堵车比较严重的。还有小崔也发来信息说，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南二环出二环到信公路上，上信公路桥的时候，右侧车道有一大群人在主路上等车呢，注意谨慎驾驶，千万要避让一下。

0: 今天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是周一，早高峰的热度上升的还是较快的。我们先来关注节目中刚刚提到的西二环南行方向呢，首先在新市中路这段是有事故，加之淮安路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会入会出，一直到后方的中山路桥上都是走不起来的，所以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提前减速，已经派警清撤了，稍后这个路段压力会得到缓解。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右侧一条车道，还有前方玉祥街高架桥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这段呢您也是要多点耐心。高架部分淮安路沿线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桥上有断断续续的压力。那对称的和平路呢，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坡道处到前方的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桥上流量也是相对集中。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府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进市区到前方的中楚桥面高峰时段也是会有车辆缓行，后方来车注意拉大行车间距，减速慢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来提示下张家口辖区，由于交通管制，海张高速野狐岭站的内蒙方向暂时关闭，同时京新高速的左卫站北京方向关闭，在206公里处协助分流了北京方向的所有车辆。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
3: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3: 邢台临城岐山湖碧波映塔影，内丘龙门客栈霞峰半九乡，一水一山藏古意，一宿一梦醉江湖。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畅行山水间，慢品江湖情。盛邦起源奇迹40中堂高铁核心纯洋房，6000平立体园林，2500平思想会所，建面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火爆热销，详询86123999。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6: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7: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6: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7:3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现在我突然发现啊，在我们的这个

0: 早高峰评论专区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我一大早就出门了，为了早高峰不堵车，我6:40就出门了，这些朋友啊是真有先见之明、
1: 哎、是啊，因为这边堵得太厉害了、啊、
0: 确实是啊。现在呢，无论是西二环、南二环还是北二环都有压车，以及东二环，刚才也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有事故，我们来听听朋友们发来的语音。星星
2: 992992，现在北二环从东往西走已经压车很严重了，很堵了，现在在体育大街，到快到体育大街这一块吧。
0: 北二环东往西走，体育大街这儿现在已经堵车比较严重了，已经严重压车了。再来听一下启航，他是在哪？也是在二环。
3: 这边报个路况。东二环往北走，东山路桥上边主干道，最左侧车道两辆车追尾，已经压车了啊，请注意避让。
0: 中山路东二环往北走，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造成后方已经压车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再来听一下北三环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呢？风发来语音了。
4: 992992，北三环西向东遇这个全国大街出口这个位置，最外侧车道有一个电动车，应该是没电了，想在最外侧车道。后边有点拥堵，请后方车辆注意提前变道。
0: 好，他说的北三环潭沽大街，现在由西向东有一辆车是电动自行车，好像是在这个快速路上。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
1: 徐晓呢已经到单位了啊，他说周一的早高峰出门早就是好，已经到单位了啊，幸亏出门的早，要不然这会儿出门这南二环应该是
0: 有压车、
1: 对，要排一会儿了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来了啊，比如说风林，他说早上好啊，还有雨打芭蕉叶，他说紫薯当做早餐还挺健康的。电卡米粉说佳明春子早上好啊，春子老师这会儿是不是还没起？
0: 起了，刚刚还给我们发了提要了啊。
1: 是啊，经过这两天星期六和星期日的这个车展啊，他感觉客流量成绩不错啊，还是4-5号馆看的人很多，人挤人了，订单也非常的多啊，看来大家有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梦中情车了啊。但有朋友呢没去成，红姨说昨天上午去看车展，北门南门都进不去车，没看成就打道回府了，北门说车位已满，南边说有什么别的车，没听见什么原因，还是挺失望的。昨天我还没有收到反馈说南门不让进的哈，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会不会因为比如说那您可以说一下，比如说您是几点去的，当时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也给您问一问哈。
0: 另外还有到单位的朋友啊，阳光灿烂，这位朋友啊，也就是徐晓说到了啊，已经是到单位了。另外还有一位朋友用户836说，衡水出差石家庄，刚进南外环，附近哪里有馄饨和烧饼啊？哈，专门点名想吃馄饨烧饼。是刚到石家庄，刚进南外环，有没有啊？有没有好吃的？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1: 70后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打卡啊，骑行30多公里啊，已经回到家吃饭上班了，以饱满的精神奋斗牛马的一天，一会儿上班的时候还得堵一会儿啊。另外括弧笑说，和平路中华大街交口从东向西方向的辅路啊，能不能在右边加一条左转车道啊？因为主路下来的左转车总是别住直行的车，这个呢我们也会给您反映一下啊。另外七叶也已经到目的地了，用户845说在哪儿打卡啊，每天都听992就没有打过卡，您现在发的这儿啊，每天早上打卡就会念到您的名字了。
0: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啊，像一次又一次走过呀，还有像我们刚刚说你媳妇也姓李呀，很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哈，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打卡。如果找不到我们早高峰的即时评论帖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回弹帖当中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0: 小胖啊，这个胖墩小曹发来信息，他说到说有没有朋友敢勇敢一次，今天就开始歇假歇年假，再加上中秋和国庆假期，能连着休假小一个月呢，想想都很美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1: 我其实挺勇敢的，
0: 想勇敢一下。
1: 我想勇敢一下，但是这个领导不让我勇敢，
0: 只能是想一想。哎呦，心碎软动说到说你们都休息吧，都出去玩吧，反正中秋国庆我得加班，正好也不堵车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点点，说到说新公路从西向东快要下昆仑大街口的位置，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通行的时候注意提前避让一下。另外我们还是提到雷声时说到的东二环由南向北中山路桥上内侧车道有两车追尾，造成后面已经堵车严重了，能绕行的尽量选择一下绕行。
5: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一起来关注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的不用你还，转卖之后呢还能分你几万啊！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让一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是动了心。那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呢，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的圈套。那不法分子究竟如何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群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呢？甚至沦为骗贷的共犯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2: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1: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2: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或许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1: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2: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1: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3: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1: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3: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

0: 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1: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2: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1: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柯女士被判缓刑。
3: 早间呢，7:45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逝去的青春发来信息说，每天堵车上班怎么办呀？石家庄的朋友们加油啊！当然加油的同时啊，咱们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咱们只要不发生任何的交通事故，那堵车的时间就不会太长、啊、
4: 但是其实也不是每天都堵啊、
3: 嗯、你像主要周一的早高峰，
4: 主要是周一啊、嗯、周二都能比周一好不少。
3: 是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了啊，他说我是从衡水来石家庄的，我现在呢走到了南外环了，想问一问，现在吃早餐的话，哪里有比较好吃的馄饨啊、烧饼啊？嗯，那大家呢，如果想要给他出出主意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来直接回复啊、
4: 嗯、
3: 回复他。那怎么找到我们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周一的早高峰呢，总是格外忙碌。首先提示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先来关注南北穿行的东半部分体育大街，一路往南走呢，进市区在和平路和前方的中山路这段路遇红灯，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交口，一是有地铁施工围挡。二呢，玉华路这块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高架部分的淮安路西行方向呢，从开发区过来上了桥，到前方的塘沽大街下桥口左转和直行呢，两条车道，您注意根据您的目的地提前驶入下桥口相应的车道。那继续沿着主路再往西，从建华大街这段还会遇到一波车流，断断续续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压力。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西行方向呢压力也不轻松，从体育大街一直到前方的民益立交桥、建设大街，桥上都是走不起来的。环线方面呢，来关注西二环。前期有提到，南行方向在新市中路这块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不过在西南二环转弯处，转过来到前方的石桐路，这段呢还是有压车的。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从建华大街到富强大街这段，建议走桥下辅路，会比桥上顺畅一些。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是在铁道大学到后方的体育大街，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会入会出，如需下桥的话，注意减速避让本身在辅路直行的机动车辆。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道路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涵盖无线电、电离辐射、生物等20多个专业领域，将有力支撑相关产业质量提升和技术进步，进一步保障民生安全和市场秩序。在食品安全方面，新制定的食用油品质检定仪校准范规范，为食用油品质快速检测设备提供统一的计量校准依据。
6: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三国篇。
7: 孔明，朕自感时日无多，幸有终身寿险。

0: 指定阿斗为受益人，保险金可保他安稳继位。礼记有云，击鼓防饥，未雨绸缪，寿险传承即是爱与责任。纵使支柱倾颓，有保险金在，则顶梁柱不倒。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寿险传承延续爱与责任。
1: 车市涨跌怎么看？买车时机如何把握？9月10号到14号，2026中国石家庄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站看清，60余品牌，近1000款新车同台，价格实不实，配置值不值，全是明白账。
2: 哈哈，我已对车市了如指掌，
1: 不光看车，还能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集章打卡换限定周边，全家出动，欢乐无限。重点来了，门票官方售价30元，但河北交通广播听众专享免费名额。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展，每天限量992张，手快有，手慢无。
2: 哎，给我留一张啊！
1: 9月10号到14号，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不见不散。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92爱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8: 早间的7点52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先来看一下路况，雪静说到，说北二环由西向东快到体育大街的时候，有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据左侧车道，后方有点压车。今天一大早呢，也有朋友说到了，是在北二环由西向东快到体育大街的位置，有辆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我们还看到这个小胖子也在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发来信息了，说早早早啊，忙完周一早晨了，要出发了。另外回到未来就发来信息，刚才我一朋友说到，说有没有勇敢的朋友从现在就开始请年休假，一直请到11啊。回到未来说，能这么休假的人，这班其实他上不上我感觉都无所谓了。
9: 确实是啊。
8: 就不在乎了啊。另外我们也提醒这个想要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刚才问到了，说我是从衡水来石家庄的，我想吃馄饨和烧饼，哪里有好吃的呢？我现在在外环。金金金就说到了，说在革新
9: 街
8: 有一个馄饨侯，好多朋友都在推荐这个馄饨侯啊，说这馄饨侯还是挺好吃的。
9: 你这么说我一会儿我都想去试试吧。
8: 还有这个随缘说到，说曹状元的豆浆和馄饨也是挺好吃的。
9: 嗯，张燕子评论区说，是我吗？啊，第一次来打卡早啊，是我吗？是你啊，就是你啊，张燕子这位朋友啊，来打卡成功了啊，成功了、啊、
8: 还有浪漫的一生也说，他说我第一次打卡了，大家早上好啊，早安。
9: 哎，还有庄里的啊，这位朋友叫做庄里的啊，也来打卡了。
8: 欢迎新朋友
9: 玄和轩啊，回到未来啊、小胖子啊，好多朋友都已经来了啊！哎，大家打卡可以继续关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早高峰的即时互动专区啊，来跟我们互动。
8: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0: 好的，今天我们来说一条有味道的新闻，昨天也是非常的火爆。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至2027赛季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澳大利亚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乔安娜以1小时1分钟的成绩名列第一。但赛后引发广泛关注的并非是他的成绩，而是他在比赛过程中疑似失禁带有明显异物仍继续参赛的画面。 我们先来说说这项运动 High Rocks 是一项源自德国的室内混合体能赛，标准赛制为八轮循环，每轮先跑一公里，再完成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等八项功能性力量训练，对心肺和肌肉耐力要求极高，被称为健身界的马拉松。在9月12号的这场比赛中，现场观众翟女士称，澳大利亚选手发枪时间为14:40，大约15:10，翟女士发现赛道上有异物，导致有选手踩到后打滑。根据现场画面，这位选手在第三轮拉雪橇时身上还没有出现异常，但到第四轮波比跳时已明显沾有排泄物，后续波比跳地毯、划船机、沙袋等器械均可能被污染。现场有裁判发现后第一时间上报赛事管理群，并将强求入口垫子移至一旁，提醒其他选手绕行，但无人制止该选手继续比赛。另一名将要参加第二天比赛的选手告诉记者，哎呀，想想都恶心，尤其是我们用的是同一个赛道。其实在比赛行为准则中明确写着，禁止乱扔垃圾、严禁吐痰或者擤鼻涕至地面，每次违规将导致2分钟的罚时。有观众告诉记者，有国内选手因为喝水溅到脸上被罚时2分钟，但这位澳大利亚选手却在污染场地的情况下完赛，且没有受到任何处罚。9月12号晚 ，HyROX 中国发布声明称，已完成消杀、将更换地毯等措施，但未对有人质疑判罚标准的不一致进行回应。赛后，这位冠军选手乔安娜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赢就是赢”，并对支持者表示感谢，透露身体已经很快恢复了。对于这件事儿，引发了网友的争议。有人表示，为了自己的成绩，完全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其他人不光因此影响成绩，还有可能会引发同样的疾病，这样做非常的自私。同时，主办方让所有人暴露在潜在的污染环境下，这是严重失职。也有网友表示，算了吧，这样都能坚持比赛，意志力惊人呐，值得敬佩。对此你怎么看呢？可以在我们早高峰评论专区来说说。
11: 992爱商城

0: 好的，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有朋友也在发愁啊，走亲访友啊，或者是拜访客户啊，手里不知道该拎点什么。那如果您要送女士的话，其实咱们可以换个思路，试试护肤品。别管多大年纪的女士，护肤品一定都能送到心坎里去。而且天气越来越干燥了，如果不做好皮肤管理，就容易起斑、皱纹，甚至是有容易过敏泛红。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天花板一个级别，它最牛的地方呢，就是里面有高浓度的玻色因。我们能知道目前很多一些抗老的成分，一个是 A 醇、维 C， 还有就是玻色因。但是 A 醇和维 C 它是比较刺激的，容易出现过敏的情况，脸容易泛红。但是玻色因它就很安全，还很柔和，修护力还特别的强。如果您脸上出现了泛红啊、敏感、起皮，晚上咱们涂上一层，第二天呢起来这个脸上就感觉稳多了，质地是那种绵密的哑光感，涂上呢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一点也不挑人。
1: 哎，是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啊！这是老版的玻色因，浓度为30%的50毫升的规格装。中秋呢，加送这个礼盒礼袋，只需要649元，还能参加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只需599。大家一定要到商城首页来领券啊！溯源扫码可以溯源的，品质很放心，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都是特别划算。大家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下单。另外呢，咱们说中秋应景的月饼必须要准备上啊！有一款香港美心的流心奶黄月饼礼盒啊，价格也是有惊喜，只需169元一个长条盒的那个啊，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商城看一看，666发送36就可以了。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陈冠宇，来自阳明小学6年级4班。我的问题是，你知道什么是药品吗？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的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省药监局提醒大家，药品有明确的适应症和用法用量，一定要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使用。
4: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新一周开启呢，在未来的四五天，我省大部地区都是天气平。